0: 为天地之隔，是我与地心引力的私人恩怨。
1: 当他在赛场上高高跃起的时候，横杆的上方是赛场的聚光灯，横杆的下方是远在新疆伊犁的父亲扎的那根晒被子的麻绳。他说他不相信掌纹的走向，只信双手成拳的力量。迪娜·努尔兰，他用自己的经历证明，梦想的起点可以很低，但只要你不信命，肯拼命，就能亲手触碰曾经遥不可及的天空。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看看这个草原姑娘如何用最朴素的起点跳出了最耀眼的高度。
2: 欢迎迪娜来做客我们的冠军说哈、啊，你的家乡是在新疆伊犁是吧？
0: 嗯，
2: 现在经常会回去吗？
0: 对的，对的，每次放假的时候都会回到自己家乡。
2: 啊，那回到家以后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一般，
0: 回到家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回到自己出生的地方看看。
2: 什么是给你印象最深的或者最吸引你的，每次回去必须要看到的？
0: 因为是在老家，所以他跟我说过，就是你是在这个家里面出生，所以我觉得对我的就是意义比较大。
2: 就只要在那个房子里待着就可以了，是这种感觉是吧？
0: 是的，是的。
2: 所以家对你来说是最能够放松的这么一个地方。
0: 嗯，确实可以这么说。
2: 好像听你父亲说你从小就喜欢跳被子哈，跳被子是你们当地的一个大家都玩的一个游戏吗？
0: 嗯，倒也不是，就是可能我就是喜欢玩，比较调皮。
2: 那这个跳被子是一个什么样的装置？
0: 就是因为喜欢跳，而且我呢就是上学嘛，也因为知道是有这个跳高垫子什么的，然后我就会自己制造，就是两个棍子，就插到两边，把家里的杯子什么的拿到草坪上。
2: 哦，被子是铺在地上的。
0: 对，
2: 那
0: 边
2: 就会拉个绳啊什么的。
0: 对，拉个绳
2: 啊、哦，
0: 就是。
2: 从小你还喜欢什么样的这个？运动吗？
0: 小时候喜欢骑马，因为我们在草原上，对、经常就跟村里的人一块骑马赛马。在那个山里头没有手机嘛，什么都没有、你只能就是很无聊、又是正是爱玩的年纪，
2: 对，
0: 然后就是会每天不是跑步就是跳，但是我那会儿跑的也很差，但我就喜欢跳的。
2: 喜欢跳，
0: 对、就是喜欢跳，
2: 就是跑的并不是多快，但是就喜欢跳，
0: 对，
2: 甭管跟谁比我都得赢，是不是？
0: 对，小时候嘛就想赢。对，
2: 听说你初一当时是选兴趣班，但是没有选体育方向的是吧？选了
0: 音乐，关于音乐，对，
2: 是冬不拉的。
0: 冬不拉就是我们哈萨克族的一个乐器、
2: 那个特有的那个乐器啊、你自己从小是喜欢音乐吗？
0: 不是的，我小时候就是因为我妈喜欢，她想让我去学这个冬不拉，然后她就觉得很多孩子也都爱学这个，
2: 对，
0: 然后就觉得她觉得应该女孩子就得学音乐，
2: 音乐
0: 对, 对，
2: 学艺术，
0: 艺术，对。然后她不是特别同意我就是练体育这方面，她就觉得女孩子就练什么体育啊？
2: 哦，所以从小其实家里是刻意的去往艺术方向去给你培养过，
0: 对
2: 吧？
0: 是的啊。
2: 那后来是怎么又被体育方面的教练给发现了呢？
0: 他就是刚好那天他就到我们班里来，然后看到了就是很多人嘛，然后他在其中就看到我，他就说，他问我你练过体育吗？然后我说我没有、然后他就说你长得这么高不练体育是可惜了。然后我就跟他问他，我说那我就是能跟你练吗？然后他就是可以，然后说每天下午的时候你就上课结束了以后去跟我们训练，就这样子、然后他就把我从音乐班转到了体育班。
2: 所以这个他就是你的启蒙教练。
0: 是的，他是我的启蒙教练，
2: 巴哈达瓦。
0: 对，
2: 从学这个音乐的兴趣班，然后又转向了这个体育，对你来说算是一个高兴的事儿了。这么看来，
0: 是高兴的。
2: 之前是音乐更被迫一点，
0: 是因为音乐它只是被安排的，而不是我自己喜欢。
2: 嗯，
0: 因为到了体育班的时候，我认识了很多个好朋友，就是真的是自己喜欢的东西，不管怎么多累，我当时就是很快乐的。
2: 为什么在这一点上，你好像特别会坚持自己，就是自己拿定这个主意了？
0: 可能也是他们教我的那种方式吧，因为他从小就是只要我说我要干什么，就从来不会否定我，也不会拒绝我，只是会同意和不同意之间、就是所以我就特别会坚定我自己的决定。然后我也知道他们

0: 不会又拿我怎么样。对，
1: 所以你就知道反正爸妈是爱你的，并且其实给了你一定的这种包容度和选择性的。他当时一开始就让你练跳高吗？
0: 不是的，就是当时我觉得对我来说腿长那不是一个特别的优势。
1: 为啥？
0: 因为我觉得因为我当时就长得很高了，然后而且确实因为我的同学我的朋友们都比较矮嘛，我感觉我像个异类，然后我就会比较自卑，然后就会有点驼背。对，太突出了，
1: 觉得好像我跟别人
0: 翻女儿不太一样
1: 是吧？
0: 对，一开始跟他练的时候他就只会让我跑步或者怎么样，因为他是中长跑的教练，他也不会带我练跳高的。
1: 哦，所以你一开始跟他并没有练跳高。
0: 对对，没有。
1: 练的啥呀一开始？
0: 跑的是400米。
1: 跑400。什么开始又练跳高的呢？
0: 因为我跟他讲，我说我喜欢跳高的，然后我说我比赛的时候我要参加跳高，然后他就会说那你跳完你去比赛，然后就跳就完了，就没有什么技术性的东西。对，
1: 等于没有教过你，
0: 没有教过，
1: 纯靠自然的自己去跳。那你比赛肯定得用专业的动作呀。
0: 因为看过，
1: 你是自学吗？
0: 对，因为看过很多个视频嘛，就是刚开始是真的是就是模仿他们怎么跳就是怎么跳的，所以就是后面就直接转到省队专门的练跳高了，有专门型的教练。
1: 所以你从一开始就觉得自己跳高是我的专长。
0: 热爱，对。
1: 你怎么去定义自己的这个从小的那个热爱？你怎么理解这个热爱？
0: 看过2008年那年奥运会。
1: 奥运会。
0: 对，对，然后就觉得跳高真的很帅，给我的感觉就是很好，就是突然就让我觉得我也想成为那样子的人。
1: 帅在哪儿呢？
0: 只要你出现在那个田径场就很帅。
1: 然后你喜欢的是这个翻过
0: 来，对，跳起来，然后那个很，对，做那个动作就非常的优雅。对，
1: 哦，所以在你看来那个动作是很优雅的动作。
0: 是，哇，
1: 当初跟这个巴哈达瓦尔教练说，教练我喜欢跳高，你老让我练跑，我不想跑，我想跳高。那后续呢？你们俩之间怎么沟通这个项目的事儿的？
0: 他也觉得我跳得很好，然后他还自己就是自己花点钱去给我卖垫子，他会很支持我跳高这个方面，但是他也让我去跑400，因为他就是专业的跑四那个长跑的教练。我说我不喜欢跑步，我必须得练跳高。
1: 有点叛逆啊。
0: 那后来的话，我就是因为那场比赛跳高拿了很好的成绩，又被省队的教练看到了，然后他也觉得也挺好的，挺开心的。
1: 你15岁去了省队，等于是从伊犁去了乌鲁木齐。
0: 是第一次离开家。
1: 那当时去了以后，15岁，应该还是很容易想家的吧？
0: 很想家，当时。对，就是因为我们哈萨克族的这个语言嘛。然后我到了乌鲁木齐的话，就是要讲普通话，但是我们当时我一点都不会说，一点都不会说汉语。
1: 所以你15岁之前实际上是不会说普通话。
0: 对，是的。然后到了省队以后，就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就生活已经很困难了，跟别人不同，就是语言上也无法交流。不仅仅是训练当中的那种苦，是因为我的没有办法跟别人交流才很痛苦的一件事。
1: 是不是很多比如说一开始是不是会有人家教练说什么一些专业的动作或者术语，你可能都理解不了，会存在这种问题吗？
0: 对，会完全理解不了他们说什么。但是看别人做的时候，我就会跟着他们做，但是变练的过程中我也会去就是学到很多普通话嘛。
1: 所以语言是你要克服的第一关。
0: 是因为我自己就清楚嘛，就是教练跟我讲什么话我真的是听不懂。然后我就是想到的第一个点就是，首先我一定要练好我的普通话，然后再去练我的跳高。就是大概我觉得我练了2年左右的就是汉语吧，然后才正常
1: 语言也不行，然后呢关键教练教我也听不懂。
0: 是因为我没有朋友嘛，但是也很无聊，然后就是也崩溃，就是哭。但是那会儿就是也还小，就觉得我感觉我每天在练的时候就感觉只要是我完成这堂课，这就是我今天的目标，就是任务。然后我就这么一天一天就是这样下来的。
1: 怎么练的普通
0: 话？开口跟别人讲话，到了慢慢的就是他们会改正我的发音这些，你觉得应该怎么说应该怎么说，就觉得
1: 人家烦你了你也继续说，
0: 对，
1: 我得聊，
0: 对，我得聊。后面就开始慢慢的他们就是教我应该怎么说的时候，就感觉哦，原来自己在进步了。他们从

0: 开始完全听不懂，到现在慢慢可以教我的时候，就是真的是成长了自己。
1: 所以其实通过这件事儿，你和队友之间啊，和教练之间这种关系，其实也算是更越来越紧密了，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你刚刚说除了一个是语言方面会有困难，整个训练上会有困难。
0: 训练也很困难，对。因为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没有办法适应这种系统的训练，因为从一个学校到了一个省队，而且我也没有说前面练得很专业或者怎么，完全就是靠意志吧。就是我也想过就是放弃，我那会儿很瘦，又没有劲儿，也没有力量，然后就是完全跟不上他们的训练，这种量和那种他们的强度，在他们的那一批里面就是很差的一个人。
1: 那后来怎么去克服了这些困难？
0: 坚持就是要习惯，然后就是一定要就是每天都要按时做自己该做的事情，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可能就是慢慢适应了，也觉得自己觉得没有那么的困难，也没有觉得那么的累了的时候，就是然后平时的话就是实在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就是哭一顿，
1: 哭一顿，
0: 对，然后就是睡个觉就起来，就是还是要练，对。
1: 但你虽然会哭，但你没有想过会放弃，会要放弃，因为你说了你从小算是一个要强的人，
0: 是，哭真的会哭，但是我真的也就没想过放弃那会儿，因为觉得自己跟父母那么的抗争，就是他们不让我干啥，
1: 我好不容易争取到了这个机会，
0: 对，好不容易争取到这个机会了，我一定要给他们证明一下，我真的是可以，就是说不要那么容易就被打倒，就是这样子。
1: 会怎么样跟父母经常沟通吗？
0: 不经常打电话。
1: 为啥？
0: 因为我就是很少跟家里人联系，我就害怕，我就跟他们联系了，他们就让我回家了，然后也害怕听到他们的声音，我就觉得我自己坚持不下去了，对。不想坚持了，对，
1: 所以其实你虽然很要强，但是也有很脆弱的一面，
0: 对对对，也说过吧，就是但是很少在他们面前哭，然后也不想让他们看到那么脆弱，就是不想让他们知道我在外面吃的那么多苦，然后也就是害怕他们说你吃那么多苦你还不如回来呢，怎么样，
1: 你也一直在拒绝父母来看你，是不是？
0: 我怕见到他们以后真的觉得他们看到我那么辛苦就觉得就劝我别练了，那我就是万一我也就是不想练了怎么办？所以我那么多年他们一次都没有看过我比赛，稍微有一点成绩的时候我就开始跟他们
1: 回忆了，
0: 对，跟他们就是说的也多，他们了解的也多了，最想让他们看到就是在我变得更好的以后的自己吧，对。
1: 那你当时跟爸妈说的时候，我觉得他们肯定会很心疼，
0: 对，我妈也哭得很惨那次，但是他们会觉得我很坚强，就是一直就觉得我是很坚强的人。
1: 那个启蒙教练呢，巴哈达乌尔教练好像经常是不是也会跟你联系？
0: 是的，就跟他讲就是我实在是坚持不住了，或者是我真的很累，我想我说真的，我说有点想家了，我说我回去，他就会直接就问我，你回家干嘛？你回家放羊吗？对。
1: 那他还跟你说什么想让你坚持下去？
0: 他就是用那种很直接的话告诉我，就是你一定要想明白自己的未来吧。累或者特别想要回家的时候，给他打电话，我就说我这一次是真不行了。但是他这一次还是会说，你回家干什么？你要回家嫁人吗？他这么说。对，所以我当时听到他这么说的时候，我说那还算了，我还是坚持。对，所以说我觉得他是一个在我的人生选择跳高这条路上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人。我刚开始就是到了省队的时候，我就才了解到，就是说世界纪录，女子世界纪录当时是2.09米这个高度，就是一直是梦想跳到2.1米，然后但是会被很多人嘲笑，但是我觉得梦想嘛，它确实就是因为我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可能，对，我会努力吧。
1: 所以当你真的比如说有点自己感觉坚持不下去的时候，那你会告诉自己说我来省队我是干嘛来的？
0: 对对对。
1: 你会经常会跟自己对话吗？
0: 是的是的，经常就是告诉自己，然后也是会用我的自己的语言嘛，然后就告诉自己我是在干嘛，我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就是会跟自己交流，就是告诉自己的，不接着跟你

0: Eh, Keldan, sen niye şu bir yerde yürsen? Armağanın ne? Çocuğa şey var,
1: çocuğa var. Çocuğa var, çocuğa var.
0: 你是在就是你来这里是干什么的？你要想清楚，然后你的梦想是什么？你要想明白，就是每天都在提醒自己这些，就是因为我写到训练日记上，每天都在写训练日记，就是写那句话叫就是叫醒我的不是闹钟，是我的梦想。就是你会写训练日记？嗯，每天都在写。
1: 这是你训练必须的吗？
0: 没有必须的，之前就是那么多年，就是可能有20几本了吧，差不多。对我来说是一种回忆吧，就是我想记录我现在的生活，是因为我现在做的事情是我很喜欢的事情，所以就会记录下来。然后一些技术细节啊，包括自己的这个所一些想法都会写在上面。就是今天学到了什么，今天哪一跳跳的不错，就这样子写的就比较详细。对，
1: 包括激励自己的话。
0: 是，对。
1: 19年遇到了现在的师傅，你刚才说用师傅这个词儿哈，吴晓辉教练，
0: 对，是的。
1: 那当时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找到的他，还是他找到了你们俩之间？
0: 就是出不来了，就是练不出来了，怎么样的，就是让我就是回到新疆了。然后就是刚好有这个吴晓辉教练，然后他就来到我们的省队。 然后就是他当时说要让我跟他练的时候，我当时其实已经是在外面很多年了，我对我自己都有点不太相信了，别人也都那么说我嘛。然后确实是自我怀疑了。
1: 对，
0: 他说要接我的时候，我当时也跟他说的时候，我说，哎，要不然就算了吧，因为已经很多年了，是有点自我怀疑了，就是要不然就算了。
1: 你怀疑什么呢？
0: 就是怀疑是不是自己。 就是只能跳的这么高了，就是是不是已经练不出来了？对，因为那会儿的年龄也不算特别小了，然后那么多年过去了，我也换了那么多个教练，
1: 对，
0: 然后
1: 结果还没有出，
0: 对，还没有出成绩。
1: 那吴教练怎么跟你说呢？你对他表示过自己的这种自我怀疑吗？
0: 我跟他讲了，我就跟他当时说，我说我练了那么多年。 我也没有出成绩，我说我现在就是什么都没有，然后我说我现在就要不然就算了，然后他当时跟我说的是，你都已经在最底层了，你现在跟我练，就在进步，每天都算是在进步了，真他说服了我吧。
1: 吴教练之前说过哈，说你们俩有点是矛与盾的关系哈，
0: 不管是技术上还是在心理上，就是一直在，就是很冲，我们就是性格上。 也是有点冲，然后就是在慢慢的磨合吧，因为我觉得他这个人就是我遇到过那么多个教练里面是最懂我就是。
1: 最懂你。
0: 你怎么判断这点的？他很心软，就是我只要跟他说，我就是很累，要不然我就跟他讲，就是有点就是想睡觉或者怎么样，他从来都不会像一个。
1: 他觉得他是教练那种角色去说我不想做的事情，他会告诉他，就是那你就不要做了。他就是首先就是很关心我的，真的是把我当成他自己的孩子了。
0: 对，像个父亲一样的去照顾我、关心我，不管是我还有我的家人这些，他脾气是真的是太好了，就是因为太好了，我才会经常跟他耍脾气。然后，但是我也会知道自己错了以后，就是跟他好好聊嘛。他也从来不记我仇，就是也会跟我讲很多做事做人很多方面的事情，一直在教我。
1: 听说吴教练好像有一个本儿，他会记你请假的，
0: 是是，
1: 次数和细节。
0: 对的，对的，
1: 这本儿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记这些东西？
0: 这本儿就是因为我们刚开始的时候磨合的那个阶段，就是因为可能我家里的事情，然后我就会给他请假，然后他就会每一个细节都记得很清楚。 想让我好，想让我

出成绩的那种用心。

0: 教练以后，2023年有一次比赛，2019年到2023年练了4年，
1: 对，
0: 当时是跳了1.84米这个高度，是吧？跳过去了，
1: 对，练了那么多年，第一次达到这个国家健将的水平，然后也是第一次拿到全国的一个比较好的名次，当时是真的很开心。就是我练了那么多个教练，其实每一个教练在每个阶段就教会了我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也很感谢他们，因为没有这些经历，可能也没有现在的我。
0: 那你在赛场上觉得自己是一个什么样性格的运动员吗？
1: 就是不服输。如果说，可能是我的心理素质也比较好。就是说我前面的这个人，就是跳过这个高度，我当然就是会告诉自己，我说，我一定也要一跳过这个高度。对。
0: 那现在跟着吴教练了以后，你现在会年龄啊这一方面你会有焦虑吗？
1: 就是很多人都说跳高是青春饭，很多人在很年轻青少年的时候出成绩，
0: 对，
1: 但我觉得就是这一切就不是年龄决定的，只要我能跳我就会一直跳。虽然说我们国内的运动员的年限不算特别长，但是我看国际的那些跳高的，他们都是在30或者35左右才会出成绩，而且打破这个世界纪录，
0: 就是都是有可能的。
1: 对，都是有可能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国内的人，我们这些人也都可以做到他们这样子。
2: 不过他今天已经非常出色了，1.8

0: 迪娜，我知道你现在作为新生代运动员，有很多人都在关注你，好像有不少粉丝哈。那你觉得他们的这种关注对你来说是压力更多一些，还是说其他方面的影响更多一些？
1: 对，我觉得这也不是说压力什么的，因为我很喜欢，因为说那么多人关注我，又那么的去，就是支持我，而且很关注我的每一个比赛，很关心我，所以我觉得他们的这种喜欢对我来说一种动力，然后我也想成为就是比我现在的这种更好的人，然后去带领他们，就是做一个更好的榜样。有个就是小孩也很喜欢我，他会给我发私信说，姐，就是因为你，我是新疆师范，他说因为你我考上了跟你一样的大学。因为他说他之前是因为不想考大学，就是已经放弃了考大学这件事情。对，因为我，他说他重新学习了，然后又考上了跟我一样的大学。
0: 你的经历鼓励了他。
1: 对对，我希望就是有机会的话，还有就是帮助更多的人，他们就是那么的关心我，又关注我现在的事情，就是我一定要也要做到最好。
2: 迪娜的横杆上刻着两种刻度，一种是以厘米为单位丈量他跃向世界的高度，另一种是记录着他从草原到城市这一路走来的温度。如今那根赛场上的横杆仍在不断升高，而他的心始终扎根于故乡的风中，这或许就是新时代青年最好的姿态。我们努力跃向世界，但力量永远来自于来时的路。真正的成长可以不光芒万丈，但不能停止自己发光。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直沉睡8000多年的古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

0: 新石器时代的晨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骨为起，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只22.7厘米的七孔骨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骨笛不仅能演奏中原五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七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骨管，甲胡人以丹顶鹤齿骨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甲胡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七音孔旁开凿微孔。骨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骨笛始终紧贴主人股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骨笛应该是狩猎时的诱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骨笛，则被赋予载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只骨笛见证过甲胡先民最神圣的仪式。它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骨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9000年过去，甲胡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 20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好，我是一堂好课的思政老师，来自北京市世家教育集团的刘伟南。同学们，我想先问你们一个问题，

0: 你们平时都喜欢运动吗？
1: 喜欢。
0: 那都喜欢什么运动啊？
2: 我喜欢篮球。
3: 我喜欢游泳。
4: 我喜欢羽毛球。
5: 我喜欢乒乓球。
6: 我喜欢花样滑冰。
7: 我喜欢摔跤。
0: 那你们觉得怎样的人才会成为一名国家队的运动员呢？
6: 我认为一名合格的国家队运动员需要一个更好的心理素质，在大比分领先的时候要做到不骄不傲。
0: 说得真好，其他同学怎么想的呢？
3: 愿意挑战自己不会的领域，并且乐观地面对自己的问题和困难。
0: 大家说的都特别好，真的是如你们所说的这样吗？今天呀，我们有幸邀请到了一位国家队的篮球运动员，他的故事跟很多专业体育运动员有所不同。有人评价他说，他是打球的运动员里学历最高的，学历高的人里面打球最好的。他有过多年为国征战的经历，也曾荣获过许多荣誉。同学们，你们好奇吗？如此优秀、如此全能的人，会是怎样的人？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8: 邵婷是一名北京师范大学的体育教师和教练，而他的故事并不简单。
9: 这一招呢，是我在2018年参加雅加达亚运会的时候的照片，也是我第一次参加亚运会。这一招呢，是我参加 WCBA 时候的照片。
8: 在青少年时期，邵婷就是上海小有名气的篮球球员，他的身高、速度和技术都让他在球场上脱颖而出。他曾经代表上海市参加全国青少年篮球锦标赛，并获得了冠军。他也曾经受到过职业篮球队的邀请，但他却选择了以普通学生的身份继续学业。在高考中，邵婷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北京师范大学，成为了北京师范大学女篮的一员。他没有选择成为篮球特长生，而是以普通考生的身份备战高考。之后，他在体育和学术领域都取得很大成就。在国家队，她是中国女篮的队长和当时代表人物之一，并有了职业联赛的成功体验，曾取得最有价值球员称号。在同时，她通过不断努力成为了一名教育学博士研究生。有人说，这是体育给一位成绩优秀的学生插上翅膀，一次圆了两个梦。对于这位学习不错的学生，体育对他来说是什么？在圆梦之旅中又带给了他什么？
9: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思政辅导员邵婷。那么呢，我从小就有很多的兴趣爱好，其中最喜欢的就是体育运动，比如打篮球，扔飞盘，棒球，骑高山自行车等等。当然，打篮球是我最喜欢的一项体育运动。而且篮球对于我而言，给我感触最大的就是快乐。那么打篮球这一件事儿，不是说我从一开始我就喜欢上打篮球的，有一部分原因是受到我父母的影响。我的爸爸以前也打过一段时间的篮球，他是场队的一名队员，所以他对于体育运动、对于篮球的热爱也是深深影响着我。自从我小时候开始打篮球，我父母就特别的支持我，不管是刮风下雨，只要有时间训练，他们会义无反顾地送我到球场上去接受训练。当然，每次参加比赛，我父母也会是准时的到场为我呐喊加油。每次比赛完之后，我爸爸也会特别热心地跟我去分享在比赛过程中我遇到的一些问题。所以我觉得篮球带给我的快乐是和我父母一起为了篮球这一件事情，大家融合在一块儿，家庭氛围也是特别的好。那么快乐带给我的第二点呢，就是我能结交到更多的好朋友。我记得我第一次参加全国比赛是在我小学3年级的时候，那时也是我第一次

离开家乡上海，坐上绿皮火车去湖南。那么在火车上，我也是结交到了很多的小朋友们，我们互相的去畅聊篮球，去聊学习，聊平时的兴趣爱好，就是有这一段美妙的旅程，让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包括来到了美丽的湖南，我们也会在小河边嬉戏，一起玩水。这一过程中呢，也让我结识到更多

0: 让我始终生活在这样的一个集体的范围中，结交到更多的小朋友们。我觉得这也是篮球带给我的特别大的一个快乐。
1: 那在今天的现场您也看到了，我们来了很多的小朋友，他们里面也有很热爱篮球的人。有一个小朋友跟我们说，说他跟您的经历比较相似，在篮球中也能得到快乐，但是他现在呀也有一些困惑。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声音好吗？
2: 好，少婷姐姐好，我是来自北京的杜静庚。然后我和您相像之处就是我也喜欢打篮球，而且我的爸爸也是打篮球的。然后我现在面临的问题也是学习和训练，然后但是您是学习又好，打球又好，我想问一下您是怎么做到学习和篮球两不误的呢？谢谢少婷姐姐。
0: 一个很好的一个问题啊，其实对于在座的每一位小朋友来说，如何做好打篮球和学习两不误呢？那么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你要知道在你该做什么时候的时间去做什么事儿。比如说你在学校里上课的时候，那你就专心的听课，好好学习；训练的时候，那你就是全身心的投入到训练过程中。最主要的，你要做好时间的管理，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情。如果你把两个混在一块儿的话，你反而篮球也打得不好，学习也学得不好。
1: 打球的时候就是在放松精神，学习的时候就是在放松身体。但是邵老师，像您这样打球和学习两不误，而且双开花的，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那在这个过程中，您有没有遇到过什么困难？
0: 对于我来说，其实在学校里学习的这段时间，打球跟学习它能更好的做到一个互相的这种补充。其实之前在学校这样的一个系统中，毕竟上午更多在学校里学习，下午是进行篮球的训练。那么到了国家队这个层次呢，他就需要上下午这样的一个训练，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全新的环境，也就意味着我学习的时间更少，因为我不能够在学校里学习。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就会利用在旅途的过程中，比如说在火车上，在飞机上我就会带一本书去学习去看，包括在打联赛的时候，每次比赛完之后，我也会去对面的咖啡厅自己的去学习这就是前面说到的一个自制和自律。我给自己制定了一个很好的目标在这一段时间内我需要完成什么样的目标，以目标导向去引领我去完成我该完成的事情。我就是会不断地求助于我的教练和我的老师特别是在球场上遇到一些困难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我就会更多地去跟教练去交流去了解他们的想法。那么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遇到的一些困难，我也会及时地跟学校老师去交流，老师们也是特别的耐心，会解答我的问题，也是特别支持我能够在篮球这条道路上能够走得更远。因此他们也会及时分享课堂上的笔记以及 PPT 给我。
1: 在这个过程中已经这么辛苦了，您没有过放弃的念头吗？
0: 打球跟学习它两者并不矛盾，刻板印象觉得运动员就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但我并不这么认为。我觉得每位运动员都特别的聪明，他既然能把球打好，那么他学习肯定一样也能很好。比如说今天呢，我也带来了我的写的几篇发表的几篇论文。在国家队期间呢，我也是没有断了我的学习，不要为了打篮球而放弃了学习，也不要说因为学习而不再继续从事所热爱的篮球事业。
1: 谢谢少婷老师的分享。听了少婷老师的故事，同学们，我想到了这样一句话，是鲁迅先生曾说过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天才，我只不过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用在了学习上。但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世界上或许是真的有天才的，就像我们的少婷老师，他一定是在打篮球方面有着很高很好的天分。但是少婷老师的故事同时也在告诉我们，天才也是需要努力的，是不是？
3: 少婷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学习和体育锻炼相互促进的关系。近年来，以体育人、以体育心的说法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可。通过体育锻炼，在孩子们心中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用体育锻炼的方式去引导教育，也让运动场更好地成为了学子的另一个课堂。

0: 体育如何帮助少廷玉馨成为更好的自己呢？一起看下去。
1: 那同学们，刚才听了少廷老师的分享，我们发现读书和打球这两件事情并不矛盾，你们有什么想跟邵老师交流或者分享的吗？
2: 前面我听您说您会很多很多种不一样的运动，那在这些运动中，为什么您觉得篮球这个运动最突出，您最热爱呢？
3: 因为在篮球场上遇到的问题，在当下那一瞬间教练是不能马上告诉你的，更多的是在球场上需要你五个人共同去解决这样的一个困难和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就是体现了同伴的力量，每次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团队过程中呢，我就能够感受到来自于同伴对我的支持与信任。我觉得只有五个人粘在一块儿，像一朵金花，那我觉得遇到任何问题我们都能够去解决的。
1: 谢谢邵廷老师，谢谢我们的同学。一个人的好不是真的好，一个团队的好才是真的好，这也是体育的魅力所在。

0: 场上五人的团队能给少廷全力以赴的力量，那么身后是十几亿支持者的时候，又会有怎样的事情发生呢？少廷作为一名学生，有机会代表国家参与比赛，这种体验是独特的，不是所有人都能拥有。这是体育带给少廷人生的独特经历，但是入国比赛的体验却也让他更加深刻体会了所有人都能感受到的另一种力量，那就是爱国主义的力量。
1: 少廷老师，听说您今天还给孩子们带了一个您比赛时候穿的球衣，能给我们展示一下吗？
2: 这件衣服呢是我们中国女篮在参加东京奥运会之后，又组队参加了第14届全运会，也是获得了金牌。这上面呢也有大家所有球员的这个签名啊，小朋友们也可以看一下。
1: 谢谢少廷老师。
2: 代表中国参加比赛，我觉得是一件特别值得骄傲、特别自豪的一件事情。因为人的一生能够有几次能够穿上带有国旗的球服，代表中国参加比赛呢？我记得我第一次穿上带有国旗的球服，还是在2011年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到了大云村的时候，我的状态很不好，教练直接把我从主力队员的位置直接拿到了替补球席上，他就跟我说：“少廷，正式比赛啊，你就打替补。”其实当时的我心里是很受打击的，因为我觉得这2年多来我一直在努力，想说在世界的舞台上去证明自己。但是当我真正的来到比赛的那一天，虽然我是替补上去，但是来到那样的馆中，看到全场的所有的球迷都在为中国队呐喊助威的时候，我自己顿时就平缓下来了。我觉得我代表的不仅仅是我自己，我代表的是中国。所以不管你是正赛的主力队员还是替补队员，那个时候我们只有一个名字，叫中国女篮。所以当我认识到我代表的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时候，我更加的放平了心态去参加比赛。那场比赛虽然我是替补上场，但是也是因为我的表现，我得了全队的最高分24分，也因此获得了媒体对我的一致好评，称我是未来的中国女篮之星。但是我并没有觉得这个是对我的一个特别高的评价，对我来说，我觉得这背后是对于我能够代表中国能够参加这样的一个比赛，我觉得倍感荣幸，也坚定着我未来也一直想说要进入到国家队，代表中国能够参加更多更大型的比赛。
1: 还有其他同学想提问吗？
3: 少廷姐姐，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您每次打那个国际大赛的时候，您每次都是执行最后一球，而且每次都能投进，但是我呢在一些小比赛当中投不进的话，这些是为什么呢？我想向您学习一下。
2: 我觉得一方面能够在关键时刻把球投进，来源于你平时扎实的基本功，你只有经过长时间的训练把你的基本功打好了，那么在关键时刻你就敢果断的去出

0: 手，因为你是信任你的技术的。第二个，我觉得就是来源于你的心态。那么这个心态也是得益于我在学校里学习的这一个过程，因为在学校里大家也是经历过大大小小无数种考试。那么我觉得这种考试就锻炼我的这种心态。在关键时刻遇到一个关键球，其实对于我来说就是一场考试，我只是一个平常心的去对待这样的一个球。只有你啊，经过不断的这种积累，心态上的这种磨练，那么在关键时刻，你也能把这个球给打进了。
1: 看似是小小一球，但关键时刻却可以扭转乾坤。我们今天啊，正好准备了您这样关键一投的一个短片，同学们，咱们一起来看一看，好不好？
2: 有段时间，中国女篮的战绩起起伏伏，邵婷的出现某种程度是对于当时女篮青黄不接现状的弥补。教练和队友都评价她有颗大心脏，无论是关键一投还是关键一传，都很信任地把球传到她手上。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女篮决赛，中国女篮经过苦战，以71-65险胜朝韩联队，时隔8年重夺亚运会冠军。2017年，女篮战胜20多年没战胜过的澳大利亚队，邵婷都完成了最后一投。那么，她的大心脏是如何练成的？
0: 看到短片也让我想到了在2017年对阵澳大利亚的这场比赛。对于我们来说，中国女篮已经有26年没有在国际大赛上没有赢过澳大利亚，所以这场球对我们来说也是记忆深刻的一场比赛。那么在之前呢，我也是在国家队跟澳大利亚有过多次的交手啊，到达他们那边去跟他们进行了3场热身赛。在那里的3场热身赛，我们都是以大比分落后输掉比赛的啊，包括在2017年的亚洲杯上，我们中国女篮的队员也不是完整的，有部分队员去参加了军运会。包括在这个一投之前啊，其实我们有一个相同的边线球战术，那个时候我们应该是打平，教练让我去执行啊边线球的这一进攻，但这个球我没有打进，反而对手抓住这样的机会，他又反击把球给打进了，这样子我们的比分来到了一个平分的状态。这个时候呢，我们教练又叫了一个暂停，他非常果断的、非常信任的又把这一投交给我，他说：“邵婷，还是由你去完成这一投。”我觉得作为队伍中的队长，包括也是队里年龄最大的，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需要我站出来。那不管是好是坏，我觉得我都有这样的一个担当。在场上的那一瞬间，我并没有觉得啊，我是必须要完成这个球，我只是专注于当下的那一瞬间需要我做出什么样的一个调整。当然这个战术的设计是让我直接突破上篮，但是我在突破的过程中遇到了2名队员来防我，就是从边线接到球之后，我用我的右手突破，最后呢遇到了防守堵截，我就一个后转身，后转身之后我就跳起来，结果发现防守在封盖我，我就换成了我的左手，最后把左手用手一抛，那球就投进了。
1: 您习惯的哪只手投篮？
0: 左手，我是左撇子。
1: 哦，所以还是用了一个不习惯的手去投中的。
0: 对，我选择了用我的弱势手右手突破，最终换到了左手去上篮。遇到变化，我觉得不能说一味的按照既定的，就是在当下那一瞬间啊，去需要你去做出判断的，需要你活在当下，根据每一秒每一刻需要你做出什么去做。我觉得这种坚定的信念一直支撑着我，也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关键一投，也奠定了我在之后所有的关键球中能够更好的去发挥。我把我的专注度全都放在了篮球场上，我并没有考虑到比分是多少，还剩多少时间。既然教练相信我，我觉得我就必须要去完成。
1: 就是您前面讲前面一投失败了，然后现在这一投成功了，那这两投之间差了多长时间？
0: 也就7-8秒吧，因为那一投我没有打进，对方打了一个反击，结果把球给打进了。对，这时候我们就来到了持平，那时候还剩下比赛还剩下7-8秒这样的一个时间。对，其实输赢就在刹那间。对，
1: 真的感受到了。
0: 每次走出国门，来到国际赛场上打比赛的时候，总能看到在现场有那一抹红。 那是我们中国的球迷。我觉得我们背后都有一个

0: 次，那就叫中国。
1: 谢谢。今天我们听了少廷老师的分享与故事，那到现在你们还有什么想跟少廷老师交流的吗？
2: 少廷姐姐，每次我在比赛的时候总是不敢面对强劲的对手，如果遇到这样的事情您会怎么做呢？
0: 我觉得啊，当我遇到强劲的对手的时候，我反而会努力的去尝试。很多时候只有你尝试了，你才能知道这个结果是好是坏，你只有突破了自己心里的这道防线，那我觉得在下一次再遇到更强劲的对手，你会更愿意去做，更愿意说把自己的技战术给展现出来。
1: 孩子们，打球和学习和生活都是一样的，在我们的生活中不仅有成功，也会有挫折或者失败。在赛场上，在球场上，我相信不仅有掌声，有时候可能也会有嘘声。那您是怎么面对这些的呢？
0: 因为竞技体育胜负是乃兵家常事，所以有胜肯定也有负的时候。那么当你遇到输球的时候，你的心理自我调整就特别的重要。这就让我想起了我在中国的职业联赛过程中，那时候我还代表北京队在参加职业联赛，我们连续3年碰到了劲敌山西队。那个时候的山西队，他是势头最猛的时候，他们请了 NBA 特别有名的篮球运动员玛雅摩尔，他带领着球队应该是完成了3连冠这样的一个王朝，其中的后2冠就是我在北京队这个时候。每每到达关键的时刻，在8进4、4进2或者打决赛的时候，我们碰到了山西队，碰到了这么强劲的对手，对我的打击也特别的大，因为连续2年与冠军错失过去。那么我觉得失败，我就需要沉下心来去想想我失败在哪。在第3年的时候，一方面我们是进行了一个很好的总结，另一方面就是我们进行了一个心态上的一个调整。春节的时候，我们又再次碰到了山西队，那大家都想过一个好年，那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啊，我们球队的心理老师提出了让我们去爬箭扣长城，让我们去爬山。当我们来到箭扣山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原来这座山那么的险峻，每每爬上去和爬下来都特别的难，好多队员都摔了大屁墩儿，有那么多危险，或者说对你来说是特别大的一个挑战。其实爬山的这一个过程是很辛苦，但是当我站到山峰的时候，我突然释怀了，看到了这么如此美丽的大自然的风景，那我觉得这一路走来都是值得的。我觉得任何的困难都是为了让你站到一个更高的山峰，看到更美的景色。经过这一次爬长城的经验呢，大家的心态也更加平衡了，那自然而然结局就是我们最终赢得了比赛。我觉得很多很大的一方面来源于我们自我的一个心态的调整。
1: 其实山西队对你们的折磨同样也成就了你们再一次成长，是吧？
0: 是的。
1: 好了，孩子们，那这就是体育的魅力，以体育人，以体育心。体育对于你们而言，不管是以后你们的兴趣还是你们的专业，我希望都能让它和你们常伴。因为有强健的体魄，有积极阳光的心态，都会让你们受益终生。少廷老师，那据我所知，您现在还在大学里面担任着女子篮球的教练，您的育人育心之旅一直在持续着，让我们一起来进一步了解一下。
0: 运到三分线做个动作，你可以胯下背后变向都行，虚晃都行，目的是最后我要上篮，上篮要跳起来。
3: 今年教育学博士少廷正式入职北京师范大学，成为一名教职人员。在这里他有2重责任，在学术上他依旧没有止步，已经进入博士后工作站，做体育教学领域的研究。另外，他作为一名老师和篮球教练，将要在篮球场和教室里把自己学到的一切进行分享传授。
4: 可能为职业道路奠定了很远的基础，但是为我以后的无论是生活还是之后的就业方向也奠定了很好的一个基础吧。就是培养我们做学习双优的人才嘛，所以就是无论是在学

0: 习还是在训练方面，我们都希望就是都是通过这五年我又变得更好，无论是科研能力啊还是在篮球场上技术。
1: 今年中国首届国际篮球博览会新发布会在北京召开，少廷成为篮博会女子篮球板块推广大使，而未来她的新梦想是推广女子篮球运动，帮助更多贫困山区或者农村的女孩子获得更多打篮球的机会。她的故事将是未来无数故事的串联，将体育的力量进行传递。她也转换身份，开始新的追梦之旅。
2: 现在呢，我的身份是一名体育老师，如何通过体育让更多的学生能够成为优秀的人，我觉得不仅仅是我需要考虑的问题，也是每个学校、每个体育老师以及每个热爱体育的人都要考虑的问题。现在呢，我也是啊，北京师范大学女子篮球队的一名教练。我也是希望通过我这么多年来在国家队、在职业联赛所获得的这些宝贵的经验，能够传递给更多的年轻人。我也是特别希望能有更多的女孩能够在篮球的这个道路上能够走得越远越高。所以我也是特别的关注女子篮球运动的发展。女孩打篮球，我觉得是一件特别值得去鼓励和关注的一件事儿。因为在大家的印象中啊，女孩更应该说学一些文静的，比如说艺术、绘画等等。但我觉得运动的权利是人人平等的，只要你热爱运动，我觉得你就应该大胆地走出家门，来到球场上去从事你所热爱的这项体育运动。而且篮球带给我们不仅仅是身体健康，更多的是一个人的全面发展。
3: 谢谢，谢谢少廷老师，很荣幸今天请到您和孩子们来分享您的故事。青少年成长，体育何为？体教融合，既要注重育体，更要突出育心。体育和教育始终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复兴的梦想。在青少年的成长中，借助体育精神融合教育力量，鼓舞人们在任何时刻都要努力拼搏，不言弃，不抛弃，不放弃，让机体更加有力，让灵魂越发坚毅。精神的力量从来就不局限于赛场上那些激动人心的瞬间，无论是在艰难的时刻还是在平凡的时光，让我们和体育为伴，成为更好的自己。感谢少廷老师带来的一堂好课，同学们再见。
4: 老师通过自己的示范或者是做一些游戏，然后教会我们本堂课要学习的动作，然后我会觉得很有意思很好。我觉得大家都对，就是很喜欢这堂课，然后都对这堂课充满激情，然后比如说一些训练啊都比较有趣啊，就是都团结的去完成了。

0: 今天咱们是算是一个策划会，其实在策划会之前呢，我们最初碰面的时候，那么大家都是想我们怎么能够把我们教材里边反映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给传播出来。
1: 在我们的教材里边吧，真的是收录了很多苏轼的作品啊，诗文。
0: 而且呢，三苏词的话呢，也是这个我们整个中华文化的一个缩影，所以我们叫寻根啊，寻根之旅。
2: 这是三苏词的文创店。
0: 对啊。哎呀，这边有很多书啊啊，
2: 哦，这是苏家的金条戒尺，
0: 对，这很好啊。哎，
2: 您看这个戒尺上

0: 刻的都是苏轼的诗词。
1: 密州出猎，哎，真是啊。定风波这也有啊。
0: 定风波必须得拿一个。
1: 定风波，题西林壁，这都很多都有啊。
0: 咱们可以到时候让孩子们随机抽，
1: 对，
0: 谁抽到哪一个就来就
1: 朗诵哪一首。哎，这挺好。
0: 孩子们已经到了。
2: 到了。咱们也到了三苏祠的这个大门这儿了
0: 啊。
3: 对，哎，老师好。
1: 是啊，同学们好。
0: 看到你们真高兴。跟大家介绍一下姚教授。姚教授呢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大家更熟悉的身份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
1: 苏轼的诗词你们都读过吧？
3: 读过。
1: 课本上学过是吧？都能背下来吧？真棒。哎哎，
0: 但是今天呢，我们会由姚教授带着大家一起在三苏词里来品读朗诵课本当中苏轼的诗词，我们看看会有什么不同的感受和收获，好吗？
3: 好。
1: 哎，那咱们一起
0: 来。我们一起。
4: 三苏词位于四川省眉山市，是北宋著名文学家苏洵、苏轼、苏辙的故居。三苏在唐宋八大家独占三席，特别是苏轼一生著述丰硕，作品流播广远，对中国人文精神影响至深。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美食家、画家、治水名人。有人说，每个中国人心中都有一个苏东坡。苏轼一生跌宕起伏，也许正是因为他多舛的遭遇，成就了他不朽的文学造诣。苏轼的诗题材广博，清新豪迈，善用夸张和比喻，独具风格。词开豪放一派，词风慷慨激昂，大气磅礴，承载了一代千古词客依然风雨共鸣山的达观情操。苏轼的诗词流淌千年，浸润着一代代中国人的心灵，也播撒到世界各地。
0: 同学们，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准备了，这是苏家的
3: 戒尺。
0: 戒尺，对的，这边是戒尺，然后这一面呢，都有苏轼的诗词在上面。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游戏，老师呢，请大家来抽签，抽到的同学就来诵读一下上面苏轼的诗词，好吗？好，谁先来？那我们先请哪位同学来读一下你戒尺上哈。
5: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0: 哎，
1: 好好。这里边呢，你要注意几个字音。我欲乘风归去，
5: 我欲乘风归去，
1: 高处不胜寒，
5: 高处不胜寒，
1: 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不是弄清影，
3: 弄清影。
1: 哎，这几个字音呢还是要注意一下。
0: 哪位同学还要啊？
6: 惠崇春江晚景，宋·苏轼。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芦沟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1: 啊，正。正是，不是正
6: 是，正是河豚。
1: 后鼻音，正正正是，
6: 正是河豚欲上时。
1: 蒌蒿满地吧，蒌蒿满地，注意这两个字音啊。朗诵这个诗呢，你要看见，是吧？首先，竹外桃花三两枝，我们透过那个竹子，春天的时候

0: 你仿佛看见远处，你往远看，仿佛那有竹子，你可看这边看，这竹子外边，看透竹子外边，假如看见桃花有三两只，然后再看到水里边，这有两只鸭子，春江水暖鸭先知，然后再往那边一看，那个
1: 蒌蒿满地
0: 芦芽短，然后看到很多鱼，正是河豚欲上时，是不是朗诵的就有感情了？
1: 嗯，
0: 大家集体来一遍，
1: 来。
2: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0: 好，那大家朗诵的非常好。
3: 跨越千年，东坡文化魅力不减，风采依然。行走三苏词，东坡印记俯拾皆是。园内的每一株古树名木，不仅与三苏有密切联系，更有独特寓意。南大门古老的银杏和榕树，是三父子为人为文的象征。
1: 正面穿红袍的是父亲苏洵，右边是苏轼，左侧是弟弟苏辙。老师问大家，为什么苏洵手里没有护板啊？
4: 我知道，
1: 你说。
4: 因为苏洵他追封为五品官，但是他开始的时候只是一个八品的，所以说他不用上朝，所以说他就没有护板。
1: 还有什么原因啊？因为他不是通过科举考试当上的官，是追封的，所以他的手里没有护板啊。父亲苏洵同样是一个大文豪，他所做的《六国论》在大家上到高中的时候也会在你们的语文课本当中学到。右侧是大文豪苏轼了。
0: 苏轼，你看这是苏轼啊，是吧？
4: 嗯。
0: 苏轼呢，他还做过教育部长。
1: 对。
0: 用我们现在话来说，是管过教育，做过教育部长、国防部长。哎。
3: 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铭记在中国人的心灵中，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中。三苏父子，文贤一家，道德文章堪称楷模。作为苏氏一门代表的苏氏，良好的家风家教筑牢了他安身立命的根基，开启了他道德文章的第一课，建立了他与社会国家融合共生的大格局。
0: 读书正业，
2: 读书正业，孝慈仁爱，卑易不取，为政清廉。
3: 苏轼酷爱竹，曾说道：“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三苏词，植物以竹为脉，掘地栽竹，寓意无欲自栽池上竹，愿以刚直示儿孙的气节。
1: 这片竹林，
5: 竹林
1: 取的是定风波的意象。
2: 经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栅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两笑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3: 碑亭辉绕着三苏文学成就，拥有丰乐亭记、醉翁亭记、表中观碑和罗池庙碑四大名碑。此外，碑亭中立有数块石碑，记载着历代修葺保护三苏祠的历史。
1: 这些碑啊，都是当地的红砂岩，本来是很容易风化的。你看，这些都已经风化了。
0: 风化了。
1: 但是很巧的是，恰好 三苏祠这三个字保留得非常完整，这是因为之前没有这个玻璃的时候，所有游客到这儿都会想要用手去摸一下，结果大家手上出的汗里边的茧恰好保护了这三个字，所以现在我们大门口的那个三苏祠三个字就是用的这三个，这也是历史的巧合，恰好把这三个字保护得很好。前赤壁赋，
0: 对，那么你们看他这个赤壁赋，通过他对这个他叫客曰是吧，对他的这样的一种和他朋友之间的对话，然后呢反映了他人生的态度。开始的时候呢他们在这个游览呢，他们心情很高兴，后来听到这个吹箫的声音以后啊，然后呢感到心里很凄凉，为什么呢？他看到这个大自然这么好，但是呢我们的人生呢是短暂的，我们不能像大自然这样是吧永远的共存，所以呢感到很悲凉，通过那个客哎把这个悲凉的这样的一种感情表达出来，哎通过客吹箫的声音把这个感情表达出来。但是苏轼的回答呢他非常的超脱，是不是啊非常的达观，因为他感到人啊和大自然之间有共存的地方，这样的话呢也可以到永远，所以呢这里边回答了一个人生的态度和一个哲学的问题，所以是非常有名的啊，这个人应该说是千古的是吧这种佳篇佳作。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姚教授为大家示范诵读赤壁赋当中的一段，我们来掌声欢迎。
0: 好，
3: 苏子悄然正襟危坐而问客曰，何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缭，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期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逐鲁千里，旌旗蔽空，诗酒临江，横槊赋诗，故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与子于桥于江渚之上，旅于下而有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与悲风。

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0: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苏轼。
1: 当你们过去身处其中的时候，往往悟不到这个道理。当事者迷，
2: 旁观者清。
1: 哎，对对对。祝贺他取得的成就。
2: 题序立，宋·苏轼。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以诗词感受中华传统文化。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苏轼。

0: 今天这节课我们很高兴啊，为大家邀请到了姚喜双教授，我们掌声欢迎。姚教授呢，是我们国家渔委咨询委员，是中国传媒大学的教授，还有更著名的、大家更熟悉的身份，是很多的优秀播音员、主持人的老师，还有一个称号啊，被称作是新闻联播背后的活字典，厉不厉害？这么厉害，我们再次掌声欢迎吧。今天这节课，大家知道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苏轼的哪首诗吗？杨老师，这样我们还是先请同学来朗诵一下。
1: 好的，
0: 好，哪位同学先来？
1: 哎呀，很踊跃。
0: 那个小姑娘吧，你先举的手。
2: 《题西林壁》，宋·苏轼。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1: 好。
0: 声音特别洪亮啊，
1: 声音洪亮，普通话很好，声音也很好，而且呢字字啊都很清晰。题西林壁是这首诗的题目，题目呢能够用相对中等的力量，清楚的力量，把全篇给领起来，然后呢告诉大家是苏轼写的，所以我们不能说题西林壁，这也不行，或者题西林壁也不行，太重了，怎么办呢？相对中等的力量，题西林壁，大家知道了吧？然后呢，谁写的呢？宋·苏轼，很清楚地告诉大家。所以我们在朗读这个题目的时候呢，我们要有回答感，就是好像我们前面有一个人问你，你要朗诵什么呀？题目是什么呀？你告诉他，题目是什么呀？题西林壁，谁写的呀？宋·苏轼。你看这就比较合适了，也不会过高，也不会过低，也非常清楚。
0: 嗯，
1: 这首诗的话呢，我们都说诗言志，诗言情。这首诗呢是诗言理，讲了一个哲学的道理，所以呢我们最后呢揭示了这个哲学道理的答案。那么要有一个停顿，进入到你思考的问题当中，你仿佛在庐山呐，身在庐山中游览，但是你特别想看一看庐山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但是呢你就是看不清楚，我横看它成岭了，侧看又成峰了，而且远处和近处又不一样了，到底庐山是什么样子的呢？为什么看不出来呢？它的真面目是什么样子的？一会儿云彩又把它遮住了，就因为我们在这个其中。假如说我们像今天我们坐飞机往下看，我们就能看到我们跳出庐山了。所以我们所有的事物都是这样，当你们身处其中的时候往往看不清楚，当你们跳出来看的时候往往能看得清楚，当你们过去身处其中的时候往往悟不到这个道理，当这个事情过去了以后，今天再想起来，你们就能够想得更清楚，悟得更清楚。所以一定要把这个道理呀，告诉给我们的同学们。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你看，很为难吧？我怎么都看不着啊？注意这前两句，后边揭示大家了，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揭示这个道理，要注意它的停顿，注意它层次的转换，清楚了吧？
3: 清楚了。
1: 哎，你再来一遍。
2: 《题西林壁》，宋·苏轼。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1: 非常好，祝贺他取得的成就。
0: 我相信大家因为已经小学四年级了，对不对？你们有的时候在跟同学说一些道理的时候，

0: 可能也会引用这句诗了，说不识庐山真面目，这真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呀。那这就是你们其实觉得我这个时候说这个道理用什么话说都不是太合适，就引用苏轼的这句诗，好像大家一下就明白了，对吗？那我现在想请一位同学能不能来举一个例子，说你在什么时候可能会引用这句话，跟同学说啊，你这个就是这么回事，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候？来，
1: 我发现有的时候，比如说有些同学在当时做题一直想不清楚，可是后来慢慢的在后面有人提醒他一下之后，他就明白了，就我觉得这个时候有可能可以引用这些诗句
0: 啊。就是你现在这个题目里的时候，你就说哎，你这个就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其实你跳出来之后再想一想就明白了。哎，这个例子举得很好，
2: 是当事者迷，旁观者清。
0: 哎，
2: 对对对，嗯。
0: 还有同学有不一样的场景吗？你来。
3: 姚教授您好，我觉得这两句诗中蕴含的道理在数学上也能运用。
2: 嗯，
3: 数学有一个单元叫做观察物体。
2: 对，
3: 我们在观察物体这个单元里面发现，只观察一个立体图形的一个面甚至两个面都看不清它到底是什么样子，它到底用了多少个小方块来码出它这个图形，只有画出的三视图看到它每个面都是什么样子的时候，才可以真正的理解这个图形。
2: 非常好，
0: 哎，
2: 对，我们观察事物一定要全面的观察，
0: 嗯，
2: 不能片片的，不能只看到一面。
0: 其实这也涉及到另外一点啊，就是苏轼去这个地方大家可能没有去过，或者他人生经历过的一些事情你们没有经历过，但是大家带入到了他们平时做的数学题里，这样的例子哎，一下就能够理解这个感情，理解这个情境了。就请同学们来说说你们的问题吧，好不好？来，
4: 远近高低各不同，这里面的远近高低怎么能读出它的不同呢？
2: 对，很好的问题。就是我们从具体的句子上来看，我们要把远近高低给它表达出来，但是从整体来看呢，这一句是重点吗？不是重点，所以我们又要入而不陷、
0: 嗯、
2: 我们既要有远近高低的感觉，我们又不要陷到远近高低的感觉里，过分的夸大它，因为它不是重点句子。我们怎么办呢？我们也不能没有感觉。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也不行，很多人都这么念的。所以我们要入进去又不陷进去。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就可以了。
0: 好，下一位同学。
5: 我非常喜欢做主持人、
2: 嗯、
5: 并且还非常喜欢这个朗诵诗词、
2: 嗯、
5: 目前已经积累了150多首诗词。
0: 哇，
5: 我想问一下您，在一首诗中如何体现内三外四？因为我知道宋朝它的诗分为两派，第一派是豪放，第二派是婉约。豪放派的就比如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婉约的话，羞羞明日黄花蝶也愁，这如何体现内三外四？谢谢。
2: 嗯，很好，他很内行了。就是我们播音员主持人呢，他是技巧分为内部技巧和外部技巧。内部技巧呢，我们有三个，一个是情景再现，今天我已经跟大家说了，我们朗诵这首诗啊，就好像我们在庐山的这个场景当中了，体会到在这个场景当中我们找不到庐山的真面目，后来又跳出来了，但今天我们能坐在飞机上了，我们再一看啊，原来我们在里边是看不到庐山的真面目的，这叫情景再现，身临其境了。这第一个技巧。第二个技巧呢，就是内在语。内在语呢，就是说我们自己不说出来，有人说出来。比如说内在语有发语的这个功能，就是比方说我们用内在语启发我们开头，你开头说的你要朗诵什么诗啊，你说的题西林壁，这样的话有就不突兀，不是题西林壁，有内在语有这样的功能。然后呢，内在语呢也有揭示语言本质的功能。比如说横看成岭侧成峰，我用这个看不清楚的内在语，它也可以用数

0: 学里边，哎呀，这个模型和那个模型怎么都是这样的呀？内心的语言来和它对应。第三一个的话呢，就是对象感，就真的有人问你了，你要朗诵谁的诗啊？你说宋苏轼，这不就对他说了吗？对着我们的小朋友们说。然后呢，外四呢，第一个是停顿。停顿的话呢，大家都知道不能完全按照标点符号停顿。同时的话呢，停顿有阳停和落停。阳停就是没有停，横看成岭侧成峰，我们阳停了还要进行，对不对？这是阳停。远近高低各不同，落停。这个因为这个小节完了，然后后边又一个阳停，不识庐山真面目，不是真面目，完了，真面目。后边一个落停，结束了，只缘身在此山中，落停。就停连呐，不完全按照标点符号，重音主要是结果，我们找到重点了，重音就好办了。节奏也是这样，我们用有的是比较高亢的，有的是低沉的，有的是凝重的，有的是轻快的。我们现在也用比较稳健的各种各样的节奏的类型，所以你已经掌握得很深了。所以我希望你啊，在这些诗当中呢，很好的运用你掌握的技巧，一定会取得更大的进步。
1: 嗯，好，下一位同学。
2: 诵读这首诗的时候，我们应该用怎样的一个速度，较快的还是较慢的呢？谢谢您。
0: 很好，就是诵读这首诗呢，因为他是在思考，在发现，在顿悟，在感悟，所以速度呢不能够太快。你在思考的过程当中，也要给我们的听众他思考的时间，所以怎么样啊，不能够太快，要更稳健一些，不能够急促，当然也不能够拖沓。前边呢有一定的描写，是吧？有一要句子有一定的连贯，也不是说慢了，每句话都有很长的停顿。
1: 大家记着我们刚才说的这些整体的情绪、注意的点，我们齐诵一遍，好不好？预备，起。
3: 题西壁，送苏轼。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
0: 好，哎呀，祝贺大家取得的成就。
1: 很明显，跟大家第一次读的时候就已经很不一样了，大家已经找到感觉了。那最后，我们请姚教授再为大家来示范一次，好吗？
3: 好。
0: 我给大家朗诵一遍《题西林壁》，宋·苏轼。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0: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 这，我再信你一次。
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殴里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这是一双凝望了3000多年的眼睛，浑圆如月，眉目清扬，绿色瞳孔里流转着青铜时代最初的晨曦。当风沙淹没王城，岁月锈蚀了金戈，唯有这双眼睛始终未合，色彩依旧，将遥远王朝的呼吸与心跳镌刻成永恒的文章。

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长 16.5 厘米，宽11厘米，整体呈亚腰形，四角钝圆，两侧各有对称的环钮，主体框架由青铜铸成，略微拱起，其上镶嵌了500余片绿松石，大小多在几毫米见方，厚度仅1到2毫米，平和的丝丝入口，虽历经数千年，依然无一松动脱落。牌上兽面，双目圆睁，炯炯有神，仿佛洞察着世间万物。嘴巴大开，造型夸张，展现出一种威严与神秘的气息。两脚上沿，卷曲四尾，似蛇身蜿蜒，又如天地能量涌动，展现出一种极具开创性的神灵崇拜意象。这片铜牌饰于1984年在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遗址出土。二里头，多数学者认为是夏代中晚期的都城。大量的考古材料表明，二里头先民在继承中原地区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兼收并蓄，广泛吸纳融合周边地区文明的先进因素，创建出发达的早期青铜文化。在二里头文化时期，手工制作技艺分工精细，已经产生了铸铜作坊和绿松石作坊。这片巴掌大小的铜牌饰集铸造和镶嵌于一体，需要将500多片绿松石切割打磨，然后在严丝合缝嵌入铜坯，体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青铜与玉石复合加工工艺的高度发展水平。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出土于墓主人的胸部，对于铜牌饰的具体用途，学术界有不同认识。有研究者认为它具有护身符的功用，或者是标识持有者社会地位的象征物。与铜牌饰同时出土的还有铜铃，也有观点认为铜牌饰与铜铃在当时应该是配套使用，它们可能具有沟通人神的宗教礼仪功能。值得注意的是，形制高度相似的铜牌饰在甘肃天水、四川广汉三星堆等

也有出现。这些跨越千年散布于中原、西北、西南等不同区域的文明遗存，在形制、纹饰和镶嵌工艺上表现出显

夏代工艺的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特质与卓越创造力的生动体现。它所承载的技术体系与精神信仰，穿越数千年时光，至今仍在文明的脉络中熠熠生辉，绵延不绝。

0: 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4: 普通话是无邪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5: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6: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7: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8: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9: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0: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1: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2: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3: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5: 读中国，
16: 读中国。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

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这是2400年前的声音，是曾侯乙编钟发出的天地回响，也是古老文明对未来的应答。

1978年夏天，在湖北随县的雷古墩，当考古队员拨开淤泥，3层8组共65件编钟，悬挂在7米长的曲尺形钟架上。这是迄今发现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青铜乐器。6个配件青铜武士，头顶木漆红彩横梁，梁端是透雕龙凤与花瓣的铜套。65件编钟依音律高低排列，纹饰精美，繁复有序。他们的主人是战国早期诸侯曾侯乙。曾国是周朝分封在今湖北北部的重要姬姓诸侯国，在国君乙庞大的墓葬中有超过15000件陪葬品，而这其中曾侯乙编钟的发现震惊世人。总重量超过5吨的曾侯乙编钟有甬钟、钮钟和楚王赠送的一件帛钟组合而成，承载着战国工匠们的智慧与巧思。

形构造赋予了编钟一中双音的特性。敲击同一个钟的正鼓部和侧鼓部会发出两种不同的乐音，呈现和谐的大小三度关系。

编钟的音高与钟体的造型、大小、厚薄、质量，乃至合金的配比、纹饰的设计息息相关。与现代乐器不同，它的调音使用错模钟体的方法，这完全依赖设计者和铸造者高超的技术水平和长期实践的经验。2400年前的曾侯乙编钟已经可以演奏出弦弓转调，更以其横跨5.8度的音域和完备的12半音体系，重构了世界音乐的发展史。整套编钟的3755字铭文，有如一部青铜版的战国音乐百科全书，记事铭文、标音铭文和乐理铭文，标明了编钟的拥有者、相关历史事件和音乐相关知识。铭文与乐音呼应，一部声纹对照的音乐档案文献就这样被留存。他从战乱平仍的战国走来，用精密的结构追求声音的和谐。他深埋地下24个世纪，出土时仍然保持着傲然姿态。战国工匠铸造的不仅是乐器，更是中国人对天地人和哲学思想的理解和表达，是文化与国力，也是秩序与和谐。它超越国界，成为全人类共同珍视的文明瑰宝。

1927年4月28日，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那是父亲的被难日，离现在已经16年。

0: 上课。同学们好。
1: 老师您好。
0: 请坐。同学们，今天让我们跟随着作者一起走进他16年前的回忆。
2: 16年前的回忆这篇课文里讲述的这件事儿有一定的年代，重新回到了这个历史的发生地呢，是非常有利于我在课堂上教授课文的时候，把我今天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想传达给学生。其实今天这是我第一次来李大钊故居，这也是作者李兴华出生的地方。看着这个李大钊故居的陈设，也让我看到了李大钊先生一边在思考着中国的未来，一边去书写着这些抨击世事的文章，还一边跟这些革命的志士在开会讨论着中国未来发展的道路，是前辈们的这种理想之光，照亮了探索中国。

0: 我未来的道路。向李大钊先生致敬，向这些为中国革命事业献身的英雄们致敬。同学们，老师呢？今天参观了李大钊的故居。李大钊先生在那个年代的工资收入并不低，可是他这个房子却是租来的，房间里的陈设也十分的简朴。请同学们来看一看老师在李大钊故居所拍到的照片。
1: 李新华是我姑姑，姑姑这人对人特别热情，喜欢帮助人，每次谁要有点什么什么困难都愿意找他去问问。我的爷爷当时他是北大的教授，一个月能拿一二百块大洋，但是他自己家里的生活特别困难，就是他所有的钱都拿出来作为党的活动经费，作为资助这些贫困学生，就路上哪怕碰见人特别穷，自己只要手头有钱都会给人家，就帮助人家解决困难。
0: 李大钊先生生活的年代是黑暗动荡的，但即使他置身于那个黑暗动荡的年代，但是他心里一直有一束光指引着他，让他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那么同学们，下面让我们通过一段短片来看一看当时的时代到底是怎样的。
2: 1926年3月，由于反动军阀的残酷迫害，李大钊和相关同志迁入了东郊宁夏，继续坚持革命工作。1927年，一场突如其来的镇压席卷了整个中国大地。蒋介石在南方多个城市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让这一年的春天变得血雨腥风。
3: 那年春天，父亲每天夜里回来得很晚，每天早晨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又出去了。有时候他留在家里埋头整理书籍和文件，我蹲在旁边看他把书和有字的纸片投到火炉里去。
4: 李大钊呢，当时是在北京，我们现在看了当时的革命的形势，北方呢一直是北洋军阀控制的，相对政治是更黑暗的，所以大钊在北方开展工作其实是在一个极端的恐怖和危险之下。这个时候他想的是，我这走了北方的那么多事情谁来干呢？318运动呢，李大钊是主要的领导人之一，所以很快就被段祺瑞的政府通缉，他是名列通缉犯的第二名，所以是非常危险的。
5: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3: 局势越来越严重，父亲的工作也越来越紧张，他的朋友劝他离开北京，母亲也几次劝他。父亲坚决地对母亲说，不是常对你说吗，我是不能轻易离开北京的，你要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这里的工作多么重要，我哪能离开呢？母亲只好不再说什么了。可怕的一天果然来了。
6: 带走。
7: 我们小组找到了李大钊先生被捕时的环境描写，短短的一段新闻还没看完，就听见啪啪几声尖锐的枪响，接着是一个人纷乱的喊叫。
8: 我还抓住了父亲不慌不忙地向外走，与敌人的虚张声势做了一个鲜明的对比，体现了李大钊先生的临危不惧。
9: 你感受得很到位，请坐。
4: 如果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啊，其实他对危险对牺牲是有准备的，你看他甚至准备了手枪，他早在这个19年的时候啊，他就写过一篇文章专门说牺牲，应该是说对着危险他是有预期的吧。
9: 你看妹妹的神情害怕，真的是趴在妈妈的肩膀上寻求这种帮助和安慰。再见。
0: 课本剧呢，也是孩子们乐于接受的一种形式，让孩子们能够融入到，或者说能够亲身的体会到、感受到当时庭审的时候的这种紧张的氛围感。从李大钊的言行当中呢，也能够感受到李大钊一心为革命的。

0: 这种奉献精神。
1: 我在剧中扮演的是李大钊先生，我觉得这个人物是非常伟大的，他的内心是无所畏惧，是从容不迫的。通过课本剧，李大钊先生在我心中的形象更加深刻了。
2: 我在这个剧当中扮演的角色是法官，他在这个剧中状态一直都是虚张声势的，因为他特别想挑出来错误，以此来给李大钊甚至李大钊一家定罪，但是却一直都是失败的。他在这个剧中是上演的是一个邪恶又失败的一个法官形象。
3: 在法庭上，我们跟父亲见了面，父亲仍旧穿着他那件灰布旧棉袍，可是没戴眼镜。我看到了他那乱蓬蓬的长头发下面的平静而慈祥的脸，他脸上的表情非常安定，非常沉着，他的心被一种伟大的力量占据着，这个力量就是他平日对我们讲的他对于革命事业的信心。
4: 爹，
5: 我忍不住喊出声来，母亲哭了，妹妹也跟着哭了起来。
6: 不许乱喊，你们这帮乌合之众有什么资格说话？卫兵维持好法庭纪律。
5: 法官拿起惊堂木，重重地在桌子上拍了一下。父亲瞅了瞅我们，没有说一句话，他的神情非常安定，非常沉着，他的心被一种伟大的力量占据着，这个力量就是他平日对我们讲的他对于革命事业的信心。
7: 这是我的妻子，
5: 他指着母亲说，接着他又指了一下我和妹妹。
7: 这是我的两个孩子，
6: 他是你最大的孩子吗？
5: 法官指着我问父亲。
8: 是的，我是最大的。
5: 我怕父亲说出哥哥来，就这样抢着说了。我不知道当时哪里来的机智和勇敢。
9: 不要多嘴，再多说一句话就把你和他一起抓起来。
5: 法官怒气冲冲的又拿起他面前那块木板狠狠地拍了几下。父亲立刻就会意了，接着说，
1: 他是我最大的孩子，我的妻子是个乡下人，他们什么也不懂，一切都跟他们没有关系。
5: 父亲说完了这段话又望了望我们，法官命令把我们压下去。
9: 来人，把他们给我压下去。
5: 我们就这样跟父亲见了一面，匆匆分别了。想不到这竟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10: 李大钊在法庭上的这种状态，我们从李金华的回忆之中，后来我们又从外面的报纸上能够看到一些，满面自虚，但神情很焕发，很镇定，承认自己是马克思学说的。他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是他对形势是有明确的判断的，对革命民族解放事业要付出的牺牲是有心理准备的。有这种牺牲的准备，才有这种淡定的镇静的状态。

0: 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 他所理解的当时所说的赤旗的世界啊，是有它的历史的环境的。赤旗代表着什么？代表着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代表着什么呢？大钊说的就是大多数人的劳苦大众的，他在中华民族遭受前所未有的劫难之中，中国急需要新的思想，急需要新的组织，他登高一呼，群山回应，现在在做的事业所取得的成就正是他当时所向往的。我们后面一定有更高的高峰在后面，但是在不管走得多高走得多远，不忘来时路，不忘为什么来的，从哪来的，就得从大钊和大钊先生他所代表的那一代共产党人的先驱找到这种初心和使命和担当。
2: 同学们，这节课老师还要向大家介绍一位特殊的嘉宾，想认识认识他吗？
3: 想。
2: 他就是李大钊先生的孙女李乐群女士，他有一段话想送给大家，来，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下。
0: 同学们大家好，在我家的堂屋里挂着我爷爷亲手写的一副对联，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我把这副对联送给大家，希望大家用青春和汗水写出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尊敬的李大钊先生，您好，我是一名六年级的学生，来自2022年的中国。从前您所期待的、寻找的、苦苦所求却不得的东西，在100年后已经实现了。你想见到的中国，我们都替您见到了。感谢您的奉献，以后的中国将会越来越好。
1: 敬爱的李大钊先生，您好，我在读了课文《16年前的回忆》后，了解了您部分事迹，同时也对您倍生尊敬。当年您为了党组织不被迫害，宁愿献出自己的生命，也没有向别人透露一丝一毫关于党的秘密。如果没有您，就没有我们现在美好幸福的生活与稳定的社会。我不仅要感谢您，还要向您学习，做一些我力所能及的事情，您的精神一定会被发扬光大。
0: 尊敬的李大钊先生，您好，谢谢您的无私奉献，您就是最可爱的人。
2: 敬爱的李大钊爷爷，您好，如今的我们在党的领导下过着幸福的生活，革命如同一道光，为社会驱走黑暗，指引了百姓前进的道路，使千万百姓体会到革命的重要性。
3: 尊敬的李大钊先生，您好，我想告诉您，您为之奋斗的理想已经实现，如今的中国万家灯火安然无恙，如今的人民自信昂扬，幸福安康，如今的我们新时代的青少年正沿着先烈们的足迹笃定前行，继续追寻理想之光，定会脚踏实地，披荆斩棘，请相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在不远的前方。此致敬礼。

0: 十二岁的周恩来离开家乡江苏淮安，随回家探亲的伯父来到了东北沈阳。一到沈阳，伯父就告诉他，沈阳有些地方是外国人的租界，不要随便去玩，有时也要绕着走，免得惹出麻烦，没有地方说理。少年周恩来疑惑不解，问道，那不是我们中国的地方吗？为什么不能去呢？中华不振啊。伯父叹了口气，没有再说什么。
1: 我跟你们讲个事儿，今天早上起我路过刑警局的时候，看见刑警局门外围了一群人呢。
2: 怎么了？怎么了？发生了什么呀？
1: 这不，我进去一看才知道，原来啊是一个女人的丈夫，他被洋人的汽车给压死了，那叫一个惨呐。
3: 那他不得找刑警处理去了吧？
1: 是啊，他就是找巡警处理去了，可是那巡警非但没有惩处洋人，反而一直在气得教训这个女人，旁边围观的老百姓都紧握着拳头
3: 啊。唉，现在是在外国人的租界里，谁又敢怎么样啊？
1: 是啊，大家能做的也就只是一直在一旁劝慰着这个女人

0: 你说了，魏校长。
1: 孩子们，今天这节修身课，我要跟大家讨论一个问题：你们为什么而读书呢？你来说说。
2: 为让妈妈和妹妹过上好日子而读书。
3: 为能吃饱饭而读书。
4: 为光耀门楣而读书。
5: 为做大学问家而读书。
1: 你来说说。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 好啊，为中华之崛起，有志者当。

0: 又要跟孩子们一起来学习《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篇课文。每每上到这篇课文的时候，我都打心底对我们的总理充满了崇高的敬意。是啊，那可是个列强欺凌的年代，小小年纪的他就有如此远大的胸怀和抱负。我们的孩子呢，一样的青春年华，十一岁的花季，尤其是在我们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上，我又该以怎样的课堂让他们为伟大复兴中国梦而读书呢？
1: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魏校长听了为之一振，他怎么也没想到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竟然有如此的抱负和胸怀。他睁大眼睛又追问了一句，你再说一遍，为什么而读书？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魏校长听了高兴地连声赞叹，好啊，为中华之崛起，有志者当效此生。
2: 其实那个时候应该说，就是当时他就是很十岁的时候吧，他不是离开我们老家淮安，然后由他的这个刘伯父带着他到了东北，然后先去的铁岭书院学习，后来半年之后又到的这个沈阳学习，他叫两等模范学校，实际就是初等和高等，就是初小和高小嘛。那到了高小这段时间的时候，有一次学习，校长他也亲自给学生讲课嘛，有一次在这个上这个修身课的时候，他就给同学们问了一个问题，说这个诸位学生都是为何而读书，然后问到他的时候，他就讲了一句，为中华之崛起。他后来在回忆自己那段的经历的时候，他也曾经说过，因为是看到了国家的这个山河破碎、支离破碎这样一种状况，所以就有了比较，我应该比起同学们来说，应该是一个比较有远大志向的这样一个回答。现在都讲初心哈，就是他从小这个志向也好，初心也好，和后来他成为共产党人的使命，应该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结合。而且他确实是为了这个中华之崛起，用自己的一生实践了这样一个誓言吧。
1: 1911到2021，山河巨变，百年沧桑。百年前，山河动荡，人民流离失所。今天和平已至，生活安康。百年前国弱家贫，艰难前行，今天国富民强，迎来伟大复兴。文明离不开一代又一代青年的创造，青年兴则国兴，青年强则国强。百年前，周恩来说出

0: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而今天我们为什么而读书？
1: 如今的国家早已不是百年之前那般孱弱，我们国富民强，百姓安居乐业，孩子们自然不再需要经历那些腥风血雨。那么读书是为了什么？或者说我们的理想是什么？如果告诉孩子，你需要为了国家而读书，你要为了建设家乡而读书，可能年轻的一代并不能体会，毕竟他们距离那个年代太远了，目前的生活太幸福了。让孩子们明白我们今天为什么而读书很重要，为什么读书，为什么学习，还是为了实现什么理想，我想孩子们应该有很多想要跟我说的吧。或许这堂课能成为他们成长学习中一种美好的回忆。对于我来说，传道授业解惑，任重道远，使命光荣。还原当时的场景，更能带动孩子们的这种记忆以及共鸣，让孩子们就是沉浸在历史的角色当中。我觉得沉浸式的教育这一次我们想尝试一下，
2: 给他带一点就行了，带一点，然后让他蹭一下。我家里有，
3: 太好，就这唯一一个不用梳头发的人，太厉害。
4: 是我们在围读剧本的时候，将角色分给每一位适合他们的这几位同学当中。
5: 这个角色啊，
2: 是不是就像那个年代的人？是吧？啊，走。
6: 你们都过来，跟你们说个事
2: 儿。
6: 哎，你们知道吗？
2: 停一下，
4: 不够急促啊！皱着眉头，哎，你们都过来，我跟你们讲个事情。今天早上啊，他一定是今天早上啊，对，皱着眉头啊，很紧张。那第二部分呢，我们就是分为调度了。啊，那我们在排练调度的时候，我也会给孩子们讲述当年的一个时代背景，啊，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情绪去体现它？更重要的其实是让孩子们身临其境去演的时候，他能有更深的一种体会，不一样的体会。
7: 为让妈妈和妹妹过上好日子而读书，
8: 为能吃饱饭而读书，
9: 为能吃饱饭而读书，
8: 为能吃饱饭而读书。说，
10: 为光耀门楣而读书。
9: 又鼻孔。
10: 为光耀门楣而读书。
9: 太懂了。
10: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最后一句，张老师，很感动。你很感动那种状态。好啊，为中华之崛起，有志者当效此生。
11: 就现在的小孩确实生活得非常非常幸福，因为他们确实是这一代孩子没有过去，不可能有过去的经历，我们国家经过几十年的真是浴血奋战，所以中国的变化还是非常非常之大的。新中国以后呢，也是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呢，有了今天这样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的国家也变得更加，也已经很繁荣富强了，是吧？就为中华之崛起这个话，就是怎么样去理解，怎么样去看？我想，首先你不管做什么样的工作，没有知识还是不行的。所以我想，这个孩子们还是要这个把做人放在第一位，把文化知识学好。就是遇到困难、遇到挫折，要迎面而上，要敢于去战胜困难，有这种勇气。
1: 因为这堂课呢，对于孩子来说，他生活的这个年代很久远，就可能在情感上面呢，就不能够产生共鸣。所以呢，针对这一点呢，需要我们一定要去结合当时的一些历史背景，查找一些资料，让孩子们在课文学习的同时产生一些共鸣。现在我们

0: 我们不再像百年前，是那个，我们中国现在已经崛起了，不是列强欺凌的那个年代。那么，同样，我们孩子也需要立志，为复兴伟大中国梦而读书这样的志向。所以呢，我们学这篇课文的目的呢，就是让孩子们要根据我们的革命精神，要立志振兴中华。这是我们的教育的目的。
1: 坐，同学们，今天呀，我们继续来学习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总理周恩来他的立下的誓言，请同学们清晰而坚定地读一遍。
2: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5: 我想当个美术家，因为我想把祖国最漂亮的地方画出来。
6: 我想读好书就去奥运会，长大以后去看一次。
7: 我的理想是长大能好好学习，学习能为没有钱的小朋友做贡献。
8: 我的理想是当一名奔赴在新闻前线的记者，因为呢，我的奶奶也是个记者，她希望我可以帮助更多人来预防自然界的灾害，就是我奔赴在前线，可以告诉更多人有这个危机，然后让他们去警惕，然后不要出门，这样可以减少更多人因为自然灾害而死亡。
9: 我是为国家的未来而读书，我想成为一名军人，捍卫我们国家的尊严。
10: 我想为我们国家的航天技术而读书，尽管我们国家的航天技术已经很发达了，但是星空无限，宇宙无限，还有很多的宇宙奥秘等待我们去探索。我想为我们国家的航天技术贡献一份力量。
11: 我也当一名京剧教师而读书，因为这样可以让国粹的经典传承下去。
12: 就是跟老师接触的就是可能比较多，然后呢就是我挺崇拜他们的，然后所以我就想当一名老师。而且老师不仅自己要有那个很大的知识储备量，然后呢还要学会怎么传播别人嘛，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很光荣的一件事。
13: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一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透过清晨的云雾，俯瞰山野间散落着许多的古建筑群。这些穿越百年的古老村寨，承载着永泰人的宗族文化和家族信念，记录着永泰的

0: 百余年来，永泰庄寨是延续着宗族文化与传统的根脉，也是宗族血脉繁衍生息的家园。
1: 我叫张建设，退休之后，经常下到我们县的21个乡镇，周边的山山水水。觉得这些古民居里头啊，有很多的奥秘啊，值得我们去探寻。
0: 八年来，拯救老屋、复兴古村是张建设和村保会的主要工作，并把收集的村寨历史资料编撰整理成了一部诉说庄寨变迁的书籍《永阳古厝》。大批北方移民涌进永泰，发生在唐朝，随之带来的是文化和财富。为了生存，初到此地的异乡人举全族之力，建筑一座既可防御又可居住的封闭环境，抱团取暖，这是永泰庄寨的初心。

Thank you.

0: 在这个老宅子里面，我是生活到19岁。
1: 随着时间的侵袭，延续了几代人的故园已人去楼空。面对自家的老宅，留下的只有对于祖先的敬畏和往事的回味。
0: 我记得就跟我的兄弟姐妹，就在这个两边的出来，当作滑滑梯，嗖滑下去啊，又爬上来，嗖又滑下去。啊，就这么一个小小的这个垂带呀，会不亦乐乎的晚上，那么大半天，

那以前离开这个家的时候，并不感觉到这个家有多美啊。高中毕业以后，我应征入伍了，当兵去。那时候我奶奶还在，85岁。我奶奶跟我感情非常深，送我去当兵的时候，她非常的舍不得。她觉得说你在当兵要走了，不知道走到天涯海角去，要走多远。然后我印象很深，那年的12月，那天早上，我离开这个家门，从这大门出去，从那路边看过来，我奶奶就站在那个大门口，在那里一直张望。我这个就是很难受，看着那个老人家，他一个人，看着你很难受。我看着那个情节，我现在记起来，我就是那看了一眼以后，那我当兵走了，就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他老人家。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奶奶就是这样教我，没有教我很大的道理，要这个不要做坏事，要老老实实的，要本分了。但是我想，所谓的忠孝、礼仪、诗书，

0: 都在他们那些非常平凡的语言里面。一个家啊，除了房子一代一代的交下去之外，还要把家风一代一代的往下传承下去，这个才是家的意义。但我们几个人只要兄弟意见老是不能够同意，所以说我这个想法一直不能实现，就是怎么把它修旧如初吧，把它这个把原来的这个老房子的面貌啊，全部给它恢复过来，给它加固啊，让它重新焕发青春。我这个是我的一种心中的一个遗憾。姐啊，哎呀，我什么时候要把这个家重新打造一下，让我孩子们也能够哎有机会再回来。
1: 永泰庄宅依山而建，错落有致，是永泰人为之炫耀的文化地标。与许多古村落曾经的遭遇一样，数以万计的传统村落面临凋敝消亡进而被遗忘的命运。历史上永泰庄宅总量超过2000座，现存较好的只有152座，其中占地面积1000平方米以上的仅有98座，这个数据每年还在减少。

0: 张老师好。
1: 好，张老师好。
2: 哎，哎呀，王大哥好。哎呀，你客气啊，还迎接出来。
1: 老远就这么多人来。
2: 哦，好好好。感谢这么多人都过来了。好好好。
3: 积善堂建于1905年，是由当地黄氏幼子从父亲手中分得千担地租，在祖宅不远处择地而建。空中俯瞰，庄宅是八角形建筑，整体建筑布局依照中国八卦布局的形态进行建造，以此寓意子孙世世代代开基立业，万事亨通。
2: 哦，你这个寨很不错了。会啊，很漂亮，很漂亮。
1: 嗯。啊，漂亮地方在哪里呢？
2: 你比如说，你看看这个雀梯上有那个喜鹊登枝啊，啊，花枝招展的。还有你，特别你这个，哎呀，渲染很漂亮啊，这渲染啊，这渲染的蛮。这都是最高等级的这个一个雕刻，啊，雕满了花。我在这个我们县里面啊看，你这个可能是独一份最好的，啊，双林轩。
1: 双林轩那个就到他们原来丢出来是起做什么作用呢？
2: 他就是身份比较比较高吧，就说这个是说你一种追求，他这是最好的。
3: 积善堂算是永泰庄宅中的豪宅了，庄内所有的木雕工艺精湛，浮雕的松梅吉祥图，镂雕的雀屉和梁架，状如莲花的斗拱，每一处都有美好的寓意。据说光这些装饰是一般的木雕师傅吃住在积善堂精雕细作整整用了3年。
2: 整个大堂上面啊，你这里面还有一个楷书修金的东西，这个就是朱文公家训，这个是你们祖先留下来的吧？
4: 祖先留下来
2: 啊，就是原来建的庄在第一代人留下来的。
4: 是
2: 你叫什么呢？
4: 我是第六代。
2: 第六代哈、哇，那个曾曾祖父了，很好。啊，你这已经第六代，传到你第六代。
4: 到我这再一个六
2: 代。那你这样子说，这个庄稼已经建了大约是100多少年？
4: 130多年。

0: 三叔二三，那个三叔二。
1: 哦，到现在132年了。
0: 嗯。
1: 那这些这个作为家训，一直都花在这个坛子。
0: 我们听以前奶奶说的话，他们每一年正月把初一吧，到在家庭，他们都有，有的老人都有给孙子啊。
1: 哦，
0: 都已经讲过，
1: 把这家训都讲一遍了呀。
0: 啊，讲一遍。
1: 给子孙们听。
0: 在初，特别就初一到初五吧。
1: 嗯。
0: 有的可能就没有到这里，他们有时候又晚到这里过来。
1: 一直坚持的。
0: 啊。
1: 啊，朱文公家训里面，他过去的都是教人家啊怎么治家，怎么处事，怎么为人。
2: 一段家训。可以了解一座庄寨的历史，也可以了解宗族文化和庄寨人的智慧与精神。
1: 各种各样的东西哈，嗯。
3: 从文化上来讲，
4: 其他庄寨也没有这个账目，没有保持这么完整了、啊。
1: 嗯，有没有这么完整？啊，这是你。
0: 青石寨啊，
1: 青石寨，他那个青石寨东西。新石寨东西不一样
0: 啊，它是
1: 新石寨，它
0: 是大队的啊，
1: 它是保存的集体化文书，集体化文书也是一个特色。
0: 嗯，
5: 这个是收入田根数，是你们家族里面有哪些田，田亩的数量，花界主亩啊，这个是说你们这个过去啊可能比较富啊，东西呢也给周边的这种的乡里们啊有一些来往，前两来往，前两来有记忆的这个东西，会感觉到你整个家族啊从祖先开始就非常的严谨，做事情就特别的认真，他不希望欠别人的，哎，这个做得好了，我也不希望去欺负别人，去占人家便宜，都没有。祖宗啊，就是实际上这些东西交给你们一份非常好的财富啊，这是一个精神财富。你看看家里一粥一饭，但是来处不易，办事办理啊，衡量物力维艰。就是说上天赐予我们的东西啊，那个是啊都是非常珍贵的啊，我们应该珍惜它，不能浪费。

0: 哎，黄会长，你好。啊，哎呀，你好，你好。哎呦，你们在吃饭呢？啊，你在吃什么饭呢？哎呀，我看你这都吃的，哎，你们坐坐坐坐，哎，你坐你坐啊。
1: 地瓜米呀。
0: 啊，吃地瓜米呀。哎，现在怎么还吃地瓜米呢？地瓜米早就不吃了。
2: 与雕梁画栋的积善堂相比，少安庄几乎可以算素颜了。据说，建筑少安庄的年头很长，仅高5米的墙基前后就用了10年，因为前因不足，一度要停工。庄寨主人指天发愿，他与子孙一定要铭记这段艰苦日子。
3: 因此，吃地瓜米成了少安庄一个特殊传统。
0: 哎，你们这个家族的风气，我非常佩服佩服。哎，
3: 这很了不起，很了不起。大家看，现在是不是还很经常的吃一吃这个地瓜米的？
4: 那在这里也出在这个那地瓜米，
3: 地瓜米因为尊敬三千的艺术。
0: 哦，要纪念先祖的困难，还要说，今天有好日子，还得尊崇一下我们天地赐给你们的福气，一定要过，要知道我们是苦日子是怎么过来的，还要记住这个日子。哦，太好太好，哎，这个讲文确实非常好。2022年。
2: 古仪堂、少安庄和积善堂三座庄寨成为全国唯一入选世界建筑文物观察名录的建筑文物。加鲁庄的故事。

源于清代咸丰二年，由当地乡绅张氏两兄弟合力建设大宅，耗资数万两白银，占地面积4500多平方米，寨堡长70米，宽60米，182个房间，是永泰规模最大的庄宅之一。永泰的庄宅与别处不同，内围

0: 非常的雄伟，你这个可以看一下，它的用的石头又大又结实，是红色花岗岩。门户的上面呢，中间天平式上面有一块门钉，圆圆的门钉。这个门钉呢，它是会工会料的，要把周边的石头全部给挖光，留下这么一个门钉，上面刻着阴阳双鱼。这个阴阳双鱼起什么作用呢？这双鱼啊，一，它是一个正邪避厄啊，祈求吉祥的作用，也就寓意着我们这个庄稼主人出入平安，这是第一个作用。第二个呢，你看看它突出这么一块，突出一块干嘛用呢？它事实上还有一个生活的使用的地方，因为我们安装这个门，这个门是几百斤重，非常厚重，安装的时候要把它这个用撬棍给它撬起来，撬上去才能够落槽。那么你要是能撬啊，啊，那么土匪呢，他可能也能撬，那我们怎么办？那个门关上了，你土匪要是撬起来，那不是我们白安装了吗？所以就关起来，这里面呢有个突出部，突出起来呢就起一个限位器的作用，门钉限位器，就是古人啊非常出名。
1: 孝悌文化是贾鲁庄的精髓，孝敬父母，友爱兄弟，160多年来如影随形，滋养着子孙后代。
0: 所以我一直认为贾鲁庄是我们庄寨中最美的一个庄寨。那贾鲁庄的主人就是两个兄弟啊，他两个兄弟，上一代兄弟，下一代，再下一代，连续四代人。他出现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族谱里面有这么八个字来记载他们这样的，他叫做四贫作苦，白手同居。很有钱以后吃的东西跟穷苦人一样，叫做四贫。做呢他就非常勤困，非勤勤恳恳的干活，勤勤恳恳的做他的事业，叫做四贫作苦。然后两个人同心协力，白手同居，一直到白头了还在一起，那这个都不奇怪，这个一般人能够做得到。最难得的是他们两位生生世世为兄弟，怎么讲，去世之后两个兄弟不是跟自己的妻子埋在一起，是两个兄弟埋在一起。然后呢他们的妯娌不知道，他不是修齐制，修齐制他有个齐家，家也做得很齐，他们两个人的妻子是妯娌吧，妯娌也是生同姐妹，死者同穴，他们的妯娌也是埋在一起。
1: 一座庄寨就是一部家族史，不仅反映主人的财力，也体现主人的追求和修为。

0: 哦，这最有意思的是这一户了，陆象山先生曰：“人家要三生，读书生、孩子生、纺织生也。闻读书生，觉圣贤道理在他口中，在我耳中，自神龙心悦。孩子生，破涕佛笑，俱是天真天籁。”纺织生，这勤俭生涯，家人有七月缤纷景象。哎，这个讲的非常有道理。
1: 何为三生？一是读书生，耕读传家；二是孩提生，延续生命；三是纺车生，勤劳持家。这意味着庄稼的烟火气，也蕴含着家族世代传承的心愿。

0: 经过了春风和夏雨的交叠，走到了和煦的秋天，所有的成熟都在默默地静守，生瓶装等待着一场收获的盛宴。
1: 大家好，
2: 办喜事！哎呀，李高，哦，今天你们家里办喜事啊？
3: 对呀，
2: 哦，太好了，哥，
4: 恭喜恭喜，
2: 欢迎欢迎，我一听讲这个。今天是结婚哈，
1: 明天后天，
2: 哦，是后天，
1: 今天筹备工作，
2: 筹备工作啊，
1: 是，
2: 太好，可以，行，刚刚开始筹备工作是吧？
1: 是啊，今天刚刚开始。
3: 你有没有说要准备跟啊我们这个传统，我来了解一下，要挑一些什么过去的礼呀、啊、蛋啊？
1: 有、啊，我们这边就
3: 叫做什么？
1: 挑题面，
3: 啊，叫题面，
1: 送题面。
3: 这个体面、
1: 哦这个体面就送到女方的
3: 送给女方送礼
1: 父母那边，对，送彩礼、
3: 哦、你们这个叫送体面、嗯、
1: 送体面，
3: 体面体就是说猪蹄、
1: 猪蹄面、
3: 啊、就是面长寿面、
1: 长寿面、
3: 猪蹄长寿面、那它这个是有什么寓意啊，还有什么象征意义的、
1: 啊、那这个猪蹄啊送过去就是表示 女方出嫁了、父母亲有功劳、哦
3: 哦、
1: 有功劳，
3: 有功劳、啊，
1: 孝顺父母的
3: 啊，要孝顺父母了。
1: 长寿面就是图个平安，
3: 这个
1: 还有一些我们这边的婚俗的一些礼仪
3: 啊，
1: 用那个陈郎，送过去，在结婚的、
3: 啊、
1: 在结婚的前一天送到。
0: 汉语中，体面与体面谐音，体面不失礼仪是古老的传承。堂堂正正做人，体体面面做事，是中国人骨子里的光彩与荣耀。

0: 多年轻一代选择回归庄寨，传统婚礼已经成为一种时尚。每到此时，家族宗亲无论男女老少，不论路途远近，相约而归，把酒言欢，畅述家族情谊，缅怀先祖的恩泽。
1: 因为你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大家有一个共同的血脉，那么你这个共同祖先共同血脉你怎么体现呢？

0: 般来说，纪念先人，敬祖思源，啊，我们就是一起思念我们共同的祖先，通过这个方式来体现出来，国吧，国是最大家吧。
1: 正名状，美不美？

0: 海庄寨就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在诉说着昨天的故事。一堵堵墙围起来的，不仅仅是一个个独立的天地，更是印在中国人骨子里最温暖的场所，是一种潜藏在血脉深处的情结。时光的烙印成了生命中抹之不去的胎记。无心安处即无家，
1: 远太庄寨老家的爱，那我们爱这个庄寨，爱这老家，爱它什么地方，良好的家风一直传承下来。那这个靠了什么呢？是这个老家
2: 带给我们一种温情，带给我们一种温馨。

白山黑水间，一尊青铜铸就的坐龙昂首向天。跨越数百年岁月，静静陈列在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展柜中。它以遒劲的线条勾勒出金代雄浑气象，用独特的造型诉说着文明交融的故事。1965年，黑龙江二城农民裴山一锄头挖开了金代皇室的尘封记忆，一段湮灭的王朝秘史就此揭开。金史鱼符志记载，天眷年间确立的成鱼制度中，坐龙纹饰专属帝王銮驾，它曾是皇室车辇上的饰物，见证了金朝皇帝完颜亮将都城从上京会宁府南迁至燕京的决绝。这种融合多民族元素的龙纹便随着车辙烙印在从上京到中都的文明通道上。它身长19.6厘米，重2.1千克，龙首威严，相较于中原龙形的鳞甲密布，金代铜坐龙通体光素仅在犬姿、鹰爪、马鬃等关节处是以卷草纹。这种去繁就简的审美与其治国理念和女真民族早期纯质上简的传统一脉相承。犬姿素木这种设计根植于女真民族的渔猎文化，猎犬象征忠诚与战力，暗合女真上古精神。青铜犬身也承载神性护法的政治隐喻，女真统治者借此融合渔猎图腾与中原皇权。流线造型既保留渔猎文明的力量美学，又以云纹装饰实现

原始性，享神性的升华，彰显多元文化的统御智慧。同作龙的三指鹰爪，是女真文化基因与中原礼制碰撞的结晶。女真族对海东青的崇拜，深刻影响同作龙造型。其鹰爪三指曲张的形态，精准复现了海东青俯冲擒猎的姿态。这种设计舍弃了中原龙爪的五指范式，转而以渔猎民族熟悉的猛禽特征为核心。以弓马取天下的女真族，也将猎马的鬃毛复现在同作龙的身上，飘逸俊朗，恰似奔腾。他们效仿中原真龙天子之志，却在细节中注入渔猎民族的魂魄。龙辇华盖，穿越燕云十六州，从北至南，一笔麾下编织成金元文化的精微。当展厅灯光抚过同作龙起伏的轮廓，金属表面800余年的氧化层折射出青铜文明特有的幽光。这件凝固了12世纪艺术智慧的文物，不仅是金代的造物，更是一条贯通古今的文化纽带。北京金陵出土的异兽铜龙，清代紫禁城飞檐上的座龙，皆可见其遗韵。目前铜座龙已经成为金元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中华文明的伟大在于其化育之功，让每一簇文明火苗在相互碰撞滋养中燃成照亮人类精神宇宙的璀璨星河。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傅爱民走进神秘的哀牢山，寻找隐匿于山野间的古老传说。
1: 哦，那么大树，这个得有两千年了吗？
2: 这一座的话，有的。这树是我们的神树。
3: 第一次到拉祜寨的之前，使劲看书，学了好多名词，去了以后一问都不是那么回事儿，因为书上写的是别的地方，我到的是那个地方。但一开始我

0: 我不知道拉祜族是有支系的，后来我现在才知道，原来每一个行政村的文化都是相对有点特点的，不太一样。
1: 拉祜族是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分布在中国、缅甸、泰国、越南、老挝等国家，在中国主要分布在云南澜沧江沿岸。

据说拉祜族源于古羌族，是生活在青海湖一带的游牧民族，春秋战国时期举族迁入云南，以氏族部落狩猎生活。历史上拉祜族以善于猎虎而闻名，因此被称为猎虎的民族。

0: 个2004年来的时候，那时候就住你家，
1: 是吗？
0: 啊，那个人就住在他家，那是一个礼拜啊，还有都7天呢。
1: 以前我们那个床也不够，还是一起那个
0: 在地上打地铺啊。
1: 在我家那里，一会儿就地气。
2: 对啊，他们确实，我是他们投射那边，南方那边给他看一下。我下又去把他们投射机啊，我一看又地，没进去又看。
0: 那年来是房子还是刚盖好的？扶贫办什么工程哈？那个补助、改造项目，这几年再看那个风景就好看多了。现在这个人口增加多少了？这就9年了。
1: 今年是人口是300多。
3: 龙珠棚是拉祜族现存最古老的村寨，被称为拉祜族的母寨，至今还保留着原始氏族部落的习俗和传统的头人制度。
0: 族长，这次来给你们添麻烦了。你们寨子里边这个给介绍一下哈。哪一位是卡歇呢？现在是？
1: 他就是卡歇，专门管这个男女这个吵架闹架的地方。专门他管的离婚这样有地方秘密也是他管的。
0: 就是家庭和谐由卡歇来管啊。
1: 他管，他是博库。
0: 博库。
1: 博库。博库就是专门管这个。
0: 管佛堂的，佛堂的，咱们汉语叫佛爷，
1: 佛爷
0: 啊。
1: 乌拉库语就是博库啊，这样的。他就是摩巴
0: 啊，
1: 专门管那个我们这的那个神山
0: 啊，后山神山，你责任重大。这个村寨的传统的那种头人制度，他们拉祜语叫卡列卡歇。我们现在很多地方是找不到这样的一个，就是这它其实已经不是一个现象了，它是一个内在一个本质，就是它的相对独立的这么一个拉祜西的一个聚居区啊，它对这种过去的这种传统的这种制度，以至于它的宗教体系、它的信仰、它的生活当中。

0: 那种审美的感觉，它是一个非常完整和整体的。
1: 现在还有知道那个历史的吗？
2: 卡歇卡列是拉祜族古老的氏族制度，卡即是村寨，作为卡的头人，卡歇卡列操持着村寨的大权，成为村寨社会生产生活的运行核心。其中佛爷最受尊重，是寨子里主持宗教的头人。
0: 那个请佛爷去讲一讲那个姆卡密卡应该怎么来理解，让那个外边人能理解它是什么意思做这个东西。
3: 我感觉我也有一点不好意
4: 思。是姆卡密卡喜欢的什么是
3: 那么好喝的。
4: 木
3: 盘密法当中说的是，木盘密法当中说的是，沙是不由上，不由天着地，不由地着地，然后不由山川，不由山着山，不由水着水，不由飞禽着飞禽，会飞的嘛？
4: 不由
3: 走兽着走兽，但是人不由。人不用他就拔下地里腐乳的冬至腐乳子了嘛，腐乳子就要快长起来就开花了嘛，开花就结出来，就腐乳子就扎进那地怀中了嘛。
2: 在拉祜族的民间传说中，创世之神厄萨用腐乳孕育了他们的先祖，千百年来拉祜人把葫芦视为母体的象征，并把这种古老的文化根脉流传至今。
0: 在这一代我真正体会到，就是我们生存的那种传统的方式没断，最重要的传统的审美意识上没有断，这种延续。当然我们很多地方也都是这样的，我们知道尤其民族地区啊，好像并不罕见传统审美意识的那种延续，但它很脆弱。举个例子，有很多地方它那种传统的形式啊，通过旅游业的发展以后一步一步在消失。
2: 拉祜族崇拜厄萨，把创造宇宙

0: 设施和传统祭拜仪式的村寨。
1: 拉祜语叫姆卡米卡，怎么解释它呢？他们认为这是神造天造地的一个标志吧，或者说一个，它不叫图腾，它是一种很象征的一个象征物。那么这样东西呢，它象征的东南西北，有父母，象征整个人类社会的一种关系的和谐啊，所以它用一个方块，中间用一个中间的立柱，它还有神坛，它整个这个体系，在它的节日，在它很多重大节日，包括火把节和春节，那么在佛堂，以佛堂为中心，他们村寨有一个集体的艺术活动，音乐、舞蹈。我们这个寨子是这一代拉祜西定居的时候呢第一个寨子。那么在这个寨子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传统的佛堂，整个这套老的原生态的这个形态的建筑和它的佛堂的功能都保留着。

神谷是拉祜人的心目中最神圣的崇高神物，称为天地之谷。神谷舞是祭祀创世祖而进行的仪式。按拉祜人的习俗，神谷不仅是凝聚族人抵御匪患的号令，也是对天地的敬畏，祈祷消灾避祸，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乡音不仅仅是方言土语，也许听起来并不动听悦耳，但是古老的旋律是历史，是记忆，是烙印，是乡里乡亲祖祖辈辈传承的文化根脉。

最崇尚的一种就是芦笙舞，是拿葫芦坐上笙管，然后男人为主跳芦笙舞步，它是一种享乐，不是什么必须要完成的什么任务，而是他非常向往的那么一个集体娱乐的当中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它是互相感染，就是每一个创作者每一个跳舞的人和他们之间互相欣赏，而让互相

打歌与芦笙舞相互融合，自成体系的古老舞种，人们围成一圈翩翩起舞，表达对祖先的敬仰和对幸福生活的期盼。

0: 是拉祜族的一部长篇诗体创世神话，主要流传于云南澜沧拉祜族村寨，是拉祜族民间流传最广的一部长篇诗体神话。
1: 这个是过年的时候唱是吧？
2: 嗯，过年唱的。
1: 过年的时候，
2: 过年过节搞一个新米节，新米节，
1: 新米节也有一
2: 段啊。
1: 火把节的时候呢？
2: 火把节，火把节也搞。
1: 也有一段啊。全部唱完是用多长时间？
2: 这个不是八十下的
1: 七天
2: 七夜，
1: 七天七夜要从那个没有天没有地，
2: 嗯，
1: 那个天神厄沙在造天造地，
2: 嗯，加地
1: 造地，完扎迪纳迪诞生，第五段的时候，那这一直要唱到什么时候呢？唱到现在是吗？还
2: 嗯，就那些像说动物出来，
1: 动物出来，
2: 动物什么动物一样
1: 啊？
2: 花开一阵马小飞。

0: 我巴是姆帕密帕的传人。我巴不是衣钵传授，也不是自封，而是常年跟随老年摩巴，口传心授，耳濡目染，慢慢掌握老年摩巴的本领，具备了摩巴的能力和水平，就会被大家推举为摩巴。如今能完整演唱拉祜族传统史诗的只有这两位传承人。
1: 我们说现在文化遗产保护现在是很流行的一个词儿了，作为一种文化遗产的话，我们现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这种多民族的这种文化遗产能保留到今天在这个地方这么完整，非常罕见。应该说全世界范围从民族学人那些角度来讲，它都是一个特别难得的一个活态的博物馆。
0: 姆帕密帕是拉祜语的译音，是造天造地的意思。姆帕密帕讲述了天神厄萨创造天地、日月、星辰、人和万物的经过。演唱者需要七天七夜通宵达旦，通过大量的细节

0: 化内涵。中国文化经历了漫漫的历史长河，从中折射出民族存续的古老智慧，体现着一个民族的血脉、灵魂、性格。
1: 其实这些要就是要老人才更说得清楚，我们年轻人还很说得清楚。
2: 嗯，我你们有多大了？你多大？
1: 我们30多岁。
2: 他呢？
3: 我是三十八。
2: 嗯，30。我们年轻哦。这种所谓的你们叫的满族那种事，就是还是像大凉山那种有点那种感觉，不是？前手是
1: 像大凉山那种服装，跟我们凉山的肉不一样。
2: 不一样的。
1: 山谷有点简化了。
2: 大凉山的简化就是没得这么多的服饰花。
1: 凉山这种还有点古老点。
2: 嗯。
1: 他们就是老女，我们这点老女戴高筒帽。
2: 嗯嗯嗯。
1: 年轻些姑娘们是得戴一片的，大凉山这种像一片瓦一样的戴上去嘛。
2: 嗯。
1: 是都不一样。
2: 嗯。
1: 还有男的、女的这种也不一样啊。
2: 嗯。男的不一样，我那次来住在有个人家，有个老人。
1: 是啊。
2: 我都很记不得掉了，那个是九四年的时候，我来第一次来。然后呢，第二次是2001年，后来又来过一次。但是
0: 收集民间艺术素材是学者罗江的日常工作。作为彝族人，他不仅熟悉赖以生存的土地，也熟知伴随成长的古老乡音。
2: 下下就是那个山脚下那个村庄，现在都离这个乡，这个是原来叫公社，现在可能改成乡了，然后就紧靠对面山脚下那一个。原来小的时候嘛，下乡的时候刚来，老感觉来到这边一趟非常遥远。那段时间也还是比较欢乐，特别。和他们交朋友之后，生活啊，或者是对生劳动的态度，还是对我有影响。对的，但是呢，他依旧很平淡的生存着，你觉得还好像自己就是生活。

与拉祜族一样，彝族源于古羌族，彝族支系繁多，自称繁杂的民族，主要有黑彝、白彝、红彝、花腰等不同的支系，其自称也存在着不同。由于地域差异和方言的不同，形成了具有区域特点的彝语方言、服饰和曲调。

0: 俗人能歌善舞，各地的山歌都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这座群山深处的村寨因诞生了彝族的创世史诗而闻名。
1: 我们彝族的那个生在梅沟里，长在梅沟里，在生产劳动啊，每一个人过一生人，从生产劳动，到这个谈情说爱，都是有离不开梅沟，是包罗万象的历史史诗。
2: 啊，梅哥唱去唱一段看看。
3: 妈呀，哦，必须求你
1: 嘞。你说你谁在吗？
3: 谁在？

0: 千百年来，梅葛流传于彝族聚居山寨，采用彝族民歌梅葛调来演唱，传唱着彝族祖先迁徙的历史，被称为彝族人民的根谱，并被誉为彝族历史生活的百科全书。
1: 译不多，
2: 译不多，
1: 看不多，
2: 看不多。
1: 啊，说得最好了。啊，谁啊？
2: 啊，谁啊？
1: 啊，谁啊？
2: 啊，谁啊？
1: 啊，不啊？
2: 啊，不啊？
1: 啊，不啊？祖辈？
2: 啊，不
1: 啊？祖辈？哦。
2: 素朴调这个是唱得好。
3: 嗯，就是素朴调，就是有点哭的这种感觉嘛。
2: 帮我们唱的唱的，
3: 你们都想哭了是不是？
2: 眼泪都唱出来了。
0: 罗英五岁时跟随父亲学唱梅歌，熟练掌握梅歌的各种演唱方法，虽已年过半百，作为梅歌文化的传承人，传递古老民间传统文化。
4: 艺术创作最能打动的还是应该是触动自己灵魂的东西。那么是什么呢？还是我原来生存过的那块土地上的那一块群体的那个彝族群体，那些同胞，只有他们的那种对我的可能是与生俱来的影响，或者是我的血液当中的那种成分，才使我对他们的描绘来得那么得心应手，或者对他们的场景的那种提炼来得那么畅快淋漓。我觉得可能那才是我。
2: 你唱一个听你的。
5: 嗯，好。那我就唱这种欢快一些点的呗，就是日子好蛮高兴的。
3: 这种听音乐肯定欢快了，我听音乐是
5: 听见。那我声音比他唱好蛮
3: 好。啊，是啊，各有各的，怎么的？
2: 唱得很好，他的嗓子很好。
0: 彝族梅葛是云南彝族的一个主要曲种，流传在楚雄彝族聚居村寨。梅葛意为口头说唱的古老故事，无文字记载，主要靠口耳相传、沿袭演唱而保存下来。内容讲述了彝族古代发展历史、彝族先民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古代彝族先民的恋爱

在彝族传统的宗教仪式中，火把节是最为隆重的祭拜节日。每年的农历6月24日入夜以后，搭建祭台，祭司闭魔，诵经祭火，以传统方式积食取火，点燃圣火。

彝族被称为火的民族，一生与火伴随，从生老病死到衣食住行，在彝族人的心里

是生命的象征，火焰熊熊燃烧，代表着生命永不止息。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彝族人养成了能歌善舞的特性，丰富多彩的民间音乐舞蹈，体验古老的文明韵味，踏歌起舞，彻夜狂欢。故乡的歌是浓浓的乡音，是满满的乡愁，留在燃烧的火焰中，留在家乡的夜色里。

一声声乡音伴随走过多少春夏秋冬，走过多少日出月落，在乡音里成长，欢乐和忧伤。乡音是留在骨子里的印记，是印刻在心底的乡愁。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4: 普通话是无邪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5: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6: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7: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8: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9: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0: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1: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2: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3: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5: 读中国。

0: 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会飞的陀螺，你要把它戴在头上用。
1: 只要我们陀螺一响，天哪，好声啊！
2: 两只旋转的陀螺奋勇搏斗，旋风般撞向对手。赵老师好。我过去了，这不是咱们家，你又认错门了。回家了，大咖，
0: 握手。
3: 这只叫大咖的拉布拉多在高洪波家已经生活了十年。
2: 为大咖写的好玩的一本书，十八首诗都是非常幽默的。我最得意的就是星期天是什么天，从个狗的这个视角里边，反正每个星期天让我大咖天天盼，愿意回到大自然中，愿意到快乐的这种休闲状态里边，这是每个孩子最快乐的。
3: 高洪波是中国著名的儿童文学家，进行文学创作已有四十多年。小学语文课本中《陀螺》一文，是高洪波的一篇回忆性散文。
2: 啪一下，在那冲着一撞，哎，我那写的陀螺就是我那个陀螺不太容易被撞到，因为它整个像个鸭蛋似的，就是那种快乐嘛。这因为这是个真实的故事，我写的时候散文要特别讲究真情实感。我想传递就孩子们童年游戏中培养的一种客观的这个生命态度。有的人不是用一生来治愈童年吗？还有人用童年治愈一生。
4: 同学们在读的时候，看一看文中的哪些语句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画一画让你感受深刻的语句。

0: 主要写了说陀螺、坐陀螺、
1: 得陀螺、
0: 斗陀螺，最后
1: 悟陀螺。
0: 这陀螺不仅是我们喜爱的玩具，而且还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今天呀，这篇文章的作者，著名的儿童文学家高洪波爷爷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讲一讲陀螺的故事。
2: 陀螺呢，是当年啊，我写了一组散文，那时候我刚三十几岁啊，我就想起我当年，小学生，我在内蒙古草原上，我的童年拥有了一个玩具给我的快乐。你们呢，北京的孩子，我估计你们不像我们小时候抽过这个陀螺，抽过冰嘎，所以我们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游戏。希望你们呢，在学习之余，多参加一些体育活动，扩大自己的行动的能力啊。更重要的，爱护好你们的童年，然后用童年营养你们未来快乐的阳光的一生。好，再抽一下。无意中获得的荣誉虽然小如微尘，对好胜的孩子来说也足以陶醉许久了。直到现在我还能兴致勃勃地写下这些文字，便是一种有力的证明吧。
1: 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
3: 在云南西南部，有一种以蘑菇命名的陀螺，名叫鸡枞陀螺。沙应祥常常带着孙子在村里的空地上练习玩耍。
4: 掉，掉，

0: 这座北回归线穿境而过的县城，有着全国最长的县名，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基宗陀罗的发源地就是这座县城里的一个佤族村寨。
1: 这个是大半个我的基宗陀罗都加强了，几百个说几千个了，如果我算掉的陀罗。开始练的时候就是一直就是接不到头啊，什么肩膀啊，手啊，脚啊，都靠着，痛多少次都不知道了，都十多年了，一直你打了十次都接不到一次。你看这些是开裂的，用胶水粘的，这个年限就长了，这个七八年十年了，是已经很不会接脚的时候，就是他让我接到了，我一直就保留他嘛，开始慢慢我就有启发了嘛，我就更有信心这样嘛。

0: 十几年来，沙应祥一直保持着一个习惯，带着一把柴刀进山寻木。
1: 我们这边的那个汉族的语言是叫紫杨木，紫杨木树。你不用那紫杨木树的话，它不牢固嘛。我们的佤族语的叫卡马克雷，那卡马克雷这样叫。那边那个比这个大一点，那边那个如果要那边去找也可以，我们先这边去找一下。

0: 就来干。
1: 沙印香的师傅是同村的老人沙少香，他九岁便开始学习鸡宗陀螺。
2: 像我们家这倒是一个特色，像其他瓦球就没有，独有一个东等一个鸡宗陀螺，就上秦国独一无二的。
3: 这个我看着是浮冰，我就冰了。你看这个陀螺，我们要一层一层的那个放上去，你用别的绳子它就会滑下来，打出气来，去抛的时候也是滑，必须用这个朗皮树打出来的陀螺就撞得好，这样还不完成，还要从这里冰回来。做一根的话要做两个小时，一个小时做不了这个。
2: 那么春天的对，这里采样可以呢，用看一看，这个又是比较准呀。因为鸡宗陀螺的意思就是那个像个这个模糊嘛，你们知道鸡宗直接吃的了嘛。这个陀螺它的风险是大的，它冒险，它掉下来它就对自己也不好嘛。心态平衡，一个要长大，视野要好，几毫米要接得到。一般我们高空了嘛，就是算一二十米吧。
4: 小伙伴们都爱比个高下，他们往往各站一脚，奋力抽转自己的冰嘎，让它朝对方撞去。
5: 准备，
6: 就是上来投啊，
7: 他扣球那些
2: 啊，木棒陀螺两只队伍都是趴在地上。我们这边每村每寨都在喜欢打陀螺，别的厂有没有不知道，但是陀螺厂在每个村都有。不甩了两趟，晚上都睡不着。守方先把陀螺扔出去，攻方再攻，只要瞄得很准，如果击中抬到那个土上去。
5: 哎，上拐上去那个。
6: 我们那得一活，那得带出多东西呢。
2: 拿香油刷上在陀螺钉上，我们就熬油，让它时间装得更久，水的时间装得更久，属于赢家。
1: 赵文清所在的镇康县是云南一座边境小城，县城的南伞口岸与缅甸老街紧密相连。
2: 以陀螺教育啊，他们也是和我们一样，他们打着木棒陀螺，他们缅甸国家的都在玩，都是和我们一样的玩法，每年我们也要请他们过来呢，都是和我们互相上下。
1: 赵文清除了打陀螺，还购置了机床批量制作，

0: 这里也成了专属维修站。对战中受损的陀螺被送到这儿重新修补。
1: 如果在这里看是看不出来，但是那个手，如果手感觉不出来的，顶在那个牙齿里面，牙齿都感觉不到动的情况下，它在平衡，它就撞了，就可以了。
2: 好，

夜晚的镇康县城，到了9:00依旧热闹。一场场陀螺比赛成为了他们晚间的休闲锻炼。这不仅是一场童年游戏的记录，更藏着朴素的成长智慧。外表的强弱从不是关键，坚持旋转的力量，沉稳专注的心态，才是制胜的核心。平凡的物件里藏着最动人的童年记忆，也藏着最真切的人生启示。它可以滋养我们一生，

0: 同学们，今天我们学习第十课竹节人。同学们看，老师手里这个小家伙像不像西游记里的孙悟空？
1: 像。
0: 其实呀，他叫做竹节人，是范西林爷爷小时候的爆款玩具，也是我们今天要探索的非遗小主角。我们小时候的玩具，起。因为作者的语言文字是比较生动形象的，比如说给这些竹节人也起了一些外号，齐天小圣啊，还有一些动作是黑虎掏心啊，所以学生每次读到的时候他是非常感兴趣的。我觉得竹节人这篇课文给孩子们打开了一扇通往传统文化的窗，然后主动唤醒了孩子们一种对传统文化的一个兴趣。
2: 老师，这竹节人看起来简单，做起来难吗？
0: 今天我们不仅要读课文里竹节人搏斗的画面，还要请一位神秘嘉宾带咱们看看真家伙是怎样诞生的。
3: 让我们掌声有请范爷爷。
4: 同学们，非常高兴能够来到你们这边，历史悠久，名人辈出的当初是英雄。
5: 竹节人这篇文章呢，是我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呢，创作的。当时我还在那个学校里做语文老师，经常看到我的学生呢，下课的时候在玩各种玩具。于是呢，我就想到了我小时候玩的那些玩具。当时呢，这篇

0: 文章呢，写的时候呢，也是一气呵成，因为是写的是自己的真实的感受，非常熟悉。刚才你们已经上了这个周杰伦这一课，这个周杰伦这个周氏的周啊，是相迎氏，大家都知道的，他就好像是两个高耸的竹字一样。我们中国古代呢，就有许多赞颂这个竹字的诗句，比如说，竹节新序寄我诗，宁可舍五路，不可居五洲。
1: 我想问，那个时候的办公桌也是有裂缝的吗？
2: 健美比赛是什么呀？
3: 为什么竹子在中国人心里这么重要？
0: 竹子呢，它本身具有有劲，而且呢虚心，四季常青，不为年冬，所以我们历来就把竹子的这些品质啊，把它呢作为我们民众崇高品质的一种象征。

0: 现今健美比赛中那脖子老粗浑身疙瘩肉的小伙差不多。
1: 周杰伦这篇文章呢，因为写的是童年叙事，通过我们做周杰伦玩周杰伦，还有一位呢充满了童心的这个老师，写出了我们童年时代周杰伦带给我们的一种乐趣。所以呢，这篇文章在语音形式上面呢，我尽量的做到呢活泼幽默，哎呀，生动形象，突出一个趣事。
0: 两个竹节人放在一起，那就是搏斗了，没头没脑的对打着，不知疲倦，也永不会倒下。有时其中一个的线卡住了，
1: 那斗士便显出一副呆头呆脑的傻样子，挺着肚子尽爱做。竹节人手上系上一根冰棍棒，就成了手握金箍棒的孙悟空，号称。虽然我们那个时候呢物质条件比较匮乏，自己制作这个玩具，使得我们这些孩子培养了一种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好的追求。看见同桌扒在窗玻璃旁边看得津津有味，我也凑过去一探头，咦，看见了什么？只见老师在他自己的办公桌上玩着刚才收去的那周杰伦，双手在抽屉里扯着线，嘴里念念有词，全神贯注，忘乎所以，一点也没有注意到我们在偷看。
0: 刚才的那份小小的怨恨和沮丧化为乌有。
1: 朱杰伦这篇文章当中呢，我自己感觉到最满意的就是这个最后一章。那么为什么这个文中呢，我和同桌看到老师在玩朱杰伦，说去的朱杰伦之后，他们两个认为相视一笑，就那心满意足的离开了呢？因为他们看到了平时在课堂上那么严厉那么冷静的老师，实际上内心呢也深藏了一颗

0: 同学们，这是薰爷爷。
1: 薰爷爷好。
0: 他可是做竹篾的行家哦。今天就请薰爷爷来教我们一起做竹节人吧。
1: 真好耶！
2: 我屋里谁来这个样的竹子呢？是叫易做。
3: 易做。
2: 哎，易做，那个笋呢，可以吃的。这个竹子呢，可以做那个竹节人。最好呢，这个竹子呢，再小一点呢，最好。来、嗯，看他们要散一点，轻松点就好了，是吧？真的忙了。
4: 叫你齐天大圣，
2: 看着啊。人家个枪了弄过，
5: 同学们就是看到薛爷爷制作竹节人的时候是非常全神贯注的投入当中的，当薛爷爷给他们示范完之后，他们也马上就是拿起这个竹节开始自己制作，可能也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是其他同学马上去帮助他解决了这个困难，他们完成之后呢，我能看出来他们是非常的喜悦的，然后他们会非常感兴趣，他们会更愿意接触一些新的传统文化的一些东西。
6: 竹子作为我们的这个本土植物，在中国分布非常广泛，尤其是在广大的南方地区，在江南一带形成了历史悠久的竹编文化。千百年以来呢，竹子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比如说我们现在用的很多汉字，尤其是器皿类的，它很多是竹字头的，比如说篮、筐、笼、箩、篓等等，这就体现出我们当时的竹编技术和我们人们日常生活结合是非常紧密的。我们去保护一项非遗项目，并不是把它放进博物馆里的橱窗中进行展示，而是要让它的文化基因和我们的当代生活结合起来，让它活起来，用起来。
5: 为了加深同学们对竹节人这篇课文的印象，我们还特地安排了让孩子与家长一起合作去制作竹节人，
7: 让孩子们玩中学，学中玩。孩子在这些动手动脑以及玩的过程当中，发现他和同学们的协作能力以及相互之间的沟通互动的能力都有了很大的提升。
8: 最近我发现孩子在课本上学了一篇竹节人的课文，很感兴趣，他就自己去画画，喊我们一起玩竹节人大战。
9: 妈妈，快快山压顶，爸爸幸福掏心。
8: 然后甚至用 AI 软件，结合他自己天马行空的思想，去设计一个竹节人大战哪吒的场景。
10: 给我生成一个竹节人在木桌上和哪吒打斗，手里握着长矛，把哪吒改得可爱一点。
8: 通过这个竹节人，我们就发现传统文化离我们不是很远，就在身边，等待我们去。

0: 因为我们档口实验小学是一所百年老校，我们学校还有一个前伟成的创造学院，让孩子们通过实践也可以拓宽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认知思维，对他们今后的生活都是有很多益处的。
1: 根基牢固，刚正不屈，坚韧不拔，这也是咱们中华民族赞美的一种道德和品格。可以说竹子已经成为了我们中华民族特有的一种文化符号，中华传统文化离不开竹子。我们去保护竹篾工艺，不仅是在保护一门传统的手艺，也是在保护和传承我们的中华传统文化。
2: 这个竹子人这个玩具，它之所以能给孩子们喜欢，实际上它也是体现了我们传统文化的一种传承，一种影响。
0: 其实我们语文课上每一篇课文，它都给孩子们传递了一些处世之道或者是人生的智慧，在孩子们今后的一个人生路上，可能某一刻他们会想起小时候学的那篇课文，从中获得一些自己的启发，也可能有些知识是对他们终身都是有意义的。

0: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位求助者是谁，有请。
1: 我叫刘小兵，我来自广东，我来找经常在我梦里出现的人。
2: 我是他养我，我来给我儿子养我儿子的一个梦，希望他能找到，解开这个心结，好过得快乐一点。
0: 有请。哦，是一个年轻的孩子。
3: 金斌老师好。
0: 你好。
3: 大家好。
0: 来，请坐。孩子，你找谁啊？
1: 我来找经常在我梦里出现的人。
0: 梦里出现的谁啊？
1: 我这个梦要加个双引号。在我4岁的时候，我就是跟小伙伴在楼下玩，有一个30多岁大概一个男的，都拿着一个玩具车转来转去嘛，就是吸引我们的注意力。然后因为那时候小，就看到玩具车就很好奇。然后我还记得，就是当时有一个弟弟，那时就是想拿个玩具车，然后去拿给弟弟玩，然后就去找他要。最后他就是说他还有很多，那我就那么迷糊的就跟他走。
0: 实际上是一个人贩子是吧？
1: 对，好像我哭了，然后他就是看到我哭就比较烦，有点不耐烦那样子，就打了我一巴掌，就叫我不要哭，吓我呢。因为我记得当时我爸爸是卖水果的，然后经常穿一件红色的外套，然后就路过他的一个水果摊，那我爸爸就问我说怎么在这里，叫我赶紧回家。我当时可能被那个人贩子吓怕了，没有敢跟我父亲说这件事，然后我就默默自己一个人就走回家。那个人贩子就一直跟着我嘛，就直接把我抱走了。
0: 你那时候4岁，这些都是你记忆中的？
1: 对。
0: 把你领哪儿去了？
1: 带到一户人家，就大概待了1个星期左右，然后就到了我现在的这个家。
0: 来，陈警官。
4: 这个孩子啊，应该是被这个养父母买的，去年的刑法修正案9啊，对买方也入刑，也要追究刑事责任。
0: 过了追究刑事责任时机了。
4: 对，这个应该是不一定追究，但是说今后的话，对买方的一定要追究刑事责任的。

0: 此时从人贩子那里买到小编的养母吕玄华，却并不意识到他曾经的行为已触犯到了法律。关于收养小编的过程，他有着这样的解释。
1: 你还记得当初他是被谁送去的？
2: 就是一个妇女啊，
1: 一个
2: 妇女带他出来的。那个时候，那个女的就在我们隔壁村，那个女的也是外地的，就说她嫁了一个老公太老了哈，就是整天不务正业，没有做什么事情，是她打他，还有她跟他过得不好，她要把这个孩子送养给人家，她要改嫁不要带去。那时候我看到这个妇女啊，是挺可怜的啊。一个女人带一个孩子，要是去改嫁，这个孩子也是会哄她受苦的。刚好那个时候我家里也是才一个女儿哈，我就想，要是如果她真的不要，就把她抱养回来。
1: 当时是给那个女的钱了吗？
2: 给了。
1: 多少钱？
2: 给了12000。
1: 12000。
2: 嗯。
1: 您现在知道那个女的应该是个人贩子了。
2: 就是她这么多年来，她也没有说，一直没有说，我就说她不知道她的身世，她说以为是真的是亲妈把她送养给我的。
3: 养父养母对你好吗？
4: 我有一个姐姐嘛，她是我这边养母亲生女儿，就是在我身上付出的要比姐姐多。
3: 你现在多大？
4: 我22。
3: 有工作了吗？
4: 在厨房当学徒。
1: 这十几年你有没有想过说有一天小斌知道了自己不是您亲生的儿子？因为这个总归不能瞒一辈子，对吧？
2: 是啊。
1: 怎么跟他说呢？
2: 我有说过等他长大了才告诉他，
1: 就是
2: 等到他成家了才告诉他。平时有时候他有种那个温温不乐的，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哈，我也没有去问他，就感觉有时候也是想好像好对不起他一样。
0: 小斌的闷闷不乐源于他初中时的发现。
4: 到初中的时候有一个表哥，他就是当着我的面然后跟其他人说，我跟他虽然是兄弟相称，但是没有任何血缘关系，明白原来那不是梦，那都是真实的。
0: 知晓身世的小斌对寻母的期望更加强烈。
3: 什么时候开始想找你的亲生母亲？
4: 初中的时候开始想找，但是因为那时候就是比较小，而且条件有限，就不知道从何找起。高中的时候看了两部电影，《亲爱的》还有刘德华那个《失孤》，看完之后我才知道，原来失去儿子的父母，他们可能因为找我的原因过得很不好，所以我觉得作为他们的儿子，我有必要找到他们，告诉他们我过得很好。
3: 因为你父母会一直在找你吧？
4: 对，因为天下父母心都一样，我感觉他们会一直在找我，然后就去寻亲平台，然后就去采血。
3: 问你养母了吗？
4: 没有。
3: 你内心纠结吗？
4: 因为我之前一直都想着告诉他嘛，采完血之后我就感觉只要我亲父母那边有入库的话，应该匹配的话比较快，就感觉机会大了，要不然到时候我觉得找到了之后再跟他说，可能会对他造成很大的伤害。
0: 从小就被养母买来的小斌，随着身世的层层解锁，已不得不与养母挑明一切，这让23岁的他陷入了两难境地。
4: 所以那时候我就提前跟我养母先说，我那时候准备打电话来着，然后那时候因为开不了口，很难开口，我就决定发微信给他说。我那时候真的说真的心里很纠结，就心好一直悬。

0: 发微信的时候也是手一直抖，就问他我是不是他的亲生儿子。我发完之后，我记得他好像那时候是很久才回我，他也没有说再继续去瞒着我，他就站在母亲的角度就发了，就是说只要是儿子好，他支持我。
1: 是你来找？
0: 对。
2: 当时一下都惊呆了吧？
3: 惊呆了。他说那个是不是台湾了，那个是人贩子。那时候我一下子也是很痛苦的哈，觉得就是一直不敢相信这是事实。
2: 您碰上了小斌的亲生父母，您会对他们说什么？
3: 我会对他的母亲说，请对不起，要是我不买，大家都不买，人贩子就无利可图，就不会导致了这样社会现在那么多孩子失踪了。
1: 如果今天见到你的父母，你会对他们说什么？
0: 那么多年，我知道你们一定还在找我，你们可能因为找我的原因过得很不好，让他们可以放心，过得好一点。
1: 来，小兵，请站到这儿来，看看我们的树东是如何帮你们寻找的。
4: 刘小斌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树东。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官方融媒体平台上啊，看到了你登记的寻人求助，我们也是根据线索第一时间帮你展开了寻找。根据你的记忆啊，你记得小时候呢，这个父亲啊是卖水果的，家里还有一个弟弟，但是具体你是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和家里人走失的呢，你却记不太清楚了。于是呢，我们就联系了宝贝回家的一位志愿者，叫做西妈妈，在宝贝回家的网站上为你一一排查相关的信息。
5: 我在宝贝回家网站上看到一条2011年登记的信息，上面是一对父母发布的，他们家在1998年9月在家门口丢失了一个4岁多的儿子，他们家也有一个弟弟，家里也是卖水果的，但不是爸爸，而是妈妈。
4: 虽然有部分信息并不吻合，不能全都对上，但是我们并没有放弃啊！我们也是立刻安排了你们进行采血，对双方的基因进行比对。我们希望今天能够得到想要的好结果。
1: 我们希望这扇大门为我们的求助者打开。

0: 梦里的人我非找不可。
1: 18年了，我能给他的我全都给他了，一直都没有结下，然后他有这种心理，有这个痛苦吧。

来，小兵，请把爸爸妈妈领到这儿来。

0: 好激动。高兴的是他找到了，心里委屈的是害了这个儿子这么多年，也害了他的父母找了他这么多年，自己也觉得很自责。
1: 来，爸爸妈妈坐。
2: 谢谢。
1: 我看你挺冷静的你，你看你爸你妈哭成啥了？你现在什么心情，小斌？
2: 我很激动。
1: 激动。孩子丢了以后，你们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3: 他中午十点钟都还得给我从街上提苹果箱回来，十点钟我六点钟我回来就找不到人了。我都是亲戚都这样，街上做生意的也到处找。
1: 你们是哪的人？
2: 我们是贵州的。
3: 我们是贵州的。
1: 贵州的。孩子丢的那年，孩子多大？
2: 有四岁半。
3: 四岁吧。
1: 哦，你看，还就是四岁半。
2: 嗯。
1: 你们后来去跟当地警察什么都联系了吗？
2: 就是当天晚上没找到的时候，就报了警。
1: 报了警。
2: 嗯。
1: 这些年你们一直在找孩子吗？
2: 一直在找，也不知道怎么找，就是听着哪里有一点希望就到处去找。
4: 这个寻人启事18年了，基本上没有继续。
5: 父母啊，这18年找小斌，他们可能也不知道去哪儿找，但是他们就一直留着，像爸爸留着当年穿的那件红衣服一样。爸爸，你把衣服穿上，让小斌看看。同时，我还要告诉小斌的是，你可能不知道，爸爸当年啊跟妈妈打工，在贵阳租了个房子，后来呢找你这么多年，这个经济条件也不好，房子也破，但是呢就是没有搬家，因为就想着你回来，记着家的样，能找着家的门。
1: 小斌对这件衣服有印象吗？
6: 因为我只记得是红色，但是具体什么样子我也不知道。
1: 爸爸的样子记着吗？妈妈的样子也不记得了。
3: 这是你小时候的相片。
2: 小时候的照片。像不像
5: 小时候的照片？

0: 爸爸这回来啊，还专门拿手机拍了一段家里这个旧房子的这个视频，是吧？哎，小斌来看看。
1: 弟弟你好，我是大姐，你的名字叫小海，不知道你还认不还记不记得，你还有一个二姐叫刘小兰。你小的时候非常喜欢爷爷奶奶养的猪啊牛啊，每次看到都特别特别的兴奋。这位是奶奶，还有爷爷在老家，这位是弟弟。
2: 哥哥，我是小刚。以前小的时候玩的时候弹脏了，以前你还经常照顾我。我们一直都在这里，相信你。
3: 家里面我是不记得，但是我记得楼下好像有一条河。
4: 楼下有条河有吗，妈妈？
5: 有
4: 哈，奶奶的样子你还记得吗？不记得了哈。书东手里拿的是他们的 DNA
0: 检测报告。
6: 经过前后两次的比对，比对出1998年9月贵阳市失踪儿童的父母。父亲刘清军，母亲杨清慧，他们两个可以确定属于生物性亲子关系。
0: 所以放心，从科学上证明了，这就是你的亲生爸爸妈妈，这就是你们的找了18年的亲儿子。
4: 你现在相信眼前的这一切都是真的吗？今天找到儿子，爸爸说一下什么心情？
7: 盼望找他18年，就是也不知道过得好不好，也不知道受委屈没有，就是一直在找，都没有下落。

0: 说说吧，小兵，你这种态度让我心里说不上来的难受。
1: 因为我从小就一直想象这个画面已经很久了，今天就是就有点，我不知道怎么说，
0: 太突然了。
1: 对，
2: 刘新军夫妇这次除了与儿子相认以外，他们还有一个心愿，就是要带儿子回家，不让儿子再离开他们。
3: 希望他在你身边。
4: 挺希望。
3: 希望我们家会保持我们丈夫。
5: 如果小斌找到亲生父母想跟他们回去，您会怎么想？
6: 他要跟他回去，我也是同意的。
5: 你以后会不会想孩子？
6: 肯定是会想啊，就是他不想跟我回去，我愿意跟他跟，愿意他跟我回去，他不跟我回去也是这样，我是其他的选择，我也
0: 是。小斌，你怎么打算？
1: 我还是要留在我养母这边。
0: 那这边的父母呢？
1: 同时我也想，我想两边。
7: 跟你说一句吧，其实你刚才的那种内心的这种挣扎，我们大家都看在眼里，因为对你而言，你在四岁就已经埋下了那个种子，家在这儿，你要回家，是这样的一个信念让你去找家，也是这样一个信念让你能够找到家，是不是知道一个结果，见了面就是团圆？不是，你和你亲生父母的故事，你和你养父母

0: 母的故事还要靠你往下走，你必须协调两个家庭，你必须和你的亲生父母重新去建立新的感情、新的交流和新的表达，这对你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儿。我们相信你努力一定能够真正的回家，现在只是一个结果。
1: 谢谢。这孩子不是找到家了吗？这个我们也把这个案件线索呀，要交给广东和贵州两地公安机关，对这个案件进重新进行梳理、重新调查，争取的把人贩子呢抓到，绳之以法。
2: 好，谢谢。
3: 刚才呢，倪老师和小军在前面聊的时候，我在后面也跟养母一直在一块儿。他其中最重要的，让我向亲生父母说一句对不起。
4: 我会对他的母亲说，请对不起。
5: 养母来了吗？
3: 在后面，再看大家的态度。
6: 拐卖这个，其实是最痛恨的。没有买家，他拐孩子，他就卖去谁？他也养不起。
2: 好。
4: 我心里难受了。

0: 买孩子也让人痛恨哈，
1: 是
0: 没有买
1: 就没
0: 有卖，
1: 哎，对，
0: 行。
2: 悲剧的发生都根源于当初罪恶的拐卖行为，无论出于何种动机，金钱买卖只能带来伤害，唯有真正的爱才能换来永恒的亲情。
3: 性命特别难过，那是到了那些才用我这点干，竟然那一巴掌那么大了。
4: 其实我养你这么多年，为什么来找你？你们要不要见一下我？
3: 我们现在不想见了。
4: 啊？
3: 我们现在不想见了。
5: 他有没有想过我们刚刚同的感情？
4: 我妈那边就是。他也是上当受骗了，
3: 他拆散我们一家，不能拍，我们也是不想见他。
4: 我觉得我还是得先回我养母这边先交代清楚，因为他现在需要。
2: 虽然找到了亲生父母，小斌却陷入了两难的抉择。亲情的修复可能需要更多的包容和耐心，小斌和他的家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祝福他。

0: 还有一次，他们把我就全身给我脱掉，检查我的身体，他们两个人就是打我，把我的身上打的屁股上打的青青的，当时我哭的也累太狠了，当时天冷了，我说我把那个被子那个被什么都洗好了，我说妈你帮我套一套吧，天冷了，他都不给我套。最后我自个在那牛屋的我自个缝了。
1: 你一直没离开这个家？
0: 没有。
1: 他对你这么不好，你为什么不离开？
0: 因为这都是我这个痣没有了，就我找不到我的亲妈妈了嘛，我就知道我妈妈肯定找不到我了，就是有了这个痣。
2: 他这个人犯的呀，肯定也

0: 是一个惯犯，因为你看把他拐了之后，他脸上有个痣，他竟然把这颗痣给烧掉，就是说他就是怕这个孩子有一个明显的标志，将来靠这个明显的标志容易被人认出，容易被找回，他也就是说把他这个犯罪的痕迹给抹掉。这样的话呢，可能是在一般家长找说我孩子脸上有颗痣，这样的话跟他就很难对得上。要是说像那个时候还不像现在说有 DNA， 那时候可能就是把这个最显著的最能确认的标志他就给去掉了。
1: 因为像这样的人反复的被卖被买，对心灵上是极大的摧残吧。
2: 对，而且还有一点，他想到他小时候，他对比起来会更难受，因为他小的时候这个家全部都是
1: 幸福
2: 以他为中心的，但是由于被几次转卖以后与动物们在一起，住在牛棚，然后天天喂牛，到最后可能他越来越封闭了。我们希望你找到家以后能够把这些心结打开，因为你会有你不一样的人生，而不是说那个买家给你什么样的人生那就是你的全部。看你已经40多岁了，有自己的新的家庭和未来，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秘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5: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6: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命吃，
6: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6: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6: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有您的得意门生。
6: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3: 非常好，保持住了，
6: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

0: 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是睡觉的时候吗？
2: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3: 怎么个加法？
1: 对，
2: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湿邪，
2: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2: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4: 为什么呢？
2: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2: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2: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3: 是。
2: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5: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

0: 身材，这是湿热体性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嗯，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3: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
0: 对，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1: 你试呢，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0: 对，
6: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肖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儿看着，
6: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 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合着20天长吧。
6: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

0: 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2: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3: 140。
2: 140，身高呢？
3: 155。哦，
2: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3: 严重。
2: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2: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哦，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这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3: 对，
2: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2: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3: 有。
1: 啊，这么年轻，
2: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2: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1: 嗯啊，我们来尝尝看看，
2: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4: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4: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是啊，
2: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2: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2: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太弱了。
0: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2: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5: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你好。
1: 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
1: 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
1: 啊，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地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就是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2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失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她本身年轻嘛，她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

0: 已经非常好了。
1: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2: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谢谢
2: 大家，
3: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2: 好，
3: 喝。

0: 木芙蓉是韩愈经典的咏物诗作，聚焦木芙蓉独有的秋日芳华，从花色、花姿、花品层层铺展，笔触细腻，格调清雅，借花木抒怀，尽显恬淡从容的心境。
1: 秋韵这幅作品以传统写意笔墨绘韩露木芙蓉，表达无惧清寒、从容盛放的清雅风骨。
0: 大家好，我是郝征，今天我为大家书写的是唐代韩愈的《木芙蓉》。全诗勾勒出寒露清秋里木芙蓉动人的姿态，繁花盛放，花色明艳湿润，自带清雅脱俗的气韵，字里行间满含诗人静观繁花怜惜花木的细腻柔情。我用行书来表现，更能贴合诗中清艳脱俗、温润雅致的独特意境。芙蓉花呢，是一种非常美丽的鲜花。韩愈在写这首诗的时候呢，更多的是将自己的感情融入在了里边，所以我们在书写的过程中也应该是以情入书。将行书引入在书法的创作中，一定是先从稳开始，从静到动的结合，在动中有静，在静中有动，这个是行书创作的一个特点。结合这个诗文呢，它既有咏物抒情，也有虚实结合，

通篇从第二行开始到最后，其实并没有太注意过多的墨色变化，只是将心中所想的这种慕芙蓉与韩愈笔下的这个慕芙蓉相结合，以达到这种以书法突出诗文的这种情节。我们都知道，诗人写诗并不是简单的去吟咏美好的事物，他也代表了自己的感情，通过诗文来表现自己的感情。这样，我们将书法在描写诗文的过程中，同样是寄予了一种美好的寄托，或者是寄予了自己的这种个人的感情，既有诗文中的美好，又有书法中的动静，这个是我们应该在书法创作里边去追寻的。

通篇创作的时候，我采用的是宋人手札和明清条幅结合的这种方式去创作，既有宋人手札的那种文人气息，又有明清行草书风的那种雄浑开阔。我想就是在文人的基础上去追求这种个性的解放，也是在书法创作里边所必须拥有的。这幅作品虚实结合，线条粗细对比与字形的对比相互穿插，既突出了诗文的意境，又表现出了书法这种感情。这个就是在书法中去追求的这种创造矛盾、解决矛盾、抒发感情的这种心智。

大家好，我是任庆平，今天根据唐代韩愈诗意为大家创作一幅花鸟画作品《秋韵》。这幅作品以传统写意笔墨绘韩露慕芙蓉，繁花红艳舒展，笔墨虚实相生，借寒霜之中明艳盛放的慕容花，表达无惧清寒从容盛放的清雅风骨，以此寄托安然恬淡的心境，赞美花木不畏秋凉自在烂漫的生机。我们先画花心，花心部分呢一定要用深一些的颜色来画，因为心的部分的颜色还是比较重。这个花瓣呢它有大有小，如果要是按我们艺术规律来说，也是要有大有小，有对比关系，不能画的一半都一样。画这个另一朵花的时候，要和前一朵花有所区别。我们仍然是在画这个花心的部分，要用深色的。这朵花呢是腐花，画这个花瓣的时候也要注意它的大小形状。

画叶子呢，也是比较纯的颜色，用墨来画。这个叶子呢，一般的呢就是三笔完成，这个有大有小。画叶子的时候蘸一下墨，要把它基本上里边没水了，我们再去蘸一下水，这样呢它这个墨它的浓淡关系就出来了。不要频繁的去蘸墨，频繁的蘸墨叶子它就会显得发黑，都是黑的。布局这个叶子的时候也要注意它的这个边缘的走向，千万注意不要齐。画这个杆的时候一定要用这个内劲儿、内力，这个杆才会有力量。

勾叶筋，先从浓的开始勾，勾的时候一定也要注意起行收，这个关系一定要有，不能草草的就把它勾了就拉倒了。还有它的方向，有长有短，还有疏有密。勾的时候要用上力，其实这个力呢，它不是一种蛮劲的这个力，它要找到这个笔尖抵到纸上的这种感觉，

最后我们就该收拾一下了，看看哪儿就是有的白该堵的堵一下，还要不然它就漏气漏的比较多。

这幅画叫《秋韵》，芙蓉花到秋天盛开的时候，它还是比较明艳亮丽。我这种构图形式呢，算是 S 构图，这样呢，就是我是想表现它这种生命的这种律动，有秋天的微风吹来的这种感觉。这幅画没有太多的颜色，我没有用复色，只是一种颜色来画。虽然颜色不多，这个叶子也只是用墨色，但是它呈现的这种感觉，我是想让它感觉比较淡雅生动。我觉得一幅画的呈现一定要有生动啊，要有灵气。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艺，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

曹植解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书图，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夷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五部分，化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练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练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求而不得的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让声音遇见声音。
1: 雨水起山好风光，千里的风歌唱给他。
0: 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
2: 普通话把我心中话。
0: 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3: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4: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5: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6: 周长的长，
5: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7: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8: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9: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10: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11: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2: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
13: 车站，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4: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5: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6: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7: 终于成功了，
16: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5: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8: 读中国。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相传这诗意的描述源自五代后周世宗柴荣的雨批，又与宋徽宗赵佶梦中的天际之色有着某种暗合，梦想与现实的双向并行，最终成就了如此那么令人神往的天青。天青为贵，粉青为上，天蓝弥足珍贵。在千年窑火淬炼出的珍品中，

汝窑传世之作了若晨星，天蓝釉更是屈指可数。经考古发掘所得，并设有刻花工艺的天蓝釉汝瓷，迄今已知的也只有一件，堪称陶瓷史上的无价之宝。汝窑天蓝釉刻花鹅颈瓶，高19.5厘米，池口，细长颈，圆腹，器身曲线流畅。通体天蓝釉似凝住的晴空，有层云静莹润，釉下阴刻缠枝莲花纹，线条似流水行云，清雅如君子般宁静淡泊。单色釉的素雅与刻花形成的凹面光影达成精妙的平衡，实现了似玉非玉而胜玉的极高境界。宋代瓷器以其纯净的釉色、典雅的造型与深邃的审美意境著称于世，汝、官、歌、钧、定五大名窑并立，其中又以汝窑为魁。汝窑瓷器的烧制是一场与造化争巧的妙手偶得，匠人以玛瑙入釉，经千百次窑火试炼，方能成就那抹神秘的天青色泽。更为神奇的是，开窑之时，釉面之下气泡灿若星辰，釉面之上冰裂如蝉翼，而后数十年纹路仍会生长，汝瓷因而被称为会呼吸的艺术品。然而随着金兵踏入汴京，窑火熄灭，作为北宋宫廷御窑的汝窑辉煌如昙花一现，化作历史长河中的一声叹息。那抹静雅的天青色演绎成陶瓷艺术史上如迷似梦的传说。几代文博工作者百年求索，历经14次考古发掘，1987年汝窑的真容终于在河南宝丰清凉寺再现。当考古学家拂去历史的尘埃，这件天蓝釉刻花鹅颈瓶重见天日，仿佛穿越时空而来的信使，将北宋时期的审美意趣与奇绝工艺完美呈现于世人眼前。形简色雅，质润意远，人生至味是清欢，美之极致原是素与雅、简与静的和鸣。如今当我们凝视着它，仿佛看见宋徽宗梦里的那片云破天青，也听见匠人开窑时刻的如鼓心跳。它是活于土的诗，是鱼与禽的梦，更是中华文明道法自然浑然天成的哲学缩影，美学意境。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邪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4: 终于成功了，
15: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6: 读中国，
17: 读中国。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0: 我再信你一次。
1: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这是一个关于觉醒的故事。
1: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0: 一百年前，一代先驱奋力求索，点燃黑暗的时代。
1: 都来！
0: 一百年后，回望历史，重温波澜壮阔的觉醒年代。
2: 我愿意奋斗终生，
3: 我愿意奋斗终生。
4: 说我写这首，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
0: 鲜活的人物呈现，极致的美学表达，深厚的文化传承，史诗级的精神高度。
4: 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编剧龙平平，一起感受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5: 我们为了爱国，必须要救国。党员，我们为了我们的中华民族，更必须要救国。党员。
0: 2021年，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的献礼电视连续剧，《觉醒年代》从众多同题材影视作品中脱颖而出。
1: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0: 《觉醒年代》以1915年《青年》杂志问世，到1921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为线索，全景式展现了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这一风云激荡的历史进程。形象讲述了无数革命先驱和知识分子上下求索的觉醒故事。
2: 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0: 该剧以新青年的三驾马车李大钊、陈独秀、胡适从相识相知到走上不同人生道路的传奇故事为基本叙事线，以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陈乔年、邓中夏、赵世炎等革命青年追求真理的坎坷经历为辅助线，多线并行，相互穿插交织，描绘出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人物群像。
6: 当然，我们今天还没有到流血革命的时候，不过我们总要有研究革命的方法和信仰。到了那个可以革命的时机，我们非要与那恶魔奋斗不可。
4: 你真的要把这段历史理清楚，特别是你用艺术的方式，把它展现出来，真的是很难的事情。所以我在想这个人物的时候，你像这三驾马车，陈独秀是什么人？陈独秀是一个这个天马行空、无拘无束的这样的一个人，谁也管不了他，是一匹野马。李大钊，他是一个典型的北方汉子，所谓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说他具有这个鹰一样的洞察力，火一样的热情，北方汉子。那胡适思想上他老在左和右几边徘徊，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让人物鲜活起来。特别是像陈独秀这样的人，因为我一直是患心病，他必定是个敏感人物，你得找准这个人，对他的性格特征、人物形象究竟是什么样。我后来通过两场戏我才找到了。那第一场戏就是说1916年冬天，他第一次到北京来给这个新青年拉赞助。那么进了北京，然后呢就是去吃涮羊肉。
7: 伙计，
6: 哎，您说
7: 这附近有什么好的涮羊肉的馆子吗？你想

0: 帮我们引荐一下。
1: 哎，有，这出了门就是。不过这时候都是列巴车夫的专场，您二位一看就是体面人。这样，您多走几步，北面不远呀，就是东来顺。
2: 行，那咱就东来顺吧。
3: 啊，不用不用，就门口挺好，跟车夫一块儿算香。
1: 哎，里边请。
4: 所谓列巴专场，就是拉洋车的人挣了点钱，晚上到这儿来吃一盘涮羊肉，补充点热量，陈鲁修就要去这个。那这完全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你怎么去表现的一个人？陈独秀这样的一个人，天马行空、特立独行的这样的一个人，一个大知识分子、大思想家，他是无拘无束的，非常豪放的。所以说他不去东来顺，不去豪华的馆子。
5: 您贵不贵？就是一个火锅了，您看能不能跟这位大哥一起合着用啊？
6: 合着怎么用啊？
5: 哎呦，你瞧着。不干，哎
4: 呀，拼盘吧，是吧？合起来算。我觉得这有趣，这个就让他去和一个车夫面对面的，在一个锅里面去涮肉，两种不同的算法。然后他就跟着汪孟宗说：“哎呀，北京涮羊肉有名，应该怎么怎么涮？”
6: 你得把它拌开啊。这涮也有讲究，
7: 毛肚不能离开筷子。啊，就七八下。
4: 哎，他说的津津乐道的时候，拉洋车的，他把他的一盘羊肉哇倒到锅里面，呱呱呱搅以后，一下捞成一大碗，然后把佐料往那边一倒，然后一搅，大碗吃肉了，所以一下把陈独秀看呆了。啊，那王孟宗就笑了，说你这叫什么吃？你人的才是地道的老北京吃法。陈独秀，你看一看这个样，他也傻了，他也顾不上脸面了。他就学着车夫的那种吃法。
8: 我是刚刚跟老虎大众学的方法，特痛快，痛快痛快。
4: 这就是一个人的特点特性展现出来。那么接下来一场去陶然亭去见田玄同、刘半龙，这是知识分子之间的见面。我写的时候真的挺激动的。
9: 今日我觉得这雪中陶然亭相见，不觉得奇怪吧？
10: 雪中有陶然，要的就是一个雅字，
9: 怎么会怪呢？那不觉得冷吗？
10: 与众府兄相见，如沐春风，寒意全无。
8: 果然是同道中人。
4: 我觉得特美的画面，你看这场，皑皑白雪，怒放的红梅，悠悠的古琴，然后这个文人雅客到了陶然亭。哎呀，陈独秀，可惜今天没酒。刘先生钱玄同说：“哎，钟府先生来了，岂能无酒？来，上酒。”哇，
9: 这酒可是花雕，
10: 没错，我老家的花雕，烫好了用棉被包裹，黄包车送来。哎呀，
9: 德谦、半农，你们可真用心，感动感动。
4: 三个文人来，举杯豪饮。吟诗作赋，伴着悠悠的古琴，哎，这两场戏就把这个人物的形象特点就很展现出来。
11: 钟府兄，这新青年就像今天这冬日里的一把火，点燃了振兴中华的希望之光。我们都是这把火炬的追随者。
12: 觉醒年代全剧涉及上百个历史人物，有达官显贵，也有平民百姓，有革新派，也有复古派，有学术精英，也有青年学生，有资本家，也有产业工人，他们纷纷登场，性格各异，勾勒出一幅思潮激荡的人物群像。
4: 觉醒年代难是难在他100多个历史人物，每一个人都要让他鲜活有特质，这点确实很难的。所以说你每一个人你都得把他去琢磨透了。你像顾鸿明很难写的一个人，过去是概念化的， 啊，普兰德一说国名都知道的，留着一个长辫子，戴着老头帽，摇头晃脑的，鞠躬折也的这样的一个人，都是一个反面形象出现的。那么这一次，我觉得我做了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啊，就是给他一个正面的形象。新旧文化之争，你不能光从政治上去看这个事情，高古之士，士的精神，在这些人身上得到了一个比较完美的体现。他是个保皇派、守旧派，但是他在文化上的认识，他有他独到的地方。他的中国人的精神，他有他独到的见解。
0: 中国人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的心灵与理智的完美和谐。我胡鸿铭将终身致力于弘扬与传播这种伟大的精神，虽九死而无悔。
4: 虽然他戏不多，但是我设计了几场戏，一场他就讲中国人的精神，一场他和陈独秀、胡适、李大钊他们联合起来跟英国人做对抗，这都把他的这个特点比较鲜活地展现出来了。一直到最后他和陈独秀分手的时候那句话：“
13: 君去也，挨豆包，
14: 一息尚存，战斗不止。”
4: 士和士之间的交流是这样，包括其他的一些，你像说是林殊啊、刘师培啊，过去都是作为迂腐的人，那么这次也他都是有非常有特点的人，都是高古之士。警察总监吴炳湘，这是真实的人。尽管像这样的一个角色，他的戏不多，但是这个角色他是个很重要的配角啊，要让他鲜活起来。
12: 灿若群星的历史人物，波澜壮阔的宏大叙事，
15: 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
4: 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
12: 回望一百年前激情燃烧的岁月，走进叱咤风云的革命先行者。
4: 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
12: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16: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唤起全民族的觉醒，我们要改造全社会，我们要让劳动者成为天下的主人。
12: 觉醒年代是一部探寻中国共产党建党初心的史诗性作品，该剧从历史真实出发而达到艺术真实，既宏观勾勒时代局势和历史脉络，又微观琢磨于历史侧面和生活细节。
17: 快，大学要去了，
18: 快
19: 军人，
20: 快军人，
21: 对啊，大学去了，
22: 自相反的
23: 军人，
24: 快大学要去了，快，
25: 这是自摆定的呀。
12: 编剧龙平平六年磨一剑，本着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以历史真实为基础，多维度勾勒出那个国运飘摇而又孕育新生的艰难时局。
4: 首先是大事不虚，是说你得尊重客观历史事实，那么难在小事不虚。我在里面最头疼的一个场面叫南城北里相约建党，
26: 让我们对着这些同胞宣誓吧。
14: 来，让我们宣誓。
4: 那我就说这两个拳头是怎么举起来的，那么这个时刻这个时间是有历史依据的，那么就是1920年的春天春节前，当北洋政府又要准备缉捕陈独秀的时候，李大钊雇了辆驴车把他送出了北京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的事情。但是你怎么去表现它，这费了很大的劲，你得找到了一个客观的历史环境啊。我翻了很多的资料，结果出来了1920年北方五省大旱，大量的灾民饥民涌向北京。那么到了天津， 他就把这些饥民拦下来了，他不让他进北京。冬天呀，腊月二三，成千上万的灾民坐在窝棚里面，饿死的、冻死的，惨不忍睹。北洋政府，他是个最软弱、最无能的政府，他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当这两个北京大学的教授，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他在从北京到天津的路上，他必然会看到这种场景。
2: 看你们就是有学问的人，可怜我这快要饿死的小孙女啊！
4: 特别我设计了一个，他们遇到了一个义和团的老人，腊月二三嘛，祭奠亡灵，他有人，他放河灯，他就问他怎么回事。
26: 您这是祭奠朋友？
18: 都是当年闹义和团一起出生入死的弟兄，死了小二十年，他们是为国家被洋人杀死的，死的时候个个都是活蹦乱跳的小爷，媳妇没娶就走了，只剩我一个人。
4: 像这样的灾民一年360天天天如此，这中国人还叫人吗？
18: 饿死的，冻死的，病死的，扔在路边没人买。您二位是百年书生，我就问一句，这样的国家还有救吗？
4: 说这两个大学教授看到了这个，不由自主地举起了拳头。
19: 刘成，我想通了，我们得建党，我们得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
4: 你为什么要建党？陈独秀就指着那些灾民，我就为了他们，
19: 我为了他们，我为了他们能够像人一样的活着，为了他们能够拥有人的权利、人的快乐、人的尊严。
4: 我连想都没想，这几句话一口气写下了。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哎，共产党太伟大了！我就想起我爷爷，他也是很年轻的时候，十几岁的时候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当地是很有名望的人，家境也很好的人。他为了帮助农民，把自己家的粮食给扒了分给农民，然后闹革命，30多岁的时候就牺牲了，真的是唱着国际歌走上刑场，这就是共产党啊！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26: 为了让你们不再流离失所，
19: 为了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
26: 为了让穷人不再受欺负，人人都能当家做主，
19: 为了人人都受教育，少有所教，老有所依，
26: 为了中华民富国强，
19: 为了民族再造复兴，
26: 我愿意奋斗终生，
19: 我愿意奋斗终生。
4: 你看到这里，是你能说中国共产党不伟大吗？中国共产党能够在短短的100年里面把一个这样的一个国家改造成了这样的现在的这个样子，他靠的是什么？就靠这两个拳头当初发出来的那个誓言。
12: 作为一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觉醒年代》不仅呈现出比教科书上更鲜活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还将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以最生动的方式推送到观众面前。特别是对陈延年追求真理，并在父亲的引导下从一名无政府主义的崇拜者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的过程中做了细腻的展现，成功塑造了一个在乱世中不断成长、不断觉悟、不断进步的追光青年的形象。
20: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文之兄，为了救国救民，我愿与你同行。
4: 我写这个觉醒年代，说实话呢，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一直在说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这是真话。我写的过程中无数次的被陈延年所感动，为他流泪。陈延年太了不起了，十几岁的时候他富家子弟啊，就给自己定了六不：不照相，不闲游，不下馆子，不讲衣着，不做私交，不谈恋爱，不结婚，就这么自律的一个人，一直到29岁牺牲了，没有谈过恋爱，把一切都献给了这个国家，献给了这个党。而且他是被称为中国共产党内不可多得的天才人物，在苏联人家就称他叫小列宁，具有非常高的政治素养和卓越的领导才能。这个后来我看到这个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就是父子送别的那一段。我说实话呢，那真的叫扎心，戳到我自己心窝里面去了。你前面那么多的铺垫，那么阳光，那么朝气的年轻人，憧憬着对未来的希望，迎着朝阳奔向法兰西了，一转脸带着脚镣手铐，踏着桃花雪水，一步一步地走上刑场。

0: 回眸一笑，一行字幕。
1: 陈先生，
0: 中国共产党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革命烈士，1927年被捕。说实话，我写着这行字的时候，真的实在是忍不住了，真的，哎呀，眼泪哗哗哗的下来。因为你要没有那个字幕啊，没有那样一个感觉。毛主席有一篇文章纪念白求恩，那么纪念白求恩里面他就说到，说白求恩是一个纯粹的人。什么叫纯粹的人？人和动物的区别在哪里？我觉得陈先生给我们讲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2: 书写历史记忆，热血沸腾与隽永诗意融为一体。
0: 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
2: 传承家国情怀，严肃诙谐，波澜壮阔，又不失人间烟火。
0: 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学习。我真的被这句话所感动。
2: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3: 这是你们的爹，你不是成天喊着要找爹吗？
4: 快来喊爹呀！爹来了，爹回来了，快！
2: 觉醒年代突破了以往影视作品对重大革命历史事件的单一化、粗线条的把握，而是从家国同构的视角出发，以个人和家庭为切入点，以国家和社会为落脚点，在个人的成长抗争和家庭的悲欢离合中演绎国家民族的盛衰巨变。该剧对夫妻之爱、家庭亲情的描摹，既为宏大的革命叙事注入温情和烟火气，又彰显出劳动妇女最朴素的革命意识。
5: 我听你的，我知道你不会去做祸害老百姓的事儿，咱不能让人家戳咱脊梁骨呢，是吧？
0: 这一年代里面选了三个家庭，那么一开始主要是讲了程璐秀的家庭生活，因为他的家庭这个经历啊也比较复杂，情节化的东西也很多啊。你比如说他跟他儿子的这种关系，他的婚姻状态，是吧？程璐秀和这个高俊曼郎才女貌，举案齐眉的。高俊曼是他的小姨子，北师大的毕业生，那民国的女大学生呢很少有的，长得也漂亮，这个情商也高，所以说他易于戏曲结构。另外有胡适的家庭，因为胡适的家庭呢，他也比较这个典型化啊，个性化啊，他容易情节化，因为他夫人江冬秀是个大字不识的小脚女人，是吧？他一个风流倜傥的民国的美男子，哎呀，这个才子，跟一个乡下的

0: 悍妇呀给结合，里面有很多故事，所以一一展开。所以说我一开始剧本里写的这两个家庭，一开始没有敢写李大钊和赵润南。我不敢写李大钊的夫人呢，是因为李大钊婚姻情况很特殊。李大钊他十岁就结婚了，他夫人比他大六岁，可以说是把他带大的。你说一个大六岁，对吧？这种姐弟恋啊，今天来说这种啊，而且这个什么都不般配，对吧？我就不知道去怎么去写他们两个，因为没有记载。最后想来想去，下决心，把赵文兰加上，就写了三场戏。一场就是说李大钊日本留学回来以后，到了河北大黑驼村，见到了媳妇孩子，孩子都不认识他，多年没见到父亲了。
1: 你谁呀？
2: 现在像个男子汉样了啊！
3: 娘，
4: 娘，
3: 娘，
4: 娘，
3: 咋了？这黄鼠狼又来了，拿个棍子赶着点逼，要咬着你妹妹，
4: 不是花木兰。
3: 哎呀，不是黄鼠狼又是啥呢？
2: 憨驼呗。姐，憨驼回来了。
0: 那么第二场戏呢，就是啊，这个李大钊在北京立下根来了，然后呢租了套房子，就把老婆孩子接来了。接来了以后呢，本来李大钊给他们接风呢，说要带孩子去吃涮羊肉的，结果呢这个两个同学来问他借钱，他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们。
5: 你上回跟我那盘缠还剩下三块大洋，拿给你。
0: 那么最后一场戏我自己写也写哭了啊，那就在五四运动最紧张的时候，对吧？北洋政府大打出手，拘捕了很多的学生的时候，那么赵兰则是身怀六甲，撑着个伞，带着那样在家里闹了大饼，到学校来给他们送吃的，冒着雨，那一场感情戏。
5: 你是在为别人做事，为老百姓做事，做的是大好事，所以我不能拖你后腿，我会把家给你守好的，你就放心吧。
0: 李大钊跟他谈谈理想，谈国家，谈家国情怀，两人都讲哭了，我自己也写哭了。那么这四场戏就把一个这个农村妇女典型化展现出来。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所以说你要让它鲜活起来，你就得要有生动的故事情节，要有鲜明的人物个性，要有跌宕起伏的这个人物命运，那么好多人都在问《觉醒年代》有续集吗？是吧？那么年轻人他做了回答了，说我真的很让我很感动，说我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续集。他们不仅知道了我想表达的东西，更重要的，他把这个东西接过来了，扛到自己身上，表示我们要像他们一样继续的去创造美好的生活。

八曲葵花形，螺钿铜镜。这九个字涵盖了这面唐代铜镜的材质和工艺。螺是螺贝类，钿为镶嵌装饰之意。铜镜的背面变为螺钿，内曲八足小宝像花图案，外曲四对展翅鸳鸯，建以四组较大的宝像花图案。螺钿工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到唐代已相当成熟。

在历代匠人的雕琢下，来自深海的贝壳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它们被雕刻成清晰细腻的花纹、飞鸟及花叶脉络。花瓣的静脉、花蒂，甚至飞鸟的眼睛和羽毛，都刻画得极为清晰细腻，纤毫毕现。这些精雕细琢的贝壳纹饰被嵌入漆底，周围再填漆并点缀绿松石及宝石碎块，经整体磨光，使螺钿与宝石部分得以凸显，最终呈现出五彩斑斓的视觉效果。将宝石点缀与螺钿结合，应用于铜镜装饰，是唐代工匠的创新之举。唐代是中国铜镜制作的鼎盛时期，这面铜镜的主人是唐高祖李渊的第五代孙女李垂。2001年，他的墓葬在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被发现，墓志记载李垂年仅25岁便因难产去世。墓中出土了一批精美随葬品，其中便包括这面八曲葵花形螺钿铜镜和一顶极为精美的金冠。1300年后，这面铜镜竟置于陕西考古博物馆中。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句唐太宗追思名臣魏征之言，凝结了中国人自古以来敬见自省的深刻智慧。这面八曲葵花形螺钿铜镜，照见过衣冠容颜，见证过时代风华，承载过匠心哲思。以此镜为窗，我们仿佛看见千年前的人间烟火，窥见一个王朝的气度。美可能会变迁，但追求美的精神永不褪色。镜虽然已斑驳，却依然照亮人们来时的路。

0: 他与时代相逢，参与了新中国成立后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他迎着改革大潮，推动了中国电影事业的繁荣。
1: 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0: 从对电影一无所知到结缘一生，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到中影集团党委书记，他见证了中国电影史上的奇迹。
1: 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耄耋之年的王增夫为您讲述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
2: 升台。
0: 豫剧电影包青天公映于20世纪80年代初，距今已经40多年。这部独具中原文化特色的影片讲述了包拯为民伸冤，处死妄图杀妻灭子的驸马陈世美的故事。
2: 包拯，来吓唬他了！好，这张破皮他就跪了吧。
0: 包青天在中国电影史上创下了多个第一，他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内地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更是新中国第一部自产自销的影片。影片从组织拍摄、成本核算，再到统筹管理，都离不开一个人，他就是时任河南省文化厅艺术处干事王增夫。当时他在艺术处负责戏曲工作，对电影还是一窍不通。

0: 那是1979年11月的一天，王增夫正在北京出差，一封突如其来的电报改变了王增夫的事业方向。
1: 突然接到家里一个电报，让我及时回郑州，另有任务。我很奇怪，心里很不踏实，我还有什么紧急任务啊？想不通。但是想不通也得赶快连夜就回到郑州。到郑州之后，厅长找我谈话，就说是什么呢，有一个新的任务。这新的任务啊，就是河南省外贸有个客户，这个客户呢他是做服装的，他说河南的地方文化呀、地方戏呀很发达，他们就想动议啊要跟河南合拍电影。这部长跟我谈的时候，我说你给我说了半天这个事是什么意思，想叫你去抓这件事。我说我没有干过电影，我也不是学电影的，我是大学中文系毕业，我们的厅长也是个老干部。他说哎呀，这个我跟你说，我们都打过仗，我们参加工作时间啊都没打过仗，但是都去打仗了。他说你现在没有拍过电影，现在要你去拍电影，这不是理由，你一拍你就会了，不拍你就不会，不要再讨论现在就是怎么做。
0: 就这样，王增夫临危受命，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开始正式与电影结缘。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对于河南省来说，与香港合拍电影还没有先例，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为此，河南省文化厅聘请了著名豫剧导演杨澜春出任艺术总监，豫剧作曲家王基孝负责音乐创作。那么其他人去哪里找呢？
1: 我们河南省话剧团啊拍过一个电影，在长春，叫《龙马精神》。这《龙马精神》的美工还是河南省话剧团的。再一个，我们河南省豫剧二团呀，刚跟北影厂拍了一个那个《七品芝麻官》。这个《七品芝麻官》的剧务的一个主要工作人员是二团的那个一个人。好了，我说这两个人呀，得以文化厅的名义借调过来这里。我有了美工，我有了剧务，我就好办。这然后我就又问了，我说那厅长的明确，咱们这个戏的呀，要去注册的话，以什么名义注册？你宣传部也不能注册这，文化厅也不能注册这，政府机关、党政机关，那必须得是一个企业单位。后来说那咱们这没有企业单位，文化厅没有企业单位。后来我想了一下，我说什么没有啊？有一个是你们把它当成企业，它实际上注册的编为注册的是企业。他说你说什么？我说河南省演出公司，它是企业，用它的名义可以跟香港对着合拍。
0: 随后，河南省演出公司与港商签订了合作意向书，确定共同投拍5部电影，其中包括3部戏曲片和2部故事片。第1部电影就是包青天。
2: 秦香莲。
0: 为了解决包青天的资金问题，王增夫向上级单位申请了30万启动资金，并制定了详细的拍摄计划，预计30天拍完。那么双方如何分配收益？哪一方负责影片的发行呢？为此，香港的谈判代表来到了河南郑州，双方共同协商具体事宜。
1: 我说咱们叫项目投资，所有演出的项属于演出项目分摊的成本都由我们，包括剧团，包括化妆、服装导演，也包括场地，都在河南，这都由我们负担。你们的导演、摄影、灯光，你们这一套人马，包括买肥林、买胶片，需要多少胶片，你们做记号，一直到后头合成。

0: 标考，都由你们负担。将来受益怎么分配的，我就给他提出来，我说我提个建议，你们看啊，大陆这一块的分配由我们去宣传去销售，都归我们。香港、澳门、新加坡以及海外其他国家谁要的，都归你们。哎呀，我这一说，那个人家的代表说，你是想好了吧？你干过这个事？我说我没干过。他说，我替我们老板，表态了，就这个不错，这就叫项目投资，这个按发行地区分配就是这样，就定这原则。
1: 日剧电影《包青天》由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得主李铁担任导演，演员则在河南省的各个豫剧团进行抽调。由于电影和戏曲是不同的表演形式，豫剧演员们也都是第一次参与电影的拍摄。开机之后，各种问题纷至沓来。
0: 我们这拍电影从清早吃完早饭起一直弄到半夜，那演员呀，来这头啊一来十几个小时，那头上的包都跟核桃那么大。再一个就是那个戏曲演员，他是台步啊，这实景他很不好办呀，上台阶那锣鼓点也上不去了，都停啊，整个都得停。还有那过门铃铃咣咣，这是弄的，他那水箱上一拖一山，他你这都不行了，在电影上都不行啊，都取消了，张嘴就唱，顶板上。连那个化妆就是从那时候改的，包公化妆都是个黑脸，不是太难看，现在舞台上都改成黑红。再一个就是电影有特写，这是最大一个问题，这个演员不适应特写，这后来还四机啊，给他放这是演你什么表情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然后他再注意去适应镜头，这个变化很大。电影戏曲片和舞台纪录片不是一回事。
2: 欢迎同意包青天啊，
0: 我们的规矩是什么呢？你导演必须给我出单子，今天要出后天的单子，我这儿呢就要把这单子给一个部门一个部门都得下，主要演员化妆服装导演道具一个部门都得下，然后后勤后天这个饭几个人是在哪个现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整个这个协调非常复杂的，要把这个都得铺开。然后有一个人是专门跟气象台联系，老在那联系明天天气是风是雨是阴是晴，后天是啥，最少的是三天必须弄准。因为我们这是什么呢，有外景有内景，老实的搭出来内景搁那等着，如果外景刮风了下雨了不能演，然后就进棚里头拍，一天不能耽误啊，耽误咋办。和我们预计是30天这个前期，但是我们昼夜跟剧团都合作好，跟人家服务好，然后是28天半完成。我们的这个投资啊负担啊是计划是30万，最后我们是29.8万结账完成。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1: 一部豫剧电影开启了河南省对外合拍模式的先河， 一趟北京之行打破了长期以来的影片统购模式。
0: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
1: 他该如何突破困境？电影的命运又该何去何从呢？
0: 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业务我兴奋得睡不着觉。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在上世纪80年代初，按照正常程序，一部电影在制作完成之后，一律由中国电影公司统购统销。当时，汪曾夫计划将包青天的拷贝以成本价30万的价格卖给中影公司。然而，当他来到北京洽谈版权销售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却发生了。
0: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我说为什么多少钱你都不要的？人家说的有道理，题材重复。我们已经有一个京剧《铡美案》，有一个评剧《秦香莲》，你又来个豫剧《包青天》，你改个名，它内容是一样的，我们不说。后来我回来家一说的，跟有关有些人一讨论的，好多人说：“哎，你不了解情况了，现在歌神就想自己买。”这之后呢，我们就组织了4个人，包括我，2个人一个小组，以京广线为界。京广线以东的一包，京广线以西的一包，这么大的瓶，这么一瓶咸菜出来，一摞子火烧拎着，再带一瓶水，然后昼夜兼程坐着火车，一个省一个省看样订货。我说咱们呀，两组啊，能卖出去30个拷贝，咱们收回成本就满足了。没有想到我们20天走下来之后啊，14000块钱一个，是一个拷贝成本是4000块，每个拷贝附加10000块钱的版权费，这一弄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业务我兴奋得睡不着觉。这84万里边有个20多万，将近30万的成本，那就是还有50多万呢。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1: 就这样靠着豫剧电影《包青天》赚来的钱，第二部故事片《少林寺弟子》开拍了。
3: 洪家班远道而来，借贵宝地献祭，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
1: 《少林寺弟子》讲述了洪家杂技马戏班班主洪远带领女儿彩云彩霞来到河南开封相国寺卖艺，却被害身亡。众人合力为洪家报仇的故事。与豫剧影片《包青天》不同的是，这部电影竟源于香港导演杨吉尧的临时起意。
4: 万蛇出洞，此外破。
0: 我们先谈的是做什么呢？开封市杂技团去香港演出了，很受欢迎。以后呢，就说是做一个杂技团的纪录片，这也是戏曲片了。但是当时咱们国内啊，正好放了一个少林寺电影，少林寺电影在香港的轰动很大。杨吉尧变化了，说咱拍少林题材，这不行。我说那拍少林题材，那你还得有剧本啊，还得有什么呢？他说不要紧。我说你看这些服装道具，人家剧团都准备了，这个成本这个钱我们拿。最后他说服我了个什么事呢？我们香港公司拍片子有提纲剧本，有个提纲就开始拍戏。他说我想好了，咱们呀就叫少林寺弟子，少林寺啊就在你们这儿，然后他有2弟子，这2个弟子，一个弟子啊就很认真地练功念佛， 是个善心，一个有关

0: 友写照，光想赚钱，占有别人的东西。他呢，半道就离开了，离开到社会上就干坏事。然后这个刘道这这个呢，就去把他制服，不许他干坏事。
1: 卖艺人生活清苦，不加援手也就罢了，为什么不分皂白就打伤人呢？
2: 好师弟，咱们现在是河水不犯井水，这俩妞我要定了，你不要多管闲事。
0: 这提纲剧本我觉得非常荒唐，但是上这个片子是呀，这个少林寺弟子是当年进口片国产片票房第一位。
3: 此后河南省与香港又陆续合拍了《七奶奶》《杨家将》《少林童子功》三部影片，均被中影公司统购，按计划发行。
0: 我在这儿的实际上就是制片主任，时不时的还跟人串个没有台词的角色。你比方那个《杨家将》宋军雷古进兵，大概我这个头啊什么也可以，然后一化妆就就那，然后停。我们那个摄制组的那六七个人啊，经常来回顶这东西。我们顶一个啊，就去外边少找一个，劳务费就少支出一个。
3: 合拍的经历让他成为真正的电影人，丰富的经验为他迎来新的机遇和挑战。如何守护农民的精神家园？
0: 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就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在做。
3: 如何让亏损的电影企业起死回生？
0: 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要饭花子头。
3: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1982年12月。王增夫被调往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担任副经理。上任之初，王增夫就面对着一个棘手的难题：如何解决农民看电影难的问题。为此，王增夫亲自下乡调研，他发现河南农村的电影发行体制存在严重问题。首先，每个区县只有一个国办电影队，不仅编制有限，还不允许跨区县放映。其次，电影拷贝有限，电影队取送拷贝只能到县级电影公司，交通十分不便。而刚刚兴起的民间电影个体户又得不到公开承认，种种矛盾都制约着农村电影的繁荣。王增夫将这一情况上报给了省文化厅，建议修改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管理条例。
0: 我就说要打破这个界限，可以跨区放映，把那个私人能放电影也写上，发展个体队。我们跟第四电影公司的关系呀，不是领导被领导关系，我们是商业伙伴关系。我说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第一，培训放养员，学费省公司全打。第二，各个第四县呀，不要依靠那一个县公司的片库，要在县里面要成立几个中心站。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就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再做过，就什么来着，买130部三轮摩托车，免费送给各县，一县一部，然后又给他们每个车配了6公斤的柴油，我们保证拷贝的供应。我们的七奶奶，你知道我们老百姓喜欢看，要满足大家，我们那一个节目买了400个。
4: 七奶奶。
5: 这算你摸着本了。
0: 这就跑片车也来了，放养员也到位了。那我可高兴，我坐着车，夏天，我说咱们20华里以内，在郑州市周围转一圈。我们从吃罢晚饭转到12点，哪个村都在放七奶奶，那可高兴。我说，哎呀，这一个村，村东头、村西头都是。

0: 那一个县一个电影队，实际上我们100多个县就是100多个电影队，半年多不到一年，我们发展到600多个电影队，最后呢发展到3000个电影队。最顶级的时间，我们的一个电影队一年能放1000多场。这个人有名有姓，就是原阳县的，叫李炳勋。我每一次去他家呀，他都在院里修机器。他说我的机器每次来都得保养啊。你想想，人家跟人家老人祝寿的，你叫中间断了，啥意思？说这不行。然后呢说放电影求个乐啊，那电影荧幕上得清楚。我的电影拍啊，是点够多少小时就扔了。离我放电影的村3华里以外，你看天上的光柱，你就知道是我们电影队放电影，就是它的亮度当保证。咦，那说的我都可受感动。他家是啥情况呢？盖的小楼房，装的电话，院里还停着桑塔纳小轿车。这是电影专业户。
1: 除此之外，在电影公司内部，王增夫也进行了全面改革，打破了旧有的大锅饭体制，充分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到了1988年，河南电影公司的票房收入达到了7800万，6年间每年平均增加600万，票房收入排行榜向前跨越11位，居全国第二，仅次于江苏省，创造了河南电影史上的又一个奇迹。1989年，王增夫被广电部评为全国省市经理中唯一的全国电影发行放映先进工作者。不久，王增夫又被委以重任，担任河南电影制片厂厂长。面对着经营不善的企业，王增夫又一次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0: 这然后我就动员我们成立设置实体，大概就在1个多月之内啊，成立了6个组，还成立了一个广告公司。这其中最什么的一个就是啥呢，就是一个服装车间。他咋办呢？服装车间有一个上海人老师傅做这个织筒裤，做得很好。当时郑州的正好实行织筒裤，他们呢就托人在开封毛呢厂设了一批毛呢，然后就做那个织筒裤。郑州市那个体育场星期天有个跳蚤市场，不要执照，大家都可以去那卖东西。去卖东西抹不下脸啊，我发现大家这种难过心理了。我说这从下一次起，礼拜天我陪着你们去，到那儿多少一条砍价，这成本是多少钱，你赚你了多少钱，多大年龄的，身高多少的，我给他解释的比他们推销的还快。哎，人家还都听我讲。这一弄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什么厂长要饭花子头。妥了，我这厂长变成个叫花子头了，就是要饭之头。后来我想了想，我就在全体职工会上，我承认我是个要饭之头。咱现在没饭吃，我是厂长，我领着大家要饭吃。到了不到一年，年底的时候家大家都赚到钱了。真叫我心里壮胆的是什么呢？我们真还拍了个单本电视剧叫《黑槐树》，得了广电部的飞天奖。咦，我说我就在这要饭吃这个情况下，还拍出了得飞天奖的节目。
1: 1993年，王增夫调入中国电影公司，陆续担任副总经理、党委书记，直到退休。
0: 做电影时间啊，我确实上心，真是算你叫123。

那要研究它咋回事的，哪一个概念搞不清楚都不行。我就信一个东西，中国人不比外国人差，外国人能做好的中国人就不能做好。搞合拍时间我就说了，豫剧外省就是不买，河南要收回成本，人家法国5000万人，人家拍个片子，人家本国收回成本，我们在本省都不能收回成本，就是这股劲在那儿。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6: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7: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8: 读中国，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不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这是诗仙李白对孟浩然直率的告白。诗圣杜甫夸孟浩然，青诗句句尽堪传。孟浩然去世后，一向看淡生死的诗佛王维也痛哭哀叹，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在当年，孟浩然拥有着堪称盛唐最强朋友圈。那么，终生问世、一介布衣的孟浩然，究竟有着怎样的人格魅力，令诗仙、诗圣、诗佛都对他倾心推重呢？本期长安书院主讲人，陕西师范大学王伟教授，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我们解读拥有盛唐最强朋友圈的诗人孟浩然。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长安书院。今天呢，我们来走进盛唐时期的一位著名的诗人孟浩然。谈到孟浩然，我们都会想到孟浩然耳熟能详的一首诗《春晓》。现在在我的手头呢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呢是宋代的熟客本，这个版本呢最接近于孟浩然在唐代的原貌。在这个版本里面的这首诗呢，它叫《春晚》。那么这个是不是搞错了呢？其实不是，这是因为诗歌的流传和版本的流传当中呢发生了一些变异。春晚，它指的是春天的晚期，或者我们把它叫暮春时节，它是一个比较大的时间概念。而春晓则指的是春天的早上，它是一个小的时间。其实这首诗的题目无论叫春晓，无论叫春晚，都不妨碍我们去理解这首诗的本意。可以理解成是在一个暮春的早上，孟浩然眼见春天的景色而生发出的对于自然和生命的一番感叹。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在春天的一个早上，孟浩然醒来之后没有立即起床，而是躺在床上静静地听着窗外的鸟叫声。最后一句尤为关键，花落知多少，在这里面它不是一个问句，不是具体的让大家去数院子里面风雨过后凋落了多少半花朵，而是在感叹经过一夜的风雨洗礼之后花朵的凋零，实际上有一种淡淡的感伤。那么这种感伤源于花朵，那么花朵呢是春天的象征，因此呢在这首诗里面它有第一层含义，就是伤春。那么在伤春完了之后，这首诗还有没有其他含义呢？我们会发现这首诗呢是作于孟浩然的晚年。那么我们来看孟浩然的一生到底经历了什么，他能够写出春晓这样的诗作了。首先我们来看孟浩然的朋友圈。孟浩然是盛唐时期辈分最高、资历最深、名望最大的一个诗人。所以的话，盛唐时期的许多诗人，像李白、王维、杜甫，包括后来中唐时期的白居易的，都对他推崇有加。比如说呢，孟浩然呢在武昌遇到了李白，那时候李白呢给孟浩然写作了《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次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就孟浩然已经走得很远了，李白呢还痴痴傻傻地站在长江边，在遥望着、眺望着孟浩然远去的背影。咱们都知道李白是一个非常狂的一个人，那么他对于孟浩然的这种理解，或者他对于孟浩然这种倾慕，表现在他的诗歌里边应该是非常难得的。那后来呢，孟浩然去世之后的话，李白还写了物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他认为的话，孟浩然他可爱更多的是这种风流不羁、飘逸潇洒的这种风神情韵。那么在之后的话，杜甫也有送给孟浩然的诗歌，里面有青诗句句尽堪传。而他认为孟浩然的诗句呢，在文学上的成就，或者说他在文学上的表现，这种青诗丽句才

0: 让他非常的崇拜。所以呢，杜甫对孟浩然的崇拜更多的是在文学上。另外的话，还有王维、白居易、张九龄等人，这些人呢都是当时盛唐时期文坛或者政界的名流。所以孟浩然他有高质量的朋友圈，在他的朋友圈里面，大家也都觉得他非常可爱。
1: 在盛唐诗人们的眼中，孟浩然是很可爱的，大家爱他风流洒脱，爱他诗句清丽，这让孟浩然拥有了超高的人气。然而每个人都不可能是单一面孔，孟浩然也有他的多面性。有人看他可爱，有人觉得他可气，比如当时的皇帝唐玄宗。
0: 孟浩然呢，在公元呢728年进入长安科举考试失败了，但是他并没有立马离开长安，而是在太学赋诗。太学呢是当时最高的学术机构。孟浩然到了太学之后呢，做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流传下来：“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很快的，张九龄啊、王维啊这些人都对孟浩然的诗名呢非常的赞叹。因此呢，孟浩然的话在长安城虽然说科举落地，但是在太学赋诗却名动天下。于是呢，王维就邀请孟浩然到自己的衙署啊，去共同的谈论诗歌。而在这个时候，玄宗呢驾到，那孟浩然的话就被王维藏在了床底下。玄宗进来发现之后，就把孟浩然请了出来，说：“把你近来的得意之作啊，说来听一听。”然后孟浩然就把自己刚刚做好的《岁暮归南山》朗诵给了玄宗。这首诗里面有两句，叫“不才明主气，多病故人疏”。多病故人疏的意思呢很清楚，多病，一个人身体虚弱或者身体多病，然后呢他的朋友就慢慢的疏远他了，他的朋友就越来越少了。不才明主气，当然不才在这首诗里面说的是孟浩然自己了，明主了就指的是玄宗，说我这样不才的人被你所抛弃。这个气指的是孟浩然在公元728年落榜这件事情。那么结合到这个事情上来看，孟浩然说自己不才，但是他的太学赋诗却耸动京城，天下皆知。因此呢，他的不才只是自谦，实际上他是有才的，而有才却落榜，那显然这个皇帝的录取，或者说皇帝呢就不是明主了，就有可能是昏庸的皇帝。所以孟浩然在这首诗里面，尽管呢说到了自己，但是更多的是在指责皇帝，把自己落榜的责任推给了皇帝，说我的落榜是因为你的抛弃。当然玄宗听了之后的话就非常不高兴了，说卿不求仕，而朕未尝弃卿，奈何污我。啥意思呢？你看我们俩今天才第一次见面，你一直在家乡湖北襄阳鹿门山隐居40年，到了长安城的三学科举考试，然后我也没有说放弃你，你为什么要诬陷我，说我要弃你了？说完之后玄宗呢就拂袖而去。这应该说是孟浩然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次人生经历了。如果说我们说如果孟浩然抓住这次机会，那么日后他的政治前途或者他的政治生命将不可限量。但是可气的是，孟浩然白白地错失了这样一次机会，在关键的时候掉了链子。当然我们说了，偶尔一次掉链子不要紧，还有机会。孟浩然呢后来又认识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叫韩朝宗。韩朝宗呢后来呢做了襄州刺史兼山南东道采访使。采访使这个官职具体的工作职责是什么呢？就是从地方发现人才，然后向朝廷来举荐人才。那么可见这个人的作用，尤其是在襄州，孟浩然的家乡就在襄阳，所以的话韩朝宗所担任的这个襄州采访使对于孟浩然来说的话非常重要。如果得到韩朝宗的举荐，那么朝廷呢重用孟浩然也不是不可以。李白曾经说过，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时韩荆州。啥意思呢？就说一生当中呢封我为万户侯我都不稀罕，我只要认识韩朝宗，那么万户侯何足道哉。可见能够得到韩朝宗的举荐，那政治前途也是非常光明的。孟浩然去找了韩朝宗，韩朝宗啊觉得孟浩然是一个人才，所以也非常爽快地答应了。但是当他们约定好的日期 共同。

从进京由韩朝宗向朝廷举荐孟浩然的时候，孟浩然在干什么呢？非常令人可气的是，这个时候孟浩然在和他的一群朋友在酒楼之上饮酒，旁边人提醒他说：“君与韩公有期。”大概是说了，你和人家韩朝宗约定好的时间，这个日期快到了，你得准备准备一起进京。一般来说的话，韩朝宗是地方的长官，孟浩然有求于韩朝宗，所以的话他应该比较主动比较积极的去等候韩朝宗，而不是让韩朝宗在那个日期去等候孟浩然。孟浩然就给旁边人说了，说夜已饮，黄许他，你没有看见我在喝酒吗？我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和大家一起畅快的饮酒，至于其他一概不管，就是黄许他，就是其他的事儿跟我没有关系啊。韩朝宗呢苦苦的久等孟浩然，但是孟浩然的身影的话却迟迟都没有能够出现，所以韩朝宗非常生气，于是孟浩然又错失了人生当中的第二次机会。到了开元24年，这一年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叫张九龄。张九龄是开元名相，也是开元盛世的一个代名词，但是在开元后期呢，玄宗呢逐渐的宠幸了另外一位宰相叫李林甫，因此呢在朝廷的政治斗争当中，玄宗呢就借机的把张九龄呢从朝廷贬到了当时的荆州任长史这个官职。孟浩然觉得张九龄呢曾经做过宰相，曾经做过丞相，在朝廷里面的话肯定是有自己的力量，有自己的影响，所以呢他就去找张九龄，曾经还写过一首诗叫《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在这首诗里面，孟浩然说：“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啥意思呢？欲济无舟楫，大概是说了我要过河济同舟共济，但是却苦于没有船，或者却苦于没有人帮助我，把我从河的这岸拉到那岸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给张九龄说这话啥意思呢？大概是说希望张九龄能拉他一把。然后他后面还说端居耻圣明，就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在这样一个光辉的时代，我孟浩然却没有一官半职，端居端端正正的坐在家里面，用咱们现在的话说躺平了，躺平在家里面什么事儿都没有，不是他不想做，而是他没有机会做，所以他感觉到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端居耻圣明，什么事儿不干，躺平，这是一件羞耻的事情。当然他希望能够摆脱这种羞耻，所以他希望张九龄能拉他一把。但是我们反过去想，张九龄这个时候啊已经在朝廷的政治斗争当中已经落败了，朝廷这个时候的宰相是李林甫和他的党羽，那么张九龄作为李林甫曾经的政敌，他还有没有能力去向朝廷举荐？那么他举荐的人李林甫会不会重用？这都是一系列的问题。但是孟浩然并没有考虑这么多，而是一味的要求请求张九龄向朝廷举荐他。因为孟浩然在写《望洞庭湖赠张丞相》的时候，也是到了人生晚年，大概是在50岁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孟浩然一共活了52岁，就是他去世前2年，这应该是他人生当中最后一次机会了。这次机会如果不抓住的话，可能人生就真的没有机会了。但是这次机会真的是机会吗？张九龄最终没有向朝廷来举荐他，而是把孟浩然安排在自己的幕府里面做了一个幕僚。那当然幕僚对孟浩然来说的话位置也太低了，这不是他想要的，所以没有过多久孟浩然也就辞掉了张九龄荆州长史府幕府里面的幕僚，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襄阳。纵观孟浩然的一生，我们会发现无论是在玄宗的御前送诗，还有和韩朝宗的交往举荐，我们都会看到孟浩然一直在孜孜不倦的希望或者追求在自己的人生或者政治上有所进步。但是非常可气，他在每一次机会到来的时候，或在每一次命运女神向他伸出橄榄枝的时候，都是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与幸运之神每一次都失之交臂。我们会发现孟浩然思想里面的率真，他的自然，或者说他的狂放不羁，都是导致他在政治面对政治之后做出了

0: 一系列令人不解的一些行为，所以最终呢才导致了他在政治上的失败。他的诗歌非常出色，没有问题，他的政治一塌糊涂，也是现实。然后在诗歌创作的理想国里边和在政治面前的这个现实世界里边相互碰撞，最终造成了孟浩然人生的拧巴和他在现实里面的尴尬，所以才导致了他在《春晓》这首诗里面回顾自己一生的种种经历、种种过程的时候，才会有一种对自己人生的一种感伤。
1: 本身才华横溢，想入朝为官，却又因为自己的任性频频错失良机，这样的孟浩然着实有些令人可气。他的这种率性与天真，只有朋友圈的好朋友最理解他。王维作诗劝慰孟浩然说：杜门不复出，久与世情疏，以此为良策，劝君归旧庐。看来在王维的眼中，孟浩然还是适合去过那种醉歌填舍酒，笑读古人书的生活。可惜孟浩然倒是回家了，但他内心总还是有些心不甘情不愿，常常觉得人生可叹啊。
0: 人生的晚年，也就是在公元740年这一年，他的好朋友王昌龄，也是盛唐时期特别有名的一位诗人，从岭南预设北归中原，途经襄阳。孟浩然非常开心，像一个孩子一样，请王昌龄饮酒，请王昌龄聚餐。然后在这个时候，孟浩然呢本身有备疮在身，不应该去吃河鲜，但是孟浩然因为高兴见了许久未见的老朋友，非常高兴，所以的话在高兴之下就吃了很多河鲜，导致了自己备疮发作，生命最终停止在公元740年这一年。虽然他的生命停止在52岁这一年，但是在他的晚年所创作的《春晓》，虽然说语言平淡，但是却内在蕴含着丰富的情感。当他回顾自己的一生的时候，无论是在襄阳，无论是在长安，亦或者是在洛阳，亦或者是在烟花三月的扬州，孟浩然的话，无论是遇到了皇帝，无论是遇到了他的师友，还是政治上崇拜的对象，无论是当他人生遇到了挫折，遇到了风雨和困难，他都依然保持和坚定自己的内心，用平淡和自然来面对人生的风雨。正如同他在诗歌当中所说的一样，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有人认为孟浩然的人生是可叹的，这种可叹我认为是可赞叹的。为什么呢？因为孟浩然虽然说活了52岁，但他的文学生命却以另外一种形式从公元740年开始一直流传千古。因此呢，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孟浩然的生命是不朽的，他的不朽啊，值得我们去赞叹，值得我们为他去点赞。
1: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这是诗人孟浩然留给我们的田园赞歌，不仅让盛唐的朋友圈觉得他可爱，也感动到了今天的我们。回顾自己的一生，孟浩然也曾感叹：煌煌30载，书剑两无成。然而阅尽千帆终看淡，晚年的孟浩然卧听夜来风雨声，不理花落知多少，任凭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给我们留下了那么多的精神财富。欢迎收看长安书院，我们下一季再见。

洞庭杨波江汉回，虎牙同柱皆清策。唐代的三位诗人，诗仙李白、诗圣杜甫和诗佛王维，先后来到了江汉平原。长江出三峡，来到这里，景色变为一望无际的平野。我们的故事就从这片江汉平原开始了。40岁的王维来到这里，看到的是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57岁的杜甫乘船至此，慨然喟叹：落日心犹壮，秋风鬓欲苏。20多岁的李白在这里呈现出难得的淡淡乡愁：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那么一向潇洒狂放的诗仙李白，为何在此处产生了浓浓的离愁别绪？他又经历了怎样的青春岁月？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今天他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为我们首先讲述诗仙李白的狂放青春。

0: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我们结合大家比较熟悉的对李白、王维、杜甫的称呼，圣、仙、佛这三个字入手，来深入理解诗仙、诗佛、诗圣背后的文化思想。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诗仙李白的这个仙字。什么是仙呢？就是在山林当中自我修炼的人，我们把这样的人叫仙，一个人字旁一个山，表示这个人在山中修炼。那么仙还有一个字，是一个单立人加一个谦。那么这个谦是什么意思呢？谦是升高的意思。所以一个人加上这样一个谦，表示什么？这个人他有一种超越的追求。所以我们把这种人有超越性的精神追求的人，我们把他叫仙。一个人加一个山，一个人加一个谦，无论是哪一个字表示的仙，都是超越尘俗的功名的物质的生活，有一种更加高远的人格追求，这就是李白。如果大家对仙这个字啊觉得它太宏大啊不好把握，我们可以换一个字去理解李白啊。我觉得一个狂字最能够表达。李白自己就说自己很狂，他有一首诗当中说，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啊。你看他狂不狂？不仅他自己说自己狂啊，他后来有一个好朋友，这个好朋友就是比他小11岁的杜甫。杜甫跟他一起啊在山东一带啊漫游。杜甫他说，痛饮狂歌空度日，说这个李白这个人给他的印象就是整天喝酒，痛饮狂歌。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狂啊，不是我们今天现代汉语所说的哎这人很狂，不是一种肤浅的狂，不是一种浮躁的狂。狂在中国文化里面是一个褒义词，这还要追溯到论语。孔子认为，狂者进取，捐者有所不为。而李白身上这种进取心体现的是淋漓尽致。你一读那个《行路难》就知道了，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你看他，即便人生如此艰难，可是我呢，我仍然有信心，他能够飞扬出去。所以他的诗歌读起来给人一种飘逸豪放奔放的感觉，这就是李白的狂。我们说仙是隐遁在山林之中的人，他对尘世的生家或者是道教文化有关系。李白呢很早期啊，他在当时在四川境内有一座山叫戴天山，他就在戴天山里面跟很多道士在一起交友。打开李白的诗集，你看到的第一首诗就是访戴天山道士。即便后来他落魄了啊，赐金放还了，他仍然和一些道士在一起交往，他有很多道教朋友啊，他有深刻的道教思想。而道教呢就是要追求长生不老，追求精神自由，不像杜甫写的，杜甫是一个儒家，写诗歌的时候怎么样，要发乎情止乎礼，所以他诗歌中规中矩。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还，对仗工整。但是你看看李白，因为受道教文化思想的影响，个性的张扬，情感的奔放，在《将进酒》里也表现出来，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
1: 仙和狂正是李白的两面一体，仙是李白内在的超脱，是他精神世界里要寻求的道，而狂是李白外在的自由，呈现的是他面对世间艰险时永不言败的勇气与智慧。鲜衣怒马，仗剑天涯，踌躇满志的李白即将告别故乡，闯荡江湖。这时的他对未来有着怎样的期待呢？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 为大家找寻答案。
0: 这三首诗啊，在《四库全书》啊当中已经找到了啊。那我们来看看啊，这三首诗，李白的《渡荆门送别》这首诗啊，是李白大概啊是25、26岁的时候，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啊，带着一把宝剑啊，离开自己的故乡四川江油，然后沿江东下，来到江汉平原。这是他第一次出三峡，离开巴蜀故国，来到江汉平原。荆门呢，在今天的湖北的宜都。荆门是一座山，在长江的南岸，然后长江的北岸呢，有一座山叫虎牙山。这两座山呢，隔着长江南北对峙，形成了一道门。所以中国古代呢，把这个地方称作是古代巴蜀国和楚国的一个分界线。所以过了荆门，就是走完了三峡，离开了巴蜀，来到了江汉平原。所以从古至今呢，有很多诗人，他们离开巴蜀的崇山叠嶂，离开了那个湍急的江流，来到了一望无际的茫茫的江汉平原，都非常兴奋，都写诗。啊，像这个李白之前的初唐的有一个著名的诗人陈子昂，他来到江汉平原也写过一首诗，啊，叫《八国山川尽，荆门烟雾开》，也写的是这个景色。那么我们今天来看看，25、26岁的青春的李白第一次离开四川，来到江汉平原，他眼中看到的景色是如何的？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李白啊，怀着一种激动的心情，告别了自己的故乡，也告别了自己曾经的24岁以

0: 前的那个李白啊，来到江汉平原，来到这样一个新奇的世界，有一种豪迈啊，有一种对未来的展望。我们再来看第二联，山随平野尽，江乱大荒流。李白是一个非常有理想、志向高远的人。他说我的理想是什么呢？是环区大定，海县青衣呀。换一句话来说，就是要平天下，就是要做中国古代的啊伊尹、管仲那样的贤相，帮助自己的帝王啊实现环区大定，海县青衣。所以江乱大荒流，这个景象非常开阔，你能够看到李白非常宽广的一个胸襟。月下飞天镜，云生接海楼，这两句啊是李白的一个特点，奇思妙想。杜甫曾经有一首诗，就是在三峡附近写的啊。他写那个晚上的月光投影在江水当中，叫什么呢？叫月涌大江流。但是现在来到江汉平原不一样了，水流非常的缓慢平缓，所以月亮的倒影在里面也显得很平静。所以李白看到一个自己在四川看不到的景象，是月下飞天镜，一轮明月投影在这个舒缓的平缓的平静的江水当中，就像一面从王母娘娘那个瑶池飞来的瑶台镜，月下飞天镜。所以你看这个想象力多么丰富。那么它难道就是景色的描写吗？不是，它里面有李白的情绪在，是李白对未来世界的一个想象啊。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啊，特别是有一些上大学的同学是吧，十八九岁离开自己的家乡，那么你坐着高铁要去往你上大学的城市，你肯定对未来的世界有一种向往。我要去的那个大学，我要去的那个城市啊，我未来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呢？最后一联呢，就表现出李白心中离开自己故乡四川这个地方的一种淡淡的相思之愁。人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啊。那读到这一点非常感动，这样一个青春浪漫啊，有一点非常恣意狂放的李白，仍然对故乡，对养育他的二十多年的这个四川有一种怀念。
1: 人怜故乡水。

0: 离开家乡时的李白，虽然心里怀揣着"环曲大定，海线青衣"的伟大理想，但仍然似所有的青年人一样，欲离家时，有着对家乡的不舍与眷恋。更重要的是，在告别家乡的同时，他也告别了过去的自己。那么，当下的我们，从李白的诗歌中可以读出怎样的启示呢？现在，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1: 哎，各位老师好，
2: 朱老师好，
1: 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
3: 老师好，
1: 今天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好像一提到这个仙、佛、圣，好像离我们很遥远，好像也不能够跟我们的生命产生直接的互动。那我今天呢，通过这三首诗，就是告诉大家，李白也好，杜甫也好，王维也好，诗仙、诗佛、诗圣，他离我们并不遥远，他就活在我们的生命之中。这三个诗人，他代表了唐诗里的一个人的青春、中年、老年，他们都来到江汉。那么于是我们去读的时候呢，就可能生发出这样一种感发和联想：诗仙的李白，他的青春的浪漫，对未来的展望，是不是就像我们的青春？我们当年也像李白一样，那么天真，那么浪漫，对未来充满着一种好奇和展望。李白这首诗叫《渡荆门送别》。清代有一个著名的这个诗歌评论家叫沈德潜，他说那后面“送别”两个字是多余的。他说这首诗没有人，李白也没有送别谁呀，也没有人送别李白呀，为什么后面加上两个“送别”这个字呢？但是他不知道，李白要送别的是送别过去的李白。李白从故乡来的水一直滔滔东流，随着他的一叶孤舟来到江汉平原，故乡的水也在送别曾经的李白。所以李白这首诗有两种情感，一种是离别家乡的淡淡的忧伤，一种呢是对未来他充满着一种激情和展望。我就想起了我上大学18岁，我在18岁以前从来没有离开过我的家乡，安徽省安庆市一个小小的县城望江县。18岁以前从来没有出过望江县。考上大学那一年，啊，我的父亲送我上大学，母亲呢，送别的时候啊，坐上车的时候，我母亲就不停地，流眼泪。我对母亲的眼泪当然有一种淡淡的忧伤。我后来写一封信：茫茫烟水回头望，也为母爱泪暗弹，就是我有那种哀伤，离开妈妈，我有哀伤。但是你知道吗？我坐上大巴车的一刻，就把母亲抛在了九霄云外。为什么？因为当车经过不同的县城，那个江界，过了望江县，到了怀宁县，然后又是过了安庆市，又慢慢的又到了合肥市，展现在你的眼前，再也不是那个乡村了，而是城市的繁华。我记得第一次看到那个整齐的草坪，那个绿化，我心里充满了一种新奇。这个少年他内心虽然有一点淡淡的离别家乡的这个哀愁，但是更多的是对未来的一种好奇和展望。如果你也有这样的人生经历的话，李白这首诗你就读懂了，你就成为了千年之后李白的知音。现在我要去报效国家，就是说我要治国平天下。所以我们要吟诵这首诗歌的时候，它跟杜甫的感觉不一样，它是非常飞扬的、飘逸的、奔放的，每一个青春的孩子，每一个曾经青春的我们，我估计都有李白的这种人生经历，这就是诗仙李白。所以我说，我们不是诗仙，诗仙这个词对我们离得很远，很宏大，但是其实我们的生命每一个阶段里面，特别是我们的青春，真的曾经就有李白，曾经跟李白一样对未来充满展望，充满好奇， 所以李白离我们并不遥远，诗仙离我们并不遥远，他活在我们生命当中。

每个人年轻时都是李白，有着飞扬的梦想，想要凭借一腔热血干出一番伟业。千百年来，正是这种奇妙的情感链接，让李白一直活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激活着每一个年轻人远扬起航的梦想。然而，当青春逝去，当年轻不在，57岁的杜甫来到江汉平原时，又会作何感想，有着怎样的人生故事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一个漆盘，红黑两色，12个人物，5幅画面，勾勒出一个时代的风貌。1700多年前的氏族娱乐生活。

活和审美趣味跃然眼前。朱然，东吴名将，统兵有方，战功显赫，少时与开国皇帝孙权为同窗好友，深得他的信任与器重。公元249年，朱然病逝。这件彩绘燕鱼图漆盘就出土于朱然墓，是三国时期彩绘漆器的杰出代表。漆盘为木胎，圆形，平沿直口，浅腹平底，红黑两色的漆面有效隔绝了空气和水分，较好的防腐与保护措施让木质漆盘穿越千年时光保存至今。漆盘共绘有12人，上层为宴宾图，画面5人，左边一男一女，四为主人，一位侍女站立一旁，右边是2位男宾客。宾主中间放置一个斗形器，内有一勺，两边座前的矮足圆盘内盛放着食物。宾主都系坐在圆形坐垫上，他们似乎在高声畅聊，谈笑风生。中层同样绘有5人，左边是梳妆图，一女子坐在镜架前梳理长发，身旁放着梳帘盒。中间是对弈图，2位男子分坐棋盘两侧，一旁的矮足圆盘同样盛放着食物。对弈图生动体现了围棋游戏，在当时已十分流行。右边是驯鹰图，对坐2人手臂高举，各架一只展翅欲飞的老鹰。棋盘下层为童子骑羊图，童子骑羊在前，侍者紧随其后。这幅画展现了人们纵情山水、亲近自然的意趣。上中下3层结构，画面平行排列。漆盘采用了连环故事式的装饰形式，上层和中层4组活动都在室内，画有门窗和屏风，而下层则为室外风光，人物前后绘有远山，整体画面布局精巧，笔触生动。上承秦汉，下启6朝，画为载体，以画记事。三国时期的漆画作品为盛唐典雅之风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作为存世极少的绘画作品，这只漆盘不仅为研究6朝漆器工艺和绘画风貌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也丰富了我们对这一时期艺术史的认知。绘画是历史无声的注脚，通过这只漆盘，我们不仅看到三分天下时期的另一层风雅，触摸到千年漆器沉淀的温度，更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目光交汇处，回响不绝。

0: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的张金蕊老师，欢迎来到今天的宝藏科学课。那每期节目呢，我们都将带领着大家去探访一个国际前沿的大型实验室，认识一位尖端领域的卓越科学家，见证奇迹的发生。让我们大声喊出口号：探索科学奥秘，启迪未来梦想，宝藏科学课，让知识成为你的宝藏。今天呀，我们来到的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这里是我国航空航天工程和人才的摇篮。接下来我们就将带领着大家一起走进无人机的神秘世界。现在让我们隆重地请出今天的宝藏科学家，我国无人机智能飞行控制领域的领军人物段海滨教授，有请段教授。
1: 段海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导航、制导与控制学科教授，智能无人机领域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国家级科技创新领军人才，教育部、中国科协中学生英才计划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无人机仿生智能自主飞行控制。他利用生物群体智能原创，提出了无人机集群仿生智能控制方法。
2: 同学们，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史馆。大家看这个巨幅的雕塑，空天报国，为国而生，与国同行。空天报国呢，一直是北航精神的内核和核心，激励了一代又一代北航人以国家使命为需求，以服务国家的需要为己任，也为中国的航空航天事业在新中国的历史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我来北航已经近20年了，主要是研究是无人机的集群智能自主控制。大家知道无人机可以干什么用吗？
3: 侦察。
2: 还有呢？
3: 它可以灌溉
4: 它可以航拍。
2: 是的，无人机的用途很多，它的应用越来越广，不光是在军用中大显身手，而且在民用中呢，已经渗透了各个领域中。作为空中机器人的一个典型代表，已经成为我们当今人工智能技术的皇冠上的一个明珠。所以说无人机它在将来必将在各个领域中一定会大放异彩。
0: 告诉大家一个秘密啊，我国第一架无人机就是在北航诞生的。那段教授，请您带我们重温一下我国无人机的诞生和发展之路吧。
2: 好的，同学们跟我一起走。

0: 同学们，你们看这些人，他们是在干什么呢？
1: 好像是在修理飞机，或者说是在将飞机，感觉像是推到一个指定的位置去，
2: 感觉是检查。
3: 它底下那个轮子还垫了一块，应该跟轮有关，我觉得。
0: 好，同学们，这是我们北航试升研制的一架飞机北京一号。1988年2月，史源教授代表北航向周总理汇报了计划结合教学科研，自己设计并制造一架多用途飞机的想法，得到了周总理的充分肯定和大力支持。在1998年，学校在院长武光的带领下，发出了大战100昼夜，送3个型号上天，向国庆献礼的号召。1000多位师生花了100个日夜，夜以继日，来完成了这架飞机从图纸、方案一直到研制的整个过程。所以这个飞机完成以后呢，对北航的师生是个很大的一个振奋和鼓舞，同时也是空天报国精神的一个最好的表现。
2: 我想这不仅仅是一个关于飞机制造的故事，更是一个关于勇气与团结的故事。在那个资源、资金和人力都非常匮乏的年代，北航的师生正是凭借着对国家的纯粹而炙热的爱，以及过硬的专业本领，才能够书写出无愧于时代的奇迹。
0: 是的，同学们，如果说北京一号是从一到十的话，那么我们这里还有一个从零到一的一个作品，它就是北京五号。同学们，我们往前走。这个是北京五号当时试飞的一个场景。北京五号的总设计师呢是文传院教授，组织北航的师生呢在一无资料、二无经验、三无任何设备的情况下，非常艰苦，他们研制出了北京五号这架飞机，实现了新中国无人驾驶飞机零的重要的突破。所以呢，这不光是北航教学科研历史上壮举，也是新中国无人机事业的一个开创。同学们，大家看一下北京五号的模型就在我们旁边，你们看看哪个是
1: 这个，
0: 哪一个？好，那么再过来看一下，这就是北京五号的模型。这个飞机模型它是个无人机，它跟我所见的有人飞机有什么不同呢？大家说一下。
4: 它应该是不需要那个人坐在上面操控，以及它是有一个自动化能力的，比方说那个可以进行一些自主的转向和起降。
5: 现在飞机它那个轮能收回去，这个好像收不回去。
2: 你观察的真仔细。
0: 好，同学们说的很好。无人机与有人机最大的不同不是外观，最关键不同什么呢？它有个自动驾驶仪，就不需要人在上面坐着，能完成自动的或者自主的飞行。这是它本质特征。这架无人机的话跟其他无人机还有一个不同，它有窗户，窗户干什么呢？里面有人可以坐进去，一般的无人机是不能坐人的。所以当时飞的时候呢，它是双驾驶的，有人进去模拟以后呢，把它特性模拟出来以后，然后呢再逐渐的向这个没有人的自动控制去过渡。除了进行加工生产组装以外，而且呢还进行大量的外场的试验，经过多次失败以后，终于把飞机第一架中国的无人机北京五号飞上了祖国的蓝天。
2: 北京五号的诞生的确是我国航空史上的一次创举。在北京五号成功打开了我国研发无人机的大门之后，又诞生了哪些无人机呢？
0: 那同学们，我们到实验室看看吧。
6: 知识小卡片，在北京五号研制成功之后，我国有越来越多的新型无人机相继问世。1958年，北京五号问世。1969年，吴征武问世。1994年 ，ASN 206问世。2004年 ，SE1 海洋性无人机问世。2006年 ，BZK 005问世。2007年，翼龙无人机问世等等。时至今日，我国无人机研究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0: 同学们， 这是我们飞行器一体化控制全国重点实验室的一个研究单元。这个研究单元呢，主要是做无人机的仿生机群智能感知和控制。这款无人机的话，也是我们研发的一款无人机，它呢可以在草地上进行滑跑降落，因为它也有雪橇式的这个滑跑带。另外的话呢，它在空中可以携带一些载荷用来抛洒，我们可以实现一种空中加油，对接带着更多的传感器和物品来进行空中的一些任务实现。这款飞机大家看到表面塑造，实际上呢它也是很复杂，它有可以把视觉传感器给开始装上去，可以把控制器装上去，实现任务的规划。另外这个的话可以实现空中进行无人机的一些对接，包括一个飞机去抓一个无人机都可以通过它实现。那这个平台是什么呢？大家看一下，这是一个多自由度的一个视觉感知平台，叫仿鹰眼的视觉平台。那么这个鹰眼技术的话，在飞机上怎么用呢？它让无人机看得更远更清楚一些，所以有了智慧的眼睛，有了聪明大脑，我们的无人机一定会无所不能。这是我们实验室的机关研究对象，我们的实验目的就是让它模拟动物的智能，让它具备这些动物的能力或者部分能力，取其所长，让我们无人机群体呢具有更强的能力，为国家为我们行业解决一些实质性的问题贡献一些关键的技术和前瞻理论，这是我们实验室的一个使命。
5: 这又是什么？
7: 我看看那边，咱们看看这个吧。

0: 气动外形。来看白色的这一款，它是一个固定翼的无人机，它特点呢就是飞得非常快。另外一款飞机呢，就我们见的比较多的，一种新概念的叫多旋翼无人机，它可以在任何地方垂直起降，在空中悬停。另外呢，还有一个呢，大家可能见的比较多，这是个扑翼机，也可以是扑翼鸟，它隐蔽性很强。大家知道，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假如一个飞机像鸟那样扑闪翅膀，你是不是很难发现它是飞机还是鸟？无人机，所以说它可以执行3D 任务。3D 什么意思呢？就 dull、dirty、dangerous， 对吧？枯燥的、危险的这些任务，让无人机来执行。所以认为这样，所以它可以在人不能触及的地方，或者是保护人生命的地方呢，让无人机去完成一些任务。这是无人机的一个本质的概念和技术的一个发展内涵。
1: 同学们，你们有没有想象过很多很多无人机在一起成群组队的时候是什么样的？谁来说一说？
2: 我觉得呢，这样如果成群结队的话，看起来会很密集整体的，然后呢让人感觉有很多的东西在一起飞，看起来很奇怪。
1: 这是你的想象。来，
3: 我觉得可能会像流浪地球里面那种流浪地球里面不是有个场景，就是好多好多无人机被人夺取控制权，然后乌泱乌泱一大片，满下面也都是，很有让人很有压迫感，就算很多但是很有秩序。
1: 看来科幻片也给你的想象提供了资源呀。
0: 好，同学们回答的都很好，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无人机集群化。下面请看一段视频，这个是我们课题组实现的无人机集群的验证的一个场景。大家看到，在一个特定场景下，一群多旋翼无人机形成了密集的编队，他们一边编队一边搜索或者是围捕，同时之间有相互的交互，从而构成了一个群。在空中呢飞的过程中，一边飞去一边执行一些侦查等复杂任务。
1: 段教授，那您是怎么想到把无人机集群化作为您的研究方向呢？
0: 好的，同学们，在回答之前先问你们个问题，你们知道飞机是受什么启发而来的呢？
4: 鸟类啊，牛鹰啊，或麻雀的。
0: 很好，飞机是受鸟类启发发明出来的。那么说集群呢，也是跟鸟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下面的话我给大家讲一下，鸟群对无人机的集群有什么启发呢？那么这里面有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世界上导航能力最强的鸟是什么？
5: 蜂鸟。
0: 什么鸟？
5: 蜂鸟。
6: 天鹅吧。
0: 哦，对。
7: 导航你鸽子。
0: 对，鸽子。对。另外，编队本领最高的鸟是什么呢？
8: 大雁。
0: 对，大雁。飞行规模最大的鸟是什
9: 么呢？候鸟鸟。
0: 对，候鸟鸟是其中之一。那么鸽子来说呢，大家都见得比较多，在各个城市上空，甚至在一些农村，在一些城镇都有鸽子的影子。鸽子它都是成，一般都是成群的。那么鸽子的话，它最强什么呢？导航能力强，这毫无疑问的。我们知道在奥运会的时候传递成绩通过鸽子，古代的时候发生战争的时候呢，传递情报也是通过鸽子。鸽子导航能力为什么这么强呢？主要这么几个因素。第一个是靠太阳，鸽子可以记忆各朝位置、不同时刻的太阳高度角和方位角，都通过视觉等信息呢获取太阳的高度信息进行导航。在鸽子的嘴的上面有一个磁感应机构，通过鼻子经过三叉神经到大脑去提高导航信息。这个是很多动物、很多鸟类所不具备的。它鼻子上面有个小导航仪。另外还有一个导航呢工具呢，是靠什么呢？地标，就地面标识物。所以就跟我们同学导航一样，你比如说一个同学到你家去做客，比如说这个三单元三号楼五单元，它有个什么什么样的门，什么颜色，门口有个什么树，对不对？这都属于地面标识物。这个呢对它导航来说也是很关键的。所以鸽子有好几套导航工具，它会不断的切换。鸽子呢，同学们还有一个本事叫应急避障。同学们，你们都溜过冰，溜冰的时候呢但很密，是不是？但很快，但是你肯定撞不着别的同学，这个呢也是一种应急避障。那么说，同学们再看一种大雁，我记得有个问题，大雁飞的过程中，它会形成人字，也会形成一字不同队形。假如形成人字的时候，这个头雁它会变化吗？
10: 我觉得会，就是前面雁减小了阻力，后面就可以飞得更快一些，然后。

0: 后，因为头一年他利息可能会耗尽，然后让后面雁去补上。
1: 我们知道头雁的话，它扑扇翅膀是最累的。根据空气动力学原理，比如说头雁一分钟扑扇15次翅膀，那么说第二只雁呢，它可能就扑扇12次或者11次，后面雁的话以此类推。所以说呢，这些身体强壮的头雁一般是轮流去当头雁，体弱的雁，年老的大雁一般是在尾部，它利用气流的这种上行气流的效应来实现这种省力的目的。大家看到，与单只大雁相比，组成人字的编队的大雁可以多飞行多少呢？71%的航程，省油省力，对我们飞机的启发是这样的。那么说，鸟类中的数学家谁呢？就指大雁，它可以精准的计算，精准的通过目视等手段来看看，形成一个队形往前飞，是不是？它一会儿变换人字，一会儿变换一字，一会儿你当头雁，一会儿我当头雁。所以动物的它形成现在一些行为呢，也是来自于不断的实践，不断的优化。它虽然智力很简单，但它能力很强。这些呢都是我们人类的一些启发。跑马拉松或者长跑的时候呢，往往得冠军的人并不是一开始跑到最前面的。这里面除了心理战术以外，还有一个呢什么力学方面，他前面跑的时候我跟着你跑，我的力相对会要省一些。你看有没有这些启发，这些自然运动道理都是相通的。大雁的启发也引导了我们，不光是无人机，是这个有人称的这个比赛中也得到一种启发。那么说他看这只鸟长得麻麻点点，它非常漂亮，叫什么呢？欧良鸟，它就可以实现大规模的飞行。它特点什么呢？就是规模大，非常多，非常密，但是不碰撞。所以这个鸟的特征很神奇，这个欧良鸟飞的过程中，它行为非常特殊。它规模这么大，但它的好伙伴呢，只有六到七只。鸟要生大规模的通信，不是说把这个信息传递给每只鸟，它通过它特殊的一种分组的网络，就我只找我的六七只鸟就可以了。然后完了以后呢，他找六七只鸟，每只鸟中呢又相互之间形成串通，形成一个网络。这个网络呢既简单又复杂，但是非常高效。这个为我们做无人系统的集群也提供了重要灵感。第二部分我们讲一下无人机的编队和集群。我们先有几个问题。我们看到很多灯光秀表演，同学们看到，那么这个表演是智能的吗？一般来说，灯光秀表演是不智能的，因为它会按照预定的程序，在空中规定的时刻形成不同的队形，并亮不同颜色的灯，这是一种程序控制。为什么说一般来说不是智能的呢？因为智能有三个要素。第一呢，有目的的行为；第二是合理的思维；第三呢，还有有效适应环境的能力。那么什么是真正的无人机集群呢？有三个要素。第一个，形成群必须有数，你两个小群嘛，不对，至少得3-5成群，对不对？要多。另外，智什么意思呢？我们不要广播式，不要让每一个人都知道，我只告诉2-3个人，你也告诉2-3个人，他2-3个人，通过沟通以后呢，他说哦，我们形成一个共识，这个决策。那变什么意思呢？因为环境会变化，该那么去飞，怎么决策的情况下，我怎么适应它，要进行适时的决策。大自然是人类创造力的丰富的源泉，也是我们人类最好的导师。在大自然中呢，把学到的知识、获取的灵感跟我们的书本知识还有我们的创新实践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出一些重要的是突破性的成果。
2: 同学们，今天段教授给我们讲了我国无人机的诞生、发展历史，以及从鸟群当中获得灵感，从而研究的无人机集群化的内容，相信同学们也是收获颇丰吧。
1: 同学们，大家今天来到了北航，我一定要带大家去一个大家不容错过的地方。
3: 各位小朋友们，在段教授和科研团队的不懈努力下，提出并开发了仿鸽群无人机集群自主飞行系统，实现了无人机集群一键起飞、自主飞行、协同通信、实时编队和应急避障等功能。通过模拟鸽群的行为机制，可实现复杂态势下的无人机自主编队和队形重构，保持集群的稳定结构。通过将鸽群特有的应急避障机制映射到无人机集群避障中，

0: 实现了无人机密集集群飞行过程中快速避开对抗性威胁，并在与敌机博弈的较量中保持稳定的集群队形。目前我国无人机集群研究愈发成熟，已经跻身世界无人机集群研究的前列。
1: 同学们，我们这是在这个空旷场地上有这么几款无人机，有的同学有过一些实践，有的同学还带了自己的飞机。
2: 这位同学先来介绍一下你的无人机有什么样的特点。
3: 这个无人机是面向洪灾救援的带爪无人机，它的研究背景是基于2023年8月在华北、东北等地强降雨天气。该无人机拥有大载重、机动灵活、易操纵、易上手的操作特性，并且底下的爪子是对鹰爪结构进行仿生，三个指头在前，一个指头在后，通过对物品的可以进行移动的抓取，可以抓取救生圈、铁桶等实际救援的简单物品，对被困在洪水之中的人们进行合理且快速的解救。
2: 同学们，掌声送给他。
4: 你也来说一说吧。
5: 我这款也是面向水体救援的无人机，这款无人机相对于那一款来说是设备更加齐全，安装了突传系统和自稳云台。其主要目的是因为在洪灾救援中不只会有救援任务，还会有一些搜索任务，以及搭载了数传模块，可以配合地面站进行一些复杂的目标检测任务。
2: 介绍的非常专业啊，张老师也感受到了科学的魅力。
1: 是的，我们为大家呢准备了两类的无人机，一类是固定翼的，一类旋翼的，两位老师一起指导大家来组装一下无人机，好不好？
6: 这个应该是这个。
5: 这个很常见的插手组。哦，不是粘死了，这边连舵机呢。
7: 握着手机飞。
5: 你看，可以看到它把人脸锁定住了。
6: 哎呀我！
2: 同学们，你们当中有很多人都是无人机爱好者啊，刚刚自己亲身体验了一把，有什么样的感受？难不难啊？
6: 那个无人机它第二次准备试飞的时候，突然应该是它没有飞起来，然后紧接着我就开始往一边倒，然后幸亏及时按下了急停，否则我感觉那螺旋桨都就要坏了，还有一点点危险的。
2: 那你们认为组装无人机相对来说比较难的一点是什么？
5: 我认为比较难的是统筹空间规划吧，因为那个像一般而言无人机里面塞的设备都特别多，像我这种要塞很多设备的就得考虑好每个设备要塞在哪里，要准备多长的线。
1: 是的，我们今天啊同学们讲得很好，而且是确实花功夫去做了，而且表现出很好的科学素养。
0: 知识小卡片，旋翼无人机是一种具有三个级以上旋翼轴的特殊的无人驾驶旋翼飞行器，操控性强，可垂直起降和悬停，主要适用于低空、低速、有垂直起降和悬停要求的任务类型。固定翼无人机机翼外端后掠角，可随速度自动或手动调整的机翼固定的一类无人机。因其优良的功能，模块化集成现已广泛应用在测绘、地质、石油、农林等职业，具有广阔的市场应用远景。
1: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到了位于北航校园内的航空航天博物馆，在这里大家看到我们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一些飞机的原型，中国航空航天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一个艰辛的历程。
2: 哎，段教授，那这些飞机都是有一些特殊意义的飞机吗？
1: 是的，因为作为博物馆，它收藏的是一些过去的我们国家或世界上一些先进的机型，它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挥了不同的作用。这是我们国家的歼八二飞机，它的总设计师呢是我们国家中科院和中国工程院的两院院士顾松森研究员。顾先生的话，他出身一个书香门第，在江苏出生以后呢，后来在他小时候来到了北京，当时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的飞机在中国的领空上狂轰乱炸，他亲眼目睹了国际上战争中这种航空武器的这种威力，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立下了投身航空事业的伟大梦想。

0: 大学毕业的时候，他填了三个志愿，全都是航空系，最后被上海交大航空系录取。他成为总设计师以后呢，一直在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待着，到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设计新中国先进战斗机的摇篮，一直带领团队日夜奋战，苦心钻研设计机型。他当时冒着生命危险，跟歼六的飞行员一起坐在后面，在飞机的后面贴上毛条，根据它飞的震动情况亲眼去目测。
1: 那请问为什么陆教授要亲自上天呢，而不是说找一个人替代他去上天？
0: 好，这个问题很好。获得第一手资料，光靠飞行员是不够的。虽说顾院士的话，他是一个科学家，亲自去获得第一手资料，这样才能真正的解决问题，同时为国家节约资源。他当时冒着生命危险，特别是瞒着家人，三次上天，在相距两个飞机相距5米的情况下来观察，最后把这个问题解决。
2: 顾院士是把自己的全部都奉献给了国家，当国家需要他的艰难时刻，他义无反顾地挺身而出，甚至可以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我想顾院士不仅仅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更是我们祖国的英雄。
0: 同学们，大家看这款飞机，黑色的飞机，看到了吗？大家看这是什么飞机啊？
3: 侦察机吗？
0: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架无侦武飞机，这是北航师生在杨伟民教授带领下设计的一个飞机。当时敌方的飞机在我们中国的领空上侦察，我们击落它多架，北航师生根据击落的碎片进行复原组装、调试、研制而成的。在一次测试中，杨伟民教授不幸受伤，脸部被缝了40多针。他当时发着低烧，一直坚持了40多天，直到试飞成功才去医院去看病。而且杨教授的话，本人呢也高风亮节，执名利于身外。他在生前呢，曾经先后向北航捐赠了20万元。他的奖金、稿费、评审费等，用于支持北航中青年教师进行科研创新实践。所以杨伟民教授有句话说得很好，就个人兴趣一定要跟国家的需求融合起来，这样才能发挥出更大的价值。我们这一辈子要遵循和学习的榜样，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为我们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为我们国家的强盛贡献自己的才华和智慧。
2: 感谢段教授今天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宝贵的一课，相信同学们无论是对无人机还是对攻坚克难为国奉献的科学家精神都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受益匪浅。那么这堂课的最后，段教授请您为热爱科学的同学们留下寄语吧。
0: 同学们，这堂课大家一定是有收获的，我给大家寄语就是苦以坚忍，必有所得，只有这样才能做出更大的贡献，也会自己有更大的收获。
2: 感谢段教授。

0: 今天的这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后续我们将带领着大家去了解更多的科学领域，走进更多的大型实验室，认识更多的优秀科学家们。最后让我们和段教授一起合张影吧。
1: 宝藏科学课，让知识成为你的宝藏。

哎，小兵，请把爸爸妈妈领到这儿来。

高兴的是他找到了，心里委屈的是害了这个儿子这么多年，也害了他的父母，找了他这么多年，自己也觉得很自责。

0: 好，我们一起来看下一位求职者，有请。来，这位弟弟请，手里抱的是什么呀？
1: 糖。
0: 糖。
1: 嗯，丽姐好。
0: 你好，来，请坐。这个糖是给谁带的？
1: 这是我来几天这，我的孙女出生了。
0: 哦。
1: 这是喜糖。
0: 喜糖。
1: 嗯。
0: 带给谁的？
1: 给大姐剥一个。
0: 哦，给我一个。
1: 嗯。
0: 好，谢谢。你都有孙子了，好，谢谢，来，嗯，真甜，谢谢，那么多还带给谁啊？
1: 带给观众朋友
0: 们。啊，那你送给嘉宾，他们先吃颗糖。啊，大孙子分享他的喜悦。

0: 分享了你的喜悦，你生活没有什么不如意的了吧？那你找我们能帮你做什么呀？
1: 找我的爸爸。
0: 爸爸。
1: 妈妈。
0: 妈妈。
1: 还找我的家。
0: 你什么时候离开家的？
1: 我离家40多年了。
0: 40多年了。
1: 嗯。
0: 是怎么离开的？
1: 是个人骗子把我
0: 骗走的。
1: 骗走的。
0: 你那时候多大？
1: 4、5岁的时候吧。
0: 哦。
1: 算是不到4、5岁呢。
0: 你印象中你就家里就你一个孩子啊？
1: 我家是7口之家，我是最小的，上面有2个姐姐，1个哥哥，一开始都是在家里很幸福的。

0: 我妈妈给我哥哥整天在这喂着我吃饭。
1: 哦。
0: 有的时候还抱我出去玩，在我路过了理发店的时候，姐姐抱着我要理发。当时那个理发店是个，那个椅子是个老式的，都是个生铁的。姐姐还说，好好的理，不要动。那个理发店师傅还当时说，你要动了把你的耳朵要绞掉怎么办？那时候我真的太幸福了。我们是两个家，一个在农村，一个在
1: 城里。
0: 在城里，当时我哥都扯着我，抱着我都到这个农村这一家。晚上的时候，我哥要点那个炕，那个炕，人家的炕都是一般都是在跟锅栽在一起，我家的炕那个烧炕的门口在外边。我要去烧，他不要我烧。我哥都说你上一边去吧，我烫着你怎么办？我哥都撵着我打我，我这不小心走到一个石头上，就把我的这个胳膊摔断了。当时我的哥哥也哭，我当时我也哭，我妈妈就推了他一下，都说我哥不小心。当时我也是，我知道那个意思，但是不懂事。当时
1: 你们家，你能记得是哪个省吗？
0: 记不了，就知道，当初，爸爸好说上宝鸡那一片。
1: 你现在在哪个城市？
0: 我现在是安徽阜阳。
1: 你有印象吗？谁把你拐走了？
0: 中男子。
1: 中年男子。
0: 嗯。
1: 你认识他吗？
0: 不认识。
1: 也不是你们村的。
0: 嗯，不是。就那时候快吃中午饭的时候，我当时都出来玩，我没跟他说，就在一个隧道上面出来一个中男子，他都问我小孩在这干嘛，他走，我跟你爸是同志，我们两个很认识的，就这样我跟他一起走了。到火车站，那时候江西人买那个火车票是那么小一点，不大。买了火车票以后，就坐火车走了。当时我不知道他是个骗子，就在大同那一片吧，他在那卖药的时候，我当时才知道我把他骗了。当时我就要回家。有一次他去卖药，我都偷偷的跑，我要回家嘛，跑到三多里度吧，当时呢下着毛毛的雨，反正我走着走着没有路了，又叫那个男子又抓住我了。
1: 那个时候你几岁？
0: 也不过就是六岁六七岁那样，算得也都有点懂事了，算得也是。
1: 还没上学？
0: 嗯，没有上学。当时他就打我，他在那趁那个小摊儿，就是他做那个起首次鸡眼那个种假药，卖假药都是。他说你过来，我说我过来干嘛？他说你过来，他说你都说我这个脸上这个痣，都是个痣，原来是个痣，都是他把我拉过来，都是这一个手，就是把我不去，他硬要去，他非把我拉到他的怀里，当时把我就是两个腿都这样一夹，都这样拿那个钥匙朝我这样一点，当时这个地方都起那个白沫，烧得很疼。当时他搂的我是搂到有大概有，一个多小时吧，他才把我松掉。当时我也在那哭，我说这个痣要是搞掉了，我怎么找到我的妈妈和爸爸？我一说家，他都不让我说，他都打我。最后是他把我又给了第二家，他没有儿子，把我当成他的儿子，就对我好得很。那个爷爷对我也不错，说叫学个手艺吧。最后我学一个理发，学理发以后在那个挣了钱，又找我，就找了我的父亲，找也没找到，就。

0: 他又给我帮我找，他说在哪个地方，我都说在就是宝鸡那一片，我要去他不要我去，他说你在家等着半个月吧，他回来了。我就问我说爸，你找我家找没有，他说找了，那地方没有，他说没有，我当时都有点发火，都说你怎么没找到，我都说那个地方你看见那个河没有，泥河没有，他都说也都说没找到，当时我气得特别狠，原来以后我都出去理发，没多长时间我这个妈都生了一个男孩，生了这个男孩以后他都对我都有点不好了，说咱家里穷养不起我，就是把我又给了第三家，来到这个第三家，我特别的不舒服，他们对我像马一样对我使我，晚上叫我睡在一个牛铺，头一晚上还要喂牛，一晚上都要喂四顿，喂到差不多10点钟，到第二早上还要喂四顿，就是他要这个牛要干活，都是我喂，我这样喂一喂了4年多，我到最后我结婚的时候还喂着呢。他后来他叫我干那个活，干那个地里那个挑水了，干那么重的活，小孩子肯定饿是吧？第一次要去端那个碗，连洗手都没有。当时我养母，他拿了筷子，当时敲我的手，他说你爸还没回来的，你为什么要端这个碗？当时我都端着那个小碗出去了，我说要是我自个亲妈，他能会对我这样吗？还有一次，他们把我就全身给我脱掉，检查我的身体，他们两个人就是打我，把我的身上打了，屁股上打得青青的。当时我哭的也力太狠了。当时天冷了，我说我把那个被子那个被什么都洗好了，我说妈，你帮我套一套吧，天冷了，他都不给我套。最后，我自个在那牛屋的，我自个缝了。
1: 你一直没离开这个家？
0: 没有。
1: 他对你这么不好，你为什么不离开？
0: 因为这都是我这个痣没有了，就我找不到我的亲妈妈了嘛。我就知道我妈妈肯定找不到我了，就是为了这个痣。
2: 他这个人犯的呀，肯定也是一个惯犯，因为你看把他拐了之后，他脸上有个痣，他竟然把这颗痣给烧掉，就是说他就是怕这个孩子有一个明显的标志，将来靠这个明显的标志容易被人认出，容易被找回，他也就是说把他这个犯罪的痕迹给抹掉，这样的话呢，可能是在一般家长找说我孩子脸上有颗痣，这样的话跟他就很难对得上。要是说像那个时候还不像现在说有 DNA， 那时候可能就是把这个最显著的最能确认的标志他就给去掉了。
1: 因为像这样的人反复的被卖被买，对心灵上是极大的摧残吧。
3: 对，而且还有一点，他想到他小时候，他对比起来会更难受，因为他小的时候这个家全部都是
1: 幸福，
3: 以他为中心的，但是由于被几次转卖以后与动物们在一起，住在牛棚，然后天天喂牛，到最后可能他越来越封闭了。我们希望你找到家以后能够把这些心结打开，因为你会有你不一样的人生，而不是说那个买家给你什么样的人生那就是你的全部。看你已经40多岁了，有自己的新的家庭和未来，你要走出去，因为那个时候的不被选择不代表着你未来不能被选择。但是也提醒有些买主，就是你觉得这是一个孩子随随便便的买了卖了就完了， 你对于生命的轻慢，其实把一个人

0: 人的一生都毁了，甚至可能对于他的未来都带来极大的伤痕。他的亲生父母看着他这样子会有多难受啊。
1: 你在这个家结的婚吗？
2: 在这个家结的婚。
1: 老婆是哪儿的？
2: 老婆也是安徽的。
1: 也是这个人家给介绍的？
2: 当时那时候有人给我提亲，都碰见我现在的老婆，她来到看我睡到牛屋里，当时她都也哭了，给我说他家人，他母亲给哥哥都不同意，说我是个要的孩子，在人家怕欺负，都这样了。
1: 一见了你就看上他了，还他也看上你了？
2: 当时他看上我了。
1: 他看上你，你没看上他？
2: 不是，我当时那时候说媳妇的时候很难的，他都是人家看不起我。
1: 讲父母给你办的婚礼吗？
2: 是他给我办的婚礼。
1: 你什么时候离开他们家了？现在不在一起了吧？
2: 他们都去世了。
1: 都去世了。
2: 我老婆对我这个养母伺候了12年。哎呦，都是。
1: 他是什么病啊？
2: 传染带传，他解手了什么了，全部在洗衣服。洗衣服全是我的，我老婆都是帮他煮饭端饭了，端尿盆了，全部都他的。
1: 什么时候开始真正意义上付诸行动来找父母找家？
2: 那时候也找，给我老婆也去找了一次。也就是去年是什么时候也去找了一次。香港回归的时候吧，我卖了一个牛，最后跑了去找。
1: 上哪去找了？
2: 都上西安那一片。
1: 西安那边
2: 一直跑到这个天水。我找了那个派出所，还找了那些我在农村那边都给变样了，找过，那现在都修的都，他修的都是那个水泥桥了，不一样了，原来我那个山他全部变完了。
1: 你妻子今天也来了是吧？
2: 妻子也来了。
1: 来，妻子在哪儿？我们认识一下。来，有请妻子上场。来，妹妹不哭。来，我问一下，这个手怎么了？
3: 李冰大姐好。
1: 好，手怎么了？
3: 手，女儿，我女儿上个月嘛，马上快出嫁了嘛，我就掏那个盖子嘛，这个地方扭筋了。
1: 你在她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出现了，而且家里都反对，你为什么坚定地跟他在一起？
3: 他这个人不爱表达，把这个事给我说一下嘛。就说他没有家，我是个皮的，是咬的。他说的，我心里好像就给
1: 很心疼他。
3: 是，我说我妈，我说我讲这个人给我介绍这个人是要的，我妈就说要的人都不会疼那我的。我就说那要的孩子就不娶亲了吗？
1: 就嫁给他，
3: 嫁给他了。
1: 你嫁过去之后他还住在牛棚吗？
3: 是啊，那时候就是嫁过去后，那就是喂牛嘛，那时候不是就是犁地嘛，早晨就是不明就在喂牛嘛，就是4点多都开始起来喂。
1: 嫁给他多少年了？
3: 嫁了20多年了。我儿子今年都26岁了。
1: 后悔吗？
3: 不后悔，从来就没后悔过。他也挣这个家也不容易的，一个月干那的钱都是留一点吃饭钱，剩点钱都寄家了。我们娘三个在家了，穿衣服从来都舍不得买。
1: 你看你的养母瘫痪12年，你拉屎擦尿的，你为什么对她这么好啊？
3: 我是她妻子，我必定得负这个责任，照顾老人嘛。
1: 好，苦日子总算过去了。我们接到你们的求助信之后呢，我们的主持人舒东所带领的团队对你们周边进行了排查。来，请站到这儿来看看舒东怎么帮你们寻找的。来，舒东请。

0: 赵军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我们看到了您发来我们融媒体平台上的寻人报名求助，我们也是马上帮您展开了寻找。我们梳理了一下您给我们提供的一些线索哈，您的记忆中呢，祖籍是陕西的洼家坡村，您还记得家附近呢有一条河，您的左脸上呢有一颗痣，这是您能提供的身体的最明显的一个特征。那根据这些信息，我们也是马上找到了相关的志愿者帮您展开寻找。
1: 根据你提供的线索，你记得家在一个叫洼家坡的地方。我们现在网络上寻找陕西叫洼家坡的地方，但陕西没有这么一个地方，反而有一个叫洼家坡的地方。我们又将目标锁定在洼家坡，看能不能寻找到哪户人家曾经丢失过一个左脸有痣的孩子。
2: 好，我们希望这扇大门为我们的求助者打开。

0: 我现在一定做爷爷的人了，我想找到我的家。
1: 这个痣要是搞掉了，我怎么找到我的妈

爸爸妈妈，我找你们已经40多年了，虽然痣没有了，我还在找。你们找过我没有？

0: 姐姐。
1: 把姐姐扶起来，来。
2: 来，请坐。
3: 你好，
2: 你好。
1: 家里对他脸上的这个痣啊，这个记号记得非常清楚。哥哥身上也有一块类似的痕迹，是吧，哥哥？
4: 我们两个有个明显的特征就是啥？他脸上一个痣，我手上一个痣。哦，这最明显的。
2: 你还有印象吗？弟弟丢了之后？
4: 有嘛，也都找了30多年，我和我爸、我父亲
2: 一直在找。
4: 一直在找。
2: 当时他怎么丢的，你们不知道吧？
4: 不知道。

0: 到，
1: 他可能是到
0: 找我大
1: 找我去了。人贩子拐卖这事儿，你们一点都不知道？
0: 不知道。
1: 不知道，当时丢了，我看可能是77年的时候，可能丢的时候只有6岁。
2: 老爸老妈还在世吗？
3: 不在了，
1: 去年
2: 在了。
1: 去年11月份走的，
3: 11月17号。哎呀，
2: 可惜啊，再等个一年，
1: 都39年了。在这以前，我跑了6个派出所，就问他的生日，因为父母不在了，我也不知道他的生日到是啊。最后找了多少派出所，翻了多少老底儿，
3: 帮他传单寄了好多的。
2: 这照片上谁呀？连城和谁？
3: 连城和他和我一个妹妹。
2: 他一个妹妹哈。
4: 没见过这个照片哈。啊。小时候的样子。
5: 没有。关于这个被拐儿童，他是多少年前被拐的？这个是没有限制的，就是只要是很久以前也可以啊，只要是被拐的孩子，父母都可以联系当地警方去采取。这样呢，这个几十年前的被拐的孩子也应该能找回来。我们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对这个整起案件重新进行调查。
2: 找到家了，爸爸妈妈虽然不在了，哥哥姐姐都还在。连城高兴吗？
0: 高兴，
2: 高兴哈，
6: 高兴，高兴啊！
2: 媳妇儿也高兴。好，来，带着哥哥姐姐走向你们的幸福之路。
6: 谢谢。谢谢大家。
7: 这一刻，赵军终于见到了儿时疼他的哥哥姐姐。40年的漫长寻家路，虽然艰辛，但无论走多远，家永远是我们魂牵梦绕的地方。我们祝福赵军，同时也祝愿更多失散亲人的孩子早日找到家。
1: 我找到我失散39年的弟弟，我心里特别开心。
0: 我特别高兴，已经找到家了。

0: 好，
1: 老师好。
0: 你好。
1: 大家好。
0: 来，请坐。你找你的什么人？
1: 我叫张淑萍，来自山西泰雅，我是来找爸爸的。因为我小时候挺苦，过得挺艰难，所以我给自己起了一个网名叫苦菜花。
2: 他曾经有一个快乐的童年，但因为父亲的离开，他噩梦般的生活就开始了。父亲离开后，他究竟过着怎样的生活？他的母亲又对他隐瞒了怎样的惊天秘密呢？
0: 你是什么时候离开你父亲的？
1: 哎呀，那个大概就是五六岁的时候。
0: 六岁呀？啊，怎么离开的？
1: 我从小开始告诉你吧。
0: 啊，好啊。
1: 我记得那时候的爸爸特别亲，特别和啊，而且特别护着我，我还经常就坐在爸爸怀里头，搂着爸爸的脖子，问这问那的。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

0: 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1: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2: 哎，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2: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2: 哇，萌萌瘦成功了。
5: Hello 大家好，
2: 那您就是瘦身，
5: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2: 看出来了。
1: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2: 哪位老师又来了？
1: 哎，你还真认识，
2: 是不是？
1: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1: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不对？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4: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2: 玩命吃，
4: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1: 那是有点夸张。
4: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1: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4: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2: 又是您的得意门
4: 生。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4: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法？
6: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 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着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哎，
6: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4: 为什么呢？
6: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6: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6: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这挺有意思的。
6: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6: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4: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4: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6: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6: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6: 对，
2: 汗味儿。
6: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0: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
6: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6: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我得喝。

0: 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1: 我跟你说，
2: 你是吗？关键
1: 不然我得等9点再喝。
2: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1: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3: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2: 这里边有。

0: 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1: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3: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3: 是的，
0: 对，
3: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4: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4: 对，就像肖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4: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5: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6: 对，
2: 哎。
4: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声气了，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吧？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合着20斤长吧？
6: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4: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0: 140。身高呢？
6: 155。哦，
0: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6: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6: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6: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6: 有。
4: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4: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就是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4: 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4: 这个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4: 哎，是啊，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4: 哦，两种花，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

0: 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好。
3: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你好。
1: 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

0: 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1: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
1: 啊，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

0: 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2: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3: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2: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2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失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她本身年轻嘛，她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嗯，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啊，喝。

0: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位求助人需要我们帮他做什么。有请。好，
1: 老师好。
0: 你好。
1: 大家好。
0: 来，请坐。你找你的什么人？
1: 我叫张淑萍，来自山西太原。我是来找爸爸的，因为我小时候挺苦，过得挺艰难，所以我给自己起了一个网名叫苦菜花。
2: 他曾经有一个快乐的童年。

0: 的生活就开始了。父亲离开后，他究竟过着怎样的生活？他的母亲又对他隐瞒了怎样的惊天秘密呢？
1: 你是什么时候离开你父亲的？
2: 哎呀，那个大概就是五六岁的时候。
1: 六岁呀？
2: 啊，
1: 怎么离开的？
2: 我从小开始告诉你吧。
1: 啊，好啊。
2: 我记得那时候的爸爸特别亲，特别和啊，而且特别护着我。我还经常就坐在爸爸怀里头，搂着爸爸的脖子，问这问那的。后来，妈妈和爸爸经常吵架，有一段时间。然后我就听到就说是，那咱们离婚吧。可是那时候我不知道这个离婚是什么情况，又是什么概念。然后我去接弟弟，我就一进幼儿园，我就跟阿姨说：“阿姨，我妈和我爸离婚了。”回到家以后，妈妈把我进门就打了一顿，我就哭。然后爸爸就进门，就把我抱到怀里，就问妈妈：“你为啥打孩子？”后来妈妈说是，他告阿姨说是咱们离婚了。然后爸爸说：“怎么？难道说错了吗？”就这样的，离婚呢，爸爸要带弟弟走，我要留给妈妈。我记得那时候我也很小，爸爸骑着车子往前头走，我就拼命的追，我就不知道为什么爸爸不带我走，要带弟弟走。我使劲跑，他气多快，我就用使劲的用我最大的力量去追爸爸。我就喊：“爸爸，你带我走，爸爸你带着我走。”我几乎要追上爸爸骑的车子的速度，爸爸看到我就下来了，然后就跟我说：“玉梅，我不能带你走，我带弟弟走，你跟妈妈。”我哭着喊：“爸爸，我要跟你走，爸爸，我要你走，你带着我走。”最终，爸爸把弟弟带走，我留给了妈妈。就这样，我和爸爸分开。自从爸爸离开，有一天，妈妈带着我去见一位叔叔。后来，这个叔叔和妈妈就生活在一起，这也就是噩梦的开始。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手里拿着个铅笔刀，因为我小嘛，贪玩儿。他地下有个就咱们做的那个活，我就拿那个铅笔刀呢，就刮出了响声。这时候这个继父呢，一把拉过来，就狠狠地给了我一巴掌，在我的脸上。这个记得太清楚了，我就给哭了。
1: 那你妈妈不管吗？
2: 不管。
1: 不敢管还是不想管？
2: 他就不管。哦。我小的时候，继父把他的侄子过继了给他，当了自己的儿子。然后那年的就是我姥爷去世了，就回家了。回家了，当时那个条件也不太好嘛，都也吃不太饱。我就记得晚上了，我就坐到一块儿，我就在大门洞里头。那时候就是五分钱一个饼子，然后妈妈就买了两个饼子，她一个，然后就是弟弟一个。可是我当时也在场，他根本就不问玉梅你饿不饿，就没有我。我当时那种心情，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解释，因为我是他的孩子呀，对吧？他为什么不管我？他不给我吃，我特别埋怨他，也特别难受，也想不通。因为我是个孩子，我可能要淘气的，对吧？他们就开始打我，打完以后就经常不给吃饭。那一天两天不给吃饭，那都可正常。

0: 而且经常身上就是青一块紫一块的，少的三天两天，有时候一个星期都不给我吃，我饿极了，我就在妈妈兜里头摸就掏，我就记得好像是偷了几分钱，就出去买吃的了，然后就让妈妈发现了，然后这个继父回来了，这个继父就拿着烟头就把我的手心，两个手心和手背，我当时连碗都不能动，那时候更想爸爸，如果爸爸要是在跟前，我不会这么痛苦，我不会这么难。
1: 他们一直这样对你吗？
0: 就一直是这样，我一个多星期有时候他都不给吃饭嘛，那时候你知道我有多饿呀，我特别难受，然后我的邻居雅琴姨就看到特别可怜，然后就当时的咱们的粮食不多嘛，也不够吃，然后就经常就给我一碗糊糊，玉米糊糊，偷偷的，他给我这个碗糊糊，其实我心里特别感动，因为知道吧，李老师，那时候我有多苦，我心里可疼呢，而且特别想爸爸，那时候特别特别想爸爸妈妈这样对待我，那时候雅琴姨给我这个玉米糊糊的时候，我根本不是这么喝下去的，我就伴随着那个眼泪一边流泪一边喝下去。
1: 文菊，他这是典型的家庭暴力哈。
2: 对，他这是严重的家庭暴力。因为根据法律规定啊，这个继父母对子女或者是养父母对子女，如果实施虐待的话，亲生父母对子女都一样的，就都属于家庭暴力。按照现在的法律规定啊，像他这个继父，这么打孩子，一个多星期不给饭吃，拿烟头烫他的手，这个都要追究他的刑事责任的。另外，就对他的父亲来讲，其实他父亲啊，虽然这个离婚了，虽然是经过法院裁判，就是孩子的抚养权是可能是在对方，但是呢，你仍然要去这个定期探视这个孩子，这个探视权是有的，并不会被剥夺。而且呢，按照法律规定，如果一个人他虐待他的孩子的话，是要剥夺他的监护权的，这个孩子的监护权就会转移给另外一方。
1: 继父现在还在吗？
0: 在了，
1: 已经去世了。
0: 嗯，
1: 哦，后来你找到有你父亲的消息吗？再没见面吗？
0: 见过，在二年级的时候，我正在写作业，同学就跑过来，张素萍，张素萍，你爸来了，你爸来了。我当时就认为就是什么，我这个继父来了，把我吓坏了，我瞪着眼睛，我什么话都说不出来，我在想我又做错什么了，他跑到学校来打我来了。结果紧接着我的老师又来告诉我，张素萍，张素萍，你爸爸来了，你亲爸爸来了。那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我跟着老师就是跑，我一直跑，我脑子里一片空白，我不知道爸爸在哪，但是就是跑，跑到办公室门口，看见同学们围着一群人，我就拨开人群，看到爸爸坐在那。当时看到爸爸以后，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我就是大声地喊了一声爸爸，我委屈的趴在爸爸怀里头，我就使劲地哭，委屈地哭，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我哭，爸爸哭，老师哭。我就问爸爸，爸爸，你为什么

0: 带我，你这次带我走吧。爸爸就拿出一张照片，告诉我，我不能带你走。我那时候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以后会怎么样。后来，我就又找爸爸，我还是想爸爸。有一次，我在大概是十几岁的时候，妈妈翻包袱，就是翻衣服的时候，我突然间就看到那个包袱皮上有一个爸爸的名字，苗长春。然后嘛，看见底下有一个河北魏县，因为我特别特别想爸爸那时候，我就想，这应该是爸爸的地址，老家的地址，我就默默地记在心中。后面我就偷偷地写了一封信，当时我因为我不知道这个信能不能到爸爸手里，我当时大概是这样的内容：奶奶、叔叔，我不知道爸爸在哪里，但是我很想他，但是我实在是找不见他。我给你们写这封信，如果你见到爸爸，把这封信转交给他，告诉他，他们经常打我，不给我饭吃，我想爸爸，让他来找我。一定没多长时间，也不知道是接到我的信了，但是我这样猜想。然后有一天我从外面回来，我的邻居然后就告诉我，悄悄说，玉梅你快来，你快来，我告诉你，你爸爸来了，你的亲爸爸来找你了。哎呦，我当时那个眼泪就唰就掉下来了，我就说，在哪儿呢？我的爸爸在哪？我的爸爸在哪呢？他就告诉我，他给走了。我说为什么呀？他来找我，为什么又走了呢？他说你妈给撵走了。我当时特别埋怨爸爸，你既然来找我了，为什么不等我？你哪怕就躲到一个地方也等等我。结果就这么一次又擦肩而过，就没见到他，
1: 再没找到啊，
0: 就没有找到他。后来就是到十九岁了，因为我一直挨打，就一直就是不论什么事儿太多了，我就想离开这个家。正好十九岁那年了，就赶上这个上山下乡，然后我就第一个报名，只是今年上山下乡，我为的就是赶快离开这个家。当那天走的时候要拿行李啊，妈妈就把褥子给拿走了，不让我带那个褥子，光给了我个被子和枕头。我们当时去睡那个住的地方是土炕，没有褥子你怎么睡啊？我一直等不出来，他们给我拿褥子，一直等也没有。后来当时吧，就是我的好朋友一个建平，还有个玉英，还有建平的妈妈也去了。建平就是妈妈就说的，淑萍别等了，看来是拿不上了，你别拿了，这样吧，你就睡在建平和玉英的褥子中间吧。就这样，我从下乡很长时间，我就在这个建平和玉英的褥子中间睡着。下乡回来，他们还打我，那时候我都二十多了。那个鸡母个子有一米八几的个子，然后我认识了一个我第一丈夫，当时我跟他谈恋爱的时候，我就觉得性格不太合适，已经提出分手了。可是呢，我实在是在那个家不能待，一直打我，一直打我，我只后来没办法。我为了离开这个家，我最终还

0: 是和他结婚了。
1: 有孩子了吗？和这
0: 有了，
1: 男孩女孩？
0: 男孩。嗯，当时跟他结婚，我就说，因为我的家一直是这样的挨打，我不希望他再打我。但是没想到的是，我这个丈夫吧，心眼比较小，他们容不得我和男性来往，更也不容许我多说话。到最后发展的就是，如果就是我们女朋友。他的爱人在跟前他都不允许，然后他就是动手打我，几次下来我们连争执就这样的发生争执，他就打我，后来最终我还是选择了离婚。
1: 现在这个丈夫呢？
0: 我离婚的第二年我又认识了我第二任丈夫，因为他是我的同事，我带着我的儿子就结婚了。我的丈夫挺好，特别好，因为我带着我自己的孩子嘛。然后我这个丈夫吧特别开通，对我也特别好，从来没有在别人跟前说是我老婆哪儿哪儿不好，多会都说起来就是我老婆哪儿哪儿哪儿怎么都可好呢哈，
1: 很幸福哈，
0: 特别特别幸福。我就觉得我一辈子婚姻这才就是我的婚姻，这就是我的幸福，而且也就是我的家。
1: 过到现在吧？
0: 没有，不幸的是老公得病，然后去年这个去世了，又生了我一个人。
1: 现在还一个人？
0: 是的。
1: 所以找爸爸就又成了你最重要的事了。
0: 李老师啊，我再告诉你个秘密吧。
1: 秘密啊。啊，
0: 其实我这个妈妈也不是亲的，
1: 就是打你不给你饭吃的这个妈妈。
0: 对，
1: 你怎么知道不是亲生的？
0: 小的时候吧，
1: 爸爸是亲生的了，你这个爸爸，
0: 爸爸也不是。
1: 你现在要寻找的这个爸爸也不是？
0: 也不是。
1: 那你是他们捡来的？
0: 不是。有一次呢，就是我这个妈妈就打完我以后，他就说我要不要你你早死了，我哪知道我那会儿不生孩子呢。这时候那时候以前听到的吧只是似信非信的那种感觉，他这一说啊，我明白了，原来妈妈也不是亲生的，爸爸也不是亲生的。可是知道这个爸爸不是亲的了，可我始终心里头就没有觉得是不是亲的。
1: 好像因为你小时候爸爸对你很好，
0: 特别好，
1: 很溺爱，
0: 特别特别好。
1: 这是你寻找他的原因吗？
0: 对，而且就这么多年我心里头就这个爱和这个温暖都在这儿寄托着，他不是说是一点点那种爱，不光是这爱，他还支撑着我这么多年的生活。自从爸爸离开，这也就是噩梦的开始。爸爸，你的女儿想你，你在哪里？所以我那会儿就没有想，他说是不是我的亲爸爸，我就没说哎呀这不是我的亲爸爸，没有这的想，就想到了我还是要找爸爸的呀。我就学会了这个上微信，我就在想朋友圈里头我让大家帮忙，因为朋友我喜欢交朋友，我朋友很多，我希望他们能帮到我，转发我的信息。
2: 他虽然命运多舛，从小受到非人的对待，但是他从未放弃过让自己成为一个温暖的人。他喜欢结交朋友，把曾经接受过的温暖成百倍地传递了出去，但他唯一想要回报的父亲却一直缺席他的生活，所以找到父亲成为了他最大的心愿。
0: 我的一个朋友就说张淑萍，你觉得值得吗？没必要，第一个不是亲的，第二个不需要揭伤疤。可是我就告诉他，我说你错了，我既不是揭伤疤，也不是没有必要，我很有必要。因为当时爸爸给我小时候那份爱和那个温暖，

0: 我没有了，我就是这一点温暖，一直坚持着，一直温暖的我现在。而且我们已经有家了，我也成人了，我觉得我要学会感恩，所以我就是想的一定要找他，我一定要找到他。
1: 我们一起来站起来，你站到这儿来，妹妹站到这儿来。
2: 张阿姨您好，我是寻团的舒东。您在我们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登记的报名寻人求助呢，我们收到了，我们也是立即帮您展开了寻找。我们梳理了一下您给我们提供一些线索，包括您说父亲呢可能是在这个河北的魏县，而且您告诉我们说父亲的名字叫做苗长春，所以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赶到了河北的相关地方进行有针对性的寻找。但是呢由于您没有给我们提供父亲的这个照片，所以其实找起来这个寻人难度很大。我们呢是找到了三位疑似对象，但是经过最后的这个联系以及比对之后呢，很遗憾这三个人都不是您要找的父亲，所以呢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进一步把寻找范围扩大。
3: 好，我们希望这扇大门为我们的求助者打开。

阿姨您好，我是舒东。实际上是这样的，我们呢按照您提供的线索，我们最终确实是在河北魏县找到了您的父亲苗长春先生。但是有一些遗憾的是，老先生在很多年前就已经过世了，所以今天有一些遗憾，没门让您在这里跟他见面了。不过呢，其实在山西太原呢，我们还找到了您提到的当时跟父亲一起离开的那个弟弟。后来呢，父亲和弟弟是一直在一起生活，包括父亲离开的时候他也一直陪在身边。但是今天呢，我们也把弟弟请来了，我们一起让弟弟给您讲讲父亲的事儿好吗？阿姨，我们一起打开大门迎接您的弟弟。

0: 你俩挺过来，
1: 我们坐过去慢慢说，好不好？

0: 弟今年有多大岁数了？
1: 19。
0: 59了都？哦，
2: 应该是的呀，那我记着的。
0: 是吧？你现在拿的照片是谁的照片？
3: 就我父亲的照片。
0: 这父亲的
3: 啊？这年轻时候、啊。
0: 你给姐姐带的？啊。
2: 是。
0: 姐姐提。
2: 是爸爸。

0: 爸是20年前
1: 就去世了，
2: 96年了。
1: 哦，那时候他多大？
2: 74岁。
1: 哦，74岁。
3: 后来呢，等弟弟长大了，再回到爸爸身边的时候呢，没过多久，爸爸就得了脑血栓。
1: 脑血栓，
3: 等于记忆啊、语言表达、啊、都不行了。
1: 行了。
3: 所以也没怎么跟弟弟再讲过去的这些事儿，包括姐姐的事儿，都没法再讲了。
4: 爸爸在哪？
1: 埋在哪？
4: 在太原吗？
1: 记着吧，姐姐，把我们大伙儿的祝福带给爸爸。爸爸是个好人。好，来，我们欢送这姐俩走向他们的幸福之门，请。
4: 谢谢你老师。
2: 谢谢你老师。
5: 父亲的温暖支撑着他走过了那段难熬的日子，引导着他成为了一个温暖的人。今天虽然很遗憾没能见到父亲，但他已经将父亲传递给他的温暖传递了出去，像苦菜花盛开的花朵，美好芬芳。
4: 虽然没有见到爸爸，但是我见到我想念的弟弟，我又有了亲人了。我要去祭拜一下我日思夜想的爸爸。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哎，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

0: 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2: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1: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4: Hello， 大家好。
1: 那您就是瘦身。
4: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1: 看出来了。
2: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1: 哪位老师又来了？
2: 哎，你还真认识，
1: 是不是？
2: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5: 大家好。
2: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3: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就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2: 那是有点夸张。
3: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2: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3: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1: 有您的得意门生。
3: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5: 非常好，保持住了。
3: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5: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2: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1: 怎么个加
2: 法？对，
5: 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2: 哦，
5: 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着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哎，
5: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

0: 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哦，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哦，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入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这词儿也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
1: 我得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1: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

0: 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1: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3: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

0: 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0: 对，
2: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4: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在那儿看着，
5: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4: 啊，
5: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4: 合着二十天长吧？
5: 对，
4: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5: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5: 140，
0: 140，身高呢？
5: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5: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5: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5: 哦，
0: 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5: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5: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5: 有，
1: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1: 我们来尝尝看看，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6: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
6: 香
1: 的味道，
6: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是啊，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6: 有，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开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
1: 哦，
0: 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太好了。
5: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 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0: 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1: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2: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1: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你好。
1: 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
1: 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大啊、哦，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1: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0: 都正常了。
1: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2: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0: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谢谢。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

0: 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2: 好，
4: 喝。

阿姨您好，我是舒东。实际上是这样的，我们呢按照您提供的线索，我们最终确实是在河北魏县找到了您的父亲苗长春先生。但是有一些遗憾的是，老先生在很多年前就已经过世了，所以今天有一些遗憾，没门儿让您在这里跟他见面了。不过呢，其实在山西太原呢，我们还找到了您提到的当时跟父亲一起离开的那个弟弟。后来呢，父亲和弟弟是一直在一起生活，包括父亲离开的时候，他也一直陪在身边。

0: 岁，一张绅士的纸条，我在这家里整整等了28年，你们到底在哪儿？这么多年，你们有没有找过我？记不记得还有我这个女儿的存在？
1: 有请。你好。
0: 你好，聂老师。
1: 哎，你好，蓝妹妹。
0: 大家好。
1: 请坐。手里拿着谁的照片啊？
0: 这是我小时候的照片。
1: 这你们全家呀？
0: 不是全家。
1: 这谁？妈妈。
0: 那个是我的养母。
1: 养母。你是来找谁的？
0: 我想找我的父母。是我的父母在28年前把我托付给了一个叔叔，然后叔叔把我带到了现在这个家。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不知道爸爸去哪儿了，那时候我妈妈带着我的弟弟，他很小，在火车上嘛。那时候好像到了晚上，就像这样子抱着弟弟，我在他的旁边，妈妈就把我托付给那个叔叔，他说是天色晚了，你跟这个叔叔去休息会儿吧。我就很听话的跟那个叔叔去了，直到现在就再也没见过妈妈和爸爸。
1: 这个时候4、5岁，你还记着啊？记着妈妈的样子吧？
0: 记得。
1: 妈妈叫什么知道吗？
0: 妈妈叫别翠，爸爸叫戴老，还有我的妹妹叫红丽，弟弟叫丽强还是红强，我不敢确定。就是这样，我还记得我那时候家里的条件还挺不错的。我爸爸有一个那种大蓝色的汽车吗？
1: 哦，还有个蓝色汽车啊！哎呦，那可以。28年前你们家有汽车？
0: 对，
1: 爸爸是
0: 开的。
1: 哦，
0: 我记得有一次是秋天还是夏天的时候，爸爸带着我和妹妹、弟弟还有妈妈出去玩，到山里面去游泳，还给我摘了野果子吃。那次我印象是最深刻的。
1: 平常在家里那时候，爸爸妈妈对你好吗？
0: 嗯，
1: 爸爸妈妈没打过你吧？
0: 没有。
1: 嗯，
0: 那时候因为我是老大呀。
1: 嗯，你妈真舍得哈，把老大。
0: 所以就是我今天来的原因。
1: 你想问问你妈妈。
0: 我想问一下，当初是为什么把我要托付给那个叔叔，把我送到这个家里？
1: 这个叔叔你认识吗？
0: 我不认识。
1: 从前也不认识。
0: 对。
1: 但是你妈妈他们认识。
0: 嗯。还有就是我在这个家里，因为是妈妈把我托付给叔叔嘛，我就在这个家里，一直待在这个家里，都28年了，在等他们，他们一直都没有来看我，没有来过。我一直在等，我想知道他们为什么不来看我，到底是为了什么。
1: 这家你从那儿待到现在一直没离开过？
0: 没有。
1: 哦，这家对你好吗？
0: 都挺好的。
1: 对，挺好的。
0: 我记得我刚去他们家的时候，对孩子来说是一个生的环境，但是充满好奇。刚开始的时候就在那里还四处看玩，和邻居们聊天。到了晚上还是什么时候的时候，我突然间就很想我的爸爸妈妈。那时候婆婆她哄我嘛，哄不惯，她就背着我到地里面去，还搬那种苞谷玉米煮着给我吃。可是我就是很倔强，她把我哄不惯。他哄不乖，就是以大人的思维带孩子嘛，就把我放在那儿，让我哭吧，哭够了就不哭了，就是那种。然后呢，我就一人坐在家里以前那种小门洞那哭了好久，哭了好久。我想爸爸妈妈，可是不管我怎么哭，他们还是不来。从那以后，我就感觉到。我自己可能在这个陌生的环境里可能要生存很久。从那时候我开始自我成长了很多，然后我就学着打扫卫生，就是开始帮妈妈做饭洗菜那些的。 我从一个小孩子一下就变成了一个小大人。

0: 还有撕的。
1: 你等于这些年一直在家里等着妈妈来。
0: 对对对。
1: 你后来在这家里他们让你上学了吗？
0: 上了。
1: 上到多大？
0: 到了上学的年纪，我读完学前班，然后读一年级。那时候爸爸好像出门做生意，然后有可能是不好，然后亏损了嘛，然后爸爸也不在家，家里就等于婆婆哥哥他们，姐姐都已经嫁出去了嘛，哥哥那时候也娶了媳妇儿，有孩子，然后他就在那里修单车的时候，他问我，你想不想上学？我就很主动，也没有犹豫的说，我说我不想，但是我心里很想上学，我真的很想上学。我那时候成绩也挺不错的，考试还得过奖状，因为我觉得我父母都不要我，他把我。我就觉得我在这个世上是多余的，我还读书干嘛？给我身上投资那就是多余的，就自我瞧不起的那种。从那以后我就没有读过书。
1: 你上了一年级再没读过书？
0: 因为那时候我感觉到妈妈和哥哥他们在地里面干活，还有就是我那个小侄子侄女没有人带，所以我才主动接触
1: 孩子。
0: 对对对。慢慢的长大了，但是在其中，就孩子成长过程中也受过一点打击，就是我记得有一次，和邻居他们家孩子和我差不多大的时候，玩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招惹人家了，把人家打哭了，人家妈妈出来就说我，把说的那个话很难听。他说是你是谁家的养孩子跑到这里来欺负我家孩子，我那时候很伤心，我很喜欢我的父母，又很恨他们。我说你们竟然把我生下，为什么又不要我？干脆那时候掐死我算了，要不然这样人家也不会骂我说是养孩子，是吧？跑回家，家里人都去地里干活了，也没人注意到我，我就在家里那个小角落里藏在那里哭了好久，哭着。那时候因为家里有就种农地嘛，他们需要给地里面打虫子，有药，有那种农药，谢谢。我就把那个瓶子拿起来，谢谢爷爷老师。拿着准备喝的时候，我想到妈妈，但是妈妈把我托付给叔叔带到这里的。我如果万一这样想不开，妈妈来找我，那该怎么办？我那样子。我就打消了那个念头。我家就在那个，这是一条路，这是一条村子路嘛，我家就在这里，这边还有一条路，就在这个角落。然后吃饭转的时候就会站在那里，然后我就站在那里就会往南看。我一直都抱着说是哪一天我父母真的从那条路上来找我，能出现那该多好。可是等了这20多年一直都没等到，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们为什么不来找我。又恨他们又想他们，真的。然后就慢慢的长大了，因为我们那里的人都知道嘛。我记得有一次去姐姐家的路上路过一个村子，他们就说是你看那个谁谁就是给他们家养的那个媳妇儿，
1: 童养媳似的哈。
0: 我就很加速的那样子走过去，其实自我在欺骗，听到没听到，我感觉那个是不是真实的。到了18、19岁的时候，婆婆那次她就是像这样子坐在一起聊天似的，她就说你看你也大了，跟你哥哥要不就跟你俩把婚事办了吧。我当时感觉这就是很不现实，我在想那个是哥哥让我突然结婚，

0: 就是很别扭，很别扭，就毕竟是我把他当着哥哥嘛。没听多久，我记得那次好像是去镇上买东西，身上是唯一装了100多块钱最多的一次，我就顺便坐上了车。那次是我坐的最大的一次，决定去找我的父母，他们谁都不知道。我去找父母的原因就是还是和我的婚姻有关系，因为那时候让我结婚，
1: 商量。
0: 对，结婚的时候我年纪太小了嘛，也不是说是我不想结，我只是想把婚姻延长，对，拖两年，延长一段时间。我去找他们的时候，在路上我是充满了希望。
1: 你加上你的记忆找，还是有准确的地址？
0: 没有准确的地址，我的印象中是在他们好像是在西边，就顺着那地方去找。我去的时候就充满希望，我说我找到父母，即便是结婚，他们肯定会给我办得很好。可是我到了宝鸡以后，那里看着那个城市好大，我第一次出远门嘛，没见过。然后看那个城市那么大，我又怕，因为我也怕走丢了，也不知道去问谁，然后按着原路又返回了。可是这个做法让我起到了反的作用，一回来婆婆就怕我下第二次又跑掉，对，她这次的态度就变了，她就是叫我和我的哥哥又结婚。结婚她这次说的话跟你之前也不一样了。婆婆说是我买你回来就是为了给我儿子做媳妇儿，要不然我买你回来干嘛？我们家有那么多孩子，还缺少你一个呀。我就在那里哭。
1: 第一次知道你是被买来的。
2: 养母的话一字一句都深深地刺痛着我的心。当年妈妈的一次托付，让我开始了长达20多年的等待。可是你们依然没有来。现如今面临被安排的婚姻，身边却连一个商量的人都没有。我别无选择，我只能妥协，只能服从养母的安排。
0: 从那以后我就点头答应了。结婚的时候我们家里买了有新家具，床什么都是新的。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全村的时候都没有一个人拍结婚照，我是唯一一个都拍了结婚照。就是唯一的缺点就是我没有父母，那时候是从理发店把我接回来的。从理发店把我接回来的时候，我在就结婚的时候让人家看结婚都是很高兴啊，化了妆，但是我内心真的就是很难过。然后就那样子拜完天地，到了晚上，我们那时候都挺流行闹洞房的，我老公他们同学去了好多，他们闹洞房闹得很特别。他说是每人唱一首歌，就那样闹。然后轮到这个男孩子唱歌的时候，他唱了一首父亲那里面不是有一句歌词吗，父亲是儿那登天的梯。我一下就控制不住，我就在那里哭。因为我突然间想起我没有父母，我就像人家的妻子一样，任由人家想走到哪里就走到哪里。我就在那里哭，搞得人家他们同学也哭了。然后到了晚上的时候我还是哭，我老公他对我说，他说你别哭了，这辈子我会对你好的。

0: 再后来，我也就生了孩子，当了妈妈，深深的体会到父母的不容易，生孩子的痛苦。有时候我就拿着那个照片，我就在那里，我说我小时候也挺可爱的，你们就怎么忍心把我送人？28多年了，我一直在这里等你们，你们怎么都不来看我、接我，不来找我？我很想你们，真的很想你们。
1: 今天有可能找到你的父母，会质问他们吗？我挺可爱的，你们为什么要把我送走？
0: 我会问他们的，为什么？就是在去年的时候，我在一本相册里面，无意间发现了这个纸条。原来这是事实，
1: 证明梁一红给吕文彩家做了孩子，吕文彩给孔德宝，孔德宝是你爸爸，
0: 就是当初送我来的那叔叔。
1: 天哪，270块钱，只讲吴平以写字条为证，孔德宝以后不需要上家里来巡视。天水市39全路26号。哎呦，那应该能找，你还都知道地址啊。
0: 那都是假的，
1: 假的，假地址。孔德宝就那个带你那叔叔，吕文彩是谁啊？
0: 是我的爸爸，就我现在的养父。
1: 现在这养父。好，收好孩子。
2: 收买这个儿童来非法，这个收养本身就是一种犯罪行为。然后呢，这个女孩，她又让她非要嫁给她这个哥哥。这个更是一种违法的行为了啊！因为婚姻自由啊，它是宪法规定的公民的权利，任何人不能强迫的。
3: 他有两个痛，第一个是28年的委屈，就是在于我是买来的，买来给这家做儿媳妇的。但是更重要一点是什么？他有一个不能选择的人生。28年，你一直特别委屈的，觉得是你妈把你送人了。所以一定要找，一定要找到真相，那个才是你人生从此走出来的一个基础。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你现在可能太自卑了，你觉得你是被这家买来的，所以你没有权利。你放心，法律是保证你的权利的，你的权利是你有选择的自由，不是说因为他买了你，他就有权利决定你的人生。
1: 所以对他来说，我觉得今天找到爸爸妈妈非常重要，要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是说因为孩子多，女孩多养不起了，送出去了，卖出去了，还是说被人拐走了，上当了？啊，来，站到这儿来，我看看我们的书东，他们一直在帮你找，来，请站到这儿来。
4: 吕小红，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书东。我们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收到了你发来的寻找亲生父母的求助之后呢，根据相关的信息，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你展开了寻找。那根据你提供的一些线索哈，你记得小时候住的地方呢，可能是在这个天水啊，或者是宝鸡一带。那住的这个村庄这个名字呢，可能是叫胡家坪或者虎子坪。你还记得你的父亲可能姓梁啊？那根据这些线索呢，我们是立即联系了相关的志愿者，他们在甘肃以及陕西这些省份对相关的地名进行了搜索。
5: 我们第一时间通过网络地图搜索，多方搜寻后，最终在天水地区锁定了一个叫胡子坪的地方。通过卫星定位实景地图的显示，离这个胡子坪村150米处有一个农家乐饭店。搜索，最终在订餐网上查询到了饭店的联系电话，于是我第一时间拨通了饭店电话。

0: 想了解一下，在这个饭店的工作人员里，有没有对寻亲人情况有所知晓的人？
1: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把爸爸妈妈请过来，来，我们问问他们为什么不来找你，问问他当年是怎么把你送走的。
1: 妈，大叔，阿姨，咱们到那边慢慢说啊。我们其实就是在天水联系到他们一家人的，但是现在呢，这个爸爸妈妈是住在宝鸡。其实特别的巧，刚才我们大家在这个大屏幕中看到了我的志愿者说呀，寻找的过程中啊，在这个天水的那个小村子旁边啊，不是找了一家这个小饭店吗？
0: 饭馆。
1: 我们把电话打过去以后，恰巧在饭店里面有工作人员，就是他们家亲戚，也知道这个事儿，所以很快就联系上了爸爸妈妈，就找到了。
0: 啊，小红，你自己问问你妈妈，当时为什么送走了你？
2: 小时候是
0: 来。小红，你自己问来。
2: 这是他小时候是这样。
3: 当时为什么啊？为什么妈我也想跟那个叔叔啊？为什么？爸爸，你当时跑哪去了？为什么？
2: 当时就是，他走，我们有个朋友在宝鸡买材料就认识那个，认识了以后，他就到我们家去了以后，
0: 一次。就他说的这个叔叔、啊。
2: 孔德宝。
0: 孔德宝，
2: 哎，去了一次，去了，
0: 把孩子交给他了，说让他
2: 没有。当时啥情况？他领着孩子去那个啥，去宝鸡有个朋友，去朋友家里是玩来着，走着车上以后，说这车查票来了，啊，咱也没买车票，查票就过来了，然后就他就把这个，
0: 他领着他躲票去了，
2: 哎，说你先给我，哎，你先给我那啥招呼，哎，查票过了，在这个。咱一块儿见，哎，这好，这一个那个啥，这一个招呼再就找不见了，一直都找不见，到现在都没。
0: 小红听明白了吗？啊，
2: 就再也没找见。
0: 当时妈妈没买车票，然后查票就过来了，就让这个姓孔的带你躲票，然后妈妈就再也没找到你，不是把你扔了，知道吗？心里相信了。

0: 你问问爸爸妈妈，这28年找没找过你？
1: 不是，就找着了。
0: 就找了。
1: 当时那个啥，这个孔德宝给我留了个地址，然后这找不见，我就直接去那个兰州那个打听的这地方，打听没这个人，
0: 没这个人，
1: 根本没这个人。
0: 胡说！
1: 哎，我才知道是上当受骗了啊！最后我来就把那个啥，把我那个DNA，这个DNA录的比较晚一点，录里边我想一想，我他如果是在再找我们，那个啥，再把DNA能录进去啊。就可以对比就能找见，这所以这我又一直等他的消息，一直等他的消息。
0: 爹已经比对
2: 成功了，
0: 嗯，哦，他就是你们的亲孩子。
3: 现鉴定结果如下：支持吕小红是梁代劳的生物学子女，支持吕小红是李烈翠的生物学子女。
4: 回去之后啊，你跟当地公安机关联系一下，我们也会通知当地公安机关对这个人进行调查，看能不能把他抓到。
1: 谢谢。
0: 28年以来，女儿一直，不太相信，说你们可能刚开始丢了找她，后来找过她吗？
1: 找过。
0: 没想到找到自己亲生女儿吧？
1: 没想到。啊、一直没想到。
0: 那小红，告诉我，今天满意了吗？这两块石头也都落地了吧？
5: 谢谢等着我的这个栏目，谢谢。
0: 真是要谢谢他们志愿者，帮你们这么大忙。来，拿着照片，领着爸爸妈妈回家慢慢说去吧。祝福你们一家幸福。
1: 谢谢你啊！谢谢你啊！有咱这个节目，我才找到我姑娘啊！我再次说一声谢谢啊！谢谢，
5: 谢谢，谢谢。
0: 家终于团圆了，女儿心里的两块石头也落地了，眼看着幸福的日子就来了，这是我们最大的快乐。
5: 这么多年的心结我终于打开了，原来我不是被抛弃的。
1: 找了多少年，今天终于找见了。首先我谢谢咱这个栏目啊，谢谢全国的这个志愿者，我现在带女儿回家。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而且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

0: 身体吧。
1: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2: 玩命吃，
1: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0: 那是有点夸张。
1: 对呀、啊，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啊、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0: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2: 有您的得意门生。
1: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3: 非常好，保持住了。
1: 对，好的。
4: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0: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3: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0: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
0: 法？对，
3: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0: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实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0: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3: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3: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0: 这个听说过。
3: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 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0: 对着十二时辰。
3: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这词儿没听过。
3: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3: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0: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1: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0: 尽量早睡。
1: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3: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3: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0: 出汗。
3: 对，
2: 汗味儿。
3: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0: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
3: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3: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0: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我得，
3: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0: 你是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3: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0: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3: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3: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3: 还有枳实。
2: 枳实。
3: 对。 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0: 真不知道，没听过。
3: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也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

0: 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0: 对，
2: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

0: 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陈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2: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啊、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4: 对，
3: 哎，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声气，
3: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4: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合二十斤长吧？
4: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4: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4: 140，
0: 140。身高呢？
4: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4: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1: 哦、啊！
0: 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哦、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4: 有，
1: 啊，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1: 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0: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
1: 哦，
0: 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润桃。
4: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2: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

0: 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2: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0: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好，
1: 你好。
0: 刚才呀、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0: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2: 哦、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2: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0: 穿进去，
2: 对，穿进去。
0: 今天终于成功了，
2: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0: 瘦身的方法。
2: 对对对对，
3: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啊、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0: 对，
3: 不错，
2: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啊，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嗯，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4: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4: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我就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

0: 好了，
1: 都正常了。
0: 对呀、啊，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2: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我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2: 好，
4: 喝。

0: 朋友，大家晚上好。其实这个栏目能够走到今天，我们也得到了很大公安干警和志愿者他们给予我们的极大的帮助。在此，我们除了感谢，还要说我们在路上行走着，相互加油，继续完成更好的团聚团圆。好，我们有请今天求助者上场。
1: 我叫秦奎，来自河北廊坊。今天我来只想找我的爸爸妈妈还有我妹妹。在我印象中，我是被我爸卖的，妹妹也不知道你现在过得怎么样。不是我自己想走的，是爸爸把我带走的。
0: 有请。坐这
1: 儿，阿姨，
0: 坐这儿。找谁？孩子，
1: 我找我的爸爸妈妈还有我妹妹。
0: 被拐卖的吗？
1: 那不是，被我爸卖了。
0: 为什么卖掉你？
1: 我也不知道，因为那个时候家里就我跟我妹，我爸也不在家。
0: 爸爸不在家，你怎么知道是爸爸卖的你？
1: 有一次我爸忽然回来，然后给了几个香蕉，还有几个人，然后我给我妹放了几个香蕉，我就跟我爸爸走了。
0: 你那时候几岁啊？
1: 那时候应该是6岁左右吧。
0: 你印象中爸爸把你交给了谁，还记得吗？
1: 我还知道路线呢，从我们那个村然后到德镇，然后就到新城江，往这又到石家庄，石家庄然后就往下边走，我就不知道
0: 这一路爸爸一直陪着你吗？
1: 爸爸还有一个叔叔，还有个

0: 阿姨、啊、
1: 对，还有个阿姨。嗯，
0: 后来你就到这叔叔阿姨家了吗？
1: 没有，后来车停下了，我爸是有事离开了一下，然后我就跟另外一个人在一起，然后一会儿他们把车开走了，我就找不着爸爸了，然后我就跟着别人在那个家庭了，
0: 就从此在这家里养父养母家里。
1: 不是，然后从那个家庭之后又把我弄到另外一个家庭，另外一个家庭，然后他们都又把我弄到现在的爸妈家了。
0: 等于卖了三次。
1: 嗯，对，三次吧。
0: 妈妈当时你记得吧？
1: 妈妈在我自己的印象中，我在朦胧中有过一次，好像是见到他们在一起。我在睡意朦胧的时候，就是对我妈最后一次印象，之前都没有过印象。我爸把我公妹抱出来，然后我知道他跟我妈在一起，然后我就再也没印象见过我妈了。
0: 妈也没说把你留下。
1: 因为我妈也常不在家，都是我在照顾妹妹，因为他们都不在家。
0: 后来跟着那个养父养母，他们对你好吗？
1: 好。嗯，
0: 他们知道你这次出来找爸爸妈妈吗？
1: 没有勇气告诉他们，
0: 怕他伤心。
1: 对，我怕他们伤心。
2: 我想问一下，小孩，你是在工作几年了？在北京打工？
1: 一年来了。嗯。
0: 二十几了？
1: 二十二。
0: 二十二才，就算是16岁就出来自己打工了吧？离开养父母家。嗯。一直打到现在。
1: 对。如果要出来的话，我也有机会能找
0: 父母，
1: 然后我就找，然后也没找着，钱也花差不多了，然后就接触那发单子，在红绿灯上发那个卖房子的那种单子。那会儿打算来北京嘛，然后就拿了一颗白菜，家里有白菜，然后拿一袋大米，拿了口锅就来北京了。然后刚到北京的时候，因为在住地下室12层嘛，然后刚到那，我跟别人合租400块钱一个月，我就交房租了，然后也没有钱了，坐公交车钱都没了，基本上，然后就只好去发传单了，然后早晨吃顿饭出去，然后到晚上回来再吃，然后那样的话坚持了半个月。那个半月坚持过来之后，然后我就每个月在这儿拿奖金，然后努力点就好了。每个月奖的第一名都是我。就是我们的电话来访量最多也是我。发传单的时候，因为都要需要疫苗嘛，然后我想想，要发单子要带给人，你给人别人单子要带给别人快乐，然后阳光，
0: 叫阳光，
1: 对，然后就起了叫晴天，就那个一个日一个晴，晴天，然后后开始来做销售了之后，我感觉这个名字陪伴很长时间了，正好我也姓秦，直接就把秦天一带过来，然后就这么叫。就上学的时候，之前有好几个名字，就有一个名字叫秦简，然后再说你捡来总是骂，然后最后我就把那名字给改了，就改成现在的秦奎了。就是当你哭了，你闹了，根本没有人会去同情你，只会看不起你。然后小时候最怕听见一句话，就是你哭吧，你使劲哭哭，你接着哭吧。当出来之后呢，当你吃不上饭了，你公交卡没钱了，你需要走路了，你而且有时候房租还交不上，一系列东西，你哭也没用。其实没有人会同情你嘛，现实这东西他不相信眼泪。
2: 你是哪年毕业的呀？
1: 小学没毕业。
0: 做什么工作
1: 啊？之前我跟我朋友在劲松那边合开了个店面，然后最近的话
0: 卖什么？
1: 理发店。
0: 嗯，现在最近干嘛？
1: 最近现在把那店盘出去之后，我还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
2: 小伙子，你这样啊，如果需要的话，我们搜教可以帮助你啊，找一个很好的工作，然后给你学些技能。你要愿意的话，我们可以帮你，好不好？好不好，小伙子？你现在等于已经没有工作了，是不是？
0: 没有工作了吗？
1: 对，现在没有。
0: 你抬头看看这叔叔，节目完了以后你找他，把他手机记下来。
2: 在这个节目现场，我们帮助的孩子已经干得很不错了，非常多了，好不好？
1: 谢谢。我还是靠自己。
2: 节目最后我会让老师跟你联系。
0: 他拒绝了，他还是愿意靠自己。
2: 好嘞。
0: 那也谢谢叔叔。
1: 谢谢你叔叔。
0: 你跟妹妹相依为命的日子你还记得吗？
1: 然后那个时候是没人管我们，那会儿刚开始，我记得有一次。
0: 那你们住哪儿啊？住家里。
1: 家里。
0: 你爸爸出去了。
1: 我爸我妈都不在，就我们两个人。有时候我妹跟着我去上学去。

0: 吧，就是他在校，他在窗户外边等着我，上学一块回去，回去之后把书包放家里，然后我们饿了，然后我们都去菜市场，就是那种露天式那种，然后就去去捡那个肉渣，就是肉渣和菜叶子嘛，然后那个人家就是收拾完摊儿了。然后我跟我妹我们再去，然后我捡回来之后，就是那样太小了，也感觉也挺逗的。然后我烧了这么一大锅水，然后劈柴火嘛，然后把它烧开，然后肉捡回来的肉其实攥在一起才这么多，就那小肉块攥在一起才这么多，应该还不到。然后这么一大锅水又全放进去了，
1: 满锅捞
0: 啊，然后就烧好长时间才把它烧开，然后再把那菜叶子放进去，然后跟我妹我们俩人一块吃，那是这个事记特别清楚，
1: 虽然苦但是也很幸福哈。
0: 对啊，
2: 也怕妹妹跟我一样过得不好会被拐了怎么怎么样，
0: 有时候我就在想，卖我一个男孩在外边怎么样也都能过来了，然后
1: 千万别卖妹妹，
0: 卖个女孩 也不知道我没怎么过，是吧，小点声。
1: 离开妹妹多少年了？
0: 十几年了吧。
1: 妹妹现在都长成大姑娘了，你见了面都不一定认识了。抬头看看那个门，也许妹妹就在里边。我们一直在极力想办法帮你找妹妹。也不是光觉得你在世界上孤单，而是因为你太爱妹妹了。
0: 我爸妈我也爱。
1: 现在也没有女朋友吧？
0: 对，因为上了这么。其实一直都知道自己是被买过来的。
1: 被买过来的。那你父亲卖了你，你今天要见到他，你不恨他，你不问他你为什么把我卖了？
0: 我不恨他们。
1: 原谅他了。那就让他出来吧。
0: 一直都原谅他。
1: 那你站起来走，要看看你爸爸在不在，你妈妈在不在，最重要的是你妹妹在不在。
0: 妹，你这么多年过得好吗？不是我要想离开你，我也不想走。
2: 当初我给你放那香蕉，你看见没？就是我最后走的那次，爸把我带到给你放那香蕉，看见没？然后，等会儿，不是我自己想走的，是爸把我带走的。然后你找到妈妈了吗？
0: 如果你在，以后哥还照顾你跟小时候一样。
1: 我们老说感动上苍，如果有上苍在的话，开开门，妹妹站在中间，爸爸妈妈站在两边，让这一家团圆，孩子走。

0: 因为毕竟是我爸爸吧，我一点不可能，我只想找到他们还有妹妹，也怕妹妹也跟我一样过得不好，会被拐了怎么怎么样。
1: 准备好了吗孩子？
0: 我最后走的那次，爸爸把我带到我们放的小桌看，
2: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我一直都把妹妹带在身边，就是找不到你了。我以为我这辈子都不要见到你了。
1: 来，孩子，把妈妈和妹妹领过来。哎呦，妈妈跟儿子真像啊！妈妈，我们问问你啊，当时你老公卖这个儿子的时候跟你说了吗？没说啊，你不知道哈？你要知道，坚决不会让他卖哈。
0: 我都自己带的回来，我为什么不能带我的儿子？
1: 妹妹还记得哥哥吧？
2: 记得。
1: 后来妹妹是跟着爸爸长大的吧？
2: 跟着妈妈。
1: 跟着妈妈，妈妈给领走了。
0: 这些打工啊，做生意啊，已经满载啊，带着我的儿子一起，这就是他爸爸最爱赌了，经常打我儿子女儿都记得。
1: 爸爸主要是赌哈，安慰安慰儿子吧。你看儿子哭的委屈的，
0: 就是我是真的不起我的，我就是对不起我的儿子，我都是你的妹妹，我都是你带这么长大的，对吧？爸爸这么长大的，对不对？
1: 我都替儿子感到幸福，妈妈和妹妹都找到了，22岁。
3: 我跟他们到石家庄这边，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我找他，他就不理我，就把我弄开。
1: 孩子不哭了，
3: 怎么哭他都不回来找我。
1: 对，孩子不惹妈妈哭了，好孩子啊，不惹妈妈哭了。来，儿子说一说，找到妈妈了，也找到妹妹了，没问问爸爸为什么不来？
2: 他内疚。
1: 他内疚啊，爸爸日子也不好过哈。
2: 刚才上台之前，我给他打了电话。
1: 他说什么？
2: 他哭了。
1: 哭了。
2: 没话说，
1: 对不住哥哥哈，
2: 他没有脸。
1: 你等着再给他打个电话吧，你说哥哥说了不怨恨他。
4: 我想问一下这个母亲，后来是跟你老公一起生活吗？就跟他的父亲一起生活吗？
0: 从我的儿子找不到了，我都不跟他一起过了。
4: 这个孩子找不着了，你老公是怎么跟你说的？当时
0: 他都不跟我说，你问我干什么？他说你年轻，以后你另结婚了，你再生一个，他都这样跟我，我都不知道怎么做。你再说他又要打你。
4: 按照刑法规定，如果父母出卖亲生子女的话，是按拐卖儿童罪要定罪的，我们会安排调查。
1: 好，我们这次掌声欢送一家三口走向新生活，走吧。
0: 谢谢你，感谢主持电视台这个栏目，感谢。
1: 不谢不谢，妹妹。
3: 谢了。
5: 他应该是也很矛盾吧，所以我觉得他有他的苦衷，虽然当初错了，可是现在他悔改了，他这些年应该也过得很不好。
6: 爸，也许你在电视机前能听到，但是我不恨你，但是我一点不恨，没关系，你好就行。

0: 好，观众朋友，我们看一下下一位求助者，他是谁？他要寻找什么样的人？有请。
1: 8年前，在他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让他痛苦了8年，内疚了8年，也自责了8年？
2: 8年前发现我跟别人不一样，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我希望你能回来，因为这个家还需要你。
0: 有请。

0: 来，孩子坐这儿。
1: 你阿姨你好。
0: 你好，孩子，我能问一下为什么戴口罩吗？
1: 当初是自从8年前我在家里，因为第一次开始流鼻血，止不住。第一次流一小团，第二次流那个，我拿那个脸盆儿，就接一小层。第三次的时候，然后就是止不住了，然后就是拿我奶奶给了我一个那个就这么大的那个床单，我叠成正方形，然后就捂着鼻子。当时我爸骑着摩托车带着我去医院。然后再三确诊的就是再生障碍性贫血。
0: 你多大孩子？
1: 20了。
0: 20几？
1: 20。
0: 20整啊？
1: 对。
0: 在读书吧？
1: 没有。
0: 原来？
1: 原来也没有。原来上六小学的时候，正好小学毕业，那时候正考试，然后我就得了这个病。
0: 哦，这不很多年了？
1: 8年了。对。
0: 那你坚持的不错，孩子，加油啊！你今天来找谁啊？
1: 我叫李亚鹏，来自河南省鹤壁市，来这里寻找我哥哥李亚辉。你帮我治病，撑起了这个家8年，是我连累了你。我希望你能回来。
0: 亲哥哥？
1: 对。
0: 那你今天来找的哥哥是怎么着？是
1: 因为我连累了他8年。
0: 你连累他？
1: 对。
0: 兄弟之间哪有这两个字儿？没有啊。
1: 我小学不上之后，他也不上，因为我生病，他就替我去打工挣钱。
0: 爸爸妈妈干嘛？
1: 我妈妈在家照顾我，我爸爸去外面打工。
0: 那你现在这个病每个月？
1: 每个月都得输血。
0: 每个月得花多少钱？
1: 每个月输一次血大约有1500左右，家里只有我爸爸自己一个人工作。
0: 哦，那你这个白血病得了以后，你没尝试着去找那个医治骨髓啊？
1: 找了，第三次就是找我哥哥配的型，然后就是当时配对成功。
0: 配型成功了？
1: 对，我爸
0: 妈做手术了。
1: 当时医院就是对我爸说，就是说这个手术需要大约手术费需要60万。
0: 60万？那时候钱，那笔钱谁帮你们拿的？
1: 当时又没有做。
0: 后来也一直没做。
1: 对，我哥哥因为顶不住这8年的压力，然后一气之下走了，离家出走，到现在没回来。
0: 表达什么？
1: 因为可能是表达这8年来的压力吧。
0: 得病以后和从前没得病的时候性格一样吗？
1: 不一样。毕竟我每天我都在那个宽1米长2米的一个卧室里。
0: 来，我们工作人员拿那个纸，孩子一头的汗。那你的变化在哪儿啊？
1: 在最近我晕倒过一次。
0: 晕倒过？
1: 我想可能是我时间已经不长了吧。
0: 你如果找到他，你要跟他说什么？
1: 我把他的家庭拖累了，他在家一直

0: 跟我爸去外面打工，
1: 啊、
0: 哦，替我挣钱，
1: 替你挣钱。
0: 结了婚之后，他也
1: 啊，他结婚了，有老婆孩子了。
0: 对，
1: 他你嫂子对你好吗？
0: 我嫂子对我非常好。
1: 那他希望你哥哥挣钱供你吗？
0: 也希望。
1: 你嫂子上班吗？
0: 我嫂子现在怀孕，没有上班。
1: 哦，那等于压力还是你哥哥一个人承担。
0: 对。
1: 他也不知道你哥在哪儿吧？
0: 他也不知道。
1: 今天你嫂子陪你一起来的是吗？
0: 对。
1: 好，我们欢迎嫂子上场来。几个月了？
2: 五个月了
1: 。哦，
2: 你来
1: 请坐。你好。你丈夫走之前没跟你说他上哪儿了？
2: 没有。
1: 也不打算要孩子了？
2: 他还不知道我怀孕了。
1: 他都不知道你怀孕了啊、
2: 哦？是。他走的时候，我也不知道。
1: 你也不知道、啊、
2: 后来才知道。
1: 估计今天能找到他吗？
2: 希望能找到他。
1: 你对他离家出走恨他还是理解他？
2: 也恨也理解，因为压力太大了嘛。啊、
1: 你嫁到他家之前知道有这么个弟弟吧？
2: 知道。
1: 那准备哥哥回来之后，一家人从头过，你有信心吗？
2: 有。
1: 你起很重要的作用。
2: 是。
1: 不能老哭，孩子，知道吗？勇敢一点，是吧？
0: 对。
1: 爸爸妈妈今天都来了，有请爸爸妈妈。不哭，大哥，儿子有救了。大哥大嫂不哭啊，来坐坐坐。你看儿媳妇多懂事儿啊，你得坚强。
3: 有点不一样，俺老大挣的钱他都给他看了病，俺媳妇从来没有买过一件衣裳，我也没给他，就到现在没给他做过一套被子。我觉得确实对不起，对不起俺的媳妇。
1: 其实你为难，儿媳妇更为难，是吧，孩子？
2: 是。
1: 那边爸爸妈妈也可以理解。来，不哭了。也许我们今天运气好，丈夫就出现。好，来，弟弟，站起来，往前走，看看哥哥会不会来。
0: 你帮我治病，撑起了这个家8年，我希望你能回来。

0: 准备好了吗？
1: 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我希望你能回来。
2: 准备好了。
0: 好，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没有啊。树东，
1: 很抱歉，非常非常抱歉，我们暂时还没有找到哥哥亚辉。
2: 节目录制结束后，在寻人团的不断努力下，最终找到了。

0: 和哥哥李亚辉的下落。现在寻人团紧急赶往亚辉所在的老家，哥哥离家是有怎样的无奈和苦衷，对于弟弟又有怎样的牵挂呢？
1: 那就在不久前呢，我们刚刚得知了哥哥亚辉的一个下落，而且据我们了解，现在他已经回到了在河南鹤壁的老家，回到了弟弟的身边，所以今天我们也是特意赶到了四湾村，现在来看一看他们家里的情况，马上就到了。这两天回来挺累的。
2: 嗯，老婆生孩子了。
1: 啊，你是哪天回来的？就前两天。
2: 前两天。有三天四天，
1: 三四天啊？怎么就那天就突然就决定就走了？
2: 想出去挣钱，
1: 嗯，
2: 出去没有身份证，到哪？
1: 你出去的话，你担心过家里的谁吗？最担心谁？
2: 担心我弟弟。
1: 最担心弟弟。
2: 希望他能坚持，坚持等赚够了钱。做手术，把病治好，比什么都强。
1: 咱不哭了，高高兴兴的，好不好？妈妈搂着俩儿子，高高兴兴的，今天就是一个好的开始。
3: 要不是我在这，我一过来的时候，我想俺这俩孩子气死劲，都可懂事了，他真的。
1: 您把俩懂事的孩子都搂住吧。
3: 嗯，俺这俩孩子真的都是真懂事。
0: 哥哥的归来，完成弟弟最大的心愿，也重新点燃了弟弟生的希望。依然坚强的弟弟，更加努力的哥哥，相信兄弟间的相互扶持，最终能够打败病魔，重新回归美好的生活，并肩携手前行。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秘法，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命吃，
5: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啊，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

0: 过。
1: 哦，
0: 多可怕！
1: 我以为哥哥你要钱呢。
0: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2: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0: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1: 又是您的得意门生。
0: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3: 非常好，保持住了。
0: 对，好的。
4: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所以想问问，
1: 对，
2: 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3: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2: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1: 怎么个加？
2: 对，
3: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2: 湿邪，
3: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3: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0: 为什么呢？
3: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2: 这个听说过。
3: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2: 对着十二时辰。
3: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1: 哦，这层有见过。
3: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嗯，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

0: 是不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1: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2: 嗯、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2: 尽量早睡，
3: 对、啊、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嗯、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嗯、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嗯啊，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哦、啊，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嗯、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1: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嗯，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2: 出汗，
0: 对，
1: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1: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2: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1: 来了，在这儿，我得，
0: 对，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1: 我跟你说，
2: 你是吗？关键
1: 不然我得等9点再喝。
0: 好，不用9点喝，9点之前喝。
1: 哦，9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5: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1: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1: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1: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2: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2: 是的，
0: 对，
3: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2: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

0: 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陈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

0: 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啊，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在那看着。
3: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3: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你合着二十斤长吧？
3: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3: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何老师来看看啊。
4: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3: 140，
4: 140，身高呢？
3: 155。
4: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3: 严重。
4: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3: 没错，
4: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3: 啊，
4: 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3: 对。
4: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3: 对。
4: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3: 有，
1: 啊，这么年轻，
4: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4: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1: 嗯啊，我们来尝尝，
4: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
4: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哦，
4: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4: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
1: 哦，
4: 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好。
3: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4: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一看我现在的腰。

0: 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酱汁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1: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真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除湿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的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
1: 啊，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

0: 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0: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的照，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4: 啊。
0: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谢谢。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2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他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他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
0: 哦，
2: 但他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他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他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啊，
4: 喝。

0: 好，观众朋友，我们看一下下一位求助者，他是谁？他要寻找什么样的人？有请。
1: 八年前，在他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让他痛苦了八年，内疚了八年，也自责了八年。
2: 八年前发现我跟别人不一样，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我希望你能回来，因为这个家还需要你。
0: 有请。

0: 来，孩子坐这儿。
1: 你阿姨你好。
0: 你好，孩子，我能问一下为什么戴口罩吗？
1: 当初是自从8年前我在家里，因为第一次开始流鼻血，止不住。第一次流一小滩，第二次流那个，我拿那个脸盆就接一小层，第三次的时候，然后就是止不住了，然后就是拿我奶奶给了我一个那个就这么大的那个床单，我叠成正方形，然后就捂住鼻子。当时我爸骑动摩托车带着我去医院，那床单一拧都是滴的都是血，就是白血病。然后再三确诊的就是再生障碍性贫血。
0: 你多大孩子？
1: 20了。
0: 20几？
1: 20。
0: 20整啊？
1: 对。
0: 在读书吧？
1: 没有。
0: 原来？
1: 原来也没有。原来上小学的时候，正好小学毕业，那时候正考试，然后我就得了这个病。
0: 哦，这不很多年了？
1: 8年了。
0: 8年了？
1: 对。
0: 那你坚持的不错，孩子，加油啊！你今天来找谁啊？
1: 我叫李亚鹏，来自河南省鹤壁市，来这里寻找我哥哥李亚辉。你帮我治病，撑起了这个家8年，是我连累了你。我希望你能回来。
0: 亲哥哥？
1: 对。
0: 那你今天来找的哥哥是怎么着？是
1: 因为我连累了他8年。
0: 你连累他？
1: 对。
0: 兄弟之间哪有这两个字？

0: 我小学不上之后，他也不上，因为我生病，他就替我去打工挣钱。
1: 爸爸妈妈干嘛？
0: 我妈妈在家照顾我，我爸爸去外面打工。
1: 那你现在这个病每个月？
0: 每个月都得输血。
1: 每个月得花多少钱？
0: 每个月输一次血大约有1500左右。家里只有我爸爸自己一个人工作。
1: 哦，那你这个白血病得了以后，你没尝试着去找那个医治骨髓啊？
0: 找了，第三次就是找我哥哥配的型，然后就是当时配的成功，
1: 配型成功了。
0: 对，我爸妈
1: 做手术了。
0: 当时医院就是对我爸说，就是这个手术需要大约手术费需要60万。
1: 60万，那时候钱那笔钱谁帮你们拿的？
0: 当时又没有做，
1: 后来也一直没做。
0: 对，我哥哥因为顶不住这8年的压力，然后一气之下走了。离家出走，到现在没回来。
1: 表达什么？
0: 因为可能是表达这8年来的压力吧。
1: 得病以后和从前没得病的时候性格一样吗？
0: 不一样，毕竟我每天我都在那个宽1米长2米的一个卧室里。
1: 来，我们工作人员拿那个纸，孩子一头的汗。那你的变化在哪儿啊？
0: 在最近我晕倒过一次。
1: 晕倒过？
0: 我想可能是我时间已经不长了吧。
1: 你如果找到他，你要跟他说什么？
0: 我把他的家庭拖累了，他在家一直跟我爸去外面打工。
1: 哦，
0: 替我挣钱。
1: 替你挣钱。
0: 结了婚之后他也
1: 啊，他结婚了，有老婆孩子了。
0: 对，
1: 他你嫂子对你好吗？
0: 我嫂子对我非常好。
1: 那他希望你哥哥挣钱供你吗？
0: 也希望。
1: 你嫂子上班吗？
0: 我嫂子现在怀孕，没有上班。
1: 哦，那等于压力还是你哥哥一个人承担。
0: 对。
1: 他也不知道你哥在哪儿吧？
0: 他也不知道。
1: 今天你嫂子陪你一起来的是吗？
0: 对。
1: 好，我们欢迎嫂子上场来。几个月了？
2: 5个月了
1: 、
2: 你俩
1: 请坐。你好。你丈夫走之前没跟你说他上哪儿了？
2: 没有。
1: 也不打算要孩子了？
2: 他还不知道我怀孕了。
1: 他都不知道你怀孕了啊？
2: 是。他走的时候，我也不知道，
1: 你也不知道，
2: 后来才知道。
1: 估计今天能找到他吗？
2: 希望能找到他。
1: 你对他离家出走恨他还是理解他？
2: 也恨也理解，因为压力太大了嘛。
1: 你嫁到他家之前知道有这么个弟弟吧？
2: 知道。
1: 那准备哥哥回来之后一家人从头过，你有信心吗？
2: 有。
1: 你起很重要的作用。
2: 是。
1: 不能老哭，孩子知道吗？勇敢一点是吧？
0: 对。
1: 爸爸妈妈今天都来了，有请爸爸妈妈。不哭，大哥，儿子有救了。大哥大嫂不哭啊，来坐坐坐。你看儿媳妇多懂事儿啊，你得坚强。

0: 腿一样，俺老大挣的钱他都给他看了病，俺的媳妇从来没有买过一件衣裳，我也没给他，就到现在没给他做过一套被子。我觉得确实对不起，对不起俺的媳妇。
1: 其实你为难，儿媳妇更为难，是吧，孩子？
2: 是。
1: 那边爸爸妈妈也可以理解，来，不哭了。也许我们今天运气好，丈夫就出现。好，来，弟弟，站起来，往前走，看看哥哥会不会来。
3: 你帮我治病，撑起了这个家8年，我希望你能回来。

0: 准备好了吗？
1: 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我希望你能回来。
2: 准备好
3: 了。准备好了。
0: 好，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抱歉，非常非常抱歉，我们暂时还没有找到哥哥亚辉。但是这样，我请你们千万不要放弃希望，因为就在我们节目播出的这个时候，很有可能现在亚辉的朋友，甚至是亚辉本人，就在看我们的节目。亚辉，赶紧回来，你弟弟在等着你救命呢。
1: 这怎么办呢？
2: 这样，针对这个李亚恒那个小同学的这个想法呀，我们基金会啊，就是收益计划
1: 啊，
2: 准备先这次资助他50,000块钱。第二个呢，我们要给他开通一个全国的募款平台，
1: 全国的平台，
2: 就可能会有很多好心人来进行为他单独募款，筹手术费。
1: 好啊，好啊，
2: 这样的。
1: 那我们就等着这个平台的渠道开通，
2: 我们尽快给他开通，好吧？
3: 节目录制结束后，在寻人团的不断努力下，最终找到了哥哥李亚辉的下落。现在寻人团紧急赶往亚辉所在的老家，哥哥离家是有怎样的无奈和苦衷，对于弟弟又有怎样的牵挂呢？
0: 那就在不久前呢，我们刚刚得知了哥哥亚辉的一个下落，而且据我们了解，现在他已经回到了在河南鹤壁的老家，回到了弟弟的身边，所以今天我们也是特意赶到了四湾村，现在来看一看他们家里的情况，马上就到了。
4: 今天就是这边哈。
5: 哎，你好。
6: 我们之前只是了解一下，这还是第一次，新鲜感。
5: 亚恒在这边，
7: 亚恒。
8: 没有赢的，
5: 看一下亚恒。
0: 从北京回来就后来就一直在家待着，
8: 对，一直在家。
0: 自己觉得身体怎么样？这几天
8: 还是老状况，就是忽好忽坏，也不能说太好，也不能说太坏。
0: 哥哥什么时候回来的？
8: 就是
0: 前几天，
8: 前几天的时候，前几天就是我嫂子怀孕的时候回来。
0: 后来哥哥回来以后，他知道你这个情况吗？
8: 回来之后。也不敢跟他大提，说的太多了，这回就不敢想。
0: 哥哥没跟你说这段时间都去哪儿了？
8: 没说，回来他也没说。
0: 你最希望的未来是什么样的？
8: 我最希望的就是，不管我这个病好不好，我最希望就是一家人在家和和乐乐，都在家就行了。
0: 我们是希望你也能好起来，别想太多了。亚恒，我过不去，咱哥俩得拉拉手。

0: 啊，
1: 对，
0: 你自己要坚强。
1: 行
0: 啊，
1: 行，
0: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1: 行，
0: 加油，有什么事儿就跟我们说啊，我们去跟哥哥聊聊。
1: 行，
0: 好，你先歇会儿啊。
2: 没别的意思，反正这两天回来挺累的。
3: 嗯，老婆生孩子
2: 啊。你是哪天回来的？就前两天。
3: 前两天有三天四天。
2: 三四天啊。
3: 嗯，
2: 还回来还正好就赶上老婆生了。
3: 我那天在山西给他发个信息，他说他快生孩子。
2: 嗯，怎么就那天就突然就决定就走了？
3: 想出去挣钱。出去没有身份证，到那儿挣不了钱。
2: 你出去的话，你担心过家里的谁吗？最担心谁？
3: 担心我弟弟。
2: 最担心弟弟。
3: 对，希望他能坚持，坚持等赚够了钱做手术，把病治好。什么都行，
2: 咱不哭了，高高兴兴的好不好？妈妈搂着俩儿子高高兴兴的，今天就是一个好的开始。

0: 我们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有请。来，弟弟坐这儿。你贵姓啊？
1: 姓张。
0: 找谁呀、啊？
1: 祖父，我是哥哥。我是祖方。这是我们的家，你还记得吗？但是我真的很后悔。
2: 哥哥为何事后悔？兄弟二人又为何会分开？哥哥为何满怀愧疚？又为何自责懊悔？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1: 我现在很后悔把你带出来了，然后搞得这20多年嘛，你看我也没过得好，爸爸妈妈也老了，过得确实是心里面难受。
0: 你把弟弟弄丢了？
1: 对。
0: 怎么丢的？
1: 当年我跟我弟弟去放牛，牛吃了人家的菜，后面人家就跑到我家里来，菜跟我爸爸说，那时候我爸爸心里面就很气，然后他就拉着那个藤条啊，就打了我。打了我的时候，然后我就打了我一顿，我就心里面很难受，很难受，我就跟我弟弟就跑出来了。坐火车坐到株洲的时候，就那时候下来了，就肚子饿了，就去到处捡饭吃的时候，就一个男的他走过来，他是问我们是哪里的，我说我是江西泥村的，然后他就说。我刚好我也要去江西泥村，等一下我送你们回去，刚好所以一起。好，当时我也没有怀疑他，说实话，我那时候很小，没一点都没怀疑他。
0: 那时候你几岁？
1: 9岁。
0: 9岁，弟弟几岁？
1: 7岁。哦，所以两个人就也就没有跟着他走了。就是我下了火车，我才知道他是在湖州下的火车，当时我才知道，我说是你不是说送我们回去吗？那他说我办点事情，在这边先办点事情，再送你们回去。我也就没怀疑他了，他就把我们放在那有户人家里面。过了第二天早上，他就把我带到那个山上面。我问了他，我说你怎么又把我们带到山上面？他说他在跟我说句实话，说把你弟弟找了户好人家。这个时候我才知道他是被我被骗了。我弟弟真的是听到这样的话又哭又闹，就是被抱着我不跟我分开。那时候心里面很难受很难受，我弟弟啊，那我也很难受。好，我们就不听他的话，我们就走，他们就那个男的他就走过来打了我们，就这样的。打我的时候，我心里面真的是很难受，然后没办法，后面又来了一。

0: 一个男的，他就把我们两个分开来了，就是这样的。
1: 把你弟弟送哪儿你也不知道？
0: 不知道，他在我弟弟那时候分开的，你知道吗？他一直抓着我的手啊，就是抱着我啊，我们两个抱在那，抱在一起，他不让我们分开，就是我跟我弟弟不分开，不分开。但是他那个男的，那个坐摩托车的，就是把我弟弟就是强抱走，一直硬抱走。
1: 后来把你送哪儿了？
0: 那一个养父家里。
1: 等于把你也拐卖了。
0: 对。
1: 你就是养，后来你就一直在这养父母家。
0: 过了一年多吧，我又跑出来了。
1: 跑出来了，回家了吗？
0: 不是回家，是去找我弟弟。
1: 找到了吗？
0: 没有，就是我弟弟的。
1: 完全不知道上哪儿找哈、啊，那个人贩子你还记得吗？
0: 现在不记得了。
1: 记得了，
0: 时间太久。
1: 你在养父母家跑出来再没回去吗？
0: 第一次找的时候，我没有找到，就是又后面又回养父家里面去了。
1: 又待了多长时间？
0: 待了一年多嘛。嗯、
1: 哦，然后又跑了。
0: 嗯，因为我回去的时候他就不让我出去了。哦。就是把我一直关在家里面。
1: 关
0: 在、嗯、我又比他大了一年多，大了一岁多嘛。嗯，又跑到去找了个，就是我跟我弟弟分开的那个地方。哦，
1: 你十岁差不多应该记得你们家的地址吧？
0: 知道，
1: 你知道你家？
0: 知道。
1: 你为什么不回家呢？
0: 因为我不敢回去。哦，
1: 把弟弟丢了。哎，
0: 对，还有就是因为是我把弟弟带出来的，我心里面肯定还我自己也对不起我的弟弟。嗯，
1: 你觉得你找不回弟弟，你也对不住他。
0: 嗯，还有我自己也没办法，
1: 过不去
0: 这个坎。
1: 剩下的时间你一直在找弟弟吗？
0: 有，我有去找，但是我没这个能力，因为当时我也没有户口。
1: 你最终还是回你们自己家了吧？嗯。什么时候回去的？
0: 嗯，2007年的时候。
1: 那就是离开家几年了？
0: 5年多。
1: 5年，您没想你父母得疯了，两个孩子都没了。
0: 想过，然后就是说我不管怎么样，就是要先回去跟爸爸妈妈说清楚吧这个事情。那个时候我心里面很难受，因为什么？我自己也哭了，因为我把弟弟搞丢掉了。我特别
1: 父母没想到吧？你把弟弟搞丢了。
0: 那时候我特别是我爸走前面，他一走过来就是个，他是说，弟弟怎么回事？在哪里？我跟他说我弟弟被我搞丢掉了，被带到福建被人家骗了，给卖掉了。我特别是我妈妈更生气，气得不得了。
1: 然后他们怎么着打你了？
0: 没有打我。
1: 没打你？
0: 没有。
1: 这反而是你更难受吧？嗯。不如打一顿。
0: 那当然了，那个时候谁情愿他打我一顿，我最起码我心里也好过，也不会那么害怕那个生气。
1: 那他们后来呢？
0: 后来我爸说事情都发生了，他是说等我大一点，或者是带他们去找，可以这样。
1: 现在跟父母住在一块吗？
0: 对，还住在一个乡下，住在家里。都住在江西宁县的。
1: 过年都和父母一块儿过？
0: 前面几年有，现在没有了。
1: 现在为什么没有？
0: 现在因为我妈妈为了这个事情，为了我把他弟弟搞丢掉了，我一回去就基本上多次是问这个，问我弟弟到底是死是活。
1: 也就是说你找回弟弟来有双重的原因，跟别人不一样的，除了找回亲情，还有一份找回你的愿望，是吧？你父母今天来了吧？
0: 到了，到现在
1: 了。到了哈。我们请爸爸妈妈来，一起来，来，慢一点啊。来，大哥，请坐。
2: 女婿，你好。
1: 你好，大哥。大嫂，请坐。没丢之前，你知道他们兄弟俩的感情吗？
2: 亲戚感情很好、
3: 啊，很好啊。
1: 你了不了解你这个老大的秉性啊？
3: 我要他已经长大了，就找要找个弟弟回来。
1: 找个弟弟，如果今天找不到，你怎么办？
3: 我想
2: 找不到一定要找到。
1: 也许今天这样是一个机会，哥哥平常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也许弟弟正在看我们的电视。你对电视的弟弟想说什么？如果找不到的话，
0: 要是真的找不到的话。我现在是我的能力是要我放下工作去找，我是没办法，但是我会努力去找，我就是这样。
1: 我很同情这位哥哥，所以我盼着大门启开的时候弟弟在，哥哥心里就安了。
4: 想说一句，就是实际上呢，这个孩子啊，对于他的弟弟被拐是没有责任的。他当时只有9岁，他那个弟弟只有7岁，

0: 在犯罪团伙面前，你要求一个9岁的孩子来保护他7岁的弟弟免于受拐卖，这个是显然是没有道理的。所以我觉得你也没必要内疚。但是这个事情呢，你当时其实应该早点回家，然后呢，这个把有关情况告诉你的父母，也包括告诉当地的公安机关，以方便更早的开展一些侦查和调查。
1: 来，充满着希望，我们盼望弟弟就在里面。

0: 是我把弟弟带出来的，我心里面也肯定还有我自己也对不起我弟弟，过不去这个坎。
1: 好，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了，把爷爷奶奶领过来。
1: 叫爷爷，叫爷爷。
0: 好，这弟弟够爽的了。来，这弟弟的爱人哈，孙子，哎呦，这孙子叫爷爷抱着高兴的。啊，爷爷高兴了。先说哥哥，哥哥站起来，祝贺你孩子，高中的压力放下来了，弟弟安好回来了，你可以放心了，哥哥委屈了。冤枉孩子了啊，姐姐，你看这小的都有这么好的孙子了。来，哥哥坐，那旁边是弟媳妇。对，这一家就算是团圆圆满了。姐姐满意了吗？满意了哈。
2: 对，
0: 小儿子记不记得当时和哥哥分手的时候？
2: 大概的
0: 记得，
2: 好像是我跟我二哥是有一件什么事情，好像是怕老爸老妈知道，然后呢好像是躲在我们的家的下面躲了一个晚上，然后后面又坐火车，后面有一个年轻的人说啊，我带你们去吃饭，把我们就带到福建去了，然后他就把我关在那个黑色黑黑的那个屋子里面啊，闹了很可能有三四天了，然后就带我到我现在养父母家嘛，就这样子。然后后面的事情就是跟我养父母生活，然后现在如果是说啊，我刚才又听我二哥说自责什么之类的，我是觉得说也没必要去自责的，都当时他也不懂事，我也不懂事，是不是？
3: 就是你们当年被拐的过程啊，我们会安排当地公安。

0: 警方进行认真的调查，争取把这个犯罪团伙挖出来，看看还有没有其他被拐的孩子，要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另外呢，从这俩孩子被拐啊，其实我觉得也应该提醒大家，就是父母在管教孩子的时候啊，不能过于严厉。这个孩子啊，是因为犯了点小错，后来就怕家长责备，然后离家出走，结果半路被拐。所以这个父母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呢，要注意方式方法。
1: 一家圆满了，团圆了，我们一直在说，其实这个时间太昂贵了。七八岁也就这么大吧，转眼他的孩子都这么大了，所以剩下的日子好好孝敬父母，父母好好带孩子，好好过自己的生活。好，祝福他们。
2: 哥哥终于找回弟弟，压在心里的石头也总算放下了。懂事的弟弟不断劝哥哥别再自责，这一家的出现让我们再次感受到了亲情的力量。祝福这一家，祝福他们吧。
3: 我想跟弟弟说一声对不起，当年是我太冲动了把你带出去，所以我现在在这里真的很情意跟弟弟说一声对不起。
4: 我不怪你，当时是都不懂事，现在是都团聚了，让我们一家开开心心过吧。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秘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5: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晴。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7: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6: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6: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6: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有您的得意门生。
6: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

0: 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1: 非常好，保持住了，
0: 对，好的。
2: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1: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
3: 对，
1: 怎么加法？其实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1: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0: 为什么呢？
1: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3: 这个听说过。
1: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3: 对着十二时辰。
1: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1: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 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3: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

0: 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这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1: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0: 尽量早睡。
1: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3: 湿热。
2: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0: 出汗，
2: 对，
3: 汗味儿，
2: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0: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0: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了。来了，在这儿，我得，
0: 我
3: 得，
2: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跟你说，
0: 你试吗？关键
3: 不然我得等9点再喝。
2: 不用9点喝，9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5: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2: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2: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6: 还有小的是什么？
2: 还有枳实。
3: 枳实，
2: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5: 真不知道，没听过。
2: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5: 是的，
2: 对，
1: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2: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0: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2: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0: 对，就像张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2: 对，
0: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4: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啊、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他不管人家的感受。

0: 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1: 你合二那是啥吗？
0: 对，
1: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0: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2: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3: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0: 140。
3: 140，身高呢？
0: 155。哦，
3: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0: 严重。
3: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0: 没错，
3: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0: 对。
3: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0: 对。
3: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0: 有。
2: 这么年轻，
3: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
4: 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3: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4: 我们来尝尝，
3: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4: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香的味道，
4: 有花香的感觉。
3: 哎，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
3: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4: 对，他今天录制看了很多次了。
3: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弱桃。
0: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3: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这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5: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全不一样的，
1: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0: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1: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1: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0: 穿进去，
1: 对，
0: 对
1: 穿进去。
0: 今天终于成功了，
1: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
0: 嗯，
1: 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0: 瘦身的方法。
1: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他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0: 对，
2: 不错，
1: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对，
0: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0: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0: 对呀、
1: 啊，
0: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2: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她本身年轻嘛，她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谢谢。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

0: 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1: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2: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谢谢
2: 大家，
3: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2: 好，
3: 喝。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有感情公益栏目等着我。看看今天的这位求助者，他要向我们求助什么，我们能够帮他做什么。有请这位。
1: 他年幼被迫乞讨，只要有机会就选择逃跑。
2: 我跑得有五六四次吧，反正也有十七回我都跑了。
1: 多年来心中充满疑惑，到底是不是父亲把我送人。
2: 每次回家的时候，我爸爸都把我抱起来扔多高，很欢乐很开心，就从我的父亲把我。
1: 他孤苦生活多年，
2: 有时候睡在那个大桥墩下面，有时候睡在那个稻田里，有时候睡草堆里，这一年就这么过了。
1: 今天能否找到家人呢？
0: 有请。来，弟弟请。你多大了？
2: 我四十多了。
0: 四十多了。从哪儿来啊？
2: 四川的广元。
0: 广元，请坐。您是来找谁的？
2: 我找我父母。
0: 父母，你多大离开你父母的？
2: 六岁。
0: 六岁，被人贩子拐卖的？
2: 就人贩子拐骗的。
0: 六岁，你按理说挺大的，他以什么方式把你拐骗的？
2: 那时候在贵州的那个吃水，然后拐我去的时候，然后都把我骗到他家里。
0: 家里，就你现在的养父母家。
2: 对。
0: 后来你就一直在那没逃过。
2: 我一直在逃。
0: 一直在逃。就一直逃不出去。
2: 我逃得有四五十回了吧。
0: 四五十回，四五十回就没有一次逃出去？
2: 没有，那时候交通不发达。
0: 那你养父母很厉害啊，他们怎么发现的你？每次都是？
2: 每次跑得不太远。那人又小，
0: 跑不太远，
2: 跑最多二三十里地就找不去了。
0: 找回来了，找回来肯定是
2: 打
0: 一顿。
2: 找回来就打。我今天呢，把我骗过去，把我骗到他家里以后，就关在那个小屋里。
0: 小屋里。
2: 小屋里，我不是又哭又闹嘛，要我自己的爸爸妈妈，然后他过来就给我几个耳光。打了以后就把我锁在那里，锁在那里叫我那个跪下，跪在那地上，有时候都跪一个整晚上。又过了几天，然后就叫我去给他乞讨。那时候乞讨我又不会讨，人又小，最多有时候就要个一毛吧钱吧。

0: 因为那个时候就那个一分两分那个捏币，要那天要了可能有两毛多钱，回来我就没那个姐姐要的多，然后那天就不跟我吃饭，就把我跪在那里，抓着我几脚，就在那跪了一晚上。第二天早晨，继续又叫我去偷。
1: 这个姐姐是他的孩子吗？
0: 不是，
1: 也是要来的，
0: 也是骗的，
1: 买来的啊、嗯。他专门买几个孩子上街要饭是吧？要钱？
0: 要钱。
1: 你们家一共有几个这样的孩子？
0: 就我跟那个姐
1: 姐。姐
0: 姐
1: 啊、嗯，你知道自己是被拐卖的孩子哈、啊？
0: 知道。
1: 但是不知道自己的家在哪儿吧？知道吗？
0: 不知道，
1: 就是、因为没上学是吧？
0: 就云南或四川没有，从来就没上过学。嗯，
1: 对爸爸妈妈还有印象吗？
0: 有，我爸爸对我挺好的。
2: 每次回家的时候，我爸爸都把我抱起来扔过高，很欢乐，很开心。就从我的父亲把我在赤水被骗以后，我就没有过过再幸福的日子。
1: 有兄弟姐妹吗？记得家里
0: 有，还有个妹妹，
1: 还有个妹妹。你印象最深的是哪次逃跑？记得吧？
0: 印象最深的是我跑的那个，他那天叫我在那个赤水的大街上去要钱，去乞讨的时候，我都逃在那里。他那一天他有事当过，然后我就在那里来了一个老阿伯，他说你是哪里的？我说我没家。他你愿意跟我去吗？我说我愿意。然后我不一身挺脏的吗？又臭又脏，头发又深，有一个理发的地方就把我的发给我理了，然后给我买了一双那个胶鞋。我从当他那儿从来就没穿过新衣服，然后到那个老爸就给我买了那衣服，我裤子买回家就把我一身洗干净就穿那个，在那里玩了有十多天，就从我离开父母只有在那里十多天是最快乐的十天，过了都没有过，从来都没有。
1: 这么好的日子你不带下去怎么又跑了？
0: 他呢在那里来找我。
1: 哦，就这个养母找你。
0: 他说我是他的孩子。然后就找到那个老阿伯家里来，我在那儿跟那家有一个姐姐，也是那个姐姐对我很好，在那儿拉那个鞋垫，拉鞋垫的时候，我跟那个姐姐在那院里耍，然后我就听见她的声音，我当时我心里就吓得一身发抖，我都不知道说错，然后我就跑的那个，不是农村有那个猪圈嘛，我就躲在那个猪圈里，躲在那个猪圈里。不是农村的房子都没多大，一眼能盯出头。然后他就在那猪圈，就一把我揪出来，打在家里，然后就跪在那里。当天晚上都没让我睡觉，就让我又跪了一晚上。反正我在那里是多半跪的多，睡的少。从小都是被打大的。
1: 你现在在哪工作？
0: 没有工作。
1: 也没工作啊？受益计划咱能帮他什么呀？
3: 给你找一个学技术的，能确保你能够正常的发工资，
1: 老老实实的孩子，
3: 对，能让你能够生活下去，好吧？
1: 好，
4: 这个女兵啊，不管他那个门后有没有他的父母，我们都会
1: 帮助他，
4: 好不好？
1: 好好好，先走过去，来。

0: 我逃得有四五十回了吧。反正我在那里是多半跪的多睡的少，从小都是被打大的。
1: 准备好了。

0: 大哥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是这样，可能是因为当时你离开家的时候太小了，或者是记忆中有一些不清楚的地方。我们经过调查以后呢，我们寻找的结果跟你想象的略有一点不同。我记得你跟我们说有一个妹妹，实际上呢，你可能不知道，你上面还有一个哥哥，下面是一个弟弟。 你为什么要把她记成妹妹呢？是因为当时家里的男孩比较多，爸爸妈妈呢一直是以一个女孩的名儿来叫她，觉得女孩起个女孩名好养活，而且在家一直叫三妹三妹这么叫，所以呢，可能你记性中记忆中她是个妹妹。现在呢，妈妈虽然岁数大了，但是跟你的大哥和三弟一起生活，我们在四川的简阳把他们找到了。
1: 四川街，有他弟子吗？
0: 不用再找地址了。今天两个兄弟带着妈妈来跟你见面了。我们掌声请他们出来。
1: 行。
0: 来，请开门。

0: 什么？
1: 妈妈说找到了，就是我的娃啊，就是我的娃，
0: 激动了，
1: 太激动了。来，你们俩兄弟扶着点妈妈，别让妈妈太激动。
0: 来，老姐姐坐，这是儿子吗？哦，儿子哈，哦，来坐下，找到儿子，姐姐。找到儿子高兴吧，
2: 高晨，
0: 好，不再喊了。哪是老大？
1: 这是大哥。啊，
0: 三儿是哪个？
3: 是大哥。
1: 这是三弟。啊、
0: 三弟。
3: 这是三姐。
1: 啊，三弟，
0: 这是你们的哥哥。儿子和小叔长得一样吗，姐姐？啊？儿子和小叔长得一样吗？怎么丢的？当时你知道吧？你记得吗？
4: 生活恼火，多恼火的生活，没得，没得生活的。
5: 他就是说那个时候生活困难，他就弄我们出去要饭，带我，
4: 我
5: 三弟就把我二弟丢在家里了，
4: 也就睡错了。
5: 然后回来的时候他就
0: 不见了，
5: 就不见了。
0: 那叫谁抱走了呢？
5: 这个就是我生父在家就不知道他搞到哪里去了。啊，
0: 生父给弄出去的。
5: 对，
1: 整个这个调查的过程中呢，现在发现啊，就是妈妈这边呢认为是可能是爸爸，在，老二的丢失上有一定的问题，嗯，但是这个东西也没有确切的证据，或者大家也没说明白这个事儿。
0: 爸爸现在在哪儿啊？
1: 现在就是这个问题，因为妈妈跟爸爸因为孩子丢失这个事儿呢，有很大的一些分歧和矛盾，所以大概有二三十年了，妈妈跟爸爸就一直没有见面。哦，包括两个儿子是吧？老大和老三
0: 爸爸没见，
1: 也跟爸爸。
0: 爸爸现在在哪儿啊？也不知道。
1: 我们也帮着找到爸爸了。我们去问了一下，爸爸也很想见这一家人，因为好几十年也没什么联系了。但是我觉得今天还是要征求一下这一家人的意见，
0: 见不见？
1: 见不见？
0: 见不见？爸爸也来了。
4: 快点，
0: 儿子要见。
4: 快点，
0: 爸爸也不是你的。编导啊，把姐姐领下去，让爸爸跟儿子见见面，弟弟见一下爸爸吧。爸爸不可能把你卖了，爸爸可能也有苦衷。有请爸爸出场。
1: 来，我们过去。
0: 领他
1: 打开大门吧。
0: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吧。

0: 把爸爸请过来，来。
1: 这边，这边，爸爸，这边坐，这边坐，爸爸。
0: 跟爸爸一起来的这小女孩是谁？
1: 啊，这是我们的志愿者。
0: 啊，志愿者哈，好，谢谢。当年是你丢的那个孩子吗？
2: 是不认识的还是不好的生
3: 的？是在看
4: 书。子安，你说，哎，嗯，你从哪来的？
5: 你咋把我丢了呢？
4: 谁从哪来的？
5: 找你们去，那还心思俺家吗？
6: 你怎么把它丢掉的？
4: 怎么丢掉？
6: 啊！
4: 这个我这个，这个日子我这过，这老过去的。现在是要的变了，就是叫吃水过一周。好干工作。
0: 他说什么？
5: 大概他说的，我弟弟小的时候是他弄到那个池水，池水衣服人家，人家说对他好，他就把他丢在那里了，就是这个意思，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7: 从现在的情况看啊，应该是这个犯罪嫌疑人用收养的名义，然后欺骗了这个孩子的父亲。然后当年把这个孩子骗到手，然后呢，他利用这个孩子暴力胁迫他来乞讨，他这个行为构成了多种犯罪，拐骗儿童罪、组织强迫儿童乞讨罪、故意伤害罪，可能后边还有个虐待罪。我们会通知当地公安机关啊，对这个人立案侦查，
0: 尽快的
7: 依法处置。
0: 就是你这个所谓的养母，好吗？所以我们的老二啊，一直生活在恐惧当中，睡得不如跪得多。
8: 但是有一个细节哈，就是爸爸和妈妈看着儿子的时候，都打开了你的右手。
0: 嗯，
8: 他们都看着你的手，因为不管走了多远，也不管父母做过什么，你要记着，在他们心中，你永远是留着记忆的。
9: 我准备个人呀，想捐他5000块钱，不代表任何基金会，这是其一。其二个呢是这样，你的工作我一定要找个好单位，我一直给你安排好。我希望你能够靠自己的能力成长起来。
0: 大哥代表全家向我们的圆梦基金表示感谢。好，领着爸爸走吧。
10: 孤独痛苦的生活已经过去，一家团聚后矛盾也会逐渐化解，只要家人在身边，再大的困难都能解决。
11: 跑了这么多年的梦想终于实现了，我也说不出那种感觉，反正挺开心的，能有家人的感觉以前从来没有过。只要一家人能团聚，就幸福的日子。我一定能化解爸爸妈妈的那怨恨，能更幸福美满。

0: 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
1: 有请。
0: 来，孩子坐这儿。你多大了？
2: 三十
0: 哈。找什么人？
2: 我来找我妹妹。
3: 我妹妹2012年离家出走了。我父亲在2014年10月病逝，临走之前，他还让我告诉妹妹，你要帮我跟他说声对不起。
4: 父亲给儿子留下的遗愿，为何是找回妹妹，道一声迟来的对不起？父女之间究竟有何深仇大恨，使女儿在父亲临终之前都不愿回家？今天他究竟能否找回妹妹？
2: 跟我爸爸闹矛盾。哦，
0: 坐下说。你爸爸和他还能有什么矛盾？父亲爱女儿啊。
2: 我父亲呢是一个当兵的一个军人，然后他对我妹妹的教育方式可能不太合适。
0: 动手打呀？
2: 对。
0: 家暴啊？
2: 恨铁不成钢。哦，因为我爸爸对我也是这样。
0: 怎么打呀？都
2: 我那时候调皮，他拿那个枸杞杆子，在撕，哎呦，绑一大捆，就拼命的打我。当时我妈说，就是给我冲凉的时候，她边流泪边给我数那个血印子。
0: 打你妹妹也这样吗？
2: 对，那年大冬天，然后我爸就是把我妹暴打一顿之后，然后就把她丢在门外面，就没有管。
0: 你爸这犯法。
2: 是
0: 啊，这叫家暴，陈局长。
5: 他这个确实是属于比较严重的家庭暴力了，是应该追究责任的。
0: 妈妈呢？妈妈在过去的日子里没打过你？
2: 没有，我妈从来没打我们俩。
0: 妈妈肯定特别想念他吧？
2: 我爸会更想念。虽然我爸是那样的人，虽然他的教育方式可能不太好，刀子嘴豆腐心。对。
0: 觉得爸爸爱你吗？
2: 爱。2008年那一会儿。2008年1月1号元旦，我们在深圳嘛，深圳的地方游乐园肯定很多人，他主动问我们，那个你们俩去哪玩？我妹妹就说欢乐谷吧，人特多，我爸妈帮我们去排那个娱乐项目，2-3个小时就在太阳底下站，就为了让我们玩，让我们开心。然后当时有一张家庭合影，也是父亲为数不多的笑着跟我们照的相片。2008年，还有我们过生日，我爸不管多忙，他一定会回来，给我们做一餐亲手做一餐饺子，因为我跟我妹妹都很喜欢吃他做的饺子。
0: 多好的孩子。爸爸打成这样，还觉得爸爸妈妈特别好。
5: 家庭成员之间啊，在任何情况下不能采取暴力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这是违反法律规定的，要从法律上来制裁。
0: 妹妹这种性格，你觉得是像你爸爸还像你妈？
2: 这个妹妹不是我爸妈亲生的啊。她是我姑姑跟姑丈的女儿。
3: 当时我姑姑姑丈把她，因为家庭比较窘迫，然后把她卖给了另外一家人。然后当时我爸妈看到我妹妹过得还不如在自己家里过的日子，所以又把她买了回来。
2: 那
0: 是你妹妹知道吗？知道你爸妈不是亲生的，
2: 但是我从来没有把这个妹妹当作不是我亲妹妹，因为我也很希望我一直有个兄妹、弟弟或者妹妹都可以。哎
0: 呦，这孩子人家妹妹都不是亲生的，
5: 不管是不是亲生的都不能打，打就是违法。
0: 爸爸去世他还不知道吧？
2: 他不知道。2014年我爸患重病的时候，他就一直抓着我妈妈的手，因为他不能自己料理自己。然后10月25号就跟我说，儿子，帮我拍张相片吧。那张相片我一直放在手机上，他说 张相片一定要保存好给你妹妹看，爸爸有很多对不起她的地方。那时候她就一直拉着我跟我妈妈的手，一直跟我们说对不起，对不起我妹妹，对不起我妈妈，对不起我。所以我不知道妹妹能不能回来，但是我希望她知道我们还很爱她。我妈妈也来了，
0: 妈妈来了，来妈妈，我们请妈妈。

0: 谢谢。
1: 姐姐好，来坐这儿。
0: 谢谢。
1: 你两年没见他了吧？
0: 两年多了，我想他。
1: 想他？
0: 对，不是他爸这么打他，不是这么的话，他没有了。
2: 二年我妹妹走了之后，因为我爸爸经常在外面上班，他每次下班之后就到处去找。二年我妹妹走了之后，因为我爸爸经常在外面上班，他问就是像你妹妹的一个人呢、啊、
0: 就马上
1: 和儿子一起去把

知道一个家的完整才是最大幸福。我只希望妹妹能过得幸福开心。

0: 二位好，今天呢是来给你们带来一个好消息的，因为国英，我们已经帮你们找到了。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是这样，其实整个过程中他也一直在犹豫，因为他也觉得像刚才国辉说的，离开家的一些原因可能不是他造成的，但是心里有很大的很大的压力。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看看他最近的情况好不好。这是当时他从内蒙古来到北京的时候，我们在车站见到他的时候的场景。
2: 国英，国英，
3: 干嘛？
2: 你好，我有点事儿想跟你聊一
3: 下啊。别拍我。
2: 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先不要那么激动，你先听我说好不好？说白了，我只是想帮你和家里人把这个扣解开，对吧？
3: 可以跟你聊，但是不能拍。
2: 可以，我不拍，好不好？
3: 不要让他出现。
2: 好，没问题。你能跟我说你对于爸爸到底是个什么情感吗？
4: 反正挺复杂的吧。反正小的时候，我觉得我盼他不在家比盼他在家。有一次，我爸在吃饭，我妈不知道说什么，我爸直接把饭桌给放了，然后就开始打我妈，还要拿菜刀砍我妈。当时我就躲在角落，什么话都不敢说。
2: 你现在能告诉我，就是你真正离家出走的原因是什么？是那个家让你害怕吗？
4: 我怕我爸，但是我又不想看到我爸。在我面前走。
0: 国英的压力确实也挺大的，所以刚才我在后面最后的时候，我还在问他，你愿不愿意上来跟哥哥跟妈妈见这个面？
5: 不怕，女儿有妈在，我们永远在一起。
6: 我们想告诉他，他想回来，
5: 我们
6: 会睁开双臂等待他的回来。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泡，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
3: 了。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5: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命吃，
5: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有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3: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法？
3: 对，
6: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3: 湿邪，
6: 对。 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6: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5: 为什么呢？
6: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3: 这个听说过。
6: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3: 对着十二时辰。
6: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挺有意思的。
6: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6: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3: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3: 尽量早睡。
5: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6: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它在我们身体里有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6: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3: 出汗。
6: 对，
4: 汗味。
6: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3: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 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0: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3: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6: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4: 对，我得喝。
6: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3: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4: 来了，在这儿。我得，
6: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4: 我跟你说，
3: 你是吗？关键
4: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6: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4: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3: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5: 挺好喝的。
6: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4: 山楂喝出来了，
6: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哇，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嗯，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7: 还有小的是什么？
6: 还有枳实，
4: 枳实，
6: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4: 不知道，
5: 真不知道，没听过。
6: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也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5: 是，
6: 对，
5: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6: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3: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6: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3: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6: 对，
3: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0: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3: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4: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儿看着，
5: 对，
3: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4: 轻轻的看了一口气，
5: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4: 合着20斤长吧？
5: 对，
4: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5: 就无论这一年我

0: 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1: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1: 哦，啊，
0: 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
1: 嗯，
0: 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1: 有。啊，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
1: 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3: 哦，
0: 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1: 嗯啊，我们来尝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1: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清香的味道，
1: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
1: 哦，有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2: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
1: 哦，
0: 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3: 好。
4: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5: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着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

0: 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哦，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0: 不错，
2: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啊，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5: 欢迎，
1: 你好。
5: 你往这儿一站，就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4: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5: 啊！
4: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
5: 啊，
4: 我就感觉到特别轻松。
0: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0: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5: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6: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那
1: 是你妹妹知道吗？知道你爸妈不是亲生的。
0: 知道，但是我从来没有把这个妹妹当作不是我亲妹妹，因为我也很希望我一直有个兄妹、弟弟或者妹妹都可以。
1: 哎呦，这孩子人家妹妹都不是亲生的，
2: 不管是不是亲生的都不能打，打就是违法。
1: 爸爸去世他不知道吧？
0: 他不知道。2014年我爸患重病的时候，他就一直抓着我妈妈的手，因为他不能自己料理自己。然后10月25号就跟我说：“儿子，帮我拍张相片吧。”那张相片我一直放在手机上，他说这张相片一定要保存好给你妹妹看，爸爸有很多对不起她的地方。那时候他就一直拉着我跟我妈妈的手，一直跟我们说对不起，对不起我妹妹，对不起我妈妈，对不起我。所以我不知道妹妹能不能回来，是我希望他知道我们还很爱他。我妈妈也来了，
1: 妈妈来了，来，妈妈，我们请妈妈。

0: 谢谢。
1: 姐姐好，来坐这儿。
0: 谢谢。
1: 你两年没见他了吧？
0: 两年多了，我想他。
1: 想他？
0: 对，不是他爸这么打他，不是这么的话，他没有了，不会舍得离开家的。
2: 二年我妹妹走了之后，因为我爸爸经常在外面上班，他每次下班之后就到处去找人，然后就拿着宣传单张到处去找，见了人就问，就是像我妹妹这样的人的时候，他就跟我打电话，他说儿子啊，哪天我在哪儿看到一个好像你妹妹的一个人呢，
0: 就马上叫儿子去找。
2: 他每次都会跟我打电话，
0: 也是叫我们去找。
1: 妹妹啊，站起来和儿子一起去把姑娘接回来。

知道一个家庭完整才是最大幸福。我只希望妹妹能过得幸福开心。

你准备好了哈？他还让我告诉妹妹，你要帮我妈说声对不起。为元勋找为爱坚。

0: 二位好，今天呢是来给你们带来一个好消息的，因为我英，我们已经帮你们找到了。谢谢，是。是这样，其实整个过程中他也一直在犹豫，因为他也觉得。 像刚才国辉说的，离开家的一些原因，可能不是他造成的，但是心里有很大的压力。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看看他最近的情况好不好？这是当时他从内蒙古来到北京的时候，我们在车站见到他的时候的场景。国英，你好，
1: 我有点事儿想跟你聊一聊。
2: 别拍我。
1: 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先不要那么激动，你先听我说好不好？
3: 说白了，我只是想帮你和家里人把这个扣解开，对吧？
1: 可以跟你聊，但是不能拍。
3: 可以，我不拍，好不好？不要让他出现。
1: 好，没问题。你能跟我说你对于你爸爸到底是个什么情感吗？反正挺复杂的吧，可能小的时候我觉得我盼他不在家，比盼他在家。 有一次，我爸把直接饭都给放了，然后就开始打我妈，还要拿菜刀砍我妈。当时就躲在角落，什么话都不敢说。
3: 你现在能告诉我，就是你真正离家出走的原因是什么？
1: 是那个家让你害怕吗？我怕我爸，但是我又不想看到我爸。
4: 在我面前走，国英的压力确实也挺大的，所以刚才我在后面最后的时候，我还在问他，你愿不愿意上来跟哥哥跟妈妈见这个面？不怕，就妈在，
1: 我们永远在一起。
4: 我们想告诉他，他想回来，我们会睁开双臂，等待他的回来。如果。
0: 他不想回来，有困难，我跟妈妈会第一时间站在他面前。你们刚才说的这些，国英一定都能听到。我们一起等待，看看国英愿不愿意勇敢地走出来。
5: 我们相信女儿会在里边，妹妹会在里边，请开门。

0: 没事了。
1: 来，把妈妈和妹妹领过来，在这坐一会儿。
0: 没事，没事，好啊。来，你过去。
2: 妈妈给你牵着哥哥。
0: 没事，好啊。什么都不要害怕，好吧？有我在，什么都不用怕了。
1: 知道妈妈和哥哥多么爱你吗？知道爸爸已经去世了吗？
3: 刚知道。
1: 刚知道哈。
4: 对，
1: 我们也一直猜测你离家出走的原因，两个答案，一个就是你逃离你爸爸的阴影啊，另一个就是总归不是自己的亲生父母，想远离这个家，是这样吗？
3: 我是因为害怕我爸。
1: 是因为害怕爸爸。嗯，这个走的时候也没跟妈妈打招呼，没跟妈妈说你要离家出走。
5: 没有跟我说。
1: 为什么，妹妹？为什么没说？知道妈妈有多爱你吗？你看从拉上你这手就不停地揉啊。
3: 因为我不知道怎么跟我妈说，但是我又很心疼她。
6: 嗯，叶老师，我想说两句话，就是我觉得他这个家庭的悲剧啊，罪魁祸首就是这个家庭暴力。
1: 他爸爸打人。
6: 是啊，因为你看，对于他这个哥哥来讲，十八岁之前一直被打，然后只是他没有离家出走。
1: 打他妈呢？
6: 他母亲呢也是经常被打，就实际上是没有幸福可言的。而且这个他这个妹妹十八岁的时候被打，然后离家出走，实际上很不容易的，就容易遭遇各种风险。嗯，所以啊，确实应该坚决反对家庭暴力。
1: 往下怎么打算？回深圳还是在包头待着？
3: 回深圳。
1: 回深圳，对。
7: 那个李老师，我想问他一下，对，我想问小孩，你是什么毕业？
3: 初中。
7: 嗯。计划就是回到深圳是吧？嗯。如果需要的情况下，或者你让你哥哥跟我联系也可以。
5: 谢谢，
1: 谢谢。好，站起来，谢谢，走向希望之门，领着女儿走吧。
5: 谢谢老师，
1: 谢谢妹妹，不谢不谢，这我们都应该做的。
5: 谢谢，
1: 谢谢孩子。嗯。
8: 妹妹终于解开了心结，勇敢地重新面对家人。得知父亲已经去世，在节目录制的前一天晚上，妹妹给爸爸写了一封迟来的信。
3: 亲爱的爸爸你好，爸爸你在那边过得好吗？对不起，我没能陪你走完最后一段路。爸爸你知道吗？你每一次打我都会让我感觉又恨又怕。爸爸你知道吗？我小时候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早上和你一起跑步，当我跑不动了，你就会跟我说，拉着爸爸的衣服，这样你就能跑动了。我现在知道了，您是爱我的，您打我骂我只是不知道怎么表达而已。对不起爸爸，但我懂得这一切已经太晚了。如果还能跟你说话，我一定会说，爸爸我爱你。

0: 我们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
1: 我叫刘成立，我今年43岁，今天来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
2: 他来找谁？父亲的遗愿又是什么？
1: 我都跑到屋里哭，我都不敢对着父亲哭，对着父亲哭，父亲更放心了。我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我一定要找到他。
0: 有请。妹妹先坐这儿，弟弟坐旁边。你们俩是兄妹俩吗？
1: 兄妹俩。
0: 你是妹妹？
1: 我是姐姐。
0: 你是姐姐，这是弟弟。
1: 对。
0: 弟弟的胳膊怎么了？
3: 小时候机器打的。
0: 小时候机器打的。
3: 我看大人打到很好玩，
0: 就往里伸。
3: 然后大人走了，下班了，回家吃饭，我就拿把刀，就是往里边放。
0: 把胳膊放进去了。
3: 放进去了，对。
0: 太顽皮。是不是？
3: 是
0: 就这么一个弟弟吗？
1: 还有一个弟弟搞丢了，今天来找弟弟的。
0: 哦，今天就来找这个丢了的弟弟。
1: 对，
0: 他的弟弟还是他的哥哥？
1: 是他的弟弟。
0: 他的弟弟怎么丢的？
1: 我爸爸说是被人拐走的，大弟弟丢掉过，小弟弟才丢的。
0: 大弟弟先丢了。
1: 是。
3: 我是在北京火车站，就那查票的，我没有票，他给我送到千颂站，然后送回我们阜阳，送回老家了。
0: 丢了几年啊？
3: 我就是回家差不多有一个多月的时候，我父亲回家就是我弟弟没有了，对，被人骗走了。
1: 送回老家我父亲不知道，因为我弟弟搞丢了。那时候我大弟弟丢了的时候，我叫我父亲给送去家了，送去家给我买点米买点面，说你在家的，带小弟弟我也不放心，我带着小弟弟去看，去找大弟弟去。然后找了好长时间嘛，没找到大弟弟。小弟弟也搞丢了，大弟弟没找到，小弟弟又搞丢了。我父亲在家说，出去给我买一瓶酒。我说回来买酒干嘛？说我，你别管，你出去买一瓶酒，买过酒喝过了。说我跟你大弟弟没找到，我小弟弟也找搞丢了。我真是不是个好父亲，我心里真的很难过，我才喝酒借酒消愁。我说父亲，你也不是故意的，搞丢咱慢慢找，真搞了，慢慢找嘛。
0: 妈妈在哪？
1: 从小我父亲很严格的人，老跟我妈妈吵嘴打架，是我爸爸打他一次，他走掉了。我爸带了我们三个来北京，
0: 来北京打工。
3: 打工，他是
1: 做小
3: 那个茶杯套子。
0: 日子过得怎么样？
1: 很艰苦了，有时候一天都吃不到一顿饭，有时候一天只能吃一顿饭。
0: 你们住在北京的哪儿啊？那时候？
1: 有时候在那荒原底下。
0: 荒原底下啊，
1: 下
0: 就没有一个固定的地儿。
1: 没有。
3: 好像
0: 你在这待了多长时间？
3: 待了有差不多2年多。
0: 爸爸这从丢了孩子什么都没干，光找孩子了吧？
1: 对，光一直找，找了那么多年，一直在找。为了找我，我结婚的时候他也没去，我的婚礼他也没去，
0: 就为了找弟弟。
1: 说你要出嫁了，我也了解一个心愿了，我找你弟弟安心了。我爸爸那天有病的时候还去找我父亲，也找我弟弟。有一次他生病了，肺结核吐血吐了一大堆，上我家我给吊水，医生说吊一个星期，他吊了4天都走了。加一瓶青霉素，他要加2瓶青霉素，加2瓶好的快些，好的快也好，出去找你弟弟。
4: 你父亲在哪呢？今天来了吗？
1: 父亲死了，
3: 去世了，就是十多年了，
1: 死掉4-5年了。
0: 是你提出来坚决找到弟弟吗？还是你们俩都达成共识？
1: 都想找
0: ，
1: 也替父身父亲的遗愿吧。想
0: 父亲临走的时候怎么说的？
1: 父亲，我听我二叔说的，父亲死的时候都没闭眼，他没找到儿子吗？儿子都没找到，他很失败。
0: 你通过什么方法了都？
1: 我在外边是卖东西做生意的时候，老在哪看哪个都像我弟弟。有一次在豆腐卖草莓，我是不识字，我就看那个饭馆上面写个刘字，我就因为那饭店老板姓刘，就是可是我弟弟。我到那还都是头一次吃饭的时候我也不敢问，第二次吃饭的时候那个老板对那老粉丝，他说你怎么老看我？我说你看你像不像我一个弟弟，我弟弟也姓刘。 我就后来打电话给我妈，我说我弟弟有什么特点，她说你弟弟这吃饭从小烫，第三次又去看的时候看没有，我就再也不去吃了。
0: 妈妈在，
1: 妈妈今天也来了。
0: 妈妈今天来了哈，那我们请妈妈也上来和大家见见面。妈妈，妈妈坐在哪儿？来，妈妈来接一下妈妈。老姐姐，今年多大岁数了？
5: 今年62。
0: 你现在在哪生活？
5: 我现在在黄川，河南。
0: 河南黄川。如果找到儿子，小儿子，你想对他说什么？
5: 对不起，对不起，小儿。
0: 那时候你也没办法啊。
5: 那是没办法，逼你的才走啊。那时候家庭的他爸的有病，脾气太那个了。受不了，老不干活，老打架。临走回头舍不得那个家。
0: 也舍不得。
5: 舍不得那个家。
0: 什么时候知道小儿子没了？
5: 俺妈呀，对劲儿是安徽的。听俺妈呀说俺小儿没家的，我天天哭，天天哭。
4: 我觉得他这个家庭的悲剧啊，一方面是因为他当时带着孩子出去的时候没看好孩子，孩子被拐走。再一方面呢，就是其实家庭暴力也是这个家庭这个出现悲剧的原因，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就是要坚决反对家暴。
1: 其实我爸也很疼我的，有一次我们在那做生意坑了擦皮套，一天没卖掉，饿的我两个弟弟了，碰着爸把我饿了，我爸爸说你们在这休息吧，我出去转转。出去回来买了四个大馒头，买四个馒头，说你们饿了赶紧吃吧。我说，你怎么不吃？说我不能吃粮，你们吃吧。后来我们吃了三个，还留一个给他吃。说你们怎么不吃？我说我们吃饱了。说那你们不吃，别浪费了。这个馒头来的不易，我给吃掉吧。其实我爸很疼我的。一个人说，你像你一个男人，又当爹又当妈，赶紧给他们三个扔了嘛。我爸我都舍不得给我们扔了。
0: 大弟弟等于是一直在家里吧？他丢的时候
1: 9岁。
0: 9岁了？
3: 没有，有8岁。
0: 8岁，这8岁之前你应该跟他在一起生活吧？
3: 对。
0: 你对他印象很深吗？
3: 我弟弟很外向，他很聪明的。
0: 很聪明。
6: 就是老师教他这个顺口溜，教他这个什么，我印象还很深，就是一头鸟两匹马，三条鲤鱼四只羊，5本书6支笔，7棵树8朵花，9架飞机10辆卡，感觉在一起很开心。
0: 听您家里的变化，你客观地说，爸爸妈妈是不是都很爱你们？就是这个脾气暴。
3: 哎，孩子很爱我们。
1: 我记
3: 得我父亲就是说，以防我们被偷，被别人拐走，给我们经常就是说编一个顺口溜，就是让我们记住我们家乡在哪里。他顺口溜是这样说的，就是安徽省阜南县，阜南有一个电影院，坚决不让秃头看，秃头一看就跑电，就是说记住你是安徽阜南的。对，
0: 这小时候爸爸教你们的。
3: 对对对。
0: 会安慰安慰妈妈怎么了？女儿妈妈可能想起没有照顾好你们难受了。姐姐你也尽力了啊，不哭了，跟着爸爸那些日子想妈妈吗？
1: 想
3: 妈妈。
1: 有时候没有饭吃的时候，饿的时候，老是哭完了，我说就不饿了。哭的时候老哭，妈妈你在哪里啊？我很想你。我有饿极了就哭，哭完了就不饿了。
0: 妈妈肯定也特别惦记三个孩子哈。来，姐姐，那时候拉着弟弟，这时候拉着母亲，去看看大门里头小弟弟在不在。

0: 时候都没闭眼，他没找到儿子吗？
1: 听俺妈呀，说说俺小人没见嘞，我天天哭，天天。

弟弟领过来，我们认识一下。来，弟弟。

0: 弟来，弟弟领着妈妈。弟弟今年多大了？
1: 37岁。
0: 37岁，那肯定有家了，也有孩子了，一儿一女。
1: 两个儿子。
0: 俩儿子，好，挺富有的。来，你给大家说一说，这叔叔坐哈，二叔，你给大家说说你记着你怎么丢的吗？
1: 我就记得那时间在北京，那时间就是找不到我爸爸了嘛，也找不到我哥哥。好像我给我哥我爸那时间，我记得我们三个人一起，我就记得。后来就找不到我爸给我哥了，后来就走，找不到，也不知道怎么找到那边去了，也不知道，这就记不起来了。
2: 你怎么到的你养父母家？是他捡的你吗？还是
1: 也是他到北京来，他们叫我捡回去了，我记不清楚那时间。
2: 记不清了啊。
1: 对。
0: 没想着出来找姐姐、找哥哥、找母亲。
1: 一直想出来找。
0: 一直想出来找。
1: 啊，对。
0: 现在看起来是一个哥哥，一个叔叔，一个妈妈，一个姐姐。但你真正和在一起的时候，你有无限的爱。好，来领着妈妈、哥哥、二叔、姐姐回家吧，慢慢聊，往事太多太多。
3: 谢谢倪老师。
0: 好。胜利，孩子啊！你们家今天晚上是大团圆。今天北京最幸福的就是你们家了。
4: 29年的寻找与坚守，换来的是今天的圆满结局。愿他们今后的生活永远幸福美满。
0: 再见了啊，幸福的一家人。
5: 找到弟弟了，我替父亲完成了任务了。父亲，你在天上能看见我们吗？我们一家团圆了。
1: 我也找到我妈妈、我哥哥、姐姐了，我心里特别高兴。爸爸，你们在天上放心吧，我们几个一定要好好的。抽空马上最近这几天要回去看看你。

0: 当时我们村里有就是年轻人都出去打工嘛，他心里很想和他埋一块儿。弟弟是我们家唯一的男孩，我的爸爸妈妈不愿意让他出去。后来他就是我在我们家不知情况的下就是出去了。
1: 19岁的男孩，家人为何要阻拦他外出打工？什么原因让这家人死死地护着他不愿放手？而他又为何要执意离家？
2: 他是哑巴，不会讲。
3: 不会讲话。家里就这么一个弟弟？
4: 对，我们家姊妹五个，四个姊妹，对，就一个弟。
3: 他是一出生就哑的？
4: 不是，我弟弟在7个月到8个月的时候，他就是拉肚子嘛，打那个青霉素和链霉素混合打，留下的后遗症。
3: 他是聋哑的，一点都听不见吗？
4: 对。像我们家人给他洗衣服，他从来要翻开这个袖口还有这个领子，如果要是袖给他洗得干净了，他就很高兴，笑眯眯的啊。如果洗得不完就像这样的，很生气那种样，特别爱干净。
0: 我弟弟走的时候就是穿了上身，穿的是藏青色的中山装，那面衬的是那个白色漆黑底的那个小花的衬衫，就是下水穿的就那个裤子是棕色的裤子，球鞋是白球鞋带那个红杠的，中山装的这个左边的口袋上装了2支就是钢笔。我弟弟爱时髦，他曾经就是自己骑的摩托车照了一个照片，很酷。
3: 那你19岁，你弟弟应该能自理了吧？
4: 能自理，生活全自理，认识钱，
3: 智商很高，
4: 智商很高，也很聪明。我们那时候使用唱片机，唱片机那个用过那个电池不能唱了啊，他就是拿在那个我们那个农村那个窗台上去晒，晒过以后，然后他把那几节都放在一起，就是安上电线，就是弄上灯泡，就是挂在我们那个屋子里的。他晚上起来就是就起夜的时候自己拉照明用。
3: 那很聪明。
4: 我妈妈看他很好奇，那时候农村没电。
0: 在我们的村里有个小学一年级，在那里上了一年的小学，在他的数学和语文都考到95分以上，只要经过他的眼看过一遍他就会了。我到现在都感到很莫名其妙，也很好奇，倒不知道他怎么学的。
3: 弟弟顶着妈妈走向我们的希望之门，也许弟弟就在里面。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秘法，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哎，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嗯哦、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来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啊、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又是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
6: 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
4: 对，
3: 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法？
3: 对，
6: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3: 湿邪，
6: 对， 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着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哎，
6: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5: 为什么呢？
6: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3: 这个听说过。
6: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3: 对着十二时辰。
6: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从来没见过。
6: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6: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3: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3: 尽量早睡。
5: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6: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6: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3: 出汗。
6: 对，
4: 汗味儿。
6: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3: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 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0: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3: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6: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4: 对，我得喝。
6: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3: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4: 来了，在这儿。
6: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4: 我跟你说，
3: 你是吗？关键
4: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6: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4: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7: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6: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4: 山楂喝出来了，
6: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8: 还有小的是什么？
6: 还有枳实。
4: 枳实。
6: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4: 不知道。
7: 真不知道，没听过。
6: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7: 是的，
6: 对，
5: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6: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3: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6: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3: 对，就像高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6: 对，
3: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0: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3: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4: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5: 对，
3: 哎，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声气，
4: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9: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3140，
4: 你合着二十斤长吧？
9: 对，
4: 幸亏没有初四你
9: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3: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6: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9: 140，
6: 140，身高呢？
9: 155。
6: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9: 严重。
6: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3: 没错，
6: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
5: 就臀。

0: 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1: 有。
0: 啊，这么年轻，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
3: 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血清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3: 嗯啊，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4: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清香的味道，
4: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是啊，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
0: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2: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润桃。
1: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5: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好，
1: 你好。
0: 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0: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1: 啊。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1: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0: 穿进去，
1: 对，穿进去。
0: 今天终于成功了，
1: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0: 瘦身的方法。
1: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

0: 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0: 不错，
2: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
1: 啊，
2: 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
1: 啊，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解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

0: 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谢谢大家，谢谢
2: 老师，回家喝去吧。
1: 好，
2: 喝。
3: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一群农民唱响黄土地上的歌谣，为什么能享誉全国？精致的木偶在人为操纵下，竟像是灵魂附体，背后有何秘诀？表演形式独特的河阳跳戏，为什么被称为中国戏曲活化石？韩城行古有何魅力而被称为中华第一古？村寨美丽中国将深入这片土地，寻找流传于此的古老乡音。这位70多岁的老人名叫张喜民，每天只要有时间，他都会像这样练练嗓子。他是华阴老腔的传承人。华阴老腔是当地一种历史悠久的戏曲，他现在有了一个广为人知的标签——中国最早的摇滚。今天张喜民回到了他生长的地方双泉村，也是华阴老腔的发源地。这个距三河交汇处不远的村落，古时是一个军事粮仓，依靠漕运直通都城长安。带头船工为了统一动作，一边喊着号子，一边敲击船帮，这就是老腔的由来。
1: 这个就是过去压制的压压中。
0: 华阴老腔是中国最古老的剧种之一，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张喜民是华阴老腔正宗传人，至今保存着自乾隆年间传下来的100余个剧本。这些戏本几乎全是北宋、金、元时期民间流传的西周、列国、三分天下和唐宋故事。
2: 老腔可以说是成为我们华阴乃至渭南或者陕西的一张文化名片。老腔呢，先后到达美国、英国等等、法国等地，都参加了这个对外交流的演出。老腔呢，这几年呢，也获过了好多的国家级的这种大奖。

0: 谢谢啊
1: 啊，
0: 欢迎欢迎，
1: 或者不或者啊，
2: 张喜明和他的伙伴们都是双泉村土生土长的农民，而老腔这种古老的戏曲形式正是在黄土地上生长出来。他们忙时干农活，闲时唱老腔，时代在高速发展，他们却毫不迟疑地坚守传统，这是因为他们的挚爱，也是他们的信仰。

石洪泉是皮影传承人，从十几岁开始皮影制作技艺，他制作的皮影刀法细腻流畅，雕刻遒劲有力，景物丝丝入扣，色彩饱满厚重，充满了丰富的想象与艺术魅力。皮影精选优质的牛皮，在浸泡刀刮后成为薛洪泉手中的完美画布，将自我创作或世代相传的样谱在这块半透明的牛皮上小心描摹，这个过程叫做过稿。针尖一样的工具像画笔，这既需要眼力也需要耐心。优秀的皮影制作人必须熟练掌握其中的门道。薛洪泉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守正创新，小小的雕刀刻画出千姿百态的人物，刀鲁线条流畅，细腻多变，代表着中国古人的审美志趣，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双泉村的皮影是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的制作十分精细考究，选用当地上等黄牛皮，经制皮、过稿等30多道工序纯手工精雕细作而成。他们制作的皮影人物色彩艳丽，图案精细。皮影戏是传统工艺与戏曲紧密结合的一门艺术，制作只是完成了一半的工作。传统的皮影戏表演被称为五人忙，五个人相互配合就可以完成一台好戏，其中负责皮影操纵的纤手更是令人叹服，必须做到凌乱不惊，游刃有余。老腔实在是一种很小的戏种，是以皮影的形式进行演出的戏曲剧种，它只需五人就可撑起一台戏。皮影虽是小戏，但生旦净末丑却一样也不缺，只不过这五种角色都由主唱一人担纲，因此主唱的嗓音天赋就尤为重要。2006年，化县的皮影戏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中国皮影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化县皮影戏作为其中的子项目一并入选。皮影戏演出搭台只需一盏明灯、两张方桌、几块木板，一口诉说千古事，双手对舞百万兵。幕布上，皮影角色像一个个跳动的精灵，将古朴的梦想绽放得五彩斑斓。

0: 如果说皮影戏的皮影造型是一出好戏的排面，那背后的演奏唱腔就是它的灵魂。东路碗碗腔是皮影戏唱腔中独具一格的存在，起源于清朝乾隆年间的碗碗腔，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而碗碗腔这个名称正是源于其中一件独特的伴奏乐器，这个铃铛碗碗。
1: 台下
0: 乐琴碗碗领奏，板胡应弦相应成趣。碗碗腔细致优雅，婉转缠绵，清新柔腻，典雅通俗。民间有一清二黄三琴腔，细腻不过碗碗腔的美誉。一个地方的戏曲风格代表着一个地方的民风特色，也承载着一个地方乡音和乡情。除了双泉村的华阴老腔，还有源于兴乐坊村的陕西地方戏的第二大剧种华阴迷糊。
2: 华阴迷糊就是啥？华阴几几道道的这个戏曲。华阴迷糊这个特色就是婉转和前腔不一样，前腔的就是更高昂一点，更粗犷一点，迷糊就是更婉转细腻一点。
0: 华阴迷糊流传至今已有千年的历史，因受北曲的影响，到元代已经有了较完备的曲牌套曲，汇入了当时兴起的杂剧体系，有明显的民歌说唱形式，已开始形成为独立的剧种。皮影戏因为非真人演员亲身表演而被称为傀儡戏，而在渭南还有一种被叫做悬丝傀儡的高超戏法，它就是河阳提线木偶戏，又被称为线戏。据传提线木偶起于汉而兴于唐，演出时木偶的表演全部靠演员用手中的细线悬控木偶完成。提偶的线根据角色的不同有5到10根不等，最长的线有3-4米，操作难度可想而知。木偶在丝线的操控下被赋予了生命，偶人在舞台上走跑跳坐，舞枪弄棒，一出出活灵活现、栩栩如生的表演，曾令无数看客叹为观止。

0: 黎民生是中国大地上千千万万勤劳农民中的一员，世代居住在河阳县邢家庄。他身份寻常，却肩负起了一项不寻常的责任，他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邢家庄这个毗邻黄河的村落，一直流传着一种古朴的戏曲艺术，被称为中国戏曲活化石的跳戏。跳戏的历史可追溯到3000年前，是由祭祀中的赛神、跳舞等民俗活动发展而来。河阳跳戏的表演极为古朴，舞蹈动作看起来机械而有节奏，在举手投足间仿佛能窥见数千年前先民们欢欣鼓舞、庆贺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1: 张彩帆
0: 演出时没有唱腔，演出者以吟代唱，不论男女角色，唱腔皆如吟诗宋词，仅有几种简单腔调，借抑扬顿挫区别喜怒哀乐。吟唱慢舞中，河阳跳戏体现的是生命原初的意义。在这经济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黎敏生和他的伙伴们却选择逆流而上，为的就是把千百年来流传在河阳这块土地上的精神价值、记忆、趣味和独属于河阳人的世界观、生活信仰传承下来。何满堂，大荔县剧团的团长，数十年来热爱文化事业的他默默奉献，守护着当地的一门古老艺术。何满堂整理收集了大量的档案资料，这个斑驳的影像中记录的戏曲叫做同舟梆子。同舟梆子又被叫做老秦腔，它被认为是秦腔的肇始之源，对于各路秦腔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舟梆子又是中国梆子戏的鼻祖，其声腔形成历史源远流长。同舟梆子与现代秦腔在舞台呈现和演员表演方面都很相似，它的独特之处在于伴奏乐器的选择和声腔上的差异。大荔县盛产冬枣，当地人利用地利之便制作枣木梆子，乐师执枣木击节伴奏，为同舟梆子戏曲赋予了应有的韵律。应母为节，阮咸复之，这句老话描述了同舟梆子最原始也是最基本的表演形式。阮咸是以西晋名士命名的弹拨乐器，何满堂使用的是四股弦。
2: 各位戏迷朋友们，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3: 欢迎大家来到大荔县剧团线上剧场戏文之旅直播间。
2: 对，非常欢迎大家能够走进咱们大荔县剧团线上剧场戏文之旅的直播间。

0: 崇州梆子的唱腔过门较为短促，具有直起直落又复婉转的特点，加上欢音苦音因剧情唱词和人物性格的不同而涉及的用嗓程度的差异，使本嗓吐字正腔滑音高昂激越直起直落的崇州梆子听起来越发显得慷慨激昂，韵味十足。渭南富平县的陶艺村流传着一种古老的传统戏曲艺术阿公腔。据传秦朝末年，项羽火烧阿房宫，宫里的五岳歌女出逃流落民间，他们把阿房宫里一种清雅俊丽委婉细腻的歌舞演唱传播开来，并因此而形成阿公腔。而现代的阿公腔之所以兴盛，全仰赖于这位叫段天焕的老艺人。
1: 没有段老就没有今天阿公腔，那功效非常大，要不是他

0: 面地上都没有这个墙了。
1: 大大窗大头大菜。
2: 阿公腔曾一度以皮影的形式演出，1960年搬上了大舞台，在唱腔、表演、音乐伴奏及舞台美术等方面都进行了较大的改革，但仍然保持了原有的艺术特色。阿公腔的舞台上，生旦净丑，一唱一和，既有娴雅婉转，亦不缺刚劲有力。它从秦代宫廷的高墙深院飘荡而来，历时千年，重焕新生，袅袅佳音，不绝如缕。渭南素有鼓舞之乡的称号，他们用鼓槌敲击出激昂的节奏，令陕西人豪迈旷达的地域民族性格展露无遗。历史上几乎大一点的村庄都有自己的锣鼓队，不论逢年过节还是求神祈雨，总能听到激昂的锣鼓声。行鼓历史悠久，其起源可追溯到元代初期。元灭金后，蒙古骑兵为欢庆胜利敲鼓打锣，而成为一种军鼓乐。后来韩城群众沿袭模仿，成为民间鼓乐。行鼓在历史上又是祭神的鼓乐，因此鼓手们身上又多了一件神圣的黄马褂。平日受苦受难的庄稼人，只有在敲起锣鼓时，头顶坡式战盔，身披黄马褂，才感受到做人的尊严，神圣之感油然而生。

曾经是老艺人们的拿手绝活，孩子们演绎出了别样的风味，稚嫩的脸蛋，振奋的精神，他们朝气蓬勃，生龙活虎，相当起劲，也相当热情。韩城琴鼓是中国鼓乐中极富特色的地域鼓种，它独特的历史传承形成了特有的鼓乐特色，粗犷豪爽彪悍的军鼓乐风格，鼓风执着陶醉，人神合一的表演特色，热烈喜庆声色俱茂的民俗特点。韩城琴鼓已有800年历史，随着时代的变迁被赞为中

黄河，中国的母亲河，它孕育的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千百年来，给这座土地留下了丰厚的历史文化。作为历史文化的鲜活载体，传统村落维系着中华民族最为浓郁的乡愁。当一个个古村落悄然消失之时，乡愁就只能是内心的一丝遗憾，无处安放，无处释怀。

在渭南众多的村寨里文化资源中，独具特色的戏曲艺术无疑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十七项国家级非遗中，戏曲类就多达八项。究其原因，除了渭南自身文化底蕴深厚外，政府的大力培育保护更是功不可没。极具辨识度的唱腔，精彩的舞台表演，曲折的故事演绎，他们不但凝固了一段段渭南历史，也将老秦人豪迈旷达的人文底色渗透到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理。在渭南繁多的传统戏曲艺术中，不得不提的就是秦腔。它是中国最古老的戏曲之一，据传起源于西周，因周代以来关中地区就被称为秦，秦腔也因此而得名。数千年的积累沉淀，秦腔孕育着一代又一代的陕西人。

作为一种地方文化，秦腔最大的特点就是吼，且是以陕西关中方言为基础，同时融入了汉唐时期一些诗词曲的语言形式。

0: 语言特色与音乐特色相融合，共同形成了秦腔艺术独特的声腔风格。生旦净丑各有千秋，舞台上一幕幕经典的好戏在三秦大地的观众心中生根发芽，秦腔几乎成为了陕西人的化身，在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戏曲舞台上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也为陕西涂抹上了豪迈豁达的人文底色。秦腔是陕西人的乡情，秦腔是陕西人的乡音，秦腔是小时候最美好的记忆。
1: 秦腔是陕西人的精神，是陕西人的气质。
2: 秦腔是我们陕西人的名片，
3: 秦腔是我小时候最美好的记忆。
4: 秦腔就像人的血液，与生俱来。
2: 秦腔就是陕西人的生活，
3: 秦腔就是陕西人的根。

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的大队辅导员张青玉。体育是人类共通的语言，大型赛事的开幕式历来也是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的舞台。第19届杭州亚运会开幕式，尽管已经过去很久了，还是让人回味无穷。下面呀，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回顾一下让人惊艳的片段。

0: 杭州亚运会太会了，用中国元素刷新了体育盛会的审美，拨动了无数人的心弦。这是源于文化与科技的双向奔赴。同学们，那你们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请你说。
1: 老师，我记得开幕式上孔明灯点亮万家灯火，感觉很美很神奇。还有中国代表团入场时大家齐唱歌唱祖国，我觉得很自豪。
0: 嗯，你说的这个我很有同感，虽然身在千里之外，心却沉醉其中。五千年中华文明，数不尽文化风流。那如何串联中华传统文化符号，让这场举世瞩目的盛会散发出浓浓的中华魅力呢？在正式开讲之前呀，我们先看一张照片。大家看照片上的这个小男孩即将穿越而来，他就是杭州第十九届亚运会开闭幕式的总撰稿冷松老师。同学们，让我们掌声欢迎冷老师。
2: 您好，张老师。
0: 您好，冷老师。
2: 您好，
0: 一堂好课，请您开讲。
2: 好的，谢谢。同学们好，我是冷松。这张照片上的我呀才10岁，那么这张照片的故事呢，我在最后啊再为大家揭晓。33年后的我呀，有幸成为了杭州亚运会开闭幕式的总撰稿。那么大家知道，这个任务的挑战是非常大的，因为要在几十分钟的演出里面，要高度的浓缩提炼我们5000年的中华文明。于是呢，我们在整个杭州亚运会开幕式的这个撰稿和策划中啊，就用到了一条主线。就是用诗词作为我们核心的文化底蕴和文化元素。我们在开幕式的上篇中啊，一共有3个节目：水墨入诗画、烟雨染江南和灯火耀古今。那我们在开幕式的众多的诗词创作中啊，其实有一首很有名的诗词。那么这首诗词的创作者呢，是一位宋代的大文豪。那么他呢，不仅仅是一位家喻户晓的大词人、大诗人，他还是一位运动达人。那么大家请看一下屏幕。

0: 刚才大家看到的精彩片段呢，就是第二个节目《烟雨染江南》。那么我的提示就到这里了，小朋友们看一下啊，到底是哪首诗？大家可以猜一下。好，那我们请后面这位女生，请你来说。
1: 这个片段让我想到了“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老师，是不是大诗人苏轼啊？
0: 哎，我们所有人给这位小朋友鼓鼓掌，好不好啊？大家知道苏东坡先生啊，实际上是一位历史上文人墨客里的全才。他不仅是一位诗人、词人，还是一位

0: 大画家、书法家。那么苏东坡这位大文豪啊，不仅是一位读书人，他年轻的时候啊还善骑射、好打猎，而且呢非常擅长养生。那么即使年纪稍长的时候啊，依然坚持每天都能跑5公里的晨跑，甚至呢直到出汗为止。那么苏东坡在写给好朋友程正甫的信中呢，也专门提到了自己的晨跑习惯：晨兴即趋必十里许，气损则缓之，气匀则振之，头足皆热，一通畅适，久久行之，当自知其妙矣。所以大家看啊，就是要有好的这样的文学思维，其实呢跟好的身体也是分不开的啊。所以我们为什么提倡呢，就是在很小的时候要坚持每天锻炼。
1: 听了冷老师的分享，让人深受启发，我不禁想起中国古代的一些才子，他们都是文武双全的代表哦，比如岑参、岳飞、陆游、辛弃疾，他们都能武能上马定乾坤，文能提笔安天下。我印象特别深的还有张九龄的那句诗：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全场齐颂让我热泪盈眶，尤其在亚运会这样的场合，更能够引起人们的共鸣。

0: 大家会看到在画面中呢，这个出现了一座桥，这就是大运河上的拱宸桥。那么拱宸桥的左边呢是这个钱塘自古繁华，就是历史上杭州大运河的这个市井繁华。那么右边的画面突然一瞬间它变成了杭州的当代的繁华，大家看到高楼大厦见此皆毕。那么这一个画面呢，它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古今当下的对望。那么为什么要喊出这首诗呢？就是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其实它有两重寓意。第一重寓意呢，我们亚洲各个国家呢，山水相依，心手相连，大家哪怕相隔万里，我们都是好邻居。那么其实这里面呢还有另一重寓意，就是历史和当下是好邻居。所以呢，这个段落体现出我们中华文化呀，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我们尊古不复古，我们努力在开幕式中做一台让经典再度流行，让传承走向世界的晚会。这也变成了杭州亚运会开幕式中第一个段落的最经典的一个画面。那么在网络中呢，也有上亿次的传播。大家知道呢，开幕式中啊，我们用到了几张杭州的名片。刚才大家看到的那个“水芳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其实就是讲的西湖。那么包括这里面藏着一首诗，就是杨万里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这是第一张名片，是西湖。第二张名片呢，就是大家刚才看到的这个拱宸桥的历史和当下的古今对望，这是杭州的大运河。那么这第三张名片啊，就是钱塘江的大潮。那么其实我们在小学的时候啊，就读过钱塘江大潮这篇课文。钱塘江大潮呢，不仅气势如虹，而且呢它还呈现出啊一个多元化的一个形态和姿态，比如说交叉潮、一线潮、回头潮等等等。那么于是呢，我们在杭州亚运会开幕式的第二个演出中啊，我们就重点做了潮起亚细亚的一个啊在自然和艺术中的一个解读，就是我们用了双人3D 威亚这个一个大型表演。那么会看到地屏中啊出现一个气势如虹的潮，它跟立体网幕中的潮呢形成了一个立体美学。我们看到大潮冲到空中，实现了明代王在晋先生的一首诗，叫钱塘潮涌自天来啊。大家会发现这个潮不仅是在地面上，还能冲到天空中，那么形成一种立体美学的一种震撼的一种效果。那么首创的一个数字化的 3D 威亚呢，两位舞蹈演员呢就是开始弄潮夺标，开始弄潮逐浪。那么也体现出呢另一首诗，就是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岂不是。实际上呢，我们在自然之潮的背后啊还有几重寓意，就是时代的浪潮、文化之潮、科技之潮、艺术之潮，还有体育浪潮。那么在这几个潮一起呢，我们实际上体现出的是杭州和浙江的这个弄潮精神，就是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
1: 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灵魂，在这场盛大的活动中，我们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内涵。除了刚刚冷老师介绍的诗词歌赋，杭州亚运会开幕式还巧妙地融入了中国传统的水墨丹青。在《水墨入诗画》这个节目中，元代画家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与华丽的舞台呈现，将观众们带回到了600多年前共赏江南烟雨的优美画卷。
2: 在水墨画卷上起舞，画卷上呈现的是钱塘江两岸的风情景色。
3: 随着舞者舞步的移动，闪闪波纹将水墨画逐渐擦去。

0: 看完这个视频，同学们，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问龙老师？请你说。
1: 龙老师，那个舞裙看起来好重啊，那舞蹈演员是如何跳舞的呢？
2: 他观察得非常仔细啊，这条裙子啊叫水天臂，这个长裙啊长达5米多，那么重有多少呢？有100斤，那么甚至呢要配备了轮子才能移动。这条裙子啊是以宋代的山水为灵感，通过 3D 打印的方式啊栩栩如生地展现出杭州的山水景色。其实大家会发现这条长裙呢，它有点像我们的千里江山图。那么地屏上这幅画面呢，其实就是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的那么一种借鉴。所以实际上呢，杭州亚运会在这个节目中实现了一个画中有画、画里叠画的这样一种创意。演员穿上以后啊，将观众带入了《千里江山图》的文化韵味之中。那么我在这里呢，也有一个小问题啊，想问大家：大家知道画家黄公望最擅长的运动是什么吗？好，这位男同学，
3: 我知道元朝流行骑射、打马球、蹴鞠。黄公望难道是擅长骑射吗？
2: 哈哈，请坐。黄公望啊，他花了大约7年时间完成了《富春山居图》的构思和绘制。那么关于他的运动爱好啊，历史的记载啊并不确切，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古代诗人们经常从事一些体能强度比较高的运动。那么大家去公园的时候啊，都会见过在地上写毛笔字的老师傅们和退休老人们，这就说明啊，水墨丹青是很锻炼身体的。那么对于体能的要求啊，其实也很高。《富春山居图》呢，它宽一共有33厘米，长呢有636.9厘米，到底有多惊人啊？如果打一个比喻，它有3层楼那么高，有1层楼那么宽。大家都知道，古代的文人呢喜欢寄情于山水之中，还喜欢登高望远。那么包括呢，他们喜欢带着美食美酒啊来进行雅集，进行抒情。那么黄公望啊，为了画好这幅画，他终日不辞辛劳，奔波于富春江两岸。那么现在流行的徒步和 city walk， 可以说呢都是黄公望先生们玩剩下的。
0: 龙老师刚刚介绍了一些古人的生活方式，其实啊，开幕式还呈现了很多宋韵小确幸。在《灯火耀古今》的章节中，十艘展现宋代风采的木船缓缓地驶入，那里面呈现了文人雅集、书法、绘画、点茶、焚香等场景。那导演们为什么选择呈现这些内容呢？
2: 大家知道宋韵里面有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就是风雅处处是平常。那么杭州这个地方呢，最重要的就是延续继承了宋代的生活美学。大家知道杭州的大莲花体育场有多大吗？足足有8.23万平方米，能够容纳8万人以上的观众。那么为了更好地呈现出这种视觉的美学效果，那么主创团队呢是铺设了一个6000平米的超大地坪，它是普通学校操场的2到5倍那么大。在你们学校的操场上能容纳全校师生吧，但是在大莲花体育场去演水墨入诗画的时候，一共却只有91个演员。这恰恰印证了我们在大型

演出中啊，没有一直使用人海战术，我们传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留白意蕴，这也彰显了我们从容淡定的文化自信。那么留白呢，也是中国美学的一个重要的精髓。

0: 用巡游的方式啊，把历史上的宋韵文化，特别是风雅处处是平常，以及杭州树立的生活美学范式，希望给大家进行一个陈列。大家知道，无论是诗书茶酒印啊，还是我们在演出中看到的灯伞、看到的灯笼等等，杭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我们中国啊生活美学的一个集大成者。那么因此呢，在开幕式的演出中，我们在有限的篇幅里面，希望尽可能的呢，把这些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元素，特别是在杭州的宋韵文化中的美学元素，进行一个集中的呈现。这也就是说明呢，我们在中小学的教育中啊，其实不仅仅是注重文化教育，很多时候呢，还要重视美育的培养。所以呢，我也特别希望通过今天的课堂啊，能够让我们所有的小学生从小埋下一颗美育的种子，让我们在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的艺术美学中，无论是绘画、音乐和诗词中，去寻找我们今天当代的一些优秀的美育元素。
1: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你永远可以相信老祖宗的智慧和审美。冷老师刚刚讲述的呀，跟当代非遗发展、见人、见物、见生活的理念不谋而合。在杭州亚运会开幕式中，还有很多文化符号的灵感来自于非遗，从风雅颂歌到梅兰竹菊、火炬星火和奖牌湖山的造型呢，均取自于良渚文化中的玉琮。同学们，那你们说说你们从开幕式上还看到了哪些非遗呢？请你说。
2: 老师，我知道引导牌是用 3D 打印的镂空扇面，形如钱塘江大潮，我觉得特别美。
1: 观察很仔细，还有吗？
3: 我看到许多国风少年手拿油纸伞，我记得白娘子和许仙就是在杭州断桥上拿油纸伞当作定情信物的。
0: 非常好啊，这两位同学知识储备呢也很丰富。其实160位国风少年呢，他背后体现出的就是宋韵文化的另两句话，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精神啊，和浩然正气的爱国主义。那么所以呢，这160位的国风少年啊，实际上他们的舞姿和舞蹈动作就相当于画笔啊，然后在地屏上面在作画。那么今天呢，我也给小朋友们啊带来了三把团扇。大家知道这三把扇子是用在开幕式中的哪一个环节中吗？好，请你来回答。
4: 老师，我知道在运动员入场这个环节的时候，地屏上展示出了许多团扇的造型，还不断地变换着各种各样的形状。
5: 中国
0: 才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西汉的班婕妤啊，曾这样描述团扇：团扇呢，寓意着团结与友善。那么运动员入场的时候呢，地屏之上啊，就勾勒出了团扇的造型，各式各样的江南元素也浮现于其中。那么梅兰竹菊主题之窗啊，也尽展典雅和吉祥之意。窗中的书法字体呢，隽永飘逸，以独特的江南韵味迎接全亚洲的运动员入场。一开始呢，团扇是作为帝王外出之时啊，遮风挡沙之用。那么西汉以后呢，扇子啊就开始用来取粮。在电视剧《三国演义》里啊，诸葛亮呢是轻摇鹅毛扇，妙计横生。后来随着社会发展呢，团扇在民间也越来越流行。自古以来呢，中国就有着深厚的扇文化。团扇呢，就是文人雅士啊手中摇曳的一抹风雅。在杭州亚运会上，除了开幕式，还有很多的比赛赛场上都出现了团扇的身影。比如说篮球赛啦啦队里面的开场表演，就是古典的团扇舞。
1: 不瞒大家说呀，我在这次亚运会上也收集了很多周边，我最喜欢的就是它的吉祥物。大家说说它叫什么呀？
6: 江南文艺。
1: 哎，我看到有三位同学拿着吉祥物呢，那请我们一起上台好吗？同学们，这就是江南艺。那你们知道他们的设计灵感源自于哪里吗？请你说。
2: 从从头部装饰的纹样取自于良渚文化的标志性符号神人兽面纹。
1: 还有吗？你说说。
7: 陈衬名字源自于京杭大运河杭州段标志性建筑拱辰桥。
1: 说得真好。还有吗？你来说。
2: 连连代表西湖文化景区，名字取自于西湖中无边碧绿的接天莲叶。
0: 同学

0: 他们说的都非常好，因为从良渚文化到杭州的大运河，再到西湖文化景观，这恰好是杭州献给世界的三个世界文化遗产，那么就是我们中华文化宝藏的一把金钥匙。我们通过亚运会开幕式这个小小的窗口，不仅仅是在传承记忆、传递温度和情感，更是向世界展示着我们文化强国的勃勃生机。
1: 同学们，你们的爸爸妈妈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啊，北京也在举办一场亚运会，那是中国第一次举办国际大型综合性的体育赛事。
0: 当时啊，可以说大量的中国人呢，在家里收看电视的时候呢，只能通过一个小小的18寸或者24寸的彩电或者黑白电视来收看亚运会，同时呢，也没有手机，也没有呼机啊，所以呢，其实大家收看的渠道是很有限的。
1: 当时我们国家还面临着一些困难，但是一句“全国人民都是东道主”，点燃了所有人对亚运会的热情。有一个12岁的小学生以北京亚运会第一捐赠人的身份，让全国人民记住了他。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2: 我们亚洲山势高昂的头。
3: 第11届亚洲运动会开幕式现在开始。
4: 1990年9月22号，第11届亚运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盛大开幕。这是我们第一次举办综合性的国际体育大赛，如今回头看当然很成功，可在当时却举步维艰，最大的困难是钱不够，当时国家还不富裕，缺口很大。就在这时，令人动容的一幕出现了，国家有难，人民来凑。第一笔捐款来自江苏一位5年级的小学生严海霞，他把刚拿到的1.6元压岁钱全部捐出，还有很多小朋友一袋一袋的捐，倒出来的全是毛票和硬币。全国几千万人参加了捐赠活动，最后各地捐款总计达到2.7亿。如今已过不惑之年的他，成为一名小学教师。
5: 后来想想，哎，我也没带什么好头啊，就是做了一些自己本分的事情，就像我们这一代的人嘛，大家都在想为国家做一点事情。
0: 这就是我刚开始登台的时候给大家呈现出的这张照片。那个时候的我呀，只有10岁，就是和大家差不多大。当时就是和亚运村后面的几栋楼简单的一个合影。那么在这里呢，我有个问题啊，要考考大家。那么我们都知道，90年的北京亚运会的吉祥物是什么？
1: 熊猫。
0: 哎，是的，看来啊，这也难不倒大家，这就是我们的国宝熊猫盼盼。那么盼盼到底有多火呢？每天啊，大家打开电视是盼盼，翻开书本是盼盼，去小卖部买个零食，连产品的包装上都是盼盼。那么包括同学们用的铅笔、橡皮、文具盒都是盼盼，甚至呢，我有几位小学的同学的小名也叫盼盼，称得上啊是真正的顶流。就连我们现在的花花和萌兰都比不上当年盼盼的火爆。那个时候呢，我心里就埋下了一个梦想，要是长大了我也能参加亚运会就好了，哪怕只是做一位志愿者，哪怕只是做其中的一位服务员。但今天这个梦想的实现呢，却付出了很多的艰辛。杭州亚运会每一个创意策划的细节敲定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在经验的背后都有无数的选择与放弃。原定是在2022年的中秋节开幕，于是呢，主创团队用2年的时间创意了月映亚洲这个方案。那么好不容易这个方案通过初稿的时候呢，却得知了由于种种原因，亚运会延期到了2023年的秋分开幕。这个巨大的变化影响的不仅仅是时间，那么我们整个的创意都要推翻重来。创意呢，总是螺旋式的上升。我们配合着总导演团队，一共出了30多稿不同的方案。3年以来呢，我算了一下，光是因为亚运会的研讨会、策划会，我往返杭州就有50多次。大家也看到，虽然只是40出头，但是我的头发呢，1/5也已经熬白了。但所有的这些付出啊，在我看来都是值得的。往返于杭州的旅途呢，成为了我的常态。甚至呢，我觉得杭州啊，都变成了我的第二故乡。苏东坡先生有一句话叫此心安处是吾乡，也就是说不仅出生的地方是家乡，那么你心安的地方，你

0: 愿意为此奉献的地方都是你的家乡。那么在每一次往返杭州的过程中呢，我都希望能够节约时间，所以呢，我用起飞和降落的时间都在用起来去思考我们的创意和我们文化元素的一些整合和融合。我也想问一下在座的同学们，如果将来你有机会打造一台大型体育赛事的开幕式演出，你会用哪些文化元素大招呢？好。
1: 我希望能改编一个特别有历史感的舞蹈，用现代舞的方式让大家眼前一亮。
0: 说得非常好。还有哪位同学？请。
2: 我是向民乐团的一员，我希望可以在舞台上演奏中阮、柳琴、琵琶、古筝等音乐，让整个舞台都沉浸在那种民乐的氛围感当中。
0: 这两位同学啊，回答的都非常好。如果能够在开幕式演出中把国风、国潮、国乐各种传统文化的元素啊，进行创造性转化，进行时尚化、潮流化的改造，一定会是一台非常精彩的开幕式演出。也特别的期待我们在座所有的小朋友和电视机前的同学们能够成为中华优秀文化的一个讲述者。正如古话所说的，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把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都利用起来。祝愿同学们不断地跨界学习，因为这次呢，我们在杭州亚运会开闭幕式的演出中啊，也实现了科技和文化的双向奔赴。大家看到的立体网幕、看到的 VR、AR 的特效、看到的超大地屏等等，里面实现的都是一些技术元素。所以呢，科技和历史的双向奔赴就构成了开幕式演出中的成功。在此呢，我非常希望同学们在坚持语文、数学等常规课程学习的同时呢，能够多接触一些美的事物。大家知道美分为很多种啊，有崇高美，有山川河流的壮美，有江南文化的婉约之美。那么实际上不同的美学呀，构成了我们今天美育的不同元素。所以大家要多看一些古画，多读一些古诗词，那么从传统文化中呢寻找各美其美，那么最终呢达到一个美美与共。艺术细胞的培养呢会增加大家美育的一种感悟力，那么未来在文化学习中也会有很大的这种作用。所以呢，只要坚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你种下的那颗小小的种子终将发芽，我们的梦想也终将实现。谢谢张老师，谢谢
3: 冷老师的精彩讲述。从开幕式上的勇夺桂冠的温暖祝福，到闭幕式上和桂共生的依依惜别，家门口办亚运对于每一个人都有很强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也正是一个个普通人的参与让亚运会的氛围感拉满。体育把你我他变成了我们，未来还有更多的赛事等着你们。现在我有一个提议，请同学们一起到台前来，我们一起唱响我爱你中国。

为您带来记录引江济淮工程建设历程，一簇感觉细胞亿万年的进化，造就了人世间最精密的感官仪器——人类的眼睛。我们如何可以看见？我们怎样能够看清？面对喜怒哀乐纷繁的世界，眼睛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从舒适到疲惫，从清晰到模糊。

0: 从滋润到干涩，从明亮到暗淡，你对眼睛的了解有多少？又该如何善待我们的眼睛？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眼睛的故事》。
1: 引江济淮工程沟通长江、淮河，以城乡供水和发展江淮航运为主，结合农业灌溉补水、改善巢湖及淮河水生态环境、排涝等综合利用，是新中国在建最大的综合性跨流域引调水工程，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和安徽省引江济淮集团联合出品的纪录片《千里江入淮》，从引江济淮的发展历程、工程建设、科技创新、水资源配置、生态保护、航运发展等六个方面，立体展现这项国家超级工程的推进过程和重要功能。据悉，纪录片《千里江入淮》共6集，每集50分钟，于近期在安徽卫视播出。

世界的每一天从太阳升起开始，人类的每一天从睁开眼睛开始。眼睛是我们认识世界的窗户，在人类获取的全部信息中，通过眼睛获取的比例超过80%。但眼睛或许也是我们最不了解的人体器官之一。我们为什么能够看到？眼睛的关键构件有哪些？它们是如何工作的？哪些构件出现异常时会导致眼睛的能力减弱？我们又该如何面对呢？在接下来的100分钟里，我们将一起去了解眼睛的工作原理、神奇的能力和有可能遇到的问题，学习用科学的方式善待我们的眼睛。关于眼睛的进化，近代生物学家争论了100多年，仍然有一些观点尚无定论，但所有的观点都承认，眼睛本身加快了生物进化的步伐，因为它实现了看见。眼睛的构造极其精密复杂，那么它到底是如何看见的呢？首先要有光，黑暗中眼睛是看不见的，要有一定强度的光线射入才可以看见。眼睛其实是一个光学器官，了解这个光学器官的工作原理，有一个再合适不过的参照物，照相机。照相机的成像基本原理是这样的，被物体反射的光进入镜头，通过照相机各种部件的一系列折射和处理，汇聚到成像单元，最后变成照片。光的折射在眼睛的世界里被称为屈光。跟照相机相似，光线进入人眼后，穿过一系列透明介质，经历过多次屈光后，聚焦在成像区域，光学信号转化为电信号，传输到大脑皮层，最终让我们看见这个世界。这是一个 3D 人眼模型，通过对比可以发现，实现看见的关键结构在照相机里都能够找到相对应的零部件。

0: 下面，我们将跟随光线开始一场闯关游戏。打开照相机的镜头盖，光线瞬间闯入镜头。照相机的镜头由镜筒和一组光学透镜构成。判断镜头好坏有一个重要指标，就是镜片的透明度。人眼也有镜头，在眼球的前部有一层透明组织，它就是眼睛的光学透镜，叫做角膜。
1: 角膜是在我们眼球的最前沿啊，最前面。那么它的功能是非常多，但是主要是开始开了一个窗户，就是让你光线可以进到眼内。
0: 角膜呈圆形，前凸后凹，厚度不到一毫米。它的表面光滑，里面没有血管，所以透明度极高。健康的角膜会让光线畅行无阻。
2: 角膜是我们眼球屈光系统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因为我们眼球屈光力的75%，也就是说3/4都来自于角膜。
0: 光线通过角膜完成了进入眼睛的第一次折射，但是很快就遇到了阻挡。在照相机那里，这道阻挡叫光圈。光圈周边有叶片，可以拍大和缩小光圈的口径，以此来控制进光量。只有穿过光圈的光线才能继续前行。人眼也有这样的光圈，它们连外形都极其相似。瞳孔就是人眼的光圈。在透明的角膜后面有一个扁圆形环状的组织，叫虹膜。虹膜的中央有一个小圆孔，叫做瞳孔。虹膜相当于照相机的光圈叶片，里面有一种平滑肌纤维，可以在光线不足时使瞳孔开大，让更多的光线进来。而在光线强烈时，扩约肌登场，可以让瞳孔缩小，减少进光量，避免眼睛受到刺激。被瞳孔放行之后，光线继续前行，准备完成下一个闯关任务。经常拍照片的人几乎都有同样的经历，照片拍虚了，这是照相机的调焦环节出了问题。所谓调焦，就是调节镜头与被拍摄物体之间的距离，目的就是成像清晰。眼睛也拥有一个全自动变焦镜头，它叫晶状体。在瞳孔的后面就是晶状体，这是一个椭圆形的凸透镜，厚度大约是4到5毫米。
2: 晶状体在我们眼球的屈光系统里面呢，仅次于角膜的地位。我们年轻的时候呢，我们的晶状体是透明的，光线呢全部都能够穿过去。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加，它慢慢的就变成不透明了。
0: 在看见的基础上，晶状体要解决另外一个重要问题，看清。晶状体有弹性，会自动调节厚度，为了看清近处的物体，它会变厚，看远处时它则变薄。一旦晶状体本身的透明度下降或者弹性减弱，我们就会看不清。人的眼睛在实现看见这一终极目标之前，需要为光线提供一个宽敞的折射空间。如同照相机里排列在焦圈与多组镜头之间的空间，人眼也存在类似充满液体或者啫喱样物质的空间。 在角膜与晶状体前表面之间，以虹膜为界，分别是前房和后房，这里充满了循环的液体，称为房水，同样对光线有折射汇聚的能力。在晶状体后面的空间充满了啫喱般的介质，我们称之为玻璃体。尽管其汇聚光线的能力不如角膜和晶状体强，但也是眼睛重要的屈光介质之一。玻璃体是眼球里体积最大的部分，眼球的形状主要靠玻璃体支撑。房水、晶状体、玻璃体，再加上最前端的角膜，共同为光线在眼睛内的屈光提供帮助。在经过一系列的屈光后，光线在人眼内的闯关游戏即将完成。在照相机里，光线的终点是胶卷或者数字成像单元。在人眼里，光线的目的地是视网膜。视网膜被玻璃体压贴在眼球的内壁上，它还有一个更为通俗的叫法，眼底。
2: 眼底实际上是我们眼睛最深、最这个范围最广那部分，也就是我们看东西叫成像。那成像就落在哪呢？就落在眼底。
0: 但事实上，视网膜并不会直接出现图像，此时的光线还只是一些光学信号，需要转化成大脑可以接收和解读的电信号。
3: 最后，这个电能通过我们一条叫视神经的一个通路，传到我们的大脑皮层，这样就形成了物像。
0: 眼睛与大脑联手，终于让我们看见了这个世界。可以这样说，角膜、瞳孔、晶状体、视网膜是人眼实现看见的四个最重要的构件，它们是一台精密仪器的核心元件，但它们并不是独立存在的。看见还需要很多辅助零部件的参与，它们共同构成了我们的眼球。完成看见任务的主体是眼球，其中房水、晶状体和玻璃体是眼球的内容物，它们被眼球壁包裹。角膜是眼球壁的最外层，它只占眼球外层表面积的六分之一，其他的六分之五叫巩膜。巩膜乳白色，不透明，人眼大面积的白色部分就是巩膜，也被称为眼白。巩膜类似照相机的机壳，保护眼睛内部的结构不受伤害。眼球壁的中间层由虹膜、睫状肌和脉络膜组成，虹膜位于角膜的后面，主要负责缩放瞳孔。它的内层上皮细胞含有色素，可以使虹膜呈现不同的颜色，于是人类有了黑色、蓝色、灰色和棕色的眼睛，这是区分种族的重要依据之一。睫状肌为晶状体的变化提供动力，通过拉紧和放松调整晶状体的厚度。脉络膜给视网膜内的细胞提供营养，同时它还可以阻断试图通过巩膜进入眼内的多余光线。眼球壁的内层就是视网膜，在它的后脊部有一块重要的区域叫黄斑，是 是感光最敏锐的部分。但是实现看见，仅有眼球也还是不够的。如同照相机有很多配件，用来保护镜头和机身，眼睛也拥有自己的配件，眼附属器。眼附属器包括眼眶、眼睑、结膜、泪器和眼外肌等，起到营养、保护、支持和运动眼球的作用。比起眼球，眼眶的功能更容易被我们忽视。其实，眼眶除了保护眼球不受外力伤害，还参与了看见的过程。
4: 眼眶呢，是围绕眼球外边的一层骨性的结构。眼眶的结构呢，是支持眼球功能的最主要的和重要的部分。眼球所接受到的一些信号和传递的一些信息，包括我们视觉的一些个影像，都要通过眼眶的一些骨缝、骨孔、骨隙，连接到大脑来完成视觉功能。
0: 在眼球表面，还有一层薄而透明的结膜，结膜能分泌粘液，润滑保护眼球，便于眼球转动。而泪腺所分泌的泪水则形成一道水峰，像照相机镜头前的附加镜片一样，营养和滋润角膜，使角膜变得更加光滑和透明。
5: 眼睛的老百姓说是一包水，解剖学研究的时候也发现眼睛的水呢有两种，一种是可以再生的，一种是不能再生的。其实不能再生的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玻璃体，它是把眼睛呢透明的，把眼睛撑在那里。那真正的可再生的就是我们叫做防水。那防水呢必须是循环的，因为它给它的营养要不断的补充，废物呢要靠它带出，所以呢它要产生排出。产生呢我们说了是来自于血液，最后这个防水呢最后到哪去了，就是通过我们眼内有个流出通道，最后还是回到血液中。所以呢眼睛呢形成一个防水的小循环，完了和眼我们的身体里面的血液的大循环是一致的。
0: 除此之外，人眼还拥有很多很多细小的组成部分，他们在看见这个基础目标上强化着我们看见的品质。例如一个视力正常的人，视网膜里分布着约600万个视锥细胞，帮助我们感知色彩。光线进入人眼后，激活感知红绿蓝三种颜色的视锥细胞，进而产生化学反应，让我们看见世间的五彩缤纷。视网膜上还有约1亿2000万个视杆细胞，它们拥有感知微弱光线的能力。当环境突然变暗，人眼会瞬间处于暗适应的状态，但只要有极其微弱的光线存在，人就能够很快看到周围物体的轮廓，过程通常只需要4秒钟，这是今天最高级的照相机也无法做到的。人眼看见的能力远不止于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见几厘米到几百米之间的物体，这当中的焦点切换几乎察觉不到，而照相机的变焦还做不到如此丝滑。照相机逆光拍摄时，如果想要前景物体清晰，那么 几乎拍不出背景里的任何细节。如果想要清晰地呈现背景，那么前景物体就会变成一个黑影。人眼则没有这样的困扰，我们可以同时看清物体和它高亮的背景。比较极致的例子是面对星空，人类仰望星空时可以同时看见满天繁星和当空皓月，这被我们习以为常。但是想把这样的景象呈现在照片中，那只能动用后期合成技术，因为照相机的感光能力还无法实现星月同辉。如果想拍摄清晰的月亮，那星空会是一片黑色。想要清晰的星空，那一定要避开月亮。
3: 青少年近视的防控最重要的意见就是一增一减，增加的是有效的户外暴露时间，那么一减呢，则是说要减少近距离的用眼负荷。
0: 以上只是眼睛故事的开篇。人类的大脑和眼睛是两个最精密的器官，在大脑的支持下，眼睛具备了各种超级功能。但眼睛也是人体最脆弱的器官，它的一部分裸露在身体外部，构造精细复杂，任何一个部分出现问题，都可能造成眼部的病变。后面我们将带你一起去了解眼部疾病的成因和解决办法。为了更完美地感知我们的生活，请不要移开你的视线。

0: 眼睛除了帮助我们获取信息，它还是我们重要的情绪表达器官。透过一个人的眼睛，我们能感受到他的喜悦或者悲伤。人类情绪的极端表现就是流泪。众多灵长类动物中，唯有人类拥有哭泣流泪的能力。在情感世界里，流泪是情绪的宣泄，而在科学世界里，流泪是对人体的一种保护。但是如果有一天眼泪的流出不是因为情感，也不是应激反应，那么它很可能是在报警，提醒我们关注眼睛的健康。眼睛的故事第二集，我们从一滴眼泪开始，一起了解那些已经被科学解决了的眼部疾病。我们每个人都有过迎风流泪的体验，在冷空气的刺激下，人眼反射性的眼泪分泌增多，这是一种正常现象。但是如果仅仅是一些微风就让我们泪目，那很可能是患上了干眼。我们的眼泪很像一层薄薄的水封，把眼睛和外面的伤害隔离开。在眼睛的最前部覆盖着一层薄薄的结构，它叫泪膜。泪膜必须健康完整，才能让眼睛保持湿润、平滑和清澈。干眼就是眼泪分泌过少、质量不佳，或者蒸发过快造成的。泪膜覆盖在角膜和结膜之上，所以干眼更精准的名字是干燥性角膜结膜炎。医学上称之为泪膜功能障碍。造成干眼的原因很多，包括激素变化、自身免疫性疾病、眼睑板腺功能障碍或过敏性眼病。顾名思义，干眼会让眼睛干涩酸胀。
1: 你主要是怎么不舒服啊？眼睛？
2: 眼睛就是平时有点干涩，有点痒。
1: 哦，有点干涩，有点痒，
2: 经常需要去揉那个眼睛。
1: 是早上睡觉起来睁眼就难受呢，还是说越到下午越难受一些呢？
2: 好像就是有时候看久了电脑吧，
1: 就会难受一些，是吧？
0: 眼部灼热感、异物感、灼痛感，感觉眼皮沉重、紧绷，都有可能是干眼的表现。见光流泪。迎风流泪看上去是眼泪增多，但也有可能是得了干眼。原因是干涩的眼球变得更加敏感，仅仅受到风的刺激就以为进入了异物，于是启动了另一套应急反应，反而分泌了更多泪水。但这种泪水分泌是暂时的，并没有真正解决干眼的问题。
3: 我们国家干眼的发病率高达21%到30%，差不多是每3到4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患有干眼。
0: 干眼原本多发于老年人，但近些年临床医生发现，得干眼的中青年人变多了。到底是什么把我们的眼泪过早蒸发了？在现代社会中，最常见的原因是过度使用电子产品而导致眼睛疲劳。 人眼的正常眨动可以让眼睛保持湿润和光洁。有统计证明，人每分钟平均眨眼15到20次，每次眨眼持续的时间大概是0.1秒。除去睡眠时间，人每年大概还有140小时是闭着眼睛的。现在，这140小时闭眼时间正被不断压缩。一个个快节奏的短视频，一场场紧张的游戏对战，常常使我们聚精会神、目不转睛。不眨眼，泪水就会被蒸发。角膜上皮细胞收不到泪膜输送的氧气，便会干瘪死亡。除了长时间的看手机、电脑、电视，长期身处封闭的空调房，或者风沙烟尘污染的环境，甚至长期涂睫毛膏、画眼线，都有可能引发干眼。
3: 干眼是一种慢性疾病，如果早期没有进行干预，发展到中重度干眼，就会出现一系列眼表的损害，甚至说导致角膜的溃疡、视力明显的受损，这个也是最难以治疗的眼表疾病之一。严重的干眼不仅会对我们的眼睛造成损害，还会影响到我们的身心健康。干眼严重的患者往往会伴随有抑郁和焦虑等一系列的心理问题。
0: 因为干眼过于常见，常常会被轻视。很多时候，我们感受到眼睛不适、疲劳、干涩，都会下意识地拿起一支眼药水。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绝大部分眼药水都是对症下药的，比如抗感染、消炎、降眼压等。一旦眼药水不对症，不仅没有治疗效果，

0: 还有可能会给眼睛带来其他损害。
1: 干眼的治疗不像我们很多人以为的就是点点眼药水就好了，干眼的治疗其实是一个系统化的工程。
0: 作为眼科常见的疾病之一，早期干眼的治疗并不难，但需要专业的医生、专业的建议。相信科学，这是我们面对所有疾病都应当拥有的理性态度。

0: 眼睛的一部分暴露在体外，且精密脆弱，非常容易受到细菌病毒的侵袭，引发炎症性眼部疾病。这些疾病通常由感染、免疫反应或其他炎症引起，几乎波及眼球的各个部分。炎症性眼球疾病会因为发病部位不同产生不同症状，一般包括眼睛红肿、疼痛、视力模糊、眼睑水肿、痒感、眼球灼热等。有些疾病还可能导致眼球痉挛、光敏感或眼球运动障碍等问题。在孩子们无忧无虑的世界里，潜藏着一种眼病的风险，那就是生活中比较常见并且具有一定传染性的结膜炎，俗称红眼病。结膜是覆盖在上下眼睑内和部分眼球表面的一层黏膜，因为炎症会让结膜中的小血管变得明显，导致眼白变成了红色，这就是结膜炎又被叫做红眼病的原因。常见的结膜炎分病毒感染和细菌感染两种，也有一些因为过敏引发的结膜炎。儿童常见的是细菌性结膜炎，成年人更多是由于病毒感染引发的。注意用眼卫生是预防结膜炎的必要手段，一旦得病，使用对症的眼药水，普通的结膜炎基本都可以治愈。但是还有一些眼部炎症，如果不及时治疗，则有失明的风险。角膜炎就是我国主要的致盲眼病之一。角膜位于眼球的最前端，直接与外界接触，病原体感染、外伤、异物、接触受污染的眼药水都会引起角膜感染。糖尿病、营养不良、过敏、维生素 A 缺乏、三叉神经损害、部分眼药水的不良反应，甚至结膜炎症浸润都会引起角膜炎。当角膜出现不适时，及时就医，明确病因，进行相应治疗，角膜炎基本都能得到很好的控制。但是如果就医不及时，让角膜长时间处于发炎状态，就会造成角膜透明度下降，甚至穿孔、眼内感染等严重后果。此外，虹膜、睫状体、脉络膜、视网膜、玻璃体都可能因为各种原因患上炎症性眼部疾病，严重时还可能引起其他并发症，包括白内障、继发性青光眼、角膜变性、黄斑及视盘水肿、视网膜脱离等致盲性眼部疾病。因此早期诊断和治疗至关重要。健康的视觉世界本该是清透的，可是有些时候，我们在盯住天空或其他明亮的地方时，会感觉有一些怪物在眼前飘动。多数情况下，这种视觉反应会发生在成年人和老年人身上，这是飞蚊症的典型表现。飞蚊症源于占眼睛体积比例最大的部分——玻璃体。玻璃体是类似果冻的胶状物质，主要成分是水。玻璃体会发生液化和胶原纤维凝聚，人会感觉到点状或细丝状浮游物在眼前飘动。飞蚊症大多数是生理性的，不需要治疗，但也有少量的飞蚊症是病理性的，就需要检查和治疗了。 例如玻璃体后脱离且伴有闪光感的飞蚊症，严重时会牵拉成视网膜脱落，情况就非常复杂。好在针对病理性的飞蚊症已经有了相应的玻璃体消融激光治疗手段。有些眼疾不会过多影响我们的生活，但有一种眼睛的病变，如果不及时治疗，会让人面临失明的危险，这就是白内障。白内障是目前全球第一大致盲疾病。有调查显示，中国70%超过60岁的老年人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白内障。
1: 这个眼睛呢，它是慢慢的来的，它不是一步就怎么看不清楚。它首先呢，就是有一个眼睛右眼觉得的眼睛呢就模糊，就是视力呢，每一次体检呢，这个视力都下降。我要出去走路啊东西呢，我就觉得有点懵，下楼梯啊台阶啊，我都小心怕摔下了。我这么大年纪摔下了去了，我断了骨头怎么办呢？
0: 白内障发生在晶状体，具体表现是光线通过晶状体投射到视网膜上的影像，像透过结霜或起雾的窗户一样模糊不清。
2: 最常见的就是我们所听说的老年性的白内障，现在实际上叫年龄相关性的白内障。它指的是随着我们年纪的增加，然后眼球里面的晶状体逐渐的老化浑浊，然后引起患者的视力下降。
3: 杨先生哦，请问一下，您这个眼睛是慢慢的视力下降了是吧？
4: 对。
3: 那这几年老化度数有没有变化？有没有变重？
4: 有重。
3: 然后有没有其他的这种全身的手术的病史？
4: 没有。
3: 好，您下巴放在这里，我们看一下眼睛。好，
0: 老年性白内障是占比最大的一种类型，此外也有部分先天性、药物性、外伤性和原因不明的白内障存在。
3: 那么这三个结构要互相工作，而且要配合好，而且要完全透明，我们的眼睛看东西才要清晰。今天的话我们检查您这个初步的话是这个中间有个结构叫晶状体出了一点问题。
0: 人类在衰老的过程中，晶状体的柔韧性和透明度会越来越差，并且变得越来越厚。晶状体内的蛋白质和纤维破裂在结块，使晶状体变得浑浊。
2: 它的最主要的表现就是无痛性的逐渐性的视力下降，它不痛不痒。如果你的眼睛很红很胀，那肯定是有其他的这种毛病。然后它是一个逐渐的视力下降的过程，它今年啊和去年要差一些，去年跟前年要差一些。如果你的视力在一两天之内突然间下降，那可能也不是白内障。所以它的症状是无痛性的逐渐性的视力下降。
0: 白内障的成因复杂繁多，至今还没有什么办法避免白内障的产生。大多数白内障进展缓慢，在早期不会干扰视力，充足的照明和眼镜都可以适当消除白内障带来的不适。但是，最终解决问题

0: 只有手术。
1: 我们实际上在实验室的研究阶段是有很多的实验研究正在进行的，希望通过一些非手术的手段，包括一些晶体再生的手段来治疗这个疾病。但是现阶段的话，在全球能够根治白内障的只有做手术。
0: 有一种观点，虽然说白内障的终极结果是失明，但是对于一个老年人来说，手术毕竟麻烦，而且有风险，还有必要去做吗？答案是有必要。在白内障的发展过程中，会产生很多并发症。到了白内障的中晚期，除了失明的风险，还可能引起眼睛内部的严重炎症，导致继发性葡萄膜炎、继发性青光眼。
2: 看见看见，还相当清晰，就像一面镜子的那个情形。
3: 这个几个小时了？
4: 是，现在好像是差不多。
3: 差不多。那上面这个呢？
4: 这看第几？
3: 这台没问题啊，
4: 没问题，这个没问题。
3: 0.8是没问题的。
4: 没问题。
3: 那可以，第一天看远一点，能看近0.8，非常好。
0: 白内障是可以治愈的，但是为什么它仍然是全球第一大致盲眼部疾病呢？原因在于患者基数庞大，接受治疗的比例不高，每年有超过10,000,000的患者因为经济原因或担心手术的风险而延误治疗，最终致盲。只要尽早检查和治疗，白内障其实并不可怕。
5: 生技术啊，也给我们眼科的防治力量提供很大的赋能。那现在呢，通过我们数字化的这些检查的这些设备，通过数字化的采集成像，然后我们通过人工智能算法去更早的去把早期的这些疾病去筛出来，能够更早进行干预，就减少白内障的一些危险因素，增加一些保护因素。
1: 作为一名眼科医生，我呼吁大家关注第一致盲眼病白内障。当您45岁以后，如果你看远看近都出现了模糊，那可能是老花和白内障同时找上了门，那么我们需要及时的到眼科治疗。
0: 下一集眼睛的故事，让我们去了解一些在目前科技条件下不可逆转的致盲疾病，它们是人类光明的终极杀手。
6: 一簇感觉细胞10,000,000的进化，造就了人世间最精密的感官仪器——人类的眼睛。我们如何可以看见？我们怎样能够看清？面对喜怒哀乐纷繁的世界，眼睛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从舒适到疲惫，从清晰到模糊，从滋润到干涩，从明亮到暗淡，你对眼睛的了解有多少？又该如何善待我们的眼睛？记录中国，敬请关注眼睛的故事。
7: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腮，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食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宏气度与万千气象。

0: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油画的中国基因。
1: 在性别的高墙下，他为建筑学凿开一扇门，与战火的裂痕中，他为文明续上一盏灯。他以笔尖写诗，用脚步丈量山河，是文坛新月，亦是东方建筑的守护者。以策绘笔定格榫卯，借诗行丈量星辰。他在佛光寺中探千年遗构，与病榻之灯铸建筑史诗，为新中国设计国徽，于濒危时抢救景泰蓝，托病体创建清华建筑系，终以激情绽放东方智慧之光。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百年巨匠之林徽因。

每个时代对绘画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我要把中文画的好看比画欧洲人要难。对中国文化跟油画结合的一个思考，这是中国人这个基因所在。六十年代我对国画都很喜欢，虽然我不是国画系，对中国文化跟油画结合的一个思考。到了九十年代中后期才想到要这个问题。最早画黄宾虹画了两张，一张是在室外站在那儿的，就是黄宾虹有这样的照片，他经常野外考察。人物的塑造基本感觉油画的有点笔触，没有太多的变化，主要是背景，背景是山水。那我就想怎么和中国画结合起来，我选择了中国南方的这个山水。井冈山去了好几次，山水油画是写实的，怎么和中国水墨画结合起来呢？那首先色彩上啊，红土啊，绿树啊，那个颜色改了，把这个土啊变成一个紫灰色，等于阴天似的。绿呢变成一个绿灰色，天空当然阴天就行了。我基本就是用这个办法画的第一张。那吴冠中先生看了，他说你这个有点太弱了，就是画面啊，所以我就画了第二张。因为我看到了当时出版了一个黄宾虹的绝微画集，绝微画集就是它的局部，它把局部放大以后啊，哎，感觉很像抽象绘画，非常有意思。背景用它的水墨画的一个局部，我把它放大了，把笔触和油画结合起来，那么有点抽象的感觉。所以这个后来看了以后，大家都比较满意。画昆蚕呢，我想改变，要画全身的。画半身呢好处理，画全身的难一点了，因为环境很大了。那么这个环境的山水结构怎么有点中国画的山水的感觉，这就比第一张要复杂。这个昆蚕呢出家的，但是那个地方我以前去过，现在都变化很大了。那我根据想象处理的这个构图是我编的，怎么把油画和中国山水的结构结合起来，大的造型有点中国画的山水结构，但是呢又得比较真实，所以就形成这么一个构图。颜色呢有统一的调子，不能是真实的黄土啊什么东西就不能了。它既有中国画的意境和结构，
又有油画的语言特点。八大他是个花鸟画家，花鸟画的画面跟山水画不一样了，他讲究空灵，但是呢这个画人物还有环境啊，这油画必须的，怎么体现一个空灵，这个就非常麻烦。那么他晚年在南昌青云浦出家的，我63年去是很清雅的，水塘很好，一个道观。但是我90年代再去完全变了，非常多的东西，好多房子没法办了，要真实的这个环境没法搞出那个意境出来，就是空灵的意境，很麻烦了。所以慢慢慢慢成了一个湘江了，就变成一个大的河了，水天一色嘛，这样让它有一种空灵的感觉。那么前头的人物既要有点人物的结构，但是整个要平面一点，中国画就是平面的线的这样感觉，但是完全那样也不行，它才有油画语言的特点，隐隐约约有点线，这样使整个画面单纯一点，有点像中国画。中国画也有人不管这个，那也是可以的，但是它的内容都是中国的，也绕不开中国画的这样的一个影响。这是中国人这个基因所在，绕不开的。

0: 我俩就是那种比较向往自由的人。首先我俩喜欢宠物，再一个喜欢摄影，就结合起来搞了个宠物摄影。2015年左右啊，就开始养了一个猫和一只狗，泡泡。但是那工地上我媳妇看见特别可怜，所以就把它接回来。流浪动物它非常独立，你给它温暖它不一定想要，它喜欢自由。据我所知，我是给弃养，在路上捡到的，有肿瘤的，有外伤的，我每次看见它们就比较心疼。但是你看它那个状态，它还是特别开心。
1: 你再养一下，它就要不承认，养了就不要跑起来。
0: 泡泡接回来的时候特别的不太相信人，半夜还叹气。

直到养了它2年多以后，我才明显的感觉到它就相信我。开始尝试给自己的猫和狗拍一些照片，发到朋友圈以后，大家都挺喜欢，慢慢开始有人找我们去拍这个东西。太原都没有人干，全国干的人都少。正式开始应该是2015年。主要是拍一些猫和狗为主的宠物，摄影基础得过硬，你真的得发自内心的热爱。他们拍照的时候和人不一样，他有点害怕。他慢慢的也知道，哎，也不会怎么样。他看到，哎，他没什么事儿，那我也没什么事儿。有的狗会非常喜欢这个过程。主要是他开始，我来引导。他是嗅觉第一，比如说我手里拿个零食，让他闻一下，然后我一往后，他的眼睛就会顺着那个零食走。前期沟通的时候就会问这个狗是什么品性，有的主人说是，哎呀，我家狗好像有点不听话。有时候他实在闹得厉害，我会烦，但是我只能是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我就想了，他们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学了一些这些东西，安定讯号，就是说宠物表情，看他们的表情就能知道他们大概的心理状态。室外风景比较优美的时候，还是去室外的比较多。一般就是拍宠物它到大自然里面的那种状态。大型犬穿的比室内要少，它们的那个毛发就是它们最漂亮的衣服。想一些它们的动作和主人配合，快的话1个小时左右就能拍完一套。我风格就是偏自然，大的色相我不会动，追求的就是宠物在自然里面那种和谐的感觉。他们喜欢你就真的喜欢你，什么都在表面上，慢慢建立信任。我觉得宠物就是我们人类的好伙伴。在你青春最好的年华，你记录了一些东西，等你老的时候看你，会不会觉得美好？

0: 这些是信，
1: 这是礼。我妈妈就是1937年从五台山来。
2: 这是林徽因的女儿梁再冰珍藏了87年的一封信，信中林徽因告诉12岁的女儿，
3: 如果日本人要来占领北平，我们都愿意打仗。我觉得现在我们做中国人应该要挺勇敢，什么都不怕，什么都顶有决心才好。
2: 林徽因还跟女儿画出了他们这次考察的路线图，告知女儿他们如何进入五台山，发现了佛光寺。出山后惊闻七七事变爆发，历经艰辛回到北平。
4: 过了2天，结果日本人就发现梁思成回来了，就给他来了一封信，说请他参加什么大东亚共荣圈什么什么会。他一看这事儿，他说不成，咱们得赶快离开。
2: 梁思成、刘敦桢将营造学社7年的考察计

0: 重要的测绘图和照片底片整理后分类打包，存放在天津英租界麦加利银行地下保险库。山河破碎，中国大地空前悲壮的大流亡拉开了序幕。林徽因在给沈从文的信中描述了这段旅程。
1: 由卢沟桥事变到现在，我们把中国所有的铁路都走了一遍，最紧张的是由北平到天津，由济南到郑州，带着行李小孩奉着老母，由天津到长沙共计上下舟车16次，进出旅店12次，所谓的是回到自己的后方。
0: 在艰难跋涉一个月后，林徽因他们一家来到长沙，在火车站附近租了2间小屋安顿下来。就在11月下旬的一个下午，突然有大批日军飞机来轰炸。
1: 我们那座住宅差不多是一击而中，我们当时都在家，母亲、2个孩子、思成和我。出于本能，我们一人抱起一个孩子奔向楼梯，还没有到达地面，远处的炸弹就响了。我抱着小弟被炸飞了，又摔到地上，却没有受伤。我们眼看着整座房子开始裂开，玻璃门窗、镜框、房顶、天花板全都倒下来，雨点般的落到我们身上。之后我们将少得可怜的东西从玻璃垃圾堆里刨了出来。
0: 经历过生死劫难，此时的梁思成与林徽因已是两手空空，没有任何经费可以开展学社调查和研究。在这种情形下，谁也做不了事情，梁林决定离开，前往昆明。
1: 我们又要收拾行李了，要坐汽车艰难的10天旅途到云南去。圣诞节快到了，你会理解我们所有的感受。也许我们总有一天会再次见面，希望那时我们会活下来。
0: 尽管旅程寒冷颠簸，林徽因仍然不时地欣赏沿途的风景。她告诉沈从文，
1: 如果不是在这战期中时时心里负着一种悲伤哀愁的话，这旅行真不知几世修来。
0: 当他们走到湘黔交界处的晃县时，林徽因的肺病复发了。我至今依稀记得那一晚，在雨雪交加中，父亲怎样抱着我，搀着高烧40度的母亲，在那只有一条满是泥泞的街道的小县城里到处寻找客栈。正在这交困之际，梁思成突然听到了一阵优美的小提琴声，他循着琴声敲开了客栈房门。他惊讶地发现里面是一群穿着空军学员制服的年轻人，
2: 航校的都是18、19岁的小伙子，广东人，就碰到老乡了嘛，附近广东人呢，就跟他们说起广东话来了。这个看着拉着小提琴的也是个广东小伙子。后来这个我父亲就跟他讲说，我们这一家五口啊现在很狼狈，就说我母亲也发烧。哎，那个小伙子很热情，马上就他说我们挤一挤，就挤出一间小非常小的小房间给我们一家五口，就住在那个小房间。
0: 第二天，林徽因高烧到41度，几度昏迷。幸运的是，梁思成找到同行的一位医生，他为林徽因开了处方，还提供了一个猪肺苦杏仁汤的土方。危难之中，这已然是不幸中的万幸了。经过2周的调理，林徽因逐渐退烧，他们一家又重新上路了。这里是昆明市龙泉镇麦地村的新国安。1938年初，梁思成、林徽因一家来到昆明，经历过4次搬家后，安顿到这里。
1: 我们在这里的日子过得像走马灯般旋转，虽然是昆明的白云悠闲疏散在湛蓝的天空，但现实生活的压迫似乎比从前更有分量了。我们正在想办法，尽一切可能让我们的学社活下。

0: 1938年春，学社的重要成员刘敦桢从湖南赶到昆明，不久莫宗江和陈明达也相继到来，营造学社成员终于在昆明齐聚。中国营造学社一度中断的考察工作开始恢复。从1939年8月底至1940年2月，梁思成、刘敦桢带领莫宗江、陈明达一起完成了长达半年的西南大型田野调查。与此同时，林徽因坐镇昆明，带领刘志平展开了学社的日常研究工作。半年时间，他们考察了重庆、西康36个县，调查了古建、汉阙、崖墓、摩崖石刻730多处，这是营造学社最后一次大规模的考察。
1: 这工作意味着我们或要将妻子留在城中，或去应对可怕的袭击，或将丈夫抛向可怕的旅途，前往那些遭到袭击的城市。庆幸他在空袭间歇中得以喘息，还能写信告诉家中一切还算安好。
0: 1940年5月，营造学社随10余所迁移到昆明郊外的龙头村。为了解决住房问题，大家都开始自己建造房子。梁思成和林徽因拿出了几乎全部积蓄，两位建筑师第一次为自己设计建造了房屋。
1: 为了建造这所宅院，它的花费大大超出了我们预算的3倍，现在我们已经完全破产。
0: 就在他们的新房盖好5个月的时候，营造学社要随10余所、社会所和中央博物院迁往四川。但此时梁思成的脚趾感染了破伤风，必须留下马上治疗。无奈之下，只好由林徽因独自带着母亲和2个孩子随大队人马先走。
1: 早上我们把东西搬上小木船，就上船离开了宜宾。船摇啊摇的，摇到江心，两岸风景极佳，又摇了一阵，到了李庄。我们小孩子们高兴地大叫：“李庄，李庄！”
0: 1940年12月13日上午，经过半个月的艰难跋涉，林徽因他们一家终于到达了这里。这原本只有3000人的古镇，一夜间涌入了近1万人，超过了当地人口3倍。南溪李庄不得不面对物价上涨和人心浮动等一系列难题。梁从诫后来感叹，没这些乡绅，营造学社、中央研究院、同济大学很难搬到李庄。这里是距离李庄1公里的上坝村月亮田，当年中国营造学社来到李庄就安置在这里。院子最右边是刘敦桢先生的家，中间是办公室和几位年轻社员的住处，最左边是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家。深冬的李庄阴冷潮湿，使本就旅途劳顿的林徽因肺病爆发了。梁思成又不在身边，在没有自来水、没有电、没有任何医疗条件的李庄，林徽因只能独自凭借孱弱的体力扛着。女儿梁再冰回忆，
1: 妈妈熬夜一个人在那里挣扎，看到她一天比一天病得厉害，我那时真的很害怕，害怕妈妈会离开我们。有时候我害怕到只敢自己一个人偷偷地哭。我们大多数人每天都在与死亡做斗争，许多人没能等到战胜日本侵略的那一天。相比他们，我该庆幸我所处的生存环境，眼下我正努力活着，但这意味着太多的艰难。
0: 1941年4月，梁思成终于回到了李庄。回到家中，我才发现徽因病得要比信中告诉我的严重许多，家中已是家徒四壁，乱作一团。看到躺在床上的徽因数月来受到这样的病痛折磨，我心痛不已。迟来的梁思成带给全家一个震惊的噩耗。

0: 林徽因最爱的三 D 林恒在成都上空迎击日机时壮烈牺牲了。
1: 当时3月14号有日本飞机来的时候，他到上空成都上空作战的时候这个牺牲了。我还记得我父亲回来的时候正是李庄那个梨花都开了的时候，我也非常伤心，我外婆也伤心，我妈呢就不用说了。那个春天呢，41年的春天确实是相当的悲惨。
2: 弟弟，我已用这许多不美丽的语言算是诗来追悼你，要相信我的心多苦，喉咙多哑，你永不会回来了。我知道青年的热血做了科学的代替，中国的悲怆永沉在我的心底。
1: 而这个时候呢，又得到一个非常快的消息，就是我父亲母亲营造学社他们战前呢，他们考察的资料和他们拍的图片，他们画的图，抗战开始的时候就把这批资料呢存在天津一家银行的地窖里头，天津发大水把这批资料全泡了。我从来没看到我父亲哭，但是那次这个听到照片，听到他这批资料损失了以后，他跟我母亲都伤心得不得了，几乎都我父亲都哭起来了。
0: 连续不断的打击让梁思成、林徽因几乎陷入了绝境，而这时营造学社研究经费已经枯竭，所有成员的基本生计出现了危机。尽管如此，梁思成和林徽因始终不放弃自己认定的使命，他们决定重新绘制所有的图纸，进一步系统的整理古建勘测资料和文献研究，准备将学社7年的研究成果以图文并茂的形式更为精准地呈现出来。在昏暗的油灯下，梁思成开始撰写中国建筑史和中英文版的图像中国建筑史。病榻上的林徽因帆布床周围堆满了24史等中外文书籍，他协助梁思成做图像中国建筑史英文部分的文字解说及图文编撰，同时承担中国建筑史宋辽金部分的撰写和全部书稿的校阅、补充、润色工作。
2: 我还必须为思成和两个孩子不断地缝补那些几乎补不了的小衣和袜子，这比我写整整一张关于辽宋清的建筑发展或者试图描绘宋朝首都还要费劲得多。
0: 1942年11月初，老朋友费正清来到李庄，当他看到家徒四壁的梁家和病中的林徽因时非常震惊。费正清由此感叹，二次大战中我们又在中国的西部重逢，他们都已成了半残的病人，却仍在不顾一切地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致力于学术研究，在我们的心目中他们是不畏困难献身科学的崇高典范。
1: 所以他当时不觉得他非常的苦，就是他不感觉他自己好像没有希望了，他们没有扛枪上前线，也没有牺牲在战场上，但是他们这一代人呢，他的坚守他的文化教育阵地，一定要守住你的文化，就是一个民族啊，不能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化。别人占领你的国家当然是很可怕，是吧？但是你如果一个民族如果把自己的历史丢掉，你这个国家你的历史没有了，你就等于亡国了。
0: 面对极度艰苦的生存局面，1943年8月，刘敦桢不得已去中央大学任教。不久，陈明达也离开了学社，他们二人的相继离去，营造学社几乎塌了半壁江山，只剩下梁思成、林徽因、莫宗江和新招收的练习生罗哲文四个人。
3: 因为我父亲是初中肄业，他严格说进不了营造学社，他的定义叫什么呢？叫练习生。林徽因是我父亲的恩师，也是师母，我父亲管他叫林先生。而且我父亲罗哲文的名字就是梁林二位先生给取的。我父亲的外文的基础和诗词的功底 好多都是林先生在病榻边上启蒙和传授的。
4: 我妈妈说那时候她就听到林徽因躺在病床上跟她爸爸说千万别放弃，说如果放弃了我们就什么都没了。林道学社能够坚持下来，能够坚守住林徽因的作用也是很大。
0: 1944年，中国建筑史和中英文版的图像中国建筑史终于在梁思成、林徽因和营造学社同仁的努力下完稿。在图像中国建筑史的前言中，梁思成写道，我要感谢我的妻子、同事和旧日同窗林徽因，20多年来他在我们共同的事业中不懈地贡献着力量。在战争时期的艰难日子里，营造学社的学术精神和士气得以维持，主要归功于他。没有他的合作与启迪，无论是本书的撰写，还是我对中国建筑的任何一项工作，都是不可能成功的。
1: 他们觉得把这批资料整理出来，这是他们的义务，就是他们有一种文化使命感。就这个他们这一点也是我父亲母亲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他不认为建筑就是建筑，他认为建筑是文化的一部分。
4: 还有那个很重要的第七期营造学社会刊的重刊吧，特别是第二期也是林徽因编辑，而且里面有他写的4万字的现代住宅参考，看到在战后即将开始大规模重建，所以在这个时候林徽因自己生活于几乎底层赤贫的这样一位建筑师，对这个住宅的需求是深有感触的。
2: 这时代必须是个平民世纪，为大多数人早幸福的时期的开始。
0: 女儿梁载冰回忆，
2: 我妈妈作为女性，社会责任感是非常强的，她当时病得快要死了，可躺在床上她想的还是抗战胜利后中国怎么建设。
0: 今天很多人都在探寻，在那样极度贫病交加的环境中，究竟是什么力量在支撑着林徽因和梁思成呢？
4: 林徽因呢曾经这样说过，信仰坐在我们中间多少时候了，你可曾察觉到信仰所给予我们的力量，不正是那坚忍任性的倔强？我们都相信我们只要为他忠贞地活着或者死去，我们的大国家自然会永远向前迈进，由一个时代到又一个时代。我们在这生是如此艰难，死是这样容易的时候，当前的艰苦不是个别的，而是普遍的，充满整一个民族，整一个时代。我们今天叫做生活的，过后它便是历史，让我们共同酸甜的笑纹，有力的坚忍的横过历史。
0: 这里是清华大学住宅区新林苑8号。1946年7月31日，梁思成、林徽因一家人结束了9年的流亡生涯后，回到北平。梁思成接受了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聘请，要创办清华建筑系，并担任系主任。中国营造学社的其他成员也进入清华建筑系任教。此时离开学还有1个月的时间，国民政府要梁思成去考察西方战后建筑教育，同时耶鲁大学也邀请梁思成去讲授中国建筑艺术。情况紧急，林徽因果断地承担起建筑系的筹备工作。当时林徽因既不是清华大学职员，也不是教授，更没有工资。林徽因完全出于对建筑教育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强撑病体，拼尽全力扛起了这份工作。
5: 所以真正我们今天建筑学院的基石，我觉得就这仨字，使命感。一切一切的重担其实最终是最重的压在林先生身上，他们对 自己人格

0: 的要求，对自己尊严的要求，这不是别人要求的，全是发自自己内心。
1: 林徽因和梁思成考虑的是如何培养一代新型建筑师，要有哲学家的头脑，社会学家的眼光，工程师的精确与实践，心理学家的敏感，文学家的洞察力，一个有文化修养的综合艺术家。
2: 实际上是林先生领着吴先生把他干起来。第一波学生入学的时候，其实梁先生并不在。在第一年的整个时间里，都是这个林先生带着吴先生在陆陆续续的就把他办起来，学生进来。后来慢慢的一年第二年老师就多了。
3: 我来了之后呢，就一方面梁先生给我是十个题目然后呢林先生当时有些想法，然后呢这个是戏的从无到有啊。
1: 在吴良镛教授的记忆中，林先生是一位事业的筹划者、指挥者，可惜这些并不为人所知，教师名单中并没有他的名字。
4: 很多我们现在投身这个建筑学习的学生，其实是受到了这个梁先生、林先生他们故事的感召。然后特别是一些女孩子哈，她们就是在所有的工科里面选择这个建筑学科来学习，是因为受到林先生的这个感召吧。
1: 1949年10月7日，这是林徽因在经历磨难后最开心的日子。这一天，她被聘为清华大学营建学系兼职教授，不久后又被任命为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兼工程师。尽管林徽因曾在东北大学做过教授，也参与了许多建筑设计，并且是营造学社的重要人物，但她一直是一个编外人员，梁思成的太太。今天新生的政权正式承认了她建筑师的社会地位，又带给她更大的施展空间。她终于能够以建筑师林徽因的身份独立于社会之中。林徽因兴奋至极，她要把自己毕生所学奉献给她亲手创立的清华营建系，奉献给新生的共和国。这年她45岁。这时清华大学营建系接到了一个重要任务，为新生的共和国设计国徽图案。林徽因立刻带领营建系的李宗京、莫宗江、朱畅忠等7人投入到紧张的国徽设计工作中。在绘制设计稿时，林徽因要求大家一定要使用汉唐线条而不是康乾线条，因为他要的国徽必须像汉唐一样骨子里有铁，血液里有风。
0: 林先生性格是果敢的、坚毅的、决断的。林先生真的不是一个婉约的性格，而这种性格使得他不仅能理解那个清新淡雅，还能理解那个张力，还能理解简单色彩给你的这种冲击。
1: 1950年6月，经过8个月反复修改，清华小组设计的图案以布局严谨、构图庄重而中选。当毛泽东主席宣布国徽图案通过的时候，林徽因激动地流下热泪。这阶段林徽因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但她依然拼命地争取时间与生命赛跑。为了抢救濒于灭绝的景泰蓝传统工艺，林徽因抱病带领高庄、莫宗江、常沙娜、钱美华、孙君莲深入工厂做调查研究。
5: 林徽因先生带领抢救小组从事了一个时期的创作之后，林先生写了一个景泰蓝新图样设计工作一年总结，这在1951年在光明日报上刊登。他们创作了一些作品，特别是这些作品作为1952年我们新中国成立之后承办的第一个国际会议亚太区域和平会议， 他们这几个小姑娘作为这个会议的美工跟

0: 礼品设计。
1: 是林徽因带着我一块儿做的，我设计了很多景泰蓝的东西。它不是光设计就完了，跟它的材料设计和功能相结合，把那个鸽子和平鸽跟那个敦煌图案的壁画上的鸽子结合起来，而且跟材料相结合。所以，这个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这三个东西，这几个原则要相结合。
0: 所以他们呢设计的那几件作品呢，作为国礼，啊，被郭沫若先生称为我们新中国的富有民族特色的第一份国礼。
2: 1952年，林徽因又被任命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建筑委员会委员，负责须弥座的图案设计。林徽因不惜燃尽最后的生命，努力付出。为的是对得起自己的祖国和钟爱一生的事业。遗憾的是，林徽因没有看到自己的作品完成的那一天。1955年4月1日，北京的人间四月天，中国第一代女建筑学家、绝代才女林徽因，走完了她51岁的人生。追悼会上，金岳霖和邓颖哲联名题写了一副挽联：“一身诗意千雄瀑，万古人间四月天。”极度悲痛的梁思成为爱妻设计了墓碑。纪念碑建筑委员会决定，把林徽因亲手设计的汉白玉花瓣刻样放在她的墓前。莫宗江被墓碑书写了"建筑师林徽因墓"，把他最后的生命刻进了石头的永恒。在林徽因逝世69年后，美国宾大威兹曼设计学院为他补发了迟到了100年的建筑学学位证书。一个月后，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宣布设立林徽因奖学金。
3: 从西南边陲到东北雪原，有一群人默默守护着祖国的边境。他们中有人行走10万公里，亲手为界碑描红；有人记录百年铁路，见证时代变迁；有人策马穿行山林，守护茫茫林海；也有人顶着严寒，日夜巡逻在冰封的江面上。他们是行走的界碑，是忠诚的卫士。用脚步丈量国土，用生命守护安宁，跟随镜头走进这些平凡而伟大的身影。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万里国境。
2: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4: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5: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6: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7: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6: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每年的农历2月19，宝顶古镇都会迎来一场热闹的乡会。来自川渝地区的近10万民众汇聚到这个小小的古镇上，热闹的人潮、欢腾的鱼灯、缭绕的香烟和一堪堪精美的石刻造像，构成了宝顶古镇一年一度最为盛大的节日。
1: 宝顶山不高，神仙起轿轿，这是宝顶古镇当地的一句俗语，形容的是这里的石刻造像数量繁多，达万尊以上。宝顶古镇也正是以石窟艺术而蜚声世界。其实800多年前的宝顶还只是沧州府米梁里的一座荒山野岭，因为开凿石窟，大量的石刻匠人聚集到了这里，才渐渐地形成了集镇。如今行走在古镇的老街，依然能够感受到这里的民居、禅院、佛塔、牌坊所显露出的精工巧作与匠心独运。
0: 坐落在重庆市大足区东北部赖溪河畔的宝顶古镇，至今已有800多年历史。纵横交错的石板老街上，密布着川斗式的宅院和斗拱式的庙宇建筑，历史上的繁华盛景仿佛凝固在这座古老的小镇中，余韵犹存。在宝顶镇西南面有一道马蹄形山谷，这里隐藏着一座古镇人世代守护的宝顶石窟，长约500米的岩壁上镌刻着上万尊精美的摩崖石刻造像。这些造像既充满了浓厚的民间信仰，也弥漫着淳朴的生活气息。延续着祖辈的手艺，每天清晨，宝顶古镇都会在叮叮当当的雕凿声中醒来。石雕作坊里那些冰冷坚硬的石头，在石匠的巧手中渐渐有了温度和灵性。在宝顶，许多人都在从事跟石雕有关的工作。鼎盛时期，聚集在这里的石雕艺人数以万计。
2: 传说宝顶石雕这门手艺是鲁班祖师爷传下来的，在我们这里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世世代代都没有断过。
0: 宝顶山上有一座道塔，相传是鲁班建造的。道塔上大下小，雕刻精美，历经上千年风雨而不倒，方圆数百

0: 海里的匠人们都把这里当成心中的圣地。唐朝末年，朝廷发起过两次废除佛教的行动，佛像被毁，寺庙被焚，中原佛教遭遇毁灭性打击，北方的石窟艺术逐渐走向衰落。落难的僧侣和大批失业的石匠们为逃难来到巴蜀地区，躲进这片大山中，也使得宝鼎一带成为延续佛教文化、保留火种的地方。南宋淳熙年间的一天，从宝鼎山的山谷中传出叮叮当当的锤击声，开凿宝鼎石窟的大幕就此拉开。
1: 主持这项工程的人名叫赵之凤，
0: 他打算在宝鼎山上开凿万尊石刻造像，建一个宏大的道场。为此，赵之凤请来了以文家、福家和虚家为代表的工匠，共同完成这项宏大的工程。一时间，数千人的工匠队伍聚集在一起，随之而来的还有他们的家眷。
1: 一座热闹的集镇在宝鼎山上初显规模。
0: 集镇为匠人们带来了安定的生活，他们更加专注地投入到石窟的创作中。大家在幽闭的山谷里开山化石，既相互竞技又相互学习。几十年寒来暑往，一窟窟精美绝伦的作品在崖壁上不断出现。赵之凤也从黑发青年变成了白发老者。一天清晨，年近八旬的赵之凤把几个手艺高超的石匠召集到山谷中最大的一块石壁前，讲出了自己最后一个心愿。
2: 赵之凤对工匠大师们说，要在这里刻一龛千手观音，必须是真正的有一千只手，而且互不雷同，完全都不一样。工匠大师们一听都惊讶了，这是不可能的事，因为人的身子这么大，要长出一千只手来太不容易了。那么以前的工匠大师刻出几十只手，最多刻出一百只手，而且比例都是缩小了的。
0: 几位石匠艺高人胆大，他们稍作考虑就纷纷表示愿意一试，因为打造一尊真正拥有一千只手的千手观音，既是一道前所未有的难题，也是一次能超越前辈的机会。三个月过去了，几位石匠分别带领各自的家人和徒弟设计出了上百张图纸，然而没有一种设计能够既合理又美观地把一千只手全都安放到观音的身上。几次失败之后，大家开始放弃，只有文家的石匠文仪还在继续坚持。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日夜琢磨，经常两三天水米不进。一天，赵之凤前去探望他，推开屋子才发现文仪已经晕倒在案桌上。
2: 文大师匠被救醒以后高兴得不得了，他说，我想到了想到了。你问他想到啥子了？他说，我在昏迷的时候做了一个梦，梦到一只金孔雀飞到那个石壁上，展开了它的羽毛，孔雀开屏非常好看，他就从这里得到了灵感，设计出了千手观音的雕刻图纸来。
0: 文仪的设计图纸得到赵之凤的认可，文家也拿到了雕刻这龛惊世之作的机会。然而就在开凿前夜，文仪再次检查图纸时又发现了一个问题，图纸上的一千只手竟然有很多处雷同，这样的失误是文仪不能容忍的。他推迟了开工日期，又开始闭门钻研。
2: 一千只手确实太复杂也太多了，不管怎样画它都有雷同的地方。文大师匠终于想出了一个道理，这是一个人思维的局限性，他主动放弃了由文家独立完成千手观音这一龛雕刻的荣耀，邀请所有

0: 有的讲师都来雕刻。
1: 就这样，宝定山上的所有石匠轮流上架，根据自己的观察和感受，每人为千手观音雕刻出一只手。一千只手，一千名工匠，一千颗匠心，共同造就出千手观音这堪完美的

0: 时刻可以看出来他是精益求精的，全神贯注的，是把这种对艺术客体那种热爱啊，那种虔诚灌进去的。他不是在跟石头打交道，工匠实际上是在跟自己的精神打交道，是在传达那种所雕刻事物的那种情感，它体现出一种活灵活现的有生命的至今还感人的这种东西，也可以说是一种生命的投射。
1: 既可近乎道，亦可通乎神。从公元九世纪到十三世纪，前后400多年，一代代工匠们用刻刀和智慧，在宝鼎镇乃至大足地区缔造出50000多尊精美的石刻造像。雕刻的题材几乎涵盖了中国古代儒释道三家经文典籍中所记载的重要人物和故事，不仅是中国石窟艺术史上的一座丰碑，在世界石窟艺术中也占有重要的一席。1999年，以宝鼎摩崖石刻造像为代表的大足石刻入选世界遗产名录，宝鼎古镇也随着数万尊石刻造像一起飞升全世界。一锤一凿间，匠心独运，精益求精，敢于创新的工匠精神，也刻在了每一个宝鼎人的心头。历史上，发达的石雕业为这座小镇带来商业的繁华和文化的兴盛。随着石窟的完工，这个籍籍无名的小山头渐渐成为了香客云集之地，宝鼎相会自此形成。宝鼎山上也开始有了一条蜿蜒的石板街，有了热气腾腾的笼屉，有了孩童嬉戏，有了鸡犬相闻，形成了一个以工匠为主体的特殊集镇。
2: 漫步在苍松翠柏萦绕的山谷中，一尊尊鬼斧神工匠心独运的石刻艺术精品不时地映入眼帘，震撼着每一位来访者的心灵。800多年的风风雨雨，虽然古镇和石刻造像几经没落，但石雕技艺一直在后人们的手中代代相传。
1: 上世纪80年代，大足石刻作为中国西南地区最大的石刻造像群正式对公众开放，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里拜访这座石刻艺术之乡。镇上匠人们精心雕琢的石雕工艺品开始出现在街头巷尾的店铺柜台，成为游客的最爱。暂指一条线，摸得到看不见，这是宝鼎石匠代代相传的一句话，意思是用铁簪在石头上打一条线，细微到眼睛都看不见，只能用手去摸才能感觉到。在宝鼎，石刻学徒达到这个水平只能算是入门而已，要成为一名真正的石雕匠人，还要经过几年甚至十几年的苦心磨练。刘能峰从事石雕行业已经30多年了，他一直保持着每2年磨刻一尊宝鼎石刻造像的习惯，然而他心里最大的愿望一直没有实现。
3: 一直都想做那么个千手观音，起码我有30年的这种梦想做的一件事情。当时我做4件品，花了几个月时间雕了5、6件出来，有时雕得不好我都把它变了。
1: 2014年立春的那天，老刘下决心动手复刻千手观音，要把近100平米的大型雕塑缩小到一块不足1平米的石料上，这既需要勇气也需要毅力。微缩的千手观音，每只手不足1厘米，每根手指不足2毫米，衣纹和眼线更是细微至极。2年里，他在方寸之间费尽思量。然而，就在作品即将完成时，石材内部的一道裂痕，导致观音像的一根手指出现了残缺。

0: 那一晚，老刘没有回家，在工作室里呆坐了一夜。两年的心血，30年的梦想，全都在这道小小的裂痕前止步。其实，他也知道，这道裂痕可以用石粉注胶进行弥补，但作为宝鼎石匠的后人，他过不了自己心中那道坎儿。
1: 他们有些出几万块钱来买，我不买。做那行作品呢，必须要精益求精。他觉得可以，我自己觉得还不行。
2: 要追求完美，追求极致。
1: 哎，对对对，必须要那个留得下来，就是说这件作品哈。
0: 为了留下一件完美的作品，老刘不再犹豫，又找来一块合适的石材，重新开始雕刻。一个个寒来暑往，老刘沉浸在这尊千手观音中，精心雕刻着时光，雕刻着一个匠人的梦想。
1: 现在已经雕了1.5年了，还没完成，可能还要1年嘛。因为雕好那件作品呢，我觉得也是我的几十年做石刻的一种结果嘛。
0: 老刘心中过不了的那道坎儿，是宝鼎匠人们共同坚守的底线。在他们看来，如果对自己的手艺都不诚实，也就不配做一名匠人。如今，随着仿石材料的出现，一些翻模工艺品出现在石雕市场，相较于手工雕刻，它们价格低廉，制作简易。对于游客来说，要区分哪些是翻模的，哪些是手工雕刻的，并不容易。但镇里的商家们都会明确告知，这既是对手工艺人的尊重，也是对宝鼎石雕声誉的维护。
3: 机器成型的，它没有像比较死成的这个手工雕刻的，它一刀一横都在那上面雕刻的痕迹啊、纹路啊都有的，很手工的话，不是出自一个师傅的话，雕出来就有一点差别的。
0: 在宝鼎古镇，工匠精神不仅让古老的石雕行业拥抱活力，还影响到各行各业，延伸到了人们生活的每个角落。罗登强在古镇里种荷花已经将近20年了。2005年10月12日，他一大早就守在了电视机前，观看神舟六号载人飞船发射直播。5、4、3、2，随着发射指令的下达，神舟六号腾空而起。那一刻，老罗激动不已，因为在这艘载人飞船里，有他寄予厚望的宝贝。
4: 这个荷花品种就是上到太空的。
2: 哦，这上过太空的。
4: 上过太空的，哎，它的颗粒比没有上太空要大一些。因为我一生当中特别喜欢的是荷花。通过多年的培育，一直荷花的品种啊、品质都不是很好。花期很短。
0: 多年来，为了改善荷花品质，延长花期，老罗做了许多尝试，但改变都不明显。一次偶然的机会，老罗了解到太空育种可能改变物种基因，就打起了送荷花种子上太空的主意。2004年，当老罗得知神舟六号载人飞船有太空育种计划时，立即背上了一包自家荷塘的莲子，到北京联系门路。
4: 当时他们就直接拒绝了我，他们搞太空育种都是跟科研单位和大的集团公司啊、大的企业的搞合作，根本没有和哪个个人和自己出资金的个人农民搞那个太空育种。
0: 好不容易找到的一扇窗户，两句话就被关上了。回到家里的老罗还是不甘心。
4: 成功不成功呢，我都坚定那个信心一定要搞。我们保定的人呢，他就是一种怪脾气，一个犟乖乖，好像就像一根筋一样，认准的事情呢他都有点想去做。我就跟重庆的西南大学一起建了一个育种实验室，把科研单位和育种的问题一下都解决了。
0: 2005年初，倔强的老罗第7次来到北京，找到了中国航天集团。

0: 当得知这位农民为太空育种所做的充分准备后，接待他的工作人员非常惊讶，他们被老罗锲而不舍的坚持所打动，同意了他的请求。随着神舟六号成功发射，老罗的第一批莲子顺利进入太空，并在太空遨游五天之后返回地球。经过太空育种的荷花，不仅花瓣层数变多，莲子更为饱满，花期也成功延长了两个月。
1: 十里荷塘水榭相依，来到这里赏花游玩，喝上一杯荷叶茶，吃一餐荷花宴，已经成为古镇旅游最具特色的选择。在宝顶，越来越多的人像罗登强这样，以一颗锲而不舍的匠心守护着自己的手艺，用手艺一天天地改善着自己的生活和古镇的面貌。
0: 经济的繁荣给古镇带来了现代化的快节奏，不断聚集的人气改变着古镇的方方面面。然而一直不变的是古镇人家骨子里那种对事业的极致追求，那种沉静而厚重的独特气质。2009年的一天，针灸医生杨志接诊了一位严重的三叉神经痛患者，他用传统针法为患者治疗了一个月，病情仍不见起色。这时他想到了风险很大但治疗效果更好的四白穴针法。四白穴位于眼眶下部三叉神经末梢，一个只有针眼大小的地方，针刺这个穴位必须非常精确，稍有偏移就可能伤到眼部神经，甚至导致失明。杨志深知其中厉害，但看到病人如此痛苦，他还是下决心一试。为了提高针灸的准确度，杨志决定先在自己脸上试针。他对着镜子一次又一次地把银针刺进自己的皮肤深处，与此同时他还需要不停地调节手中银针的深度和力度，以确定施针的精确位置和手法。
1: 那有出现不好的状况的时候吗？
2: 有啊，刺中神经了，引起缝点的感觉啊；刺中血管了，引起面部出血呀、啊，形成熊猫脸呐，也有过。那个呢，就是我当时扎针留下来一个疤。
1: 这个疤就是施针的时候留下的。
0: 经过在自己脸上的数百次试针，杨志找到了四白穴的精确位置和最佳刺穴手法，但要直接应用于患者的治疗，他还是有些不放心。科室的同事得知他的想法后，主动提出让老杨先在他们的脸上试针，以降低临床治疗的风险，争取更大的成功率。通过这种办法，他终于把这套针法烂熟于胸，并顺利地应用到对患者的治疗中，取得了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古老的工匠精神就这样在古镇的各行各业中延续并传承着，成为这座千年古镇长盛不衰的内在动力。如今宝顶这个因石刻造像而兴起的古镇已经成为了国际旅游目的地，每年吸引着数百万的海内外游客。古镇日新月异，越来越兴盛，而宝顶石窟却在风化中一天天衰老。2008年，全国石质文物保护一号工程千手观音保护性修复工程启动，陈慧丽担任石质修复组组长，带领团队承担最重要的石质本体修复任务。石质本体修复的第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对风化的石质注射加固剂。
3: 我们这个加固啊，还跟病人打针不太一样，这个要求可要高得多。因为首先就是它的这个针尖不能接触石质的表面，

0: 还有这个药剂啊，滴渗的速度也要掌握好。打针的工作一直持续了一年多才算完成，而这只是实质修复的第一步。接下来，陈慧丽和同事们根据千手观音全身的病理程度，制定出不同的修复方案，也就是说， 千手观音的每一只手都需要一个专属的修复方案，而制定这些方案的前提，就是准确计算出千手观音手的数量。宝顶千手观音1007只手的说法已经流传了数百年，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1: 按照从左往右，从下往上的每只手进行编号，通过这种方法计算出了千手观音照相共有830只手。
0: 数百年的风雨洗礼，100多只手已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风化消失，成为了人们心中永远的遗憾。2015年6月13日， 千手观音修复工程正式完工并通过验收。历史8年，古老的千手观音在今天的匠人们手中重获新生。松柏环绕的宝顶山谷中，一尊尊精美造像慈目低垂，轻轻述说着古镇过往的沧桑与荣耀。 宁静古朴的宝顶老街上，依旧回响着叮叮当当的琢磨声。一代代宝顶人，就在这沉静如水的岁月里，摒弃浮躁，专注工作，精益求精，追求完美的工匠精神，还将在古镇里延续下去，创造历史，影响未来。

0: 初冬的凌晨三点，苏北农村显得极其静谧。但是在广阔无垠的静默中，有一处地方却灯火通明，叫卖之声不绝于耳。这就是瑶湾古镇极负盛名的夜猫子集。因地处京杭大运河与落马湖的交汇处，历史上南来北往的货船往往会在瑶湾停泊一夜。船工们需要在清晨开船前准备好下一段航程的货物和补给，久而久之，这里便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市场。附近的农民连夜把蔬菜瓜果、湖鲜河鱼运往集市，镇上的大小店铺半夜开门，灯下营业。两三个小时后，天光渐渐放亮，人群便会散去，这里复归平静，仿佛刚刚从睡梦中苏醒一般。
1: 帮打三更，满街灯，恭候宾客脚步声，四更五更买卖盛，十里能闻市朝声。这首诗是瑶湾夜猫子集的真实写照。从清康熙初年一直到现在，夜出晨归的夜猫子集已经成为瑶湾人的一种生活习惯，而它的形成也与当地的码头文化有关。
0: 位于江苏省新沂市西南边的古镇瑶湾，始建于春秋时期，自唐朝建制以来已经走过了1300多年的时光。相传西汉大将军韩信曾在此扎营驻军，建起了规模庞大的土窑，大量烧制军需用品。韩信治军极严，尤其是对军需用品的要求更是十分严苛，每件军需用品都必须编上号，写上承制人姓名，一旦发现质量有问题，承制人就会被处以极刑，甚至招来灭门之祸。当时瑶湾家家户户从事军需品烧制，每个人都谨小慎微，不敢有一丝一毫的马虎。
2: 这些军需品有可能会直接影响战争胜败的，所以当时不光是因为管理员，要为自家人的性命负责。

0: 同时大家心里也都有着关心国家安危的责任感。
1: 熊熊的窑火燃烧了数百年，一代代窑工也恪尽职守的辛劳了数百年。历史没有详细记录下这些烧窑人的故事，但却为这里留下了一个世代相传的名字——窑湾。岁月一如落马湖水，静静地流过千年，湖畔的窑湾也从一个制作军需用品的窑工聚居地，渐渐发展为功能齐备的古镇。一千多年来，这里的人们无论是做工还是经商，务农还是捕鱼，大家都各司其职，各担其责，确保了古镇高效有序的运转。到了清康熙初年，京杭大运河中段开通，在落马湖边拐了一个弯，窑湾成了京杭大运河的黄金分割点。历史的机遇使这座苏北小镇迅速成为南北水运枢纽和重要的商品集散地。
2: 无论是当年作为烧制军需用品的聚集地，还是后来发展成为了运河岸边的大码头，责任二字在窑湾人的心目当中一直有着沉甸甸的分量。正是这两个字维系着窑湾古镇一千多年的繁荣发展，也造就了千千万万英雄的窑湾儿女。
1: 清朝末期，窑湾发展到鼎盛，当时小小的古镇人口多达50,000，镇上设有江西、山西、福建等八大会馆，驻有美、英、法、荷等十国商人，钱庄、当铺、商铺、工厂、作坊、游乐场所多达360多家，是名副其实的运河商都，人称小上海。然而就在这片繁华盛景的背后，却隐藏着深深的危机。清道光年间，西方列强为了谋取暴利，开始向中国大量倾销鸦片。当时商船私带烟土进入古镇，烟贩聚众城邦，猖獗一时，镇上出现了许多烟馆，不少人因吸食鸦片倾家荡产，家破人亡。臧玉清是清朝道光年间的武举人，主管窑湾的治安防务。作为一名地方官员，臧玉清觉得自己有责任为家乡的百姓做点事情，为此他组建了一支民团，开始了大规模禁烟行动，不仅明令禁止鸦片交易，查抄私带鸦片的商船，抓捕黑市烟贩，还查封了许多家大烟馆。
0: 他的兵叫总壮营，哎，违规禁入，不怕壮烈巡规，壮烈牺牲，他有这个意思搁里，所以起名叫总壮营。
1: 臧玉清的禁烟行动受到古镇人的欢迎，却让大发不义之财的商贩恨之入骨，他们拉他下水不成，又搬出朝中主张议和的权贵百般阻挠，甚至以家人的性命相要挟，胁迫他放弃禁烟。就在臧玉清陷入重重压力时，好友林则徐因虎门销烟而被革职流放的消息也传到了他的耳中。禁烟前途凶险，坐视不管却可安然无恙，但臧玉清知道，如果他只顾自己前程，不管百姓死活，任由鸦片继续蔓延下去，不光窑湾人会陷入灾难，长此以往，整个民族也将陷入苦难的深渊。在进退之间，臧玉清最终还是选择了坚守职责。
0: 凡是遇到犯大烟的，只要你来到窑湾，已经查到，就拽到这西沙滩，就拽到这儿砍头。
1: 臧玉清以强硬的手段肃清了烟贩，大大减轻了鸦片对古镇的危害。他的这份为国为民的担当精神，也影响了无数窑。

0: 潮湾人，许多年轻人纷纷加入到中壮营中。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臧玉兴带着他的中壮营义无反顾地奔赴前线，与侵略者进行了殊死的战斗，成为著名的抗英志士。
1: 臧玉兴战死沙场后，姚湾人民为这位家乡的英雄举办了隆重的葬礼，他为国尽忠尽责的精神也被后世代代相传，在他的激励下，勇于担责也成为了姚湾人不变的精神追求。
0: 姚湾地处苏北水乡，三面环绕着沂河、大运河和落马湖，水患曾是方圆几十里的巨大威胁，古镇百姓深受其害。
2: 这幅图就是当时陆文春举人他修整水利的一个布局图。
0: 清朝光绪年间，戊戌变法失败，所有参与变法者都遭到了清政府的通缉。当时陆文春在亲友的帮助下偷偷回到老家姚湾，过起了深居简出、隐姓埋名的生活。有一年沂河决堤，姚湾浮木千里，一片汪洋，沿岸庄稼全部被淹，百姓流离失所。有着治水经验的陆文春一边着手绘制治水图，一边带头捐款，发动300多位乡绅救助灾民。然而就在救灾工作有条不紊进行的时候，官府却派人来到镇里征收当年的湖租。
3: 落马湖已经民不聊生，在这种状况下，你许天县令陈航，你还再来逼着他们交租子，那么你不是要杀人吗？
0: 为了帮助乡亲们安全渡过难关，陆文春不顾自己仍处于被官府通缉的处境，他联合数位有名望的乡绅，向县令陈航提出免除姚湾百姓3年湖租的申请。可是陈航不仅拒绝了免租要求，还借机发财，伙同一帮贪官污吏克扣赈灾粮食，一时间民怨沸腾。姚湾人把这群恶吏的故事编成一段柳琴戏，在古镇中传唱。古镇人的困苦与愤怒让陆文春意识到，单纯的请愿并不能真正拯救受灾百姓，只有团结起来进行斗争，才能求得一线生机。他冒着可能被抓捕处死的危险，主动站出来组织姚湾人发起了抗租斗争。
3: 陈航呢，为了平息这个动乱，最后呢把户租给免了，但是祖父的这个做法更进一步的得罪了许天县令陈航。
0: 这场抗租斗争最终取得了胜利，但陆文春却不得不背井离乡逃亡上海。离开家乡的陆文春仍然心系姚湾，他抓住一个偶然机遇，和外国人签订了一批以粮食换石油的出口合同，把古镇的粮食销往海外，让姚湾进入了一个发展的黄金时期。
4: 像陆文春这样的人啊，他就是继承了我们中国传统的一种士大夫的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就表现为啊，就是叫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样一种抱负啊，这就是一种对国家、对民族、对社会的一种责任。
0: 20世纪30年代，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中国大地烽烟四起，姚湾的辉煌也随之落幕。在民族危亡时刻，古镇人勇敢地担负起救国救民的历史责任，涌现出南京保卫战中死守到最后一刻的抗日将领陈宜鼎，威震敌胆、用兵如神的游击队长徐玉珍，也产生了肃北第一个党支部，打响了淮海战役的第一枪。战争的硝烟渐渐散去， 大运河畔的这座千年古镇

0: 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随着水运的没落，当年船队如织的景象再也没能出现，时光仿佛在这里凝固了一般，唯有老街老巷依稀还留有当年辉煌的印记。但对于姚湾人来说，日子虽然平静如水，却过得安稳踏实，因为那些青砖灰瓦都是曾经的历史，儿时的记忆。改革开放后，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姚湾的经济又恢复了生机，但镇上的老建筑却开始被一座座高楼大厦所取代。看着渐渐消失的古镇风貌，从小在这里长大的陆振球心里很不是滋味。
1: 刚改革开放的时候，我跟在这里开诊所13年，从这里边进去，这边是门面，这边进屋。
0: 吴家大院是一所拥有300多年历史的老院子，也是姚湾古镇上规模最大最完整的古建筑。退休前，老陆在这里开了一间诊所。1988年，一位前来投资的开发商想要把这栋古建筑拆除改建，并向陆振球许诺可以付给他一笔丰厚的搬家费，但老陆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1: 姚湾的历史文物啊，真是太多了，所以我们看到心疼，拆好拆，几天的拆了，建得几年才能建出来，这一砖一瓦不容易。
0: 老陆的拒绝并没有让开发商善罢甘休，他们不断派人来游说纠缠，甚至影响了他的正常生活。年近百岁的老母亲也受到了惊吓，但面对这种情况，陆振球始终没有答应。他觉得这些老建筑是古镇的根脉，作为姚湾人，有义务承担起保护历史遗存的责任。那段日子里，陆振球索性搬到了店铺中居住，日夜守护着吴家大院。
1: 我把那大门给，你要走进去都别走往店铺里边进去，我店铺都不给你进，你都没法来拆。
0: 一边守着老屋，一边四处求助，陆振球的呼吁很快得到了政府的响应，吴家大院终于得以保存。后来，当陆振球得知当地政府准备对古镇进行保护性开发时，这位曾经执拗的老人二话没说就搬离了吴家大院。如今，在陆振球的行为感召下，越来越多的古镇人认识到保护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他们纷纷加入到这个行列中，共同承担起保护家乡文化的责任，并逐渐形成了一个规矩。每一块古砖，每一片旧瓦，哪怕是一块不起眼的石头或小纸片，只要与历史文化有关，一律不允许买卖和损毁。古镇人不仅自觉保护着这些有形的古建筑，也在尽心尽力地保护着无形的传统文化和老手艺。甜油是姚湾独有的一种纯手工制作的调味品，用黄豆和面粉混合酿制而成，必须严格发酵，经历200多天才能酿制出原汁原味的老味道。
2: 这个甜油的酿造在时间上有什么样的讲究吗？
3: 春天只好去上岗，要晒一百个太阳，达不到这个时间，它味道达不到，色香味都不完。
2: 少晒一天太阳都不行吗？
3: 少晒一天，它达不到那个味道。你看我们现在这个年，这个时间短一点，你看颜色也有点浅嘛，
2: 还差点火
3: 味道呢，还是蛮鲜的，就是酱味还差一点。
2: 我能尝尝吗？
3: 可以，
2: 我尝尝。
3: 可以。
2: 真香啊，我站在这个缸旁边就能闻到一阵一阵的香甜的味道，所以真的是加入了时间和耐心才有这么鲜的口味啊。
4: 是的。

0: 随着古镇旅游业的兴起，甜油的销量大增，传统工艺制作费时长，产量低，产品供不应求。虽然知道少晒一些太阳，外地游客根本尝不出来，但是甜油厂的经营者们选择了坚守老规矩。对他们来说，那种原汁原味才是窑湾的味道，而自己肩上那份传承老手艺的责任，远比眼前的利益更为重要。
1: 窑湾人都知道，只有按照传统工艺制造出的甜油，才会有那一丝悠长甜蜜的余味。这份甜蜜是历经了岁月风霜酿造出来的，更是制作者小心翼翼、尽职尽责保存下来的。它是甜油的滋味，也是生活的滋味，更是千百年来古镇人坚守职责的精神营养。
0: 古镇的发展日新月异，但有些传统却始终不会消失。在窑湾，有一个延续几百年的民间公益组织——水龙会。历史上，凡是加入水龙会的窑湾人，都要自觉承担起维护古镇治安、消防安全的责任。
2: 这种都是以前的水枪那种救火的工具
1: 啊，这个是用来救火的，
2: 压是压井的形式啊，把水直接对准后面。
1: 啊，这是最早的消防车、消防工具啊！
2: 对。
0: 如今，随着古镇旅游开发的规范化和制度化，水龙会已经失去了实际的意义。但旅游公司每位新入职的保安都会来到这里，感受历史，接受传承。因为，只要穿上了保安的制服，他们也成为了一名义务消防员。2015年5月的一天，已经连续工作了许久的李正终于有了一个休息日。他早早起来准备与家人出门逛逛，不料门外的一声呼叫引起了他的注意。
3: 那天我从家里出来，我都看那屋顶有黑烟，我都喊我失火了，失火了。李正都从屋里窜出来，都去救火了。
0: 失火地点在一片密集的居民区，周围连着几十户人家，大风天里，如果火势不能立即扑灭，引起室内煤气罐爆炸，就有可能危及这一片区几百户人家的安全。而此时房主并不在家。
2: 只要听到这个时候，我知道这种操作方法，我第一时间问屋里有人吗？啊，要有人，我先去把人，救出来。第二，我就先去把组长拉下来。第三，还是打119电话。
0: 由于李正是离火场最近的人，虽然还在休假，但他没有丝毫犹豫，一头冲进刺鼻的浓烟和大火里。被烈火炸碎的玻璃击打着李正的脸和头，但他丝毫也没有觉得疼，抱起快要爆炸的煤气罐，迅速送到了安全地带。
2: 作为一名保安，对这消防知识懂了很多，随时大脑提醒你，这是我们作为一名保安应有的这种责任。
0: 经过3-4个小时的战斗，火终于被扑灭了，李正却转身悄悄地离开了。如今再说起这段往事，李正也很平静，因为他相信每一个窑湾人都会在那一刻做出同样的选择。
4: 油炸小鱼，这个就是我们窑湾一道很有名的小吃啊。
1: 这是以前也有的吗？
4: 以前也有啊，一直是传统的一个小吃。这龙马湖的鱼，
1: 炸小鱼，哎呀，
4: 非常新鲜，炸小鱼，尝一尝吧。
1: 好呀，
5: 可以尝一尝。
4: 来来，你来。
1: 啊，我尝一个。
4: 尝一个。
1: 好，你也试试。
4: 小朋友尝一个。来来来来来，
1: 尝一个，尝一个，
4: 尝一个。哎，好。怎么样？
1: 真酥啊！
4: 好吧，真的好。
1: 跟你小时候的味道一样吗？
4: 一样一样，哎，这是传统小吃。
0: 今年78岁的苏子龙是一位

0: 电视工作者。在他的记忆中，童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跟着母亲到窑湾赶集，那些美味的船菜和满街飘香的甜油味是他儿时最大的向往，也成了他离家后最浓的乡愁。退休后的苏子龙本可以颐养天年，过上含饴弄孙的清闲日子，但他却自讨苦吃，干起了一件比工作时还要累的事情。他要用自己一生所学拍一部取材于窑湾、拍摄于窑湾的电视剧。
1: 这是个茶馆，说书的，讲窑湾的以前的故事。这呢是个兵营驻军。然后这是操练场。
2: 操练场就在这个大院里。
1: 都在大院里。哨子一吹，全跑出来了。
0: 苏子龙希望能够通过电视剧把窑湾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也把窑湾人勇于担责的精神传播到更远的地方。为了拍摄这部电视剧，他甚至抵押了妻子和儿子名下的两套房产。在苏子龙心中，这是他对家乡的一份责任，只有用最美的画面才能表达他对家乡的热爱，也才能一解多年来浓浓的思乡之情。
1: 责任这两个字啊，虽然只有两个字，但是分量非常重。这是一个人啊做人的一个道德的一个标准，大的到国家，小到一个地区，比如说我们窑湾镇，一个家庭是吧，和朋友之间。
0: 2014年，苏子龙的电视剧终于完成了，他把这部剧刻成了光碟，赠送给家乡的孩子们，也把责任二字语重心长地传递给下一代，告诉他们，只有明白自己的根在哪里，才能明白人生从哪里出发，也才不会在未来的路上迷失方向。
2: 许许多多的窑湾人担负着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怀揣着对家乡亲人的热爱，走向外面的世界，一如浩浩汤汤的运河水，奔流不息，却永远不忘源头。窑湾儿女无论走到哪里都会记得，懂得责任，勇于担当，才是他们的初心所在。

白山黑水间，一尊青铜铸就的坐龙昂首向天。跨越数百年岁月，静静陈列在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展柜中。它以遒劲的线条勾勒出金代雄浑气象，用独特的造型诉说着文明交融的故事。1965年，黑龙江阿城农民裴山一锄头挖开了金代皇室的尘封记忆，一段湮灭的王朝秘史就此揭开。金史鱼符志记载，天眷年间确立的成鱼制度中，坐龙纹饰专属帝王銮驾，它曾是皇室车辇上的饰物，见证了金朝皇帝完颜亮将都城从上京会宁府南迁至燕京的决绝。这种融合多民族元素的龙纹便随着车辙烙印在从上京到中都的文明通道上。它身长19.6厘米，重2.1千克，龙首威严，相较于中原龙形的鳞甲密布。金代铜座龙通体光素，仅在犬眦、鹰爪、马鬃等关节处是以卷草纹。这种去繁就简的审美与其治国理念和女真民族早期纯质上简的传统一脉相承。犬眦素目，这种设计根植于女真民族的渔猎文化，猎犬象征忠诚与战力，暗合女真上古精神。青铜犬身也承载神性护法的政治隐喻，女真统治者借此融合渔猎图腾与中原皇权。流线造型既保留渔猎文明的力量美学，又以云纹装饰实现原始性向神性的升华，彰显多元文化的统御智慧。铜座龙的三指鹰爪是女真文化基因与中原礼制碰撞的结晶，女真族对海东青的崇拜深刻影响铜座龙造型，其鹰爪三指曲张的形态精准复现了海东青俯冲擒猎的姿态。这种设计舍去了中原龙爪的五指范式，转而以渔猎民族熟悉的猛禽特征为核心。以弓马取天下的女真族也将猎马的鬃毛复现在铜座龙的身上，飘逸俊朗，恰似奔腾。他们效仿中原真龙天子之志，却在细节中注入渔猎民族的魂魄。龙辇华盖穿越燕云16州，从北至南一笔挥下，编织成金元文化的精碑。当展厅灯光抚过铜座龙起伏的轮廓，金属表面800余年的氧化层折射出青铜文明特有的幽光，这件凝固了12世纪艺术智慧的文物，不仅是金代的造物，更是一条贯通古今的文化纽带。北京金陵出土的异兽铜龙，清代紫禁城飞檐上的座龙，皆可见其遗韵。目前铜座龙已经成为金元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中华文明的伟大在于其化育之功，让每一簇文明火苗在相互碰撞滋养中燃成照亮人类精神宇宙的璀璨星河。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大提琴老师纳木拉，今天就由我带大家走进大提琴的世界。大提琴是具有独特魅力的乐器，它是一件老中青少幼都适合学习的乐器。大提琴的音色呢，非常的洪亮，非常宽广，非常的接近于人声，就能让大家呢体会到深沉的倾诉的这样的一种感情。大家都知道大提琴的持琴姿势呢是非常优美的，有一个正确的持琴姿势对将来发展我们大提琴的演奏会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今天的课程呢，我们主要学习一下怎么样持琴，那么以及持琴的姿势的重要性。

0: 大家好，我是纳木拉老师。今天这堂课呢，由我为大家讲解大提琴的演奏方法。和大家一起练习的是张博涵同学。
1: 那老师好，
0: 你
1: 大
0: 好。
1: 家好。
0: 今天的课程呢，我们要给大家讲解一下大提琴的基本姿势。大提琴这件乐器啊，它的外形呢，和其他的小提琴、中提琴不一样，它看上去呢比较大。其实像人的一个形体一样，但是呢，大提琴这件乐器啊，它作为世界三大独奏乐器，在交响乐当中是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同时呢，它也是一件独奏的乐器。大提琴的音色呢，非常的宽广，那么高音呢，非常的洪亮，而且有很多人把大提琴的声音呢，比作像男高音一样。那么大提琴的中音呢，它具有像人声一样的魅力。同时呢，大提琴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低音特别的坚强稳重，而且非常的雄厚。所以呢，我们看到了在交响乐队当中呢，大提琴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所以呢，在交响乐队当中呢，它的整个的音域呢是一个非常平衡的状态，因为大提琴它起到了一个非常坚实的中音和低音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么在我们的民族乐队当中呢，大提琴呢也是非常独特的，可以这样说，在所有的西洋乐器当中，唯一一件乐器是必须被我们中国的民族乐队所使用的就是大提琴。那么今天我们的课呢，主要是讲一下大提琴的坐姿。大家都看到了很多在电视上啊，在电影当中拉大提琴的演奏者的姿势都非常优美。那么作为课程呢，我们想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基本的坐姿呢，它是非常的重要的。同时呢，我们还要说到的就是两个手在演奏过程当中的一个正确的方法。那么大提琴的演奏方法和基本姿势呢，不仅仅包括我们的坐姿，还包括我们左手的按弦的姿势和右手的持弓的方法。下面呢，我们就通过《小星星》这首乐曲来具体给大家讲解一下，请大家欣赏。

0: 刚才呢，我们欣赏到了《小星星亮晶晶》这首乐曲。张博涵同学以前听过这首乐曲吗？
1: 我听过，老师。
0: 嗯，你听的是歌曲还是大提琴直接演奏的这首乐曲呀？
1: 我听的直接是大提琴演奏的乐曲。

0: 这首乐曲给你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呀？
1: 我觉得这首曲子非常的优美、柔和和温柔。
0: 其实这一首乐曲呢，它是国外的一个儿歌，那么现在呢，全世界的小朋友都非常喜欢这一首歌曲。那么这首歌曲呢，最早它的名字又叫《妈妈听我说》，实际上也是妈妈。

0: 可以独奏，又可以变奏，同时呢，还可以边拉边唱，小朋友们都特别喜欢。你是不是也特别喜欢这首乐
1: 对。
0: 曲，是吧？好的，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演奏和学习这首《小星星亮晶晶》这首乐曲。那么，看看通过这首作品呢，我们能够学习到什么样的演奏方法？好，
1: 好。
0: 来吧。下面呢，我们就用《小星星亮晶晶》这首曲目来开始我们今天学习的内容。首先呢，要注意我们的坐姿呢，要非常的优美、大方、自然，啊，同时呢，同学们一定要注意我们的两个腿呢是，自然的夹在琴的两侧旁边。有些同学呢就把琴放在膝盖的上边，有些同学呢坐的比较靠后，让这个琴呢躺在身上了，还有的同学呢脚呢特别的冲外，啊，一个外八字。啊，还有的同学呢，可能把脚又放成了内八字，所以你刚才看到了我做的这些样子，是不是从姿势上都不好看呀？实际上，这些姿势都会影响我们在演奏时候的发挥。好的，张博涵同学，我们现在来演奏一遍《小星星亮晶晶》。在你演奏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的姿势要正确，两个腿。要夹好琴，对，自然的，对，自然的坐下。好的，好，现在开始。

0: 好的，好的，我要打断一下啊。那么刚才我讲了，我们整个的乐曲呢，在演奏的时候，除了要注意我们的基本姿势啊，还有你的功法之外呢，还应该考虑到什么呀？
1: 脚步
0: 啊，除了弓子的角度，那么还有我们的坐姿，还有手型，还有弓段，这个都属于我们大提琴技术的一些问题，还要注意什么？我们说到
1: 曲子欢快一些。
0: 对，我们说到，其实我们在学习音乐，我们在拉乐器的时候，我们最重要的是要用心去感受这个音乐作品它带给你了什么。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在学习方法的时候呢，可能会把这一部分的感觉关起来了。那有的同学就问了，说音乐的表现不是就是得到特别大的演奏家啊，演奏家才能表现音乐吗？我们都是小朋友，我们就是把规格做好了就行了。这个话呢，只是说对了一半儿。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是演奏家还是初学的学生，我们在学习作品的时候，我们都要去用心感受音乐带给我们的美，带给我们的感受，对吧？所以呢，这个一开始呢，我们就应该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演奏。

0: 对吧？首先，
1: 嗯。
0: 你的心情真的是喜悦的。那么这首乐曲是不是它的名字也叫《妈妈听我说》，对吧？
1: 对，
0: 你跟妈妈说话的时候，肯定不能板着面孔说“妈妈，你听我说吧”，肯定不是这样的，对
1: 嗯，
0: 吧？肯定是特别开心的，对不对？所以呢，首先我们对这首乐曲要有一个正确的理解，然后用一个快乐的心态，然后节奏再往前走一点儿，好吗？再
1: 好，
0: 试一试。还有要注意你的弓子啊，刚才弓子稍微有一点歪，啊，来。
1: 嗯。

0: 然后我们在拉完乐曲的时候，要有一个非常完整、完美的一个结束啊！不是，好像这个音拉完了以后，还有吗？啊，让观众以为哦，还有啊，其实是一个结束音，对吧？那么结束音呢，就要有一个非常好的收尾，所以我们的这个弓呢，要很好的收回来。这就好像我们上台要敬礼啊，演奏完了之后呢，要谢幕一样，好吗？很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学习大提琴的独奏曲《东方红》。好，知道《东方红》是什么意思吗？
1: 不太了解。
0: 不太了解呀。啊，你应该呢去看一下这个电影啊，有一部特别棒的作品，就是一部大型的音乐舞蹈史诗啊，就是用《东方红》这个名字来命名的。在整个那个节目当中呢，有非常多的这个舞蹈、演唱和器乐，啊，非常的壮观。那么整个的这一部音乐的这个史诗当中呢，就是讲述了，中国怎么样从一个苦难的，这个民族，经过大家的奋斗、斗争、革命，最终呢，成立了新中国。那么《东方红》的，这首歌曲当中呢，就有歌颂我们新中国的第一位伟大领袖毛泽东这样的唱词啊，所以我们在演奏这个作品的时候呢，要了解这个作品它的背景是什么，它说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为什么在教材里要把《东方红》作为一个初级的练习来让小朋友们了解呢？其实呢，就是让你们呢能够知道我们新中国。是经过先辈的革命斗争牺牲了很多的生命和流了很多的鲜血换来的，就是在我们青少年这个阶段，在比较初级的阶段，我们来学习大提琴的时候，我们的教材里呢就放了《东方红》这样的一个伟大的作品其中的这个旋律可以说是老一辈的。像你的爷爷奶奶呀，还有这个爸爸妈妈呀，他们一定都知道这个作品啊。所以呢，我们来学习这个作品呢，要怀有一种非常敬畏的心啊。那么，《东方红》的这首歌曲当中呢，它的歌词呢也有歌颂我们新中国成立的第一代我们的伟大的领袖毛泽东主席啊。所以呢，我们今天来学习这个作品。那现在呢，你开始演奏。在演奏的时候呢，第一，我们还是要注意我们一个非常正确的姿势刚才我们讲过了，我们的腿要怎么样？要把这个琴要夹好了。那么脚呢，也不能外八字儿不好看是吧？也不能内八字儿，因为我们的脚放在什么样的位置上呢？实际上直接影响我们的这个坐姿，好吗？好的，
1: 好，
0: 现在我们开始演奏《东方红》。

好的，好的，对不起，打断一下啊。你看，虽然它的旋律非常的简单，但是在这个旋律当中呢，饱含了一种深深的感情，对不对？所以我们在拉这个的时候呢，不能表现出一个啊，还是稍微有一点没有感受到这样的一种情感的状态，而是应该充满了深深的敬意。同时呢，要把弓啊，怎么样才能够音乐怎么样才能够表现出这种深深的敬意呢？所以我要把它拉得非常宽广啊。东方红这一首作品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它是用一个全弓在拉，而且它的力度并不弱啊。我们应该饱含深情的用全弓多一点力量

啊，感受到了吗？所以说，同样的两个音，我们在处理的时候还要不一样。嘛，so so，这样就显得平了，是吧？so so，啦哆啦。那这个地方的歌词是什么？中国，中国，是吧？中国是我们的国家，我们感觉到非常的自豪，是不是？所以再拉这两个音，虽然它是两个 so，但是呢，它表达的感情是中国。啊，那这个时候你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情，对不对啊？啊，所以我们的弓子还要再饱满，啊，内心还要更深情，去表达出来这样的感情，好吗？我们再来一次啊。

0: 西勒索。好，最后这个搜是几拍呀？
1: 一共有四拍。
0: 对，那么四拍呢，我们就应该把它拉够了，对不对？如果最后一个音是四拍结尾的话，这个时候要跟同学们说，每一次我们的结尾的四拍，实际上并不是只拉到四拍，而是应该拉到第五拍的时候结束。这样的话，这个音呢，它是一个完整的，因为你刚拉到四的时候，这个四还没有完成啊，对不对？那么最后一个音，卢老师，我们一起来演奏一下啊。我们最后一个音从 re mi re do 从这个地方开始啊，预备起。

0: 对，这样就更吸引人了，对不对？而且你自己呢，也感觉，拉得非常的舒畅，非常的投入，对吗？嗯，很好。好的，我们今天呢，学习了《东方红》这首作品，同时在这个作品当中呢，大家都看到了，我们需要非常好的运用我们的全功。在演奏全功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还要注意力量的均匀的分配。那么这首乐曲呢，它表达了一个非常深厚的一个感情。那么在我们演奏的过程当中呢，除了要非常好的运用全功的技巧之外呢，我们还要用心去体会音乐。好的，那么我们今天的学习呢，就先到这里。练琴是一个比较艰苦的过程，坚持、坚持、再坚持。学习音乐之所以半途而废，是因为缺少了克服困难的勇气。但是，只要在前进的路上能够一如既往地坚持下去，你终将会有收获。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

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柄，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同学们，今天我们学习第十课《竹节人》。同学们，看老师手里这个小家伙，像不像《西游记》里的孙悟空？
1: 像。
0: 其实呀，他叫做竹节人，是范西林爷爷小时候的爆款玩具，也是我们今天要探索的非遗小主角。我们小时候的玩具，请。
2: 因为作者的语言文字是比较生动形象的，比如说给这些竹节人也起了一些外号，齐天小圣啊，还有一些动作是黑虎掏心啊，所以学生每次读到的时候他是非常感兴趣。我觉得竹节人这篇课文给孩子们打开了一扇通往传统文化的窗，然后主动唤醒了孩子们一种对传统文化的一个兴趣。
3: 老师，这竹节人看起来简单，做起来难吗？
0: 问得好，今天我们不仅要读课文里竹节人搏斗的画面，还要请一位神秘嘉宾带咱们看看真家伙是怎样诞生的。
4: 让我们掌声有请范爷爷。
5: 同学们，非常高兴能够来到你们这边。历史悠久、名人辈出的当头声音小学，
6: 竹节人这篇文章呢，是我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呢，创作的。当时我还在那个学校里做语文老师，经常看到我的学生呢，下课的时候在玩各种玩具。于是呢，我就想到了我小时候玩的那些玩具。当时呢，这篇文章呢写的时候呢，也是一气呵成，因为是写着自己的真实的感受，非常熟悉。
5: 刚才你们已经上了这个竹节人这一课，这个竹节人这个竹子的竹啊，

0: 是象形石，大家都知道的，它就好像是两个高耸的竹子一样。我们中国古代呢，就有许多赞颂这个竹子的诗句，比如说，竹节新虚虽我师，宁可舍五路，不可居五竹。
1: 我想问，那个时候的办公桌也是有裂缝的吗？
2: 健美比赛是什么呀？
3: 为什么竹子在中国人心里这么重要？
0: 竹子呢，它本身具有有劲，而且呢虚性，四季常青，不为年冬，所以我们历来就把竹子的这些品质啊，把它呢作为我们民众崇高品质的一种象征。

0: 跟现今健美比赛中那脖子老粗浑身疙瘩肉的小伙差不多。
1: 做罪人这篇文章呢，因为写的是童年叙事，通过我们做做罪人玩做罪人，还有一位呢充满了童心的这个老师，写出了我们童年时代做罪人带给我们的一种乐趣。所以呢，这篇文章在语音形式上面呢，我尽量的做到呢活泼幽默，哎呀，生动形象，突出一个趣事。
0: 两个竹节人放在一起，那就是搏斗了，没头没脑的对打着，不知疲倦，也永不会倒下。有时其中一个的线卡住了，
1: 那斗士便显出一副呆头呆脑的傻样子，挺着肚子尽爱做。竹节人手上系上一根冰棍棒，就成了手握金箍棒的孙悟空，号称。虽然我们那个时候呢物质条件比较匮乏，自己制作这个玩具，使得我们这些孩子培养了一种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好的追求。看见同桌扒在窗玻璃旁边看得津津有味，我也凑过去一探头，咦，看见了什么？只见老师在他自己的办公桌上玩着刚才收去的那竹节人，双手在抽屉里扯着线，嘴里念念有词，全神贯注，忘乎所以，一点也没有注意到我们在偷看。
2: 他脸上的神情跟我们玩的入迷时一模一样，于是我们同桌相视一笑，虽两手空空，但心满意足，轻手轻脚的溜了。
0: 方才的那份小小的怨恨和沮丧化为乌有。
1: 竹节人这篇文章当中呢，我自己感觉到最满意的就是这个最后一章。那么为什么这个文中呢，我和同桌看到老师在玩竹节人，说去的竹节人之后，他们两个认为相视一笑，就那心满意足的离开了呢？因为他们看到了平时在课堂上那么严厉那么冷静的老师，实际上内心呢也深藏了一颗童心，这个局势就产生了一种反转。这样一来之后呢，师生之间的距离呢也就拉近了。

0: 同学们，这是薛爷爷。
1: 薛爷爷好。
0: 他可是做竹篾的行家哦。今天就请薛爷爷来教我们一起做竹节人吧。
1: 真好耶！
2: 我屋里谁来这个样的竹子呢？是叫易座。
3: 易座。
2: 哎，易座，那个分量可以吃的。这个竹子呢，可以做那个竹节人。最好呢，这个竹子呢，再小一点呢，最好。来啦！给他们散一点，轻松点的好了，是吧？给你们了。
4: 叫你齐天大圣，
2: 看着啊。好你捏个枪了呢？我
5: 同学们就是看到薛爷爷制作竹节人的时候是非常全神贯注的投入当中的，当薛爷爷给他们示范完之后，他们也马上就是拿起这个竹节开始自己制作，可能也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是其他同学马上去帮助他解决了这个困难。他们完成之后呢，我能看出来他们是非常的喜悦的，然后他们会非常感兴趣，他们会更愿意接触一些新的传统文化的一些东西。
6: 竹子作为我们的这个本土植物，在中国分布非常广泛，尤其是在广大的南方地区，在江南一带形成了历史悠久的竹编文化。千百年以来呢，竹子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比如说我们现在用的很多汉字，尤其是器皿类的，它很多是竹字头的，比如说篮、筐、笼、箩、篓等等，这就体现出我们当时的竹编技术和我们人们日常生活结合是非常紧密的。我们去保护一项非遗项目，并不是把它放进博物馆里的橱窗中进行展示，而是要让它的文化基因和我们的当代生活结合起来，让它活起来，用起来。
5: 为了加深同学们对竹节人这篇课文的印象，我们还特地安排了让孩子与家长一起合作去制作竹节人，
7: 让孩子们玩中学，学中玩。孩子在这些动手动脑以及玩的过程当中，发现他和同学们的协作能力以及相互之间的沟通互动的能力都有了很大的提升。
8: 最近我发现孩子在课本上学了一篇竹节人的课文，很感兴趣，他就自己去画画，喊我们一起玩竹节人大战。
9: 妈妈，快快山压顶，爸爸辛苦操心。
8: 然后甚至用 AI 软件，结合他自己天马行空的思想，去设计一个竹节人大战哪吒的场景。
10: 给我生成一个竹节人在木桌上和哪吒打斗，手里握着长矛，把哪吒改得可爱一点。
8: 通过这个竹节人，我们就发现传统文化离我们不是很远，就在身边，等待我们去挖掘和发现它。

0: 因为我们档口实验小学是一所百年老校，我们学校还有一个前伟成的创造学院，让孩子们通过实践也可以拓宽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认知思维，对他们今后的生活都是有很多益处的。
1: 根基牢固，刚正不屈，坚韧不拔，这也是咱们中华民族赞美的一种道德和品格。可以说竹子已经成为了我们中华民族特有的一种文化符号，中华传统文化离不开竹子。我们去保护竹篾工艺，不仅是在保护一门传统的手艺，也是在保护和传承我们的中华传统文化。
2: 这个竹子人是一个玩具，它之所以能给孩子们喜欢，实际上它也是体现了我们传统文化的一种传承，一种影响。
0: 其实我们语文课上每一篇课文，它都给孩子们传递了一些处世之道或者是人生的智慧，在孩子们今后的一个人生路上，可能某一刻他们会想起小时候学的那篇课文，从中获得一些自己的启发，也可能有些知识是对他们终身都是有意义的。
3: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4: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5: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6: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颜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5: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4: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5: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1965年寒冬，山西大同石家寨村，村民们正在打井，意外叩开一座北魏王侯的地宫秘境。

当最后一粒浮尘褪去，一座气韵天成的石雕棺床破空而来。道山自行底座庄重恢宏，装饰华美的各色纹样尽显雕工卓越。第一眼震撼来自四尊力士，他们赤足登地，胸肌紧绷，中间两人呈胡跪之姿，两侧则半蹲如满弓，双臂奋力托住棺床，整体造像融汇东西，既受佛教东传而来的犍陀罗风格影响，又可见清晰的中原服饰纹样。棺床上还浮雕着13位祭月童子，他们姿态各异，神情沉醉，仿佛仍在无声奏响一支跨越时空的乐曲。工匠以精湛的石刻技艺，将西来的高浮雕和汉民族的阴线刻巧妙融合，更将波斯、印度的音乐文化元素融汇一体，谱成一曲曼妙的丝路乐章。这一艺术杰作凝聚了当时工匠的卓越智慧与紧密协作，生动展现了北魏时期的文化交融与工艺水准。墓主人的身份也因完整出土的墓志铭而得以确认，他正是司马金龙，进士之祖司马懿之弟司马睽的九世孙。史料记载，其父司马楚之受东晋刘裕迫害，逃离南方归降北魏，后娶北魏河内公主，生下司马金龙。作为汉和鲜卑通婚的后代，司马金龙系出高门，双重文化背景使他自小受到良好教育。他入仕后深得宠信，官爵显赫，袭琅琊王爵位，卒于太和8年，正值北魏王朝鼎盛时期。显然，这深深浅浅的凿痕，不仅代表北魏杰出的石刻艺术，更是一个王朝强盛与开放的生动见证。历史的建硕，凝结着鲜卑对力量的崇尚；乐伎的共舞，则让我们听见1500年前那片辽阔的丝路交响。我们仿佛看到司马金龙生活的年代，胡商戴尖顶毡帽，汉儒着鹅冠博带，彼此在都城平城交错往来。作为北魏王朝重开西域的东端枢纽，平城从不固步自封，而是始终以包容共存的智慧，从容开展同域外民族的广泛交往。司马金龙墓石雕棺床是北魏石刻艺术的代表，透过这些石刻，我们窥见了一个时代的精神气象。它的刚健、开放、融合，不仅印证了北魏艺术在中国石刻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价值，也为后世随唐石刻的辉煌奏响了序曲。

降速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这是新安江的上游练江，古往今来，这块钟灵毓秀之地，以才入世，以文垂世者，代不乏人。在练江上泛舟，邂逅江面的飞鸟，看渔民收网回家，晨雾四起，炊烟袅袅，白墙黑瓦也都被人间烟火氤氲的温暖可依，自成一幅幅中国水墨画。
1: 特别是早上有雾气的时候，这景色那个都富有诗意，有变化，一会儿有了，一会儿慢慢又淡下去了，一会儿又露出来了，多好看。
0: 这是画家方俊第一次出远门写生。2年前，72岁的方俊

0: 因为一场大病住院治疗，至今仍处在观察期。
1: 最早的时候什么时候来这里的？
2: 最早是80年代初吧。
1: 80年代初啊？
2: 哎，
1: 这得30多年了。
2: 哎，80年代初了。
1: 啊。当时你来这个第你就是第一次看到这个景是什么感觉啊？来这里
2: 其实那时候比现在更加像那个原生态的状态。
1: 原生态
2: 的状态。
1: 现在像后面你的后面那个楼都有吗？
2: 后面这个新楼没，老楼还都有啊。像这个就是新楼嘛，那边都是老楼。它这条古街等会我们会走这边走一块，非常古老，1000多年前了，唐朝就有了。
0: 这是他大病初愈后第一次远行，就选择徽州。不仅是这里有保存完好、悠久敦厚的人文历史传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里是他的祖籍，他的老家。
2: 当我第一次回到我祖籍这里，这很奇怪，觉得这好像就是我应该生活那个地方，就所谓魂牵梦绕的地方。还有人钓鱼。
0: 依稀渔船泊小楼，梦里家山画中秋，寻常一条溪流水，昨夜无端上心头。这是方俊在他的作品中曾提拔的一首诗。
2: 为什么昨天夜里会无端地梦到这个东西？就讲，实际上有的话是我那种梦境里头的想象把它画出来。家山嘛，就是故乡的山嘛，这画中秋，画里边的秋天。

故乡的情怀啊，实际上是这个你的这个祖上，他会慢慢他们会讲起这个地方。其实我也不是出生在这个地方，那他们讲起这个地方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哎，我到这来成年以后到这一看，果然是他们讲的那个样子，哎，非常非常有特色。

中国留下来的一个古代的诗意戏剧的一个标本战争，等于就是你居住的环境就充满了诗情画意，你要把这个通过画把它传达出来，这个各个地域的风景也不同，所以它对画家的这个创作有很大影响。因为地域特色，它可能会在你画面上出现的图像跟别的画家所采收集的这个图像不一样，所以你这个创作你就会有自身的特点。

余粮坝，它是新安江上游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拦河坝，距今已有1400年的历史。对于当地生活的人来讲，这里就是徽州人的命门。关于这点，还有。

0: 从徽州的历史来讲，这里是徽商的发源地之一，早年间外出经商走的都是水路，称雄明清商家三百余年的徽商十有八九无不从渔梁坝出发。徽州文化充满地域特性，独特的地理位置将其与外界阻隔，形成相对独立，而新安江水又把内外的世界衔连在一起。千百年以前，青莲居士李太白曾经坐船到过这里，在渔梁码头留下了这座太白问津处。
1: 这里我来过七八次了，这里以前有一个剧作家唐显祖，他就写过一首诗，玉色金银器，就你要知道有钱人是什么样的，金银器啊要从黄背，黄就是黄山，白就是慈云山，你到这里你就知道这里人怎么有钱法。最后就是无梦到徽州，他没有来过，他说没有做梦到徽州来过，就写了牡丹亭的那个
0: 满月遗风，是辟壤山水灵气净化之功，体现了山民性厚情真意切的特点。无论是李家做人说教，还是创业经商，皆重信守义，崇礼重儒。徽州文化是徽州人的一种生存文化，是一种古老朴实的儒文化，也是一种乡土纯情的平民文化。
1: 那边还有一个披云亭，是古代李白到了里叫问津处，就是他到这里船找不到，问人家怎么弄，他就问津，山涧水旁天津的津，问津处。这个李白有个一块碑在这叫李白问津处。哎，李白到晚年基本上就在这一带活动。问津亭，这亭子就叫问津亭。
2: 这块变味了，
1: 过去这条路上任何房子都没有的，没有一间房子。
2: 现在这造了很多房子嘞，这条路也不通嘞。这边的现在开发的新房子。
0: 老白，渔梁街的村民，在老街上开了家小店。老街内都是石板路，房间错落有致，是典型的徽派民居。说起仿古，又不得不提一提渔梁老街的历史。渔梁老街在唐朝时形成街市，距今已有1200多年历史。
2: 他为什么造这个码头墙呢？徽州的房子，现在我们出去，你要不做官，你要是做了官以后，头上戴个官帽。戴了官帽以后，你要做个马过来，就叫马背上面，就叫马头墙。在我们徽州人有一个讲究呢，这房子呢叫烽火墙，人家的房子比你高，你万一天下着火以后，那个风往那边吹，你再把它墙比它高，它就把它挡掉了，
1: 这样就不会连在一起出问题。
2: 对，
1: 水平就很高。
2: 对，
1: 你看到那个每个小拱形的小窗户里头都有花纹，都是一个窗户里边有每个雕花窗在里边。
3: 对，很漂亮，
1: 真讲究。他这种的晚莲，这个莲花是不会长大的，它也开花，但是它长不大，叫晚莲，在碗里头可以长，一个碗里头长莲花，莲叶荷叶。这石雕都还像一幅山水画，你看。这是一幅山水画。
2: 它代表着你看这个地方多富裕啊，有这么多船，说明这个地方都是码头啊、大宅啊、有钱人家，
1: 对，
2: 是吧？水路交通的。这渔梁这个地方是徽商的发源地啊。
1: 哦。
2: 哎，以前到这里做生意，下面是开店，楼上是住人。他把货物到这里以后呢，在这里从这里中转到下游去。下游就用到杭州啊、上海啊、北京去了。哎，现在呢，讲一句土话呢，叫做渔梁这个地方呢叫徽商的地产中心了。
1: 这里的，哦，你还有个小店。
2: 这个民国的房子。

0: 全部木板的，跟那个一样的木板的。
1: 哦。
0: 哎，这个是上面包装一点的木板跟木板。
1: 哦。
0: 后面浇了钢筋水泥。
2: 余梁老街是窄窄的一条，这种距离也让人与人的关系更紧密。
1: 对，
2: 老街的人看到乡邻都会友好的互相打一声招呼，可以感受到那种质朴的邻里关系。
1: 傍晚有的是白天，挺好。
2: 余梁老街最吸引人的就是
1: 古朴，这个是当时
2: 天气好还会碰到当地渔民晒鱼网。毕竟老街后面就是新安江的上游练江，也算是鱼米丰收了。
1: 哦，这些小孩也不注意。哦，杭州的，中美要么杭州，2007年，现在这学生都大了，
0: 那20多岁了。
1: 啊，2007年的时候吧，2007年，附中的时候都十几岁，
0: 再也有二十四、二十五了。
1: 啊，后来这学生还来玩过的没有？
0: 没有，
1: 没有，就没来玩了。哦，哦，这不简单，真不简单。
2: 徽州更受世人瞩目的就是它的文化。徽州文化是中国敦煌学、藏学、徽学三大地域文化之一。黑与白是徽州土地的原色，这里储满了人生的沧桑，流淌着几多灵性，让徽州显得古朴而又沧桑。然而徽州的印象不只是黑白的浑厚，还有黑瓦白墙里头徽州几千年来
3: 的
2: 生活故事。
3: 这很好，很好。这当然你也把透视把它那么大透视很厉害的处理了一下，这也很好。多好，这个我觉得好。
4: 第二种是按照这个临摹的，其他都是按实物画的。
3: 只要叫你们按照这个临摹吗？
4: 没有嘞，因为要赶时间，赶作业。
3: 赶作业，怪事。好好好。
1: 把他的双面撑起，他跟当地联系，我也不能搞定。
2: 张小英，方俊的学生。南京艺术学院中国画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这次带学生出来写生，正好碰到方俊老师，师生们又融合在了一起，
5: 是吧？
6: 对，我们到了皖南，感觉会画画了，有自己的面貌。嗯，
5: 对。
3: 像张老师，我那个时候上课的时候，他跟我一起出去，我印象他这个山水画一个个阶段的这个成长和进步，对不对？我记得很清楚。
6: 我跟方老师去过很多地方，齐云山以前皖南这一圈方老师都带我们走过，然后武夷山，南燕道，
3: 南溪江，
6: 南溪江、南燕道、北燕道，
3: 这一带也比较适合山水画教学。
6: 对。
7: 哎，再歇一会儿去，我再找。
1: 上面就上面。
7: 哎呀，好
6: 吧，歇一会儿。画每看到一次，我就想笑。
7: 对对对对对，
8: 画
7: 那个，
8: 有情趣在里面。
9: You have nothing has been done.
10: Just
9: finish.
10: No.
1: 讲英语。
6: 讲英语快。
9: 哎，my watercolors are at your tail.
3: 真的，不行，败下阵了。
1: 败下阵。
9: 哦，
3: 这个也画的吗
1: ？Perfect.
9: I like this.
10: Yeah. 你要教他中国名词，这是徽派建筑。
1: 他是哪个国家的？
11: 他是哪个国家的？
6: 什么？
1: 宋。
6: 什么呀？
1: 是什么？
6: 我的 I from 是来自哪？
9: 法国。
1: 法国，
6: 法国，
1: 他
6: 说这
1: 是
6: 法国，
1: 哇，这是哪个
10: 徽派
1: 的？就是宋朝的那个法国法，
11: 是吗？
1: 嗯，啊，
11: 皇上，
1: 他这个是不是宋朝的？
6: 不是，
3: 这个房子，
1: 嗯，
3: 这房不应该是明朝的吧？
1: 明朝的。From 14 to 16，就那个。

0: 英语，我是哑巴英语。
1: 他是法国人，是不太肯讲英语。
0: 他发音我听不懂。调个黑色，你看。我还寻思你
2: 要陪他解释。对，那个他就在那边。
3: 听懂了吧？
0: 去一下。
1: 谢谢的啊。
0: OK。
1: 西云山。
4: 啊、哦，没落、
0: 哎、
4: 没落名。
0: 小蝴蝶。
1: 对，西云山、
2: 啊。小蝴蝶，
1: 小蝴蝶，
0: 小蝴蝶，
1: 对，
0: 下一个，
1: 在这边，
0: 下一个，
1: 哎，下一个，下一个，嗯，这个当心，这个没干，没干，
0: 没干，
1: 嗯，
0: 湿的。
1: 哎，对。
2: OK。
0: 小蝴蝶。OK，
4: 哇、wow.
1: 嗯，
4: 谢谢，
1: 谢谢，法国的，
0: 非常好。
5: 齐云山古称白岳，白云深处临崖而建的月华天阶，宛如一弯新月横卧齐云山上。玉石仙踪和人间烟火相依相存，被誉为中国道教第一村。几千年匆匆而过，古朴的徽州仍能留住自己的那份真诚，那份自然。

0: 这好看，我喜欢它那个颜色。它是竖的，你看它上面小点，拍摄。这个竖，这个夹子，这个口子过去，经常是这样。我站在这上面，这山一会儿是没有的，挺有意思。写生非常重要，出来到这个写生的地方。等于学山水，跟课堂他就活起来了，因为你面对的这个东西，你怎么画，他就跟那个在课堂里头他不一样，他面对着这个自然的实景，你要想动脑筋，怎么安排这个章法、构图，然后什么地方用重模，什么地方用淡模，他面对着这，他就要叫你表现，就逼着你去找一种方法，你完全用你临摹过的古人的方法套不上去，对吧？但是古人用笔的方法可能会启发你，那个临摹他你是照着他一笔笔画下去，你实际上是被动，这个你是主动的，它不太一样。
1: 历史上，这里是一块移民不断、蛮罕杂聚之地，也是一块滋养五千年文明神奇的土地。相对闭塞却可得身心安宁之地，形成了观念碰撞、学派林立、文化融合的卧虎。
0: 这里有一条河，它就是这个江里这条河，
2: 对的。
0: 它刚快
2: 两个河
3: 都在那边
2: 交
3: 界。
2: 这
3: 不好走。慢点，慢点。
0: 要上去，大概走这一趟。
3: 还好，我们不是太吃力，这爬上来。
0: 就在那儿。
3: 哦。

0: 老师，你记忆超好。
1: 你上，
2: 走走走走。
0: 就这个，有个一个墓园呢。
1: 挺好吧？
0: 好。
1: 哎，真还有个墓，建江合唱墓。
3: 徽州文化不仅在于历史，也在于现实。从大量的古民居、宗祠、牌坊遗存中感受徽州文化的博大精深，从当今徽州人生活的淳朴与恬淡感受到这种古老文化的鲜活与生命力。墓碑的主人建江是新安画派的领军人物。新安画派是明末清初大都是徽籍画家，他们备受名山秀水之熏陶，悟出了山水之精神。
1: 到这来就是表示对传统的这个真敬重吧。对，
3: 向古人致敬，这是方俊保持的一个传统。
1: 个人认为学习传统是很必要的。
3: 融入山岳先民遗存的厚实质朴，南宋移民流传的艺术情趣和生活追求，他们的作品乃至他们的言行，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后来新安画家的人品与画品。
1: 这个是最重要的，并不是说你临摹过多少古画，你画的多么像某一个人啊，不是这个东西。就好像跳高前头有一段助跑，对不对？大概是十几米吧，砰砰砰砰砰，把这个力量继续，然后跳两米，两米五，那这样高度。但是你不能一直跑两公里，你跳这么点就跳不起来，因为你已经把力量都耗尽了，就不是积蓄力量，是把你消耗掉了。所以学习传统要有得法，不能完全掉到这个传统里去。一味的就是模仿他像了作为目的，你临摹的时候可以不像他。我以前上课的时候我就提出来，可以啊，对临就画像他，他画一遍，你照上到那个临摹碑画一遍，也可以背临，就是说我看一下子，我不看这张画，我这个临，还可以意临，我看过这张画，我把这个圆桌放到一边去不看它，根据你脑子的印象，你自己那个里面好多都是你自己的东西。慢慢你就走出来了，所以学习传统也要得法。
4: 老师讲得好啊。
5: 对。
1: 好，我们下去。好玩。
6: 合影。
1: 啊，合影，合影，好，合影，对。好，我们就站在这墓前合影。
5: 对。
1: 哎，也请呢给我留一张，我上次在这里拍的照片没有人给我。找不到。
4: 1、2、3，
7: 这个是99年之后新开放的一个，等于说是一个新的景区。
1: 新的景区。
7: 相对来说比天都峰啊、西海，就是还包括这个莲花峰这些老的这些山。
4: 哇，真的是！小心啊，比较陡啊。
1: 小心。
7: 他这个就当时在施工的时候就注意到，就是尽量避免去破坏这个山体的景观，所以这个路面都是悬浮在山体之外的，上面底下都是悬空的，有一种悬空战斗。
1: 这块石头大概原来就在这里，
7: 就是在这。
1: 哎，他弄一个洞，
7: 但是他略微把它修了下，做了一个人可以通过的
1: 空
7: 间。
1: 对，就是人通过的，对。好。对，你不要胡诌。
3: 在徽州人家，有多少青衣小子摇头苦读四书五经，那蘸着祖传的墨砚，书写着书眉灯影，书写着一道道徽州文化的轮回。书院的堂匾楹联，门楣的笔走龙蛇，戏楼的文化气息，三雕的精巧情趣，无不显。

0: 显示出徽风徽韵。在画家方俊的眼里，诞生于此新安画派的徽籍画家们不仅善用笔墨，更是眷恋家乡，将山水白月的自然山水融入书画，表达心灵的意气，提倡画家的人品和气节因素。绘画风格趋于枯淡幽冷，具有鲜明的世人艺品格调，在中国画坛独放异彩。
1: 印象就是这个意思，
2: 故乡的一个，
1: 对对对，故乡的一个。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回味徽州一种情结，一个人与一个地方，一个人与一个家的缘，是心根植于土壤，情牵绊于家的情结。遇见成全了乡愁，乡愁是最美的遇见。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湖南长沙城东的一所医院内，清脆森森。树木掩映之下的小山包，正是震惊世界的马王堆汉墓所在。因西汉长沙国丞相李沧、丞相夫人辛追与他们的儿子李希将永生之地选择在此处，才有了这片绿荫。而建于湖南省博物馆内的一号墓墓椁，被贯通三层楼的巨大空间模拟圆镜展示。它的主人就是这个家族里，在现代知名度最高的辛追夫人。

穆果静置于地下，如同一位沉默的守护者，不仅担负着守护之责，也承载着墓主人对永生的祈愿与信仰。马王堆一号墓建于汉初，约公元前163年，其井字形墓椁的构造体现出对楚墓工艺技术的继承。椁是中国传统用词，即套于棺之外的墓结构。马王堆一号墓墓椁是我国迄今出土最大最完整的汉代井椁实物，采用一椁四棺的多重嵌套形制，内部的四重套棺由外向内所用颜色及所绘图像神秘而浪漫，具有典型的楚文化风格，诠释了辛追夫人从死亡到重生的历尽过程。椁便是对棺这个空间的延展，外椁内棺的结构成为了一个地下家园。那么汉代工匠要如何用木质构件来完成对永生宇宙的诠释呢？这座长 6.72 米、宽 4.88 米、高 2.8 米的庞然大物，最上层覆盖的26幢竹席与上下层盖板顶板一同代表着天界，中间的椁室指代人间，两层底板和三根殿木一同象征着地界，整体为天人地三位一体结构。椁室是其中的核心单元，东西南部的三个厢室中装满了随葬品，但北边厢却相对空疏，被布置成一个墓主人自己生活的空间。盛满各式石具的漆案陈列在背靠画屏并设有电褥的座位之前，这是为墓主人准备的座处。旁边有一把墓杖和两个盛有化妆品的漆帘，以及枕头、枕巾、平机、鸡巾、香囊等物，为辛追夫人生前常用之物。而学者也注意到，在梯形帛画上，辛追夫人被描绘为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妇人，与这里的墓杖实物形成了对应。帛画当中天上人间地下的布局也与墓椁的构造两相呼应，正是汉代宇宙观的集中表现。朝向西端空座而摆放的还有多个女士俑和歌舞乐俑，我们可以想象另一个世界的辛追夫人一边享用着酒食，一边坐在空座上欣赏歌舞表演。墓主人深受汉代视死如视生观念的影响，已经被封为代侯时1700户的立仓及其家族早早就开始为永生愿望做准备。椁被深埋于地下20米的树穴当中，顶部、底部与四周被重约10000多斤的木炭浸湿填塞，再以1米多厚的白膏泥包裹其外，椁室被严密封存，形成缺氧环境。如今回望如此千辛万苦把墓葬保护起来的努力，的确使得马王堆一号墓获得了永生。在以墓椁为核心的密封系统的坚固守护下，辛追夫人的尸尸和大量随葬品奇迹般保存至今，使得2000多年后的人们有机会深刻理解长江流域文明从楚风到汉运的演进过程。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侗族大歌不仅是一种音乐，还是一本蕴含民族精髓的百科全书。他们不仅把万物生灵的鸣叫和心灵的感悟汇织在一起，还以此抒发男女恋爱之情，教化子孙的伦理蕴含其中。侗寨的杨士斌就是凭借一首好听的侗族大歌，获得了爱人的芳心，迎娶了自己的新娘。
1: 侗族大歌是很多人多声部的合唱，但是我们这边就是单个的、两个的、三个都可以，但是我们用的乐器两种，一个是牛腿琴，一个就是琵琶啊，五弦琴两种。那么我想当时我就是用这首歌来打动我的爱人，这首歌唱一下。哇

这首歌的歌词大意就是：年就年，两我结交八十年，哪个77岁死？瑞里桥头等三年。那个瑞里就是我们其实有个就是生死链桥，叫瑞里风笔桥，那个地方都是很多男女都在。

在侗族村寨对歌的机会是很多的，除了传统的歌节外，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的夜晚都是男女青年聚会的好时辰。成群结队的男青年登上姑娘家的木楼找姑娘对歌，聪慧的姑娘往往通过对歌了解男方的品格和思想。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姑娘会选定一位意中人，就用歌声告诉男方可单独登楼。爬窗探妹这种原汁原味的动情民俗，这便是一对青年人恋爱。

因为我们这边侗族姑娘她都比较封建，也说比较害羞嘛，然后不会说是家如果不是爬虫大他们认识男孩子的话，基本上就是父母之言媒妁之命这种，但是有爬虫他们这种的话，有男孩子他到我们女孩子家，然后他唱歌，你觉得熟悉了认识了过后，然后觉得双方合心了，你可以去跟家长说，然后家长同意的话，然后他就会请男方家就会请媒人来说，如果说不同意的话，基本上就是晚上偷偷的在那里，觉得合心了过后就会偷偷的跟男孩子走了。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每个地方都有它美丽的景致，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俗风情。载荡侗族的大歌为侗族

0: 不对？
1: 打你啊！你看，
2: 跑又跑又跑，跑起来！

按侗寨的习俗，新人的婚礼一般都选择在每年农历腊月或者二月举行。侗寨姑娘出嫁时要有6至12个姑娘伴嫁，并打扮得一模一样。

0: 姑娘离开娘家时，不是哭别，而是高高兴兴和伴娘步行而去。伴娘是寨上的年轻姑娘，在长长的送亲队伍中，新娘走在最前面。迎亲途中，为了显示新郎家的家业，迎亲队伍往往故意绕道而行，专找人群密集的地方通过。沿途每经过一个寨，都要燃放爆竹。
1: 从开车赶几块辣椒，你咋几块辣盘子了？
2: 啊，干杯！
1: 干杯！

新郎没有与新娘见面，没有拜堂仪式，伴郎们弹着琵琶，拉着果吉进来，与伴娘们对歌到第二天中饭前。约晌午时分，新郎插在伴郎中间，送新娘一行回娘家。新娘何时再来新郎家，不一而定，可能是明年，或许是后年。

在中国黔东南流传着一句苗山洞水，也是当地人的生活习俗。苗族人住山上，侗族人居水边，榕江是珠江的源头，也是全国最大的侗族聚居地。其中三宝千户侗寨是我国侗族地区人口最多、最密集、

0: 侗族源于先秦时期，至今沿袭着千年的历史习俗。拦门酒是侗家人最隆重的迎宾仪式。进寨前，漂亮的侗族姑娘和小伙子们都要在大门口拦路欢迎，唱起敬酒歌，让客人喝一口侗家自己酿造的侗香米酒，以这种独特的方式表达着对客人的尊敬。
1: 侗族有这个祭寨的这个风俗，祭寨这个祭就是聚会的祭，啊，就是说有外人还有僧人到我们寨子里面来，会给寨子里面带来一些不平安的或者是不好的东西。那么老人们就会说，在寨子门口拦上一道拦门酒，把不好的东西挡在外面，让寨子里面还有客人到这里来做客，大家都能开开心心的、平平安安的。

0: 百倍苗寨地处偏僻，山高坡大，交通不便，保留着古朴的民俗风情。苗族百鸟衣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苗族把鸟作为始祖来崇拜，用长幅蜡染布和织锦做成，上面满是鸟纹，诉说着苗寨祖辈的故事。
1: 到一年一度的这个过苗年了，跳芦笙舞了，但是他们的衣服，他们好意思，没有意思，他妈的讲，没好衣服，当时太急了，他母亲呢就把他呢，就是因为他是猎人嘛，大的那鸟的那羽毛不是大了个羽毛噶，像战利品一样的都要挂在家里面嘛，他就把那些东西一下集中起来，他妈给他租了一件衣服，就这实际上当时呢开始是想呢租漂亮一点。后来就发觉得非常好，他到国堂去跳舞啊，引起大家的这个重视了，哎，觉得哎呦，这个衣服太漂亮了。后来姑娘们都纷纷效仿，都照着这个做，当时都从天安门住出来。苗

族百鸟衣是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绣刺绣而成，其色彩艳丽，图案奇特，工艺精湛，款式繁多，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是苗族文化的重要载体，被誉为穿在身上的苗族史诗。百鸟衣的精美源自其复杂的制作工艺，过去可能取全寨之力才能制作一件，而百鸟衣纹样源自民族本身的动物崇拜、自然崇拜及祖先崇拜，是苗族人民独特的审美表达。无论是植物纹样、动物纹样还是几何纹样，都蕴含着苗族的历史，代表着苗族人民的信仰，阐述着苗族人民的生活，都是苗族独有的历史积累和沉淀。

0: 就从这样画，你想画什么？
1: 单是蜡染布这一项工作就工序繁琐，过程漫长，每个细节都要细心把握，一个环节出错便前功尽弃。复杂的制作过程使得百鸟衣立体感很强，动物形象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也被列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族百鸟衣如此美轮美奂，说起它的传承，在当地不得不提的一个人就是杨超锦。出于对本民族服饰的偏爱和自豪，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爱自己的民族服饰，杨超锦在当地开了一家自己的服装店。看起来不起眼的一家服装店，却承载着无数像他一样的侗族人共同的记忆和梦想。
2: 这几年我这个觉得这个旅游啊非常的发展兴猛啊，我看这个我家在那里啊，非常的这个天地人和啊，这个一人家一来呢就要留张照片啊，是不是啊，还有穿的民族服装啊，就是很这个返古归真啊，这个味道看他们这个需求的话，所以我开这个店我开这个店呢就是让全国人民了解我们侗族让世界外国朋友五湖四海的宾朋更加了解我们三宝浙江侗族的文化底蕴要有机遇我想在北京、上海、广州各大城市发展我们这个旅游文化产品让他这个我做的这个牛腿琴和琵琶走出国门。

一年来就呀，咱们难免想家嘞，别人们嘞想啊。

0: 每年的阳春三月是这里的苗族青年最激动的节日，所有成年的男女不论年龄婚否，都可以公开邀约相好的伙伴爬毛人坡，到山顶插毛人，唱情歌，寻情怀旧，释放一生的愿望与激情。这一古老习俗一直沿袭至今，被誉为东方最古老最神秘的情人节，还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空身苗寨传世久远的风情节日毛人节已成为这支苗族传统的核心文化。除保留过去原汁原味的古老习俗外，如今还增加了当地一些其他民族风情，例如吹芦笙、跳芦笙舞，也让原始古老的侗寨充满浪漫的气息。被森林包围的木屋、鼓楼、山坡，处处传出动听的音乐，这是侗族男女青年在互相倾诉，表达心中抑制不住的爱恋，到处弥漫着古色古香的浪漫情调。如果说毛人节是当地苗族文化的传承，那当地神秘而诱惑的服饰则是苗寨人穿在身上的一部史书。原汁原味的苗族超短裙层层叠叠缠在苗家女人的腰间，为此这里又被外界称为世界超短裙之乡。
1: 这种苗裙呢，它是我们永江13则苗族支系其中一则，他们从为了躲避战乱进入这个山以后啊，就很少有往外面联系，所以他保持他比较独特的这个民族文化。他们那地方呢有几样的是比较有特点的，一个就是刚才你说的，就是苗族服饰。他苗族服饰呢属于是短裙，他裙子非常短，现在被誉为啊超短裙，还有誉为是让这东方的芭蕾舞，就芭蕾舞裙，这都是外界给他的称呼。
0: 20世纪60年代，法国的超短裙一经面世就风靡全球。其实中国的苗族先民早在500年前就穿上了蓬松动感的迷你裙，那就是罕见的空身超短裙。在空身苗寨，女性都头戴人形尖尖帽，衣着

0: 领斜襟宽口袖衫，下身围着仅五寸长的黑色百褶裙和一面齐怀的彩绣围腰。只有五寸长的裙子，原本为了方便劳作，一卸绑腿，妇女就可以下田干活，水深没过膝盖也不成问题。经过特殊处理的布料，荆棘划不破，雨水淋不湿，如此方便劳作、舒适透气的短裙，慢慢成为了最受欢迎的时装。
1: 很久很久以前嘛，这是原始的时候，我们没有衣服，没有布做衣服穿，然后呢，我们就从去坡上摘了那个芭蕉叶，做裙子。可以做衣服，短裙呢就是以那个芭蕉叶分为两半，就缠了两条，然后就从此就以那个标准来做短裙。
0: 辽宁属于亚热带湿热山区，在常年湿热阴晴不定的辽宁，冬季温度也在零度以上。姑娘们在短裙外加盖一个挡风的布帘就可以过冬，所以这里的苗族女性终年身穿五寸长的超短裙劳作生活。不足五寸长的短裙加上一幅绣有精巧鲜活的鱼、虫、花、草等图案的围腰布抄上腰间，配上银盒、银花鬓夹、银手镯等银饰，走起路来叮当作响，摇曳生姿的苗族女性展示出一种古代部落的原始遗韵。

苗家服饰让人惊叹，侗族的琵琶歌也毫不逊色。侗族琵琶歌以独特的表演技艺和唱腔闻名于世。之所以叫琵琶歌，是因为唱歌时歌师要自己弹奏琵琶伴奏，所以叫琵琶歌。这种琵琶不是常见的琵琶，而是当地人自己制作的，声音婉转清脆。

0: 据说它的曲调在百种以上，有大调和小调之分。除了传统的曲调外，多为歌唱爱情的抒情歌，这样的歌声向世人讲述了朱郎娘美的凄美爱情故事。
1: 我们侗族有分有三宝琵琶歌、车江琵琶歌，还有六洞琵琶歌、新疆琵琶歌、河边琵琶歌、四十八寨琵琶歌、上洞琵琶歌、平价琵琶歌、七十二寨琵琶歌。

这就是侗乡苗寨，这里有说不完的古老故事，写不尽的苗家侗家风情，这里还有醉人的风光，原始文化与原始生态结合，是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理想境地。看着律动的舞步，听着优美的歌声，讲述着这片土地上的神奇而古老的传说与习俗。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走去非洲开路。
1: 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相聚在这片多元包容的土地，开启属于自己的人生旅程。巴基斯坦商人传承家业，拓展新业，英国学者用镜头记录风土人情，古巴教练守护少年拳击梦想，比利时耕耘者20年扎根沃土，英国旅行者以真心融入烟火日常。他们跨越山海与文化，在坚守中追逐热爱，在相遇中传递温暖。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无心归处。

0: 看那我这么够养
1: 的，全身上全是借的，没有一个是自己的东西。
2: 为了迎接从家乡赶来的摄制组，王胜宇三年来第一次穿上了锃亮的皮鞋，平时他可没那么讲究。
3: 哎，车门没开，那个中间那个门没开，他就在。
1: Tell people to check the line and check the fasteners. 五车，那两个道口卸一下去，估计有两车就够了吧。没事，那个到时卸这边卸了，往那边倒也行嘛。多卸一点不行？嗯，
4: 采访之后礼拜六、礼拜天发上去。
1: 礼拜天。
2: 由于拉各斯正处在雨季，如果不及时卸渣，雨水冲刷之后很容易造成环境污染。
4: 我知道，
1: 看了几天，
4: 肯定应该没水了。那个东西可是挺多的啊，因为这东西你要是如果不拿走，当地人
1: 对我怕直接一回又给
4: 污染了啊，全部污染。
2: 为了解决这个隐患，他盘算着组织一个突击小分队。
1: 就是可能从你这儿就弄个小福尔曼，然后去单独组个班组，就是他们还是跟咱管，就是说可能就只归我管嘛。对。
2: 王胜宇，90后，四川成都人，是中国土木尼日利亚有限公司的一名轨道交通工程师。他的工作就是保证这条由中企承建的现代化双线标准轨铁路拉伊铁路全线的安全运营。
1: 那我来到这条铁路的时候是2021年，就是已经进入收尾阶段了。那会儿我是在运输队，手底下带着将近100号当地工人，然后到现在全部建设完毕，然后业主验收通过之后，我又进入了这边拉伊运营，就是我主管公务这一块。平时的主要工作就是负责拉伊铁路全线150多公里，包括9个站台，然后200多道岔，全线的安全运营工作，保证线路设备不会出现问题。
2: 2021年，从西南交通大学毕业之后，初生牛犊不怕虎的他，终于找到了机会，仗剑走天涯。
1: 我就两个想法嘛，要么就是留在成都工作，要么就是离家远一点。
2: 这一走，直接离家万里，跑到了尼日利亚。
1: 尼日利亚这边可能说，以前小时候在电视剧里边看过一些关于尼日利亚的宣传啥的，就说对这边比较感兴趣，当时就申请过来了这边。
0: 还是过去摔的舒服，来给你叫个车，
5: 要过去吧。
2: 陌生的环境，晦涩的语言，迥异的文化，在别的同事都为此感到担忧的时候，嘴硬的王胜宇却对每个人都说：“
1: 没啥太大问题的。”其实我觉得没有吧，那倒也不会，工作其实是没有太大困难的。
2: 话虽如此，但每天带着近百个毫无铁路建设和运营经验的当地工人干活，嘴硬小王还是犯了难。
1: 当地人员其实他们特别喜欢，就是说走在咱们钢轨上，或者说是横穿，对，就是咱钢轨很多的石闸呀，就是有那种踩踏的现象，包括轨枕全部悬空，然后就是咱公务就对咱公务的维护造成很大的困难。
0: 值班室，你砸车发了吧？好嘞。
1: 我从今年然后转入管理人员，然后进入就是办公区，每天就是说我现在工作任务就是给下边的工长下发一些啊每天的工作安排。
6: Next point。
1: 然后包括我每周可以说天秤一次，全线检查一下，看线路哪块有问题。
2: 从一线起步到迈向管理岗位，这一路他不仅实现了个人的成长蜕变，也亲自见证了拉各斯的飞跃发展。
1: 我觉得吧，首先是解决了他们当地人员很大的一部分的那个就业问题，然后其次就是改善了他们当地的交通，从拉各斯到伊巴丹过去得好几个小时。比如

四五个小时，五六个小时。但咱阿姨铁路开通之后，这也就两个多小时就到了。货运从港口这一块到第八单全线，就是说每周有那么好几趟的那个货运列车，对他们。

0: 说过最印象深刻的一句话就是，冠军就是为我而生的，然后只要做好我自己，这一切都会来。
1: 胜利不是终点，迪娜的征程才刚刚开始，全运会的舞台在十一月等待着她。
2: 我们也要像他们一样拿世界冠军。
1: 一代代拳击运动员在这片热土上成长起来。
3: Llegar aquí, en un principio no pensé que pudiera estar tanto tiempo. Y sí, me gustaría seguir. Estar trabajando un poco más de tiempo para seguir ayudando, como bien dije antes, al boxeo. La región, yo pienso que en un futuro va a ser mucho mejor.
1: 对路易斯贝来说，在这段与新疆年轻拳击手并肩作战的日子里，家的坐标已经被悄悄重新定义。距离并不遥远的新源县，另一个人正努力适应中国人的身份。
4: 马飞，
5: 嗯，
4: 陈露，
5: 嗯。
6: 哦，哈哈哈，这个妹妹，
5: 嗯，
4: 哦，
1: 两年来，卢卡一直在做一件事情，认人。
5: 这个呢，
4: 哈喽，
5: 啊，这小姑姑。

0: 纳拉提，意思是最先见到太阳的地方。这片被雪山环绕的草原是卢卡第一次被新疆美景震撼到的地方。卢卡决定把他的计划放在这里，但他首先要做通李医生的工作。
1: 我喜欢这个，我这个可爱。
2: 他说他在路上发现你和父亲不是那么经常沟通，然后也不情感表达。
3: He's always silent and not talk.
2: Yeah.
3: He looks like he's not happy, you know.
2: 对对对，
4: 也不是不高兴，反正中国的父女的父子的关系很多都是这样子的。
3: 嗯。Here, give some flower to your father so he can be 高兴。
4: 这很尴尬。
2: 我觉得李医生可能会拒绝，因为毕竟放到我身上和我父亲去做，我都会觉得很尴尬。然后我都会有点抵触，这是我当时的第一想法。
3: At first, I had a little bit of doubts that she might refuse, but I had confidence that I would persuade her to do it.
2: 你就试一试，你告诉父亲其实会非常开心的，他绝对不会尴尬。
4: 好吧，我试看看。
2: 好。恭喜。
4: 就是正常来讲，也不是说关系不好，就是很少很直接这么去表达。真正过得怎么样，或者说他怎么样，很多时候可能没有很深刻的去聊。哇哇，我过来。哦嗯哦那意思就是说，感谢几几年也栽培，哦。最近反正阿公阿妈也无去啊，你到时阵反正你有，你身体更还好，哦。反正我来带你出去佚佗，哦。所以你只要保护好身体就好了。讲出来之后又好像没那么尴尬。我觉得他听了应该还是会很感动，就是的，毕竟。我们作为妇女三十几年，能够这样子摊开心来讲，真的我还是非常爱我的爸爸，我还是希望他开心。
3: Because I saw Li Bobo smile and happy, so that's why I kind of little started to tear up.
0: 虽然听不懂李医生对他爸爸讲的话，但卢卡能深切感受到那份含蓄却富含力量的爱。那是他来到新疆之后一直在感受的。
3: I want to not come here often and make other people, I mean like other daughter and other father, you know, become close and happy often in Xinjiang here. Show love of Xinjiang.

这是卢卡新学的中国手艺。明年他和维维就要结婚了，他们将组建一个新的小家庭。他把对于家庭和爱的领悟刻进这份礼物里，这份来自新疆的心意会穿越山海，抵达5000公里外的福建。上面是最朴素也最中国的祝福。爱能跨越山海，心可抵达彼岸。家是人类共通的精神锚地，心安之处即是吾乡。

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白山黑水间，一尊青铜铸就的坐龙昂首向天。跨越数百年岁月，静静陈列在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展柜中。它以遒劲的线条勾勒出金代雄浑气象，用独特的造型诉说着文明交融的故事。1965年，黑龙江阿城农民裴山一锄头挖开了金代皇室的尘封记忆，一段湮灭的王朝秘史就此揭开。金史鱼符志记载，天眷年间确立的成鱼制度中，坐龙纹饰专属帝王銮驾，它曾是皇室车辇上的饰物，见证了金朝皇帝完颜亮将都城从上京会宁府南迁至燕京的决绝。这种融合多民族元素的龙纹便随着车辙烙印在从上京到中都的文明通道上。它身长19.6厘米，重2.1千克，龙首威严，相较于中原龙形的鳞甲密布。金代铜座龙通体光素，仅在犬眦、鹰爪、马鬃等关节处是以卷草纹。这种去繁就简的审美与其治国理念和女真民族早期纯质上简的传统一脉相承。犬眦素目，这种设计根植于女真民族的渔猎文化。猎犬象征忠诚与战力，暗合女真上古精神。青铜犬身也承载神性护法的政治隐喻。女真统治者借此融合渔猎图腾与中原皇权。流线造型既保留渔猎文明的力量美学，又以云纹装饰实现原始性向神性的升华，彰显多元文化的统御智慧。铜座龙的三指鹰爪是女真文化基因与中原礼制碰撞的结晶。女真族对海东青的崇拜深刻影响铜座龙造型，其鹰爪三指曲张的形态精准复现了海东青俯冲擒猎的姿态。这种设计舍弃了中原龙爪的五指范式，转而以渔猎民族熟悉的猛禽特征为核心。以弓马取天下的女真族也将猎马的鬃毛复现在铜座龙的身上，飘逸俊朗，恰似奔腾。他们效仿中原真龙天子之志，却在细节中注入渔猎民族的魂魄。龙辇华盖穿越烟云16州，从北至南一笔挥下编织成金元文化的精碑。

展厅灯光抚过同座龙起伏的轮廓，金属表面800余年的氧化层折射出青铜文明特有的幽光。这件凝固了12世纪艺术智慧的文物，不仅是金代的造物，更是一条贯通古今的文化纽带。北京金陵出土的异兽铜龙，清代紫禁城飞檐上的座龙，皆可见其遗韵。目前铜座龙已经成为金元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中华文明的伟大在于其化育之功，让每一簇文明火苗在相互碰撞滋养中燃成照亮人类精神宇宙的璀璨星河。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好，欢迎来到一堂好课。我是今天的思政课老师刘伟南。那开始今天这节课之前，我想先问大家一个小问题：你们知道有哪些字里面含有“玉”这个字吗？
1: 有国宝，应喜璧。
0: 真棒，说了这么多个字，的确，国中有玉，宝中有玉。同学们，玉对于我们中国人而言，有着很多美好的寓意。你们知道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奖牌长什么样子吗？
2: 这个奥运会的奖牌叫做金镶玉奖牌，它外头有一层金，金里头裹着一层玉，玉里头还有一层金。
0: 谢谢你说的特别好。同学们，你们知道吗？金镶玉奖牌是奥运会历史上第一次创造性的将玉嵌在了奖牌里。那今年冬奥会的奖牌长什么样呢？
3: 今年冬奥会的奖牌，外面是一层大大的圈，里面裹着好多的小圈。
0: 没错，这个奖牌啊，叫做同心奖牌，它的设计灵感是源于古代的同心圆玉璧。可以说，玉对于我们中华民族而言，有着很多美好的寓意。古人云，玉食之美者。其实早在7000年前，我国河姆渡文化的先民们便会在选石制器的过程中，有意识地把捡到的美丽的石头收集起来，制成装饰品，打扮自己。那今天这节课呀，我也给大家带来了一块美丽的石头，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好吗？
4: 从是良渚社会神权的载体，反映了良渚先民的原始宗教信仰和天地宇宙观。反山王陵第12号墓葬出土了良渚文化玉器中品质最佳、体量最大、雕刻最为精美的玉琮，重达6.5公斤，堪称琮王。琮王整体呈矮方状的近似圆柱体，上大下小，正中有贯穿的圆孔，叫做射孔，上下两端的突出叫做射口，上下端面叫做射面。琮王有着玉璧一般的射面，琮的四面切割后形成等分的四角截面和四个直槽，截面图案以折角为中心展开或拼合，既表现了简化神辉的正面形象，也展现了简化神辉的两个侧面。琮把平面、立面和神辉复合在一起，它所体现的天人合一的理念融入到延绵不绝的中国历史文化长河中。

0: 今天这节课呀，我们就要从这件美丽的玉器说起。它的名字叫做玉琮王，出土于5000年前的良渚遗址。那它是怎样被制造出来的呢？又有什么作用呢？让我们有请今天的主讲人，来自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研究员刘玉婷老师，为我们揭开这背后的故事吧。掌声有请。
1: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刘玉婷。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件良渚玉琮，是已发现玉琮当中最大、最重、做工最精美的一件，被誉为琮王。经过现代的研究发现，玉琮在良渚时期是一种重要的礼器，作为良渚文明精神信仰统一的具体表现。玉琮的使用贯穿于整个良渚文化的始终，在良渚古城遗址发掘的过程当中，不同等级墓葬出土的玉礼器呈现出明显的阶级区分，这充分反映着在良渚时期就已经有了文明的具体形态，比如说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了城市，并且呢，在此基础上还建立了王权和国家。同学们，老师准备了两张图，你们自己看玉琮王，发现上面的图案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2: 我觉得像一只狮子。
1: 好，非常棒。还有同学吗？
3: 我觉得它像一个人，但又不太像人，好像一只乌龟一样。
1: 非常好。还有同学需要发言吗？
4: 老师，我觉得它像一个人骑在一只狮子上。
1: 嗯，非常好。好。
5: 老师，我觉得这像一只龙。
1: 同学们的想象力呀，非常的丰富。玉琮上雕刻的是十分精美的神人兽面纹，它的额头呢用两组细密的旋纹来表示，它的眼睛呢是双圈，在外圈的两侧各刻有一条短线来表示内外眼角。眼睛下方的长方折角凸块呀，是它的嘴巴。嘴巴上的横纹和竖纹组成了它的牙齿。良渚古人之所以将神人兽面纹雕刻在玉琮上，充分体现了他们对天地的敬畏，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祈求对自身及其部族的庇佑，是期盼美好幸福生活的表现。接下来呢，让我们通过一个小片来了解一下神人兽面纹。
6: 神人兽面像是良渚文化玉器的主宰，是良渚社会原始宗教信仰统一和认同的标志，是良渚人崇拜的神徽。神徽下部是蹲踞趴伏的神兽，重圈大眼，以浅浮雕和阴线刻两种技法雕琢。上部是弯肘叉腰的神人，头戴戒字形大羽冠。戒字形大羽冠是神徽的重要特征，象征着天。显贵头上镶嵌的梳背直接采用了戒字形冠帽的外形，象征军权的玉月帽也是羽冠的折叠形状，代表了王权神兽。神人的脸呈倒梯形，仿佛是神人的面具，是当时良渚人心目中代表天的神人。反山第12号墓出土的琮王，宽约4.3厘米的四条纵向直槽上，以浅浮雕和阴线微雕刻画了上下两幅，共8幅的神人兽面复合像。神像高约3厘米，宽约4厘米，每毫米的线条达4-5条，肉眼极不易辨识。神徽在良渚

0: 玉器上位于核心位置，在良渚古城及其他良渚文化遗址中都有大量发现，而且形态固定，应当是良渚人心中共同供奉的地位最高乃至唯一的神奇，标志着当时的社会有着高度一致的精神信仰。
1: 神徽文体现的是良渚古人天人合一的朴素观念，按照周礼以苍璧礼天，以蝗虫礼地的说法，玉琮是祭祀苍茫大地的礼器，印证了璧圆向天，琮方向地的道理。将神人寿冕纹雕刻在玉琮上，充分体现了他们对天地的敬畏，并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祈求对自身及其部族的庇佑，是期盼美好幸福生活的表现。在没有精密设备、机械模具的情况之下，至今考古学家都不能够完全了解5000年前的良渚人是如何制作出如此精美的玉器，雕刻出如此细密的神徽纹。良渚匠人们高超的技艺、超凡的智慧，凝聚了良渚古人对自身、对部族的美好期盼。
2: 同学们，刚刚听了刘老师的讲解，想象一下，在5000年前没有任何现代技术的帮助下，能够制造出如此精美的玉器，是不是太神奇了？
3: 是。
2: 那是怎样的一群人？他们又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让我们带着这些好奇，一起跟随良渚遗址的讲解员潘家平老师去看一看吧，好吗？
3: 好。
4: 同学们好，我是良渚博物院讲解员潘家平。2019年7月6日，中国良渚遗址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得到了国际认可。那究竟是什么让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得到了验证呢？今天我就带来了两样小礼物，大家请看我手中的锦盒，里面装的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件礼物。别看这是小小的黑色颗粒，实际上呢，它是碳化稻谷，由考古学家们从池中寺遗址发掘出来，经过碳十四测年的检测，它是距今5000多年前的碳化稻谷，也就是良渚时期先民的这些粮食。根据计算呢，在池中寺遗址至少有20多万公斤的碳化稻谷。那么这些丰富的粮食储存啊，其实并不是城市里面直接生产出来的，而是由非常多的这些大型聚落向古城去提供。那么这样的现象呢，我们就可以认为在5000多年前的良渚时期已经达到了非常复杂的文明形态，是一个国家的见证。在美人地、卞家山等遗址，考古学家们还发现了桃、李、梅、杏、柿子、葫芦、甜瓜等水果蔬菜，可见在5000多年前良渚先民的食谱就已经非常丰富了呢。发达的良渚古国与发达的稻作农业离不开关系，这些小小的碳化稻谷就是最好的见证，它们向我们展示了5000多年前良渚古国发达的稻作农业，向世界展示了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的重要见证。手里捧着这些小小的稻谷，我不禁想到，5000多年前的良渚先民在种下它的那一刻，肯定没有想过它居然会出现在5000多年以后，并且成为了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的重要证据。时光飞逝，这些碳化稻谷穿越时空，让我们与良渚先民产生了连接，让5000多年前良渚的古老农业重现在我们眼前，也是2019年良渚古城成功入选世界遗产的重要关键因素。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的重要见证。发展农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成熟的水利设施。在良渚古城外围，考古学家们发现了中国迄今为止最早的大型水利系统，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拦洪大坝工程。今天我带来的第二件礼物就是这个槽果泥。至于使用槽果泥的原因，是因为单块的淤泥强度并不够，需要用到一种加筋工艺。良渚先民在建造

0: 临水的土台、堤坝时，都会采用这样的块状建筑材料。草果泥是用茅草包裹淤泥，再用芦竹条块捆扎形成的块状材料。在秋冬季节，良渚县民会先从沼泽地取土形成团块，再用芦竹的叶子将其包裹，使用芦竹的条片进行捆扎，形成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小小的土包。良渚时期的水坝和土台等，大多数都是由这些小小的土包堆砌形成的。老师想在这里留个小问题，同学们，你们觉得这个跟我们现代生活中什么东西很相似呢？
1: 好，同学们，潘老师带给我们的第二个礼物草果泥已经在现场了。那谁能来回答一下潘老师的问题？你觉得它像什么呢？
2: 我觉得草果泥像现在的鸟窝。
3: 我觉得像现在的石头。
4: 我觉得像现在的草帽。
1: 其实啊，草果泥的原理和我们现在抗洪抢险时使用的沙袋在这儿，它们的原理啊是一样的。同学们，虽然良渚文明距离我们已经有5000年的历史了，但是先人们的智慧一直延传到现在。那刘老师，您能再给同学们讲一讲良渚遗址中的水利系统吗？
5: 好的。良渚水利系统呢，它的总土方量大约是288万立方米。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设计营造，是一项巨大且非同一般的工程。良渚先民在选择城市建造之前，就开始大规模的修建水资源管理工程。整个工程呢，反映了良渚时期古城外围水利系统的防洪、蓄水、灌溉、运输等功能。在此之前，我们最早关于治水的记载是大约在4000年前大禹治水的传说。其他现存水利工程的遗迹，比如说都江堰、灵渠等，都诞生于战国时期。而在良渚发现的这条水坝，把中国使用水坝的历史往前推进了2000多年，成为中国现存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在5100年前修建的这条水坝呀，规模十分的宏大，涉及的范围非常的广。整个水坝系统东西长约11公里，南北长约6公里，覆盖影响的范围超过100平方公里，相当于北京东城区加西城区的面积，等于14000个足球场。按当时人们的劳动水平，完成这样一项工程可能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正是因为这样的水利设施，才能让良渚先民在多雨的南方地区修建家园，发展农耕种植，发展文化礼仪。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个视频来了解一下5000年前的良渚古城吧。
6: 良渚古城位于杭州西北20公里的余杭区良渚和平遥。东条溪在大遮山和大熊山之间蜿蜒流过。良渚古城的出现揭示了5000年前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在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出现了一个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的、出现明显社会分化和具有统一信仰的区域性国家。良渚古城位于水利系统东南方向，由一系列大大小小的人工台地构成，其中心是规模宏大的莫角山台地。1986年，在反山土台西侧发现了11座良渚时期的贵族墓葬和良渚时代的一处王陵。良渚古城的城墙共建有8座水门，水门就是城墙被河道隔开的地方，人员物资通过这里来往于城内城外。在南城墙中部位置，墙体有一处明显的缺口，

这里没有发现殿石和古河道的遗迹，推测可能是良渚王城的一处陆地城门。目前已知的良渚古城是一座具有宫殿区、内城、外城和外围水利系统四重结构的庞大都邑。古城中央的宫殿区面积39公顷，

0: 据测算，仅建造古城和水利系统所需的土方量就有近1000万立方米，这一浩大工程只有国家的力量才能完成。良渚古城是中国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拥有城市文明的早期国家。良渚古城遗址真实完整地保存至今。良渚古城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成功，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东亚地区新石器时代城市考古遗址的空缺，为中国5000多年文明史提供有力的证实。
1: 良渚城市的重要性就在于它形成了一个早期的国家，完成了一个伟大的政治实践，是我们中华文明形成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标志。那么，有了城市、水坝、粮仓、稻谷，良渚人的生活又是怎样的呢？老师想给同学们看一张图，你们猜猜这是什么？
2: 我感觉它像我们现在玩的弹珠。
3: 我觉得它像小珍珠。
1: 哦，非常好。
4: 我认为可能是当时人们的装饰品，可能是项链或者是手链。
1: 好，同学们都非常棒，你们的想象力非常的丰富。经过考古学家的研究，发现这是良渚人缝在衣服上面的玉纽扣。也就是说，玉器除了用来祭祀之外，已经出现在了良渚人的日常生活当中。除了玉器之外呢，像兽骨、木头、竹子、陶器等，都会被用来打磨制作成为各种各样的头饰、项链、手串等。良渚先民的文明程度已经非常的高，他们在满足生产生活的需求之上，已经有了审美的诉求。我们甚至可以想象这样一幅画面，一位13岁的良渚少女，她从玉匠父亲那里得到了一串玉制的项链而欣喜若狂，她奔跑在良渚城内告诉每一位她认识的人，母亲微笑地在纺轮上精细地操作着丝线，弟弟呢正在和家里养的几只小猪玩耍，哥哥呢挥着手从远处撑着船筏运来了粮仓里分发的稻米，几位伯伯呀正在修筑堤坝的号子声此起彼伏，邻居家一同长大的小姐妹，她同样也有喜讯分享，她从漆器匠父亲那里得到了一只精致的漆箍，这代表着他从此以后有能力可以独自去酿酒。这样平凡的一天，大概就是5000年前良渚人的生活，充实而富足，社会稳定而充满希望。
5: 同学们，听了刘老师的讲解和潘老师的讲解，那你们现在还有什么问题吗？
2: 老师，请问良渚文明消失了吗？
1: 这位同学的问题呀，问得非常的好。考古学家呢，曾经也有过同样的疑问。但是随着考古工作的延展，溯长江而上1800余公里，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这里呀，作为4000年前古蜀文明的中心，不仅出土了震惊世界的青铜器，还出土了上千件的玉石器。从一些玉器的外观上推断，它们很有可能在当时受到了良渚文化的影响。玉琮、玉璧、玉锥形器，大约是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商交界的时候，长江的下游与上游之间发生了沟通和联络。
0: 三星堆文明经过不断发掘，出土了许多惊世骇俗的文物，比如高大的青铜神树、薄如蝉翼的太阳神鸟、诡异的青铜纵目面具。三星堆还出土了大量的玉器，其中一类玉器就是神树纹玉琮，

0: 将三星堆文明中通天的神树与良渚通天的玉琮融合在一起，展示的是三星堆文明与良渚文明之间的一种融合。金沙遗址距今3000多年，良渚文化距今5000多年，两者差了2000多年，可见是良渚文化在前，并且良渚玉琮流传到了三星堆文明，影响了三星堆文明。良渚文化对三星堆文明的影响，是华夏文明发展过程中多元文化相互影响的一个片段，是证明华夏文化多元一体的一个证明。
1: 从金沙遗址出土的10节玉琮就可以看出，良渚晚期文化范围在向外扩散，不仅是在长江流域，在珠江流域的广东石峡文化，在黄河流域的甘肃齐家文化以及山西陶寺文化当中，也发现了许多类似良渚风格的玉琮存在。而且呢，5000年以来，玉琮一直以各种形式流传于世，所以我们说良渚文化并没有湮灭消失，它应该在与其他文化的对抗还有融合之中，又开启了新的生命历程，成为中华文明史不可或缺的重要篇章。
2: 感谢刘老师带来的一堂好课，感谢。如果说1000年前看北京，2000年前看西安的话，那么5000年前我们就要看良渚遗址了。良渚考古到今天已经跨越了80多年，这其中饱含了4代考古人员的辛苦付出，也是因为他们的努力，才让我们这件已经有5000多岁的玉琮在今天依然熠熠生辉。2003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良渚调研时指出，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圣地，是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我们必须把它保护好。同学们，原来我们熟知的可能是杭州西湖美景，那通过今天这节课，我们还知道了杭州良渚遗址，有机会到杭州一定亲自去看一看，好吗？
3: 好。
2: 不管是今天我们讲的玉琮，还是水坝，还是草果泥，其实啊，这些都是良渚人民透过5000年的时光留给我们今天的文化记忆。那假如有这样一个机会，在时间轨道里面，我们能够穿越5000年的历史，和他们对一次话，你想跟良渚的先民们说些什么呢？
4: 我想说，你们用什么语言去交流？你们说普通话吗？
5: 我想问他们，在他们时候没有那些刻刀什么的东西，他们到底是用什么东西雕刻的那些玉琮？
6: 我想问他们以前有画笔吗？是怎么画画的？
2: 哎，那假如在这个时光隧道里面，我们也能够穿越到5000年后，让你跟5000年后的小朋友们也说一些话的话，你又想说什么？
7: 我想问他们，那个时候有能飞起来的汽车吗？
8: 我想问他们，在他们那个时代有我们现在文化的遗留遗产吗？
9: 我想问他们，他们5000年后一天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10: 我想问他们，他们那个时候良渚文明还在吗？
7: 我想对5000年前的小朋友说，我希望我们可以一起共成长、共发展，走在时代前列的学习者、奉献者、劳动者，以执着的信念、优良的品质、丰富的知识、过硬的本领，承担起历史重任，让青春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2: 把你们想说的话写在卡片上吧。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山东半岛东北部广阔的渤海湾畔，有一座向海而立的小镇，它东临蓬莱，西进两港，南依群山，北向大海，它就是烟台龙口市的猪油罐镇。从2000多年前秦始皇时期，这里就是山东对外交流的重要口岸。到了明清时期，猪油罐镇成为

0: 胶东半岛连接内陆的咽喉要道。
1: 位于猪油灌镇的黄河营港是中国历史上最古老的海港之一。早在秦朝时期，这里的人们就扬帆起航，踏上远洋的征程。听着阵阵的海浪声，仿佛还能听到当年的船队满载着货物时奏响的号角。岁月在这里留下了厚重的海洋文化和工商文化，形成了独特的历史和人文风情。
0: 古镇保留有100多处传统的哈瓦房，最古老的已有500多年历史。世代居于此地的渔民向海而生，收获着大自然的无私馈赠。胶东传统面食大饽饽，象征着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闻名遐迩的龙口粉丝也产自这里，因丝条细匀、口感柔韧而闻名于世。靠海而居的猪油灌先民们很早就开始出海，在风险莫测的大海上，唯有敢闯才能探索未知，收获丰饶。波涛汹涌的大海也把开拓进取、敢于闯荡的精神赋予了这里的人们。清朝时，中国北方航运业开始繁荣发展，凭借着水路运输中转方便的优势，猪油灌的工商业逐渐兴盛。古镇上的一代代人长大后，要么投身海上闯大洋，要么投身商海闯天下。小小的古镇涌现了许多善于经营的强人。道光15年的一天，一位商人急匆匆赶到一家叫做吉元号的航运公司，求助老板王成兰。他有一大批粉丝要通过海上航线运往广东番禺，但那段时间广东沿海一带海盗肆虐，没人敢接下这单生意。
2: 接不接这活呢？要接就能开辟个新的市场，能挣一笔好钱；要不接呢，要是怕困难、怕海盗就不能接。但是呢，他千思万想，还是要把这个闯出去这条血路的。
0: 敢闯敢干的王成兰接下了这笔利润丰厚的生意，带领一批船员出了海。但就在船队快要到达广东海域时，前方传来了坏消息：有货船被海盗劫持，货物被洗劫一空，船员也有伤亡。面对困境和船员们的低迷士气，王成兰没有蛮闯，他马上从猪油灌镇又调来一艘空船，装上稻草、沙石，伪装成载满货物的样子，吸引海盗的注意力。而他则押运货船重新规划路线，连夜起航，终于摆脱了海盗，按时把货送到了目的地。这次成功的运送，王成兰不仅打开了广东市场，又顺势开辟了直达南洋的海外运输线。
2: 他不是盲干、盲闯，而是科学的去闯，不但闯出些新路来，在闯的中发展中致富。
0: 随着吉元号开辟了第一条海外运输线，猪油灌镇的海上贸易从此更加繁荣起来。之后几年，从山东半岛到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都有了专门的运输线。浩瀚的西太平洋上，上百艘商船迎着凶险的南海风浪，把山东的粉丝、茶叶、药材运到东南亚，再把南洋的橡胶、咖啡、香料带回山东。随着海上贸易交流的频繁，猪油灌逐渐兴盛，成为当时登州府的重镇。
1: 波澜壮阔的大海孕育了猪油灌人敢闯敢拼的气魄，赋予了他们迎难而上的精神特质。到了清朝，由于黄河下游水患严重，古

0: 镇人开始把目光投向广袤的东北大地，他们加入了闯关东的大军，在异乡开辟出新的天地。
1: 从清朝同治年间到中华民国时期，迫于日趋沉重的生活压力和连年不断的自然灾害，山东人开始了闯关东的艰苦历程。他们从家乡启程，跨过山海关，到达东北。朱由冠人是胶东一带最早闯关东的，那时镇上几乎村村家家都有闯关东的人。凭借着敢闯敢拼、吃苦耐劳的性格，这些人逐渐在当地开基立业，然后又以沈阳为中心做生意，并辐射到哈尔滨、长春等地。江阴桥就是朱由冠闯关东大军中的佼佼者，他在东北立足之后，把龙口产的花线贩运到沈阳，创办了洪顺盛商号。1920年，中国北方地区大旱，由关里逃难入关的灾民急剧增多。看到这种情况，江阴桥想到一个办法。
2: 就提倡把这个粮款呢，拨付给农民，或者是用应用拨货，拿应用拨货设给农民。农民只要打一张条就行了。到了这个出售收获季节，农民呢就用他生产的粮食来这个换这个提倡你上人提倡拨付的这个粮款。
1: 这种模式被江阴桥称作批粮业务，是他对传统经营方式的一次大胆尝试。但是由于灾民太多，货物不断的赊出，洪顺盛的经营风险越来越大，灾民打的欠条和批粮规模即将超过计划上限，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但这时江阴桥却告诉店里的伙计们，人命大过天，要把救人放在第一位，挣钱是次要的，即使赔了就当做了善事，而如果来年没有天灾，粮食丰收，生意就会上一个大台阶。
2: 他也去对这些灾民的痛斥，要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凭着个人的信誉和硬格四处接待，即便是经营当中困难重重，也不愿意把批量这个生意简单。
1: 老天不负善心人，第二年秋天，东北粮食大丰收，灾民们踊跃交粮归还欠款，江阴桥不但获得了丰厚的利润，还赢得了广泛的赞誉。洪顺盛也因为批粮业务生意越做越大，朱由冠人以其敢想敢干的做事风格，在东北地区开创出了一番新事业。
2: 开始去的时候是闯关东，是为了解决这个养家糊口，后来呢心态发生就是闯关东，而是去创业立身，开创一片天地，成就一番事业。
1: 闯关东的经历是一笔财富，它教会了朱由冠人如何在逆境中闯出一番事业。闯关东更是一种智慧，它让古镇人明白了创新才是发展的前提。在这些传奇故事的流传中，古镇人从小就把闯与创的种子深埋进心底。共和国成立后，朱由冠人凭着敢于闯荡的精神，把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紧连在了一起。从少年时期，王继本就承袭了朱由冠人不惧艰难、敢闯敢拼的性格，这种精神也体现在了他的学习与工作中。1953年，中国自主研制国产收音机， 王继本负责收音机电子管的研发。

0: 说起当年的经历，如今已经88岁的老人记忆犹新。
1: 那必须要感情啊，过去那个我们不敢想象的东西，我们就拼命的干，其实多少苦啊，啊，没那个精神能干去了吗？
0: 王继本与同事们一起，在没有技术参考甚至原材料不足的情况下，靠着一股敢闯敢拼的劲头，攻克一个个难关，终于成功研发出电子管，制造出新中国第一台熊猫牌收音机。一生的拼搏与闯荡，让老人感慨万分。他说，是家乡的那片水土养育了自己，是家乡的那片水土给予了他勇闯天下的勇气。
2: 这是家乡的水，
1: 从那个地方拿个瓶子给我装回来了，装回来我就在这个老伴的遗像面前供着他，我每天看他，想他，给家乡一个思念。
2: 这上面写的2013年4月27日，
1: 就是这个时间，他们取的水，我带
2: 回取回海水和海沙作为纪念。
1: 对，就是这意思。
2: 能看得出您特别想家。
1: 好像老接触不了了，怎么办呢？这叫想通，这叫想通。睡觉做梦也是家乡的事儿，好多老话也想起来了，家乡的话也想起来了。家乡的饭也想起来了。
0: 如今的猪油罐虽然没有了当年商船林立的繁忙景象，但却依然热闹非凡。清晨打鱼归来的喧闹声沸腾了整个集市，店铺里一碗黄鲜油粉饭给当地人带来一天的满足。这座与海结缘的古镇，在时代的发展中始终勇立潮头。上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的时代涌现出了大量乡镇企业，那些留在家乡的猪油罐人抓住了发展机会，办起了企业。在处于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的中国，这种火热的势头持续了几十年。其中最让猪油罐人自豪的是，中国高铁车体材料的60%都出自这里。张修基生前是猪油罐知名的企业家，1998年中国高铁项目进入工厂化制造阶段，国外一家公司找到张修基洽谈合作，准备共同生产车体材料。就在双方即将签订合同时，外方突然提出一些附加条件。
3: 第一个呢，他们要控制技术；第二个呢，对市场他们也要控制。实际上呢，他们是要垄断中国高铁这个产业。
0: 当时外国高铁车体材料价格是中国的3倍，如果满足外方要求，会大大增加中国高铁的生产成本。对张修基来说，这是一个困难的选择。与外方合作可以坐享其成，增加企业利润；放弃合作，就只能任由外方垄断技术和市场。思考再三，他决定背水一战，放弃合作，自主研发，闯一把。闯赢了，海阔天空；输了，大不了从头再来。
4: 他们都开心了，是不是？是说你民营企业你还能生产出万吨加级的，你这笑话。世界上有这么大的公司，这么大的企业，国外的企业那么先进，都没研制出来，你民营企业能搞万吨加级？
5: 3、2、1。
0: 经过1.5年的攻关，张修基带领技术团队成功研制出了当时世界上唯一的万吨挤压机。他能在短短几分钟内用1万吨的压力把重达1吨的铝

0: 定挤压成超大铝型材。高铁、地铁、船舶上用到的铝材都可以用它来加工。有了这种万吨挤压机，中国高铁材料完全实现了国产化。2005年，万吨挤压机的生产技术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在猪油罐镇，像张修基一样的企业家还有很多，他们延续着古镇敢闯敢干的精神，在瞬息万变的市场闯出一片新天地。在他们的带领下，当地的200多家民营企业依然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动力。只有45000多人的小镇上，有20000多人在企业工作。
1: 你干我一干，也是一个铺垫。你干的多了，就形成这么一股文化的氛围了。这文化创新，才能引领这个科技创新。
0: 辽阔的大海赋予了古镇人敢闯敢拼的性格，千百年的风吹浪袭、奋斗的精神依然影响着今天的古镇。虽然生产生活的方式改变了，但创新发展、拼搏奋进的古镇人底气没有变。小小的古镇里，你闯海打鱼，我耕地劳作，他在车间忙碌生产，一派繁荣和谐的景象。猪油罐镇也成为一个开放创新的新型城镇。
2: 虽然说我没有出去闯荡过，但是经我手干的动车早已经走出了中国，走向了世界。
0: 大海不曾改变，喜欢搏击风浪、敢闯敢拼的猪油罐人也没有改变。李高武是从猪油罐走出的一名环球远洋货轮船长，他的曾祖父和祖父都曾闯过关东，他敬佩先辈们那颗勇敢的心，从小就梦想闯荡海洋，向往那种迎风前行的日子。
3: 站这边就是这边就有个品劲儿，就是说出去闯一闯，俺这还有个闯程，真个有个闯程。
0: 李高武出海15年，到过全球100多个国家，他指挥的6万吨货轮就是他心中的那艘吉原号。2010年。李高武所在的货轮在即将靠近南非德班港时，受到温带气旋的影响，遇到了罕见的自然灾害。暗夜里波涛汹涌，十级大风掀起的巨浪几乎要把40米高的大船打翻，
4: 相当于50-60吨的破坏力。这是我跑船以来第一次碰到这么大的风浪。
0: 李高武没有慌张，当年他的先辈乘着小木船克服险阻到达东北，家乡的前辈率领吉原号冲出险境，这些发生在大海上的故事都给了他信心。他组织船员们保持秩序，大家携起手来，成功把货轮停进了港口，化解了危机。
3: 有他的爷爷那个精神，我都回来问怎么样，他告诉没有，你这把你放心。
0: 从懵懂少年到闯荡世界的远洋船长，凭着一股闯劲儿和拼劲儿，李高武在风浪中磨练着自己的意志。像他一样，新一代的猪油罐年轻人也大都选择走出家乡，走向世界。每年镇里有上100位年轻人应聘到中国远洋海运、渤海轮渡等大型企业做水手，他们在海上搏击风浪，放飞梦想，也把古镇人敢闯敢拼的优良品质散播到了世界各地。
5: 正是靠着敢于开拓、敢于闯荡的精神，一代代的猪油罐人突破了地域的限制，在各自的领域当中闯出了新路子，干出了新事业。随着时代的发展，那些外出

0: 打拼的古镇人关注着家乡的发展和命运，纷纷回到这里，在养育他们的这片热土上创造出新的辉煌和成就。
1: 古镇人从来没有停下过闯世界的步伐，比之前走得更远，走得更高。张存山从小听着古镇上的海浪声长大，上世纪九十年代，他的大伯和父亲就在俄罗斯做起了国际贸易，到了他这一代，开始在吉尔吉斯斯坦求学工作。2010年，吉尔吉斯斯坦时局动荡，张存山家投资的饮料厂也受到影响，24万美金的货款打了水漂，工厂面临破产。当时只有23岁的张存山刚大学毕业，还没有太多生意经验，远在海外，身边一个可以帮忙的人也没有，他要独自处理这件棘手的事。那段时间，父亲经常从国内给他打电话，给他讲先辈不畏艰难、勇于闯荡的故事，鼓励他坚持下去。
2: 靠海边，整个都这样。我们就比方说是打鱼吧，上海的打鱼吧，啊，这些网打不上来，我还要打下网，我非要打上鱼不可，啊，就老辈就是这种传统，就是朱由冠这人就倔强，可能靠海边的这个影响力吧，啊，都这样。
1: 面对动荡的时局，张存山没有放弃。他听说，在吉尔吉斯斯坦南方边境城市克泽克亚有一位大经销商需要饮料货源。他觉得这是开拓新市场、重振企业最好的机会，于是一个人开车踏上了未知的道路。
3: 因为时局有点动荡，邻国已经把海关什么的全部都就是说关闭了，你不允许，就是说包括当地人也不允许走他们国家。在那个山里面，你完全就不知道东南西北，而且都没有地图。
1: 历尽艰辛，张存山终于到达目的地。虽然见到了那位经销商，但对方却要求张存山在饮料出厂价的基础上再优惠30%，还不能保证在这个区域的销量。
0: 这个对你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3: 对于我们来说，基本上没有利润空间了，把我们的利润全部让出来了。如果说你想和我合作，你就照着这个价格给我来。
0: 面对的困难有那么多，干嘛一定要还要往前走？
3: 其实
0: 停一停，或者说再想一想，有没有其他的路？
3: 自己本身家里面言传身教，包括我身为就是这种性格的人呢，就是说我不服输，我绝对我要在那边我要干出来。最后谈成的条件就是说，给他。在出厂价的基础上再让利15%，在这个的基础上，他保证每个月给我们达到一定的销量，啊，终于算是打出来了，自己真的是趟出来了一条路。
1: 2013年，中国政府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张存山意识到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的交流合作会越来越频繁。于是他回到家乡做起了中级贸易。在海外8年的锤炼，张存山越来越体会到古镇人敢闯敢干精神的可贵。如今朱由冠像他这样出国闯荡的人越来越多，从小镇走出去，开阔视野，充实自己，然后回到小镇报效家乡。在他们看来，世界很大，大得无法丈量，世界又很小，只要敢闯，路就在脚下。临近年关，古镇又开始了祭海仪式，渔民们把对平安和丰收的希望寄托在对妈祖娘娘的虔诚祈拜上。那些走出家乡、闯荡世界、实现梦想的年轻人，也都参与了进来。

对于世代生活在古镇的人来说，开拓进取、敢闯敢拼的劲头，就像永恒的大海一样，早已融入他们的血脉。这精神久远而深刻，在新时代的发展中，这座临海而居、因海而兴的千年古镇，又将踏上迎难而上、开创幸福的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2: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2: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

0: 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1: 威健是革命老区，这个威健六中是在老区里新建的一所
2: 学校。

0: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1: 同学们好。好。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今天呢，我们特别特别高兴啊，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掌声欢迎。
1: 同学们好。
0: 姚教授，先来跟大家说说今天我们要学习朗诵的篇目吧。
1: 朗诵的篇目可能大家都耳熟能详，是《木兰诗》啊，可能大家都做了准备了吧，师姐。
0: 对，大家都做了准备，所以老师就先来问问大家，《木兰诗》它是一首什么样的诗呢？
2: 乐府诗。
0: 是哪个朝代的？
3: 南北朝。
0: 南北朝啊，它被称作是
3: 乐府双璧。
0: 它是什么题材呢？
3: 叙事。
0: 好，大家非常棒啊，给自己鼓鼓掌吧，太棒了。接下来老师想请同学来单独回答，在你们心里花木兰他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4: 我认为木兰他是一个非常勤劳勇敢，然后也是坚强孝顺，深明大义的一个人。
5: 我觉得木兰是一个忠孝两全，勇于担责的人。
6: 我认为他也是一个机警和谨慎的人。
0: 为什么呢？
6: 因为他从军多年，他的那个身份一直都没有暴露出来。
0: 说完了木兰诗，说完了花木兰，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正式的开始诵读这首木兰诗了。首先，我们先请一位同学来试一试。
7: 木兰诗，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师鞍马，从此替爷征。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但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但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阿姊闻妹来，当户理红妆。小弟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着我旧时裳。

0: 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出门看伙伴，伙伴皆惊忙。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1: 好，大家听到了是吧？
2: 嗯。
1: 一节朗诵的还是这个不错的，
2: 对，总体非常有感情。
1: 哎，一个是有感情，普通话包括声音呢都很好，而且这个朗诵的时候呢也比较连贯，重点呢也注意突出了，我觉得这几点都掌握得很好，尤其是他的这种气质，把木兰的那个气质啊给很好的体现出来了，而且是一气呵成啊完整的背诵下来了。那么在这里边呢，我们从朗读的角度呢还可以进一步的提高，这里边的话呢就是注意啊每一个意思啊，就是每一个句群要注意连接的紧密一些，那么段落跟段落之间它场景的转换呢要注意停顿的时间再长一些，那么重点呢还是要进一步的突出，有的重音呢还要进一步的把它选择对。我举几个例子，你比如说开头，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虽然是四句话，因为它是一个意思，因为我们一直到女叹息这儿给大家一个交代，所以把它连起来。我们不能朗诵成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这就散了。应该是什么呢？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大家第一个感觉让大家感到她在叹息，而不让大家感觉一下听听唧唧复唧唧，再看看木兰是不是当户织，再看看机杼声有没有，再看看她在叹息。核心是她在叹息，所以前面这是个过程，注意她的连贯。然后呢，接下来也是这样，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这就是一个过程，不是问女何所思，问问我，我没回答，再问问女何所忆，我也没有回答，我也没有什么思，我也没有什么忆。这就在中间次要的地方，笔墨就琢磨的太多了，次要的地方要惜墨如金，它不是重点，要注意带过去，把这个结果告诉大家。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然后后面是重点了，什么事儿呢？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你看是吧，一个是叹息，叹息什么呢？叹息他有爷名，卷卷都有他爹的名字。接下来停顿，要做一个决策，要把前面没有停顿的地方攒到这儿停顿，要下一个决心，怎么样呢？这儿下了决心了，是吧？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重点的地方要突出，次要的地方要注意连贯，其他的都挺好的，再试一下。
0: 木兰诗，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
1: 我告诉你个方法啊，就是这个，我们把前四句变成一句话来说，如果我们觉得气息不够，那么我们用停顿，用扬停的办法，哎，我们就觉得不停，比如说唧唧复唧唧，这是落停，把声音落下来停就感到停了，怎么让他觉得不停呢？扬起来，唧唧复唧唧，你看扬起来停了没停，木兰当户织，哎，我又扬起来了，不闻机杼声，哎，又扬起来了，唯闻女叹息，落停，真正的停在这儿，就有一个停顿是落停，前面都是不停的，你实在没辙，你用扬停的办法把它连起来，懂我的意思了吧？你再试一下。
0: 木兰诗，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

0: 回文女叹息，
1: 就用阳亭的办法，大家知道了吧？当然最好还是能够把它很好的连接起来。
2: 杨老师讲完了之后，大家有没有这样一种感觉？因为木兰诗大家都说了，这是一首长篇的叙事诗，它篇幅很长，如果我们从头到尾都是用一个感情的话，其实你就会感觉它很长。但如果说我们分了不同的轻重，分了不同的层次，有些地方是连的，有些地方是有长的停顿的，有些地方的感情可能是叙事浅浅的过来，有些地方感情用得很浓重，是不是这一下子这篇长篇的叙事诗大家就觉得是有节奏是有层次的了？现在大家有什么问题吗？关于诵读的，
3: 因为它这个木兰诗它是一首叙事长诗，它内容丰富，涉及了多个方面，所以我们在朗读的时候怎样才能更好地把握一个强弱，一个轻重，还有一个怎样自然地切换多个方面呢？
1: 朗读的时候呢，要有声有色，有轻有重，有急有缓，有强有弱。所以呢，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把握好，比如说我们这个该连贯的地方，一个层次给它很好的连起来，这样的话大家听的就比较舒服，把那些重点的句子或者重点的意思呢给大家突出出来，是吧？刚才就是注意它的这个连贯和停顿，刚才都讲了。第二一个呢，注意什么呢？注意它重点，几个重点要把它突出出来。一个就是开始的时候，是吧？他下决心要怎么样啊？从此啊，替爷征，这是第一个重点。第二一个的话呢，通过他准备出征，一直到这个壮士十年归。啊，这是第二个非常重要的重点，我们把它突出出来。第三一个的话呢，是什么呢？是他不用尚书郎，要回故乡，这是体现他的这个重点，对吧？然后到最后啊，然后呢，安能辨我是雄雌？安能辨我？要自豪地说。那么这里我们知道有几个重点啊，把它突出出来。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注意它的变化。刚柔相济，可以使得我们朗诵这首诗的话呢，不是那么单一，就是你说的是吧？通过这些语言的变化，包括我们朗诵的时候想到这些场景的变化，我们的语言呢就不会单一了，就会生动的啊，有声有色的表达出来。
4: 木兰诗是南北朝时北方的一首乐府民歌，
1: 嗯，
4: 那么它在诵读的时候与唐诗宋词有什么不同呢？
1: 乐府民歌和唐诗宋词的这个，当然本身文体上有区别，那么在语言上呢也是有区别的。因为总的来讲呢，它的这样的一种乐府的这样的一种民歌，原来乐府这个民歌是可以歌唱的，啊，它还是比较通俗的语言，对不对啊？它表达起来还是比较自由的。唐诗宋词呢，可能更注重它的平仄啊，它的韵律。所以说我们区分这个啊，我们可以很好的把这个木兰诗的它的这个语言的风格特点通过我们朗诵啊很好的表达出来。
4: 木兰诗中蕴含着丰富的情感，比如木兰的英勇忠诚，以及对家乡的眷恋等，那么我们如何准确的传达这些情感呢？
1: 刚才我也讲了，就是我们根据诗的内容，当它谈到他为父亲担心的时候，他叹息的时候，我们要有这样的情感，是吧？作为女儿，是吧？有这一种这个担心的啊，担忧的这样的情绪。当他这个上战场，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的时候，有刚强的一面。我们谈到他这个回来以后，在天子跟天子的交流和这个过程当中呢，既有他对天子的这种尊敬啊，同时呢也有他自己的性格，不愿意接受这个高官厚禄，而愿意回到这个自己的家乡，卸甲归田，回去做他的这个近女儿，去尽孝，尽忠尽孝这样的一面。所以我们在朗诵的过程当中呢，要注意这样情感的变化，语言呢既有刚强的一面啊，也有柔软的一面，刚柔相济，把它很好的结合起来。
2: 好，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吗？
5: 每个人对木兰诗的

0: 理解感受可能不同。那么我们在诵读的时候，如何将个人的理解融入到这个诵读之中呢？
1: 首先呢，我觉得我们尽管每个人有理解和这个感受不同，但是呢，这首诗它所的基本的内容应该是大家理解应该是一致的。比如说它是一个爱国的诗篇呐，大家都有对

0: 当时历史背景的这种理解的不同，也由于他在现在的生活环境当中，我们可能也要有需要，我们做出一个重大的选择，要有勇气的时候，跟现在的生活的环境的不同，可能对这首诗的感受有不同，这是允许的。正因为这种感受的不同，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朗诵的风格和特点。那么在朗诵的过程当中的话呢？我觉得可以允许这样的一种不同的理解，但是不能够有大的很大的区别了。你不可能这一首赞扬呢，你把它朗诵成平铺直叙的，这就理解的就差得太远了。但是总体的风格呢，它的基调呢，还得是赞扬的、歌颂的啊，你体现它的语言的风格也是刚柔相济的，这样才能朗诵好。
1: 她既是一个女英雄，会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同时也是一个小女子，因为她会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她既孝顺父母，又忠君爱国，既是一个传奇色彩的女子，同时又像我们邻居家的一个大姐姐一样平易近人，非常的亲切。那怎么样把这样的感情表现得更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我们掌声欢迎。
0: 《木兰诗》，北朝民歌。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但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但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阿姊闻妹来，当户理红妆。小弟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着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出门看伙伴，伙伴皆惊忙。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

0: 第25集，租界耕牛。
1: 粮食生产是支援革命战争和广大苏区居民生产生活的基本保障，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设的重中之重。春耕计划训练各级政府积极组织生产，确保粮食丰收，并尽快解决缺少耕牛、农具短缺等具体问题。
2: 怎么样，富贵，对于春耕运动的开展心里有没有谱了？
3: 可以说信心十足啊，要不我给您立个军令状。
2: 好，一言为定。
4: 看来这次的军令状的任务不轻松啊。
5: 啊，
3: 这刘二狗倒是清闲，还有心思乘凉。这家伙睡得真香。牛跑了。
6: 牛，我的牛！
3: 富贵，你想要吓死我呀？
2: 二狗，你居然还有闲心在这儿乘凉，最近过得咋样啊？
6: 红军来了后，地有了，牛也有了，从来没过得这样的滋润，有了当家做主人的感觉。而且自从进了扫盲班，我就认识了不少字，不但会写名字了，还明白了许多道理。
2: 嗯，二狗，发什么愣啊？该不会还在惦记小金吧？
6: 以前没文化，不懂法，瞎胡闹。我现在可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了。
3: 哎呦，哎，富贵，帮我看一下牛，我去方便一下。
4: 那边的草更好，
3: 早点喂饱牛，好耕地。
6: 回来，富贵，快回来！
3: 放心吧，这活我以前常干。
6: 那里有马蜂窝，千万不能去。
3: 怎么样？
7: 没事，手擦破了点皮。
3: 不好，牛往村子里跑了，我去追牛，你快去找人帮忙。
6: 好。
3: 快闪开，牛受惊了，大家快闪开。
7: 牛进了村，麻烦可大了，必须抄近路追上他。
8: 谁家的牛啊，快闪开，有风了。
9: 不好，小石头，快闪开。
7: 你没事吧？
10: 我没事。牛又来了。
7: 这样下去迟早会出事，得想个办法。
3: 有了。来啊，大笨牛！喂，来啊来啊！喂。

0: 哥在哪儿？
1: 刚刚在追牛，现在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0: 追牛还好，要是被牛追可就惨了。咱俩分头找。
1: 好。
2: 牛哥呀，咱俩打个商量行不行？你累不累？咱俩休息一会儿再跑好不好啊？
1: 还好反应快。
0: 富贵哥，你没事吧？
1: 小瑞，你可算来了。
0: 富贵哥，我又救了你一次。
3: 富贵，可算找到你了，你还好吧？
1: 我没事，可牛腿好像撞伤了，看来一时半会儿好不了了。
4: 没事，二狗，咱们去给他疗伤。
1: 地只耕了一半，现在牛伤了，这地可咋种？
4: 我来想办法。
1: 现如今是春耕季，又没钱买耕牛，别人家里的牛也都没闲着，估计也不好进。
4: 事在人为，我去问问。
0: 我也想想办法。
1: 只好如此了。
5: 不见不见，
6: 走。哎呦，不行，我们家就这一头牛啊。
7: 啊，不行不行，我做不了主。
1: 这接头牛就这么难吗？
0: 富贵哥，有法子了。我表哥家的牛正好闲着。
4: 真的吗？
0: 这还有假。快走，咱们去他家。
4: 好。

0: 你这是干啥？
1: 不借，我们自家的地也要开始耕了，借给他我们怎么办？
0: 哼，那不是还有几天吗？不要这么小气，小瑞可是咱们表弟，你不借能行吗？
1: 谁家的牛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他不是从小放牛吗？除非以后也帮我们放牛，还差不多。
0: 你这说的是什么话？人家现在可是连长啊，
1: 亲兄弟还明算账，何况还是个表弟。啊！住手！你解开试试。哎
2: 呀！表哥，
0: 你们来了。
2: 哦。表哥，牛呢？
0: 牛，来，先坐。我是他娘，弄点饭菜。
3: 您太客气了。
2: 客气啥？都自己人，一大早就起来赶路。肚子早就咕咕叫了，就在这儿吃点吧，
1: 快点吃，吃完了去劈柴。
0: 他就这样，别在意啊，我们先吃。
3: 咱们还是说正事吧。
2: 对啊，表哥，我们是来借牛的，牛呢？
3: 哦，原来是嫂子不同意呀。
2: 嘿嘿，也是个怕老婆的主。哎，
0: 我这腿伤没好，不能下地，所以才能借牛给你们。可是，
3: 有了，大家都不容易。这样吧，咱们签一个租牛协议，每借一天，我给一天的租钱。
4: 租钱？这小子还挺有良心。
3: 正好可以补贴你最近的家用，你看咋样？
0: 这，
4: 你看我干什么？你做主就行。
0: 好，牛就在后院，我给你牵去。
2: 哎，你坐着，我来。
3: 你看看，没什么问题，就牵了吧。
0: 没问题，没问题。
2: 二狗，你咋现在才过来？看，这是什么？
3: 了不起！你还真借着牛了，协议签好了，给，这是租钱。
2: 这下你们家的地可以耕完了吧？
3: 哎，对对对，还是得感谢你们呀。听说你最近腿脚不便，我干脆帮你家把地一起耕了吧。
0: 真的吗？那就太感谢了。
3: 小事一桩。

0: 耕地这活我可是最拿手了。
1: 是牛耕地还是你耕地啊？
2: 牛可以签协议出租，那劳动力是不是也能按劳取酬？大家如果能因此互帮互助，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了。
0: 李主任，你找我。
3: 你小子写的这个合作种地、租借耕牛的法子很好啊，我会向上级汇报，并建议推广。
0: 那上次我惊了牛，给老乡造成损失的事，不会给我处分吧？
3: 损失功过相抵了。
0: 啊，太好了！
4: 得到上级的肯定，富贵和小瑞都卯足了干劲儿，他们积极组织农户互帮互助，顺利地推进了春耕生产，同时还贯彻执行苏区拥军优属的政策，组织群众帮助劳动力短缺的军属家耕田种地，这也是后来的劳动合作社以及多种合作社的一个雏形。
5: 第26集路桥风波。
6: 这是刚截获的苏区情报，你们看看。
7: 临时中央政府18号训令，
8: 共产党这是要修路啊！
6: 没错，赣南闽西多山，路很难走，会影响生产发展，也影响战时军队调动。
7: 如果路修好了，乡亲们的生活会过得更好。
8: 那可不能让他们就这么得逞。
6: 当然，孙组长，陈实，带人给他们送点礼过去。
8: 是。
6: 陈实。
7: 是，长官。
4: 与此同时，在瑞金。
0: 上级的训令来得真是太及时了。
3: 这次改善苏区交通的工作，由内务部交通管理局联合土地人民委员部领导和协调，要重视起来。
0: 是，我明天去乡里看看有没有遗漏的交通问题。你有小水坑，我有大长腿。我就说训练来得及时吧。
9: 走啊，怎么不走啊？
0: 大牛，别慌，我来帮你。
9: 这破路，
0: 把车上的货卸下来能省不少力气。一二，用力。
9: 富贵，没事吧？
0: 没事，没事，没事。我们把货物装上吧。
10: 多亏你了，要不就耽误送粮了。走了。
9: 去。去。
0: 这条路不但要拓宽，还要再平整夯实。
9: 去。
0: 再去别墅看看吧。铺路所需的石子，回去估算一下用量。
11: 救命 啊！救命啊！
0: 李大婶，别慌！
11: 救命啊！
0: 心里放松，我带你上岸。
12: 同志们，加把劲儿啊，马上就到终点了。
13: 连长，你看那边。
12: 救人！
14: 富贵哥，李大婶，不要紧吧？到底怎么回事？
0: 没事。
14: 我本来是去给你李大叔送饭的。
0: 看来修桥也势在必行啊。

0: 乌龟，这先放哪儿？先放那边，等这里的地面先夯一遍，再铺上去。好嘞。大牛，我去新木桥那边看一下，这里你盯着点。
1: 哎，交给我，你放心。嗯。
2: 小瑞，桥修的怎么样了？嘿嘿，结实的很呢。你看，嗯，哎，这些怎么没有换新的？他们不负责承重，本着节约精神就没换。而且啊，你仔细看看那里。小伙子们，回村吃饭了。<笑>我肚子早就饿瘪了。哎。<笑>
3: 吃饭去喽！没想到共产党铺路修桥的速度这么快。
4: 他们吃饭去了，一时半会儿回不来。你们别暴露，我过去看看。哼，哼，又想出风头，算了，就让你去冒险好了。
0: 这桥有多久没来过了？蹦蹦蹦蹦蹦！请参谋长为了革命胜利，要夺取对面的大桥。
2: 是，富贵师长。啊，等等，桥上没敌人，怎么打仗啊？这。富贵哥，陈师哥。
0: 你们等等我呀！哦，哎，你们干嘛这么看着我？我不想办反动军阀。冲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参加革命后，我们可能会分开吧，该怎么联络呢？
1: 这个包在我身上。哎，以后这就是我们的秘密联络暗号。
0: 修桥，这是好事啊！
2: 我也早发现这桥对共产党很重要了。今晚把桥墩都锯断，啊不，每个桥墩只锯断一半。
3: 头英明，破坏了桥墩，等上桥的人多了就会塌，到时候
0: 这样下去，乡亲们会因我而遭难，我岂不成了千古罪人？孙组长，这任务我交给你了，我先回去向长官汇报。
2: 这样的话他就不能和我抢功了，那就有劳陈兄弟了。

0: 这里的路拓宽还需要。这标记和字体难道是禅石？这标记的意思是……
1: 我知道了，赶快去找小瑞。
2: 这人咋这么眼熟啊？

0: 赶紧动手。
1: 住手！敢跑到苏区搞破坏，赶紧投降！
2: 别动，别动！
0: 这么

0: 都带走。嗯，走。
1: 陈氏，谢谢你。
2: 可恶啊！

这场风波过后，随着临时中央政府对交通环境的不断改善，给中央苏区百姓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吗？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0: 终于成功了，
1: 我们的米井已经上空了。
2: 看着北斗星早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3: 共建同一个家园，
4: 读中国，
5: 读中国。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
2: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3: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4: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
5: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殴了。
3: 危险，你回去干嘛？
6: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3: 你看这伤的，
6: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这是位于山东曲阜的鲁国故城。自西周初年，伯禽大夫就封建都于此。到战国末年，鲁国被楚国灭亡，作为鲁国的都城，前后延续了800年左右，是周王朝各诸侯国中沿用时间最长的都城之一。鲁国灭亡2200多年后的1977年，考古工作者对鲁国故城开展了大规模的勘察，共清理周代墓葬128座，其中彝族52号墓中出土了大量玉器，包括玉璜、玉环等等。在墓主人的身下，考古人员发现了这块大玉璧。经鉴定，这个墓葬属于战国时期。这块大玉璧纹饰精美，工艺纯熟，而且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战国时期最大的一块玉璧。玉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中国古代先民用美玉制作成璧，从龟、章、黄等种类繁多的器物，从以玉侍神到以玉崇礼，再到以玉比德，

中国人从未停止过对玉的钟爱。特别是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时期，玉器一直是祭祀天地祖先和标示身份地位的重要礼器。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龟礼东方，以赤章礼南方，以白虎礼西方，以玄黄礼北方。在古人的观念中，天圆地方，而璧圆向天，因而用璧来祭天。玉璧的使用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玉器的发展历程，但不同的历史时期，玉璧的纹饰、造型和功能都有所变化。如发现于新石器时代的玉璧多素面，基本作为礼器使用。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玉璧形状规整，纹饰渐趋复杂。战国到两汉时期，玉璧广为流行。汉代早期玉璧沿袭战国风格，制作工艺更加精湛。两汉时期的玉璧发展迈入鼎盛，玉璧的使用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鲁国大玉璧是典型的战国时期的玉璧，呈青碧色，玉质晶莹温润，有之光泽。外径 32.8 厘米，孔径 11.6 厘米。玉璧两面有相同的纹饰，分为内、中、外三层。内层为合手双身龙纹，其间以三道桃索纹相隔成三组。中间是骨纹，外层为五组合手双身龙纹，每组龙尾两两相交。玉璧纹饰布局紧凑匀称，繁缛精美，线条流畅，是战国时期玉璧中的精品。在彝族52号墓，墓主人身上和身底下从头到脚都放有一层玉璧，一共有18块之多。古人认为玉有不朽之能，玉璧又可通天，用玉璧炼葬可保佑肉身不朽，灵魂升天。用玉炼葬到汉代发展到极致，出现了玉衣，同时伴有大量玉璧。绵延数千年的崇玉、上玉的文化已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玉被赋予了多种文化内涵。而通过这些成语，可以看出玉璧在玉器家族中的重要地位。秉承天圆地方的理念，仿照鲁国大玉璧，山东博物馆一楼大厅顶部中央镶嵌有直径20米的墨绿色玉璧造型穹顶，阳光透过这块晶莹剔透、碧绿如洗的大玉璧，犹如历史的光辉洒落下来。2000多年后，鲁国大玉璧通过这种方式向现代的人们展示着它的迷人风采。

哎，对，你看手臂三，这是最佳九点。你刚才在这儿打的，低了。高远球的话，我的击球点在我的头顶的正前上方，而且击球的拍面要稍微有点上扬。

0: 作为运动员，他职业生涯斩获9次世界冠军；作为教练员，他带队获得6次世界冠军；作为大学老师，他主讲的课程啊，一上线名额就被抢空。在哈工大的羽毛球馆里，他会对挥拍的学生说，一个新动作要反复练习才能沉淀下来。从世锦赛47分钟速胜陶菲克夺冠的真金时刻，到如今被学生称为一眼就能看出问题的冠军教授，他似乎总在践行那句话，球未落地之前永不放弃。今天咱们就和他聊聊那些未落地的羽毛球背后的故事。
1: 咱先从名字说起啊，您以前叫陈鹏飞。
2: 对，
1: 我觉得这个名字其实你看它的寓意也蛮深的，鹏嘛，鹏程万里，
2: 是
1: 飞一飞出天。
2: 是的，是的。
1: 那当时为什么就是后来改了名字呢？
2: 这个是有原因的啊、因为我在10岁的时候、然后我随着这个我的父亲到江苏南京去求学，正好遇到一个知名教练啊，他的名字姓金啊，叫金超啊、当时也是在全国叫羽毛球教练员里边也是非常赫有名的，其实我是奔着他去的、然后正好呢他的年龄跟我父母年龄也相仿，并且没有小孩，然后当时也是对我进行了评估吧，一些羽毛球技能啊，包括身体素质啊等等，然后相中了。然后记得当时是在一个夏天嘛，在一个暑假、他专门还打电话就给我的，我们现在叫妈，叫南京的妈妈，他说爱人啊，这个有个孩子啊，不远千里从北方过来，觉得还不错，要不要留下来？然后我妈一个点头就留下来，就缘分就下来了。然后正好呢，就把两个父亲的姓结合起来，所以才改名叫陈金。金教练他们是分工很明确的，金教练就是以技能、技术为主，因为教球嘛。但是生活上，就像我南京的妈妈对我真的是也是无微不至的啊。虽然不是亲生的父母，但是对我比亲生父母可能在某些方面支持还要多。所以说，在家里的吃啊。包括住啊，包括生活方面，主要是我南京的妈妈照顾很多。
1: 也就是说，从10岁开始，您其实是住在金教练家里的。
2: 对，在前两年，特别在前两年，我都是每天住在他们家。然后等我到这个98年到江苏叫少体校的时候，就每周都要回来。
1: 队友就特别羡慕，你看人家在南京还有爸爸妈妈。
2: 对，可以这么说，就像找到自己的另一个家一样啊，就很幸福。
1: 然后“金”这个词是不是也有冲击金牌的意思？
2: 有，我觉得这个金的话也是代表一个目标吧、特别是我们做竞技体育的，其实我的父母把我送到江苏南京，其实目标就很清楚，就是要走这个体育方面的，或者说能够为国争光。因为在我小的时候印象很深，就是当时看赵建华、杨洋他们为祖国争得荣誉，升国旗奏国歌的时候，其实我还是有这种想法的啊，也是从小受我父母的熏陶嘛，因为他们虽然不是专业的运动员，但是他们喜欢运动，比如打乒乓球啊、羽毛球、篮球，所以我记得当时我在上1年级的时候，在邯郸有体校，我爸骑个自行车，我就坐在后面，就是邯郸体校有很多项目，有羽毛球、乒乓球啊，还有田径啊、游泳。他说：“儿子，你自己选一个吧，选一个你喜欢的一个运动项目。”所以我就选择羽毛球，所以就坚持下来。就我为什么当时要到江苏？因为江苏在整个全国来说，羽毛球是非常不错的啊，名列前茅的。所以我当时去的时候，其实我的水平，我觉得。不是在江苏我们那一批最好的，也是通过金教练帮我去每天的去练习进行提高，我才慢慢成长上来。特别是在打第一次叫江苏省比赛的时候，我记得当时也是非常险的战胜了我的队友，然后才拿了冠军。其实那一战我就觉得就很有压力，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是外面来的，要通过更多的努力才能证明自己。然后包括在自己第一局输了，或者说我的团体赛我们的同伴输了之后啊，我觉得就必须要去赢，来证明自己吧，才能站得住脚。
1: 那什么时候去的国家队？
2: 国家队又是2年之后了，等于是2002年的1月3号，2001年的年底12月份在福州打吊赛，当时我是拿了冠军，然后就通过成绩，然后调到了国家队。其实我们去比赛之前就知道，

0: 我要打到什么名次，我就有机会进国家队。其实目标是很明确的。
1: 当时多大？当时
0: 16岁啊，
1: 16岁你就进国家队了？
0: 对，02年嘛，16岁。
1: 02年的时候，那当时就是是不是觉得自己感觉就是进到国家队之后呢，有没有一个清晰的规划，自己要干什么、做什么？
0: 非常清晰，因为为什么这么说呢？我在国家队2队的时候，我们是住地下室。那个时候环境就是现在体育总局大院里边，就现在体育总局大楼。当时我们去的时候，因为有大哥哥大姐姐的嘛，他们是1队队员，1队队员住哪？住楼房，啊，住在上面。
1: 哦。
0: 我们目标就是我哪天能够到1队，能够住到楼上。当时住地下室，真的，地下室我记得很好玩。那时候刚买手机嘛，然后没有信号，晚上要发信息时候得站起来，站在床上举高高，然后才有信号发出去。而且没有这个独立的卫生间啊，都要去。北京当时也冷啊，零下十几度。就是晚上上洗手间的时候还要到外面去，所以说就是目标非常清晰。当时我是02年拿了世界青年赛冠军，就世界青年锦标赛冠军，是10月份拿完之后，我11月份就去到1队了。我当时记得这也是个细节，就是我记得当时我拿完世界冠军，就世界青年赛冠军，我认为我应该顺理成章可以到1队。结果回来之后，我们教练说，你还得打一个选拔赛。当时我们在2队嘛，就2队你还要打个大循环。再次证明自己。我觉得没问题，我觉得这是教练对我的一种锻炼。就是回来之后，我记得印象特别深。我刚拿冠军，我觉得很非常有信心，我觉得应该可以到1队了。结果我又打了个比赛，
1: 但
0: 没问题，又拿第一。所以说我是在02年的11月份就跟着1队训练。然后当时1队有几个大队员，就林丹、包润来都不算大队员，他们属于叫中坚力量。当时陈红、夏春泽，他是大队员，还有陈玉啊、吴云勇。我是最小的
1: 小师弟，
0: 所以当时刚去的时候跟不上他们，是体能跟不上。就是我会受伤，比如在2队的这种，我觉得我的这种对抗强度是可以的，但是到1队之后，对抗强度大、速度快、奔跑挣扎能力多，所以往往肌肉会受伤。所以当时教练说，你要把能力、力量先练上来。所以说到1队的前半年，我觉得我在力量房会更多的时间，比如他们练2个小时，我会练3个小时。来争取让自己不落后吧。
1: 那当时您是多大的年纪？
0: 当时就16岁，不到17。
1: 也就是说，您在2队其实没有待多长时间。
0: 对，在2队不到1年时间。
1: 然后就快速的到了1队了。那时候，像林丹呀，还有像包春来，他们在1队已经待了多长时间了？
0: 2年了。他们两个当时林丹是拿的亚青赛冠军，包春来是拿的世青赛吧，所以他们两个也叫双子座、双子星，他们一起到了1队。
1: 然后你来了之后就是3剑客。
0: 我属于他们都是我追赶的目标。其实我一直说，他们有的采访问我，你当时到1队之后或者到2队的时候，你的目标、你的偶像是谁？我当时说的是叫夏平泽。为什么？因为他叫拼命三郎，他的这种身体条件或方面没有他的同时期的运动员那么好，但是他就靠着一股冲劲也拿了这个世界冠军，叫而且是世锦赛冠军。所以当时我是特别佩服他，很多向他学习。
1: 虽然说您的这个年纪比他们小，而且就是进入国家队的时间也比他们晚，但是你们确实是被我们称为同时代的选手。那很多人呢就会把您呢、林丹呀还有鲍春来你们放在一起去比较，就是您怎么看待这种比较呢？
0: 我觉得比较是正常的，因为在竞技体育里面一定会比较。其实不光大家比较，其实我们个人都在比较。我会先摆正自己的位置，因为首先目标要明确，就是我首先要先接近他们，然后再慢慢的去跟他们形成对抗，或者再超过他们。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是困难重重的，因为他们也在进步。而且我觉得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记得我们怎么叫暗暗的去比较呢？有一次应该是在10年的汤姆斯杯之前，我们在晋江集训，当时我们叫车轮战，我、林丹、包润来我们3个挨着紧邻场地。当时我们有7个其他的队员嘛，因为我们3个主力主要围绕我们3个来针对训练。当时教练员夏元泽布置是120分钟，就是2个小时的高强对抗，等于我们3个人不下场，7个队员是轮流给我们打。打了120分钟之后，其实正常来说就应该下来了，但是我们谁都不下来。我一看林丹不下来，包润来不下来，我继续打。我体能比他们好，我想我年轻嘛。结果打了快2个半小时了，夏导担心我们受伤，所以说把我们3个拽下来了。好了，别练了，下午再说。
1: 就是都别练了。
0: 对，就是当时我觉得那种氛围特别好。
1: 我们也不能不让自媒体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排名啊，
0: 是是是，
1: 或者进行一个比较啊，但是他们其实也拿不到最权威的一些数据。
0: 嗯，
1: 那有没有哪个瞬间让您觉得，哎呀，心里头有点酸酸的，或者是有点

0: 不太开心，
1: 还真不会，可能这就是年龄上差距，毕竟
0: 他们大嘛，
1: 他们大，他们顶着，
0: 对，
1: 他们顶着，当然很多人会比较，就是说你看看从个性上面呀、啊，从成绩上面，你看这两个哥哥你想怎么样？我觉得从性格上面，我跟他们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觉得跟自己比，你像林丹属于那种张扬啊，霸气那种，包容来可能比较内敛一点，低调一点，我属于是接近于他们俩中间，我个人认为。是这样的、
0: 那您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呢？觉得自己？
1: 我觉得比较自信，比较阳光吧。
0: 比较自信，比较阳光。
1: 对，因为我从小其实，更多的我觉得是靠自己吧。当然，我觉得父母啊，包括金爸帮我支持很多，但是在很多，特别像运动员很道路上，更多就靠自己，靠自己的不懈努力呀、啊，包括跌倒了爬起来。其实我觉得困难很多，但是一步一步步走过来，我觉得还是比较顺利的。
0: 什么时候有过跌倒的瞬间呢？
1: 在2002年，我在打世青赛之前的亚青赛，跌得很疼。为什么？因为我在2002年1月3号刚进入到国家二队的时候，我就去打了一个叫世界青年的公开赛，德国跟荷兰，我又拿了冠军，很开心。马上就是5月份的叫亚洲青年锦标赛，也是最高水平的，我们叫信心非常去，非常足的就去了。结果我们团体输给了韩国，都没有进决赛，然后单项只有我一个人进前八，连前四都没进。我作为一个中国羽毛球男单，怎么没拿冠军呢？或者怎么样，连冠军都没进呢？就是
0: 我作为一颗新星，
1: 就我回来到食堂，我都低着脑袋，就不自信。我作为男单的这一批的一个叫代表也好啊，或者怎么样，我就觉得很难受嘛，很难过嘛。而且教练对我做了很多的这种期望，所以说回来从5月份到这半年。我们是经历了很多的这种痛苦，我说痛苦就是训练，
0: 就是不要在失败的时候呢花大量的时间去沮丧，
1: 对，不要把这种困难扩大，或者说埋怨自己，往前看，我该怎么做，然后马上建立自信，因为输球一定是失落的啊，信心是下来的，就让更多的去鼓励自己吧。其实在我的这种信念里面，就是说人一定是波浪式的这种上升啊，就像人不可能一帆风顺，你在这困难中你所经历的，或者说你所给你带来的这种财富才是根深蒂固的啊，或者是一辈子的。所以说当时输完之后，我觉得没问题，我还来得及，还年轻嘛，我的目标就是世界青年锦标赛，
0: 然后亚青赛您输了，然后世青赛的时候您拿到了冠军，
1: 对，而且把我亚青赛输的那些人就赢掉了，然后在2003年的我又去参加亚青赛了嘛，最后拿冠军，等于是把我们前一年输的又夺回来了，
0: 就跨过去这个坎儿了。
1: 对，我觉得当时就是我在我手上输的，我一定要拿回来。
2: 神经又打拉开了，对角，你看他已经战术很明显了，你看就是这两个底线压林丹，飞两次。结果陈晶拿了男子单打的冠军，也是第一次在全英羽毛球公开赛拿的男子单打的冠军。
0: 好像全英赛您这一路就是战胜了诸多的就是对手，索尼，然后战胜的是
1: 李宗伟，是包括后面的林丹
0: 啊，林丹丹师兄
1: 对，
0: 然后就一路就捧杯，就是拿上了这个冠军，就
1: 是
0: 全英赛还是成绩非常好的。
1: 全赛是分量很重，因为它是一个最老的、最古老的一个高星级的比赛，叫小世锦赛，就是参加全英赛的这种高手是最多的啊，所以含金量很高。而它奖杯很漂亮，就是你夺得全赛冠军之后，可以把你的名字跟国家刻在这个奖杯上面啊，很有意义。
0: 当时是不是自己觉得状态特别好？因为之后呢，会有很多这样的比赛，包括我们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
1: 是的，当时我的感觉就是，我只要在场上，我只要不犯错或少犯错误，都很难赢我啊。当然，可能就是在经验上面肯定不如他们啊，他们毕竟打过奥运会啊，打的大赛会比我更多一点。但是我觉得最起码，在这个22岁有这样的一个自信，我觉得还是可以值得肯定的吧。当时就是他们叫我过腰斩嘛，
0: 过腰斩，
1: 对，过腰就是后场就是杀球。
0: 就是
1: 不讲道理，就是因为年轻人们就要靠那种冲劲儿，然后去攻啊。你要跟老队员去打控制、打拉掉，肯定打不过他们。但是全英赛的第二站瑞士公开赛，我就受伤了。比如说我们全英赛决赛是周日打完，然后瑞士是周三开打，我就在瑞士的第一场球，然后就受伤了，一个头顶的一个后仰杀球，就像刚才说的过腰斩，

0: 过腰斩。
1: 沙雪，然后突然就感觉窜麻，我说窜麻是从腰的疼痛点一直到小腿，啊，唰的一个感觉，然后不能向后仰，稍微向后仰就难受。
0: 对，就是控制也不行了。
1: 对，控制不行了，它不是疼，疼我觉得是
0: 能忍。
1: 忍或者说能坚持咬牙的，但是这种窜麻受不了、而且当时后面也有很多的大赛嘛，所以当时教练员一上来就是相当于就弃权吧，然后赶快回去接受治疗，看看什么问题。
0: 但是当时查出来什么问题了吗？
1: 哎呀，当时也拍了 X 光，包括核磁，但是最终没有查到是什么问题啊。但是就是说让自己的这种运动量先保持住，然后把自己的这种肌肉放松放松。当时还是选择保守治疗，因为没有查出什么问题。啊，就是让自己把自己的力量多练一练。
0: 嗯，可能当时就会想，是不是因为肌肉长期的这样的一个大幅度的征战，可能会有些问题。
1: 是。
0: 那马上您看就到了那个汤姆斯杯了。
1: 是。
0: 这个大家很看重啊。
1: 很看重，因为汤杯是团体嘛。我们是从04年夺得汤杯，所以我们的目标是汤杯三连冠。
2: 这场比赛场上穿着黄色运动服的是中国队的第三单打陈金，他世界排名第四。他的对手是马来西亚队的哈菲兹，前四场比赛双方各胜一场单打一场双打，最后的胜负要靠最后一场第三单打来决出。现在比赛已经开始，陈金先发球。
1: 就是他们都说赢了就是英雄，输了就是狗熊，这要开玩笑的，但是真的就是这样。
0: 就三单的位置其实特别的重要，就是你平时你不上场就不上场了，
1: 对，
0: 但是一上场就是绝杀局，
1: 绝杀局。而且就像你说的，为什么又重要又难呢？你比如上场的队员，他对场地有感觉。
0: 嗯，
1: 我那天没上下来之后，我还得保持我的训练。
0: 嗯，
1: 所以比赛你要看，我还要训练，还要保持状态。所以三单是最难的。
0: 那三单就是特别拼心态。
1: 对，拼心态，拼你的稳。啊，我说的稳就是一个是整体实力，一个就是心态的稳，和这种叫定吧。包括赛前，教练也跟我这么说，就是你就是要做好你要上场准备。为什么？你不能觉得。最好前面赢了我就别上了，而且我记得上场的时候我在下面备场嘛，然后林丹抱出来就走到这个我们叫热身场地，因为我们在印尼那个场馆叫魔鬼主场，就是啊，就是观众离我们非常近，就是喊声就是很嘈杂，他们当时就说你就把所有的观众当成大白菜，你就把自己的这种最好的状态去拿出来，就去冲就杀就行。
0: 嗯，
1: 所以当时真的是像一个战士一样。
2: 对方又是一个多拍，很精彩，陈金踩到对方头顶防住，漂亮。利用波总教练又一次接过了汤姆斯杯。
0: 但当时其实你的腰是还没有恢复，还是受伤状态？
1: 对，没有恢复。因为特别是打到第二局的时候
0: 啊，
1: 打到第二局的时候又是一个后仰杀球，啪，又出现了刚才说瑞士那种情况。但是当时我还是比较淡定的，因为首先是大赛，我不能弃权，然后再有我不能让对手看出来。我说力道，我腰又出现问题了，所以力道说千万不能让对手看出来，我先缓一缓啊。我说行，但是其实疼的就是感觉本来就是已经汗流浃背，感觉汗都又下来了。当时怎么办呢？就是真的是咬着牙不杀球，先不杀球，就是先让对手不要发现我出现问题了。因为当时是第一局我赢了，我第二局的时候就是比分接近的时候，其实对手要比我着急，我还是当时用有利思维法告诉自己，对手是很难受的，因为他着急啊，他想赢啊，想扳回来，所以我只要不失误，就对手就是犯错误，所以咬牙还是把比赛赢下来。
0: 后来是把你搀下台了。
1: 对，因为确实当时一个是担心吧，因为真的害怕输到自己这分上，然后再给确实疼啊，他疼就让说发软，他站不住。啊，是这么状态，所以两个教练把我扶下了这个休息室吧。我其实对于我个人来说是比较烦躁的，我是说叫烦躁呢，因为回去之后我只要一上量，就会疼，而且一查还查不出结果，所以当时就很焦虑。焦虑之后，然后教练也说了，那怎么办呢？因为我只要是频繁的这种后仰杀球啊，因为羽毛球有一个头顶旋转，像这种一般有些人就不选择进攻，选择软压或者回拍高球。
0: 对，
1: 但有时候往往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的时候，你叫攻其不备，反而去进攻对角线的时候反而得分。
0: 嗯，
1: 但是我就不敢用我的这种得分手段去打了。后面我可能就要调整自己的战术打法，变成防守反击或者跑动的。对于我原来是个打进攻的人，喜欢杀球的人，现在让我去打慢拉慢吊，我很难受。啊，而且还有网上的一些质疑啊。
0: 嗯嗯。

0: 防守也不错，谁都很难通过就有一两拍进攻得分，那都要靠这种多拍跑动。
1: 所以也是你咬牙坚持下来，然后才开始克服了腰伤的这样的一个病痛。
0: 对，是的，就是你无论再怎么样，最后还是要进攻，啊，你多拍能力再强，你高调技术再好，但是我们说最后得分还是要需要变速或者进攻的。
1: 那后来就是奥运会之后，你又经过了详细的检查了吗？
0: 这个腰确实，因为奥运会之后我们大概有一个多月的休整期，
1: 嗯，
0: 我可以让自己慢下来，所以才进行了一个全面的检查。啊，通过拍 CT 不同的角度做的腰查出来一个问题，就是叫骶髂关节骨折。
1: 骨折，
0: 所以当时我都吓一跳。
1: 就骨折，然后我们不去治疗它，不去固定它，然后在骨折的部位再不停的使用它，那不就碎了吗？
0: 其实就是这样的，因为包括到第一时间，其实大夫找我了，说有两种方法，第一个就是做手术，啊，做手术，要不是取出骨头，或者说给你加上一个小钉子，把这两个骨头给它接上。但是我跟我的这个教练组啊，包括一对一吧，就商量，就是还是不要走这条路。为什么呢？因为一旦动手术动刀，恢复期很长，
1: 嗯，
0: 然后再一个你不知道恢复完之后是什么样的状况，所以我们选择第二种方案叫保守治疗。那保守治疗就是怎么样？就是控制运动量，
1: 嗯，
0: 打法相应的改变，然后呢，最关键就要加强你的肌肉力量，就把我的腰腹核心的力量练足，就相当于我的肌肉把我的骨头保护好，
1: 嗯，
0: 啊，然后减少这种摩擦或者减少我的这种受伤的几率。然后我大概过了半年一年去复查的时候，本来是断成两块嘛，就变成四五块了。
1: 你就是那个医生最不喜欢的病人，我都跟你说了，你怎么还要继续干下去？
0: 但没办法，我觉得自己还有很多理想和目标没完成嘛。啊，
1: 嗯，
0: 其实当时医生说了，要不你做手术或者说退役，他其实没说的是让我保守治疗，但是我觉得那么多的奥运冠军，那么多世界冠军，那他们的伤病可能很多项目，包括其他项目，可能伤病比我还多，但是都没有问题。但是我既然是职业运动员，我就要在我的这种职业生涯中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去完成我的目标吧。至于后面怎么样再说。
2: 陈金的整个运动生涯可以说是真金不怕火炼，我想这份金的成色不在于什么天赋异禀，而在于逆境中的百折不挠。当金牌被收入匣中，当运动员的身份成为过去，这份在赛场上淬炼出的真金又将如何在人生的第二赛道上重新发光？从国家队教练到哈尔滨工业大学的讲台，他为何选择这样一条道路？明天我们继续听听他的故事，听听他的选择，看一位冠军的初心与担当。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腮，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依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

荡，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宏气度与万千气象。

0: 我在击球之前，我从架拍引拍我是放松的，所以第一时间还是步法的移动。半蹲，主要半蹲，重心下去，主要迎的是主动发力。
1: 对于运动员而言啊，如何走下领奖台，往往比如何站上去更能考验一个人的心性与格局。我们看到他在28岁的年纪拿起了国家女单的教鞭，从被教练点拨到去点拨一个个未来的冠军，我们更能看到他在数年之后做出了一个更令人意外的决定，成为一名从最基础的握拍开始教起的体育教授，从世界冠军到冠军教练再到大学老师。这每一次身份的转换背后是怎样的思考与抉择呢？我们一同走进陈金的后冠军时代，去聆听一个关于回归初心、传承价值的全新故事。在他那儿，或许能找到关于体育育人这四个字最朴实也最动人的答案。
2: 有没有人说您是一个情绪较为稳定的人？
3: 是这样，不用有人说，基本就是